进入到决赛的总共是有12名选手，那么决赛的出场顺序呢与半决赛的成绩啊是负相关，也就是在半决赛成绩越好的选手在决赛当中出场的位置呢越靠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决赛第2位登场的选手祖扎纳潘科娃，那么在他之前呢率先登场的选手是卡米耶普里让。给大家介绍一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基本规则啊，应该说规则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您能看到啊，画面右侧这些红绿相间啊，数字从1一直排到22，这是选手们需要通过这个湍急的水流经过的22道水门。那么绿颜色的话呢，就是顺水门，选手需要从上游向下游通过。红颜色的话呢是逆水门，在决赛当中总共是设置有6道逆水门，选手们需要反向通过。那如果要是选手们在通过水门时身体包括装备啊，无论是这个皮划艇还是双头桨包括头盔任意部位碰到了这一个水门，就将罚时2秒。如果要是选手们错过了一个水门呢，就将是直接罚时50秒，也就基本上对于选手们的这个成绩来说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了。我们看到啊，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进入到决赛这12名选手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最多的也就是有一次碰杆罚2秒，因为如果要是罚4秒还想要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来说，难度就非常大。祖扎纳潘科娃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这名选手04年出生，还是比较年轻的。他在去年世锦赛皮艇和划艇单人项目分别拿到了第6名和第8名，总的来说呢实力上比较稳定。那对他来说阶段式的目标就是能够在世界的大赛上站上领奖台，作为一个04年出生的年轻选手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水平。接下来登场的是3号选手金伯利伍兹，这名选手我们重点关注啊，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奥运会拿到过2枚铜牌，2位铜牌都是来自于巴黎奥运会，分别是皮艇单人项目的铜牌和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在世锦赛上他则是拿到过6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在去年该项目当中也是差一点儿站上最高领奖。不过相对来说今天半决赛的发挥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这使得他在决赛的出场顺序啊是比较靠前的，但是选手的综合实力来说这绝对是领奖台有力争夺项目。通过第1个途中计时点比前面的选手要快出来半秒。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12接13顺水门，再过这个逆水门。今天其实呢比较多的难点都还是来自于这样的2个顺水门或者更多的顺水门之后衔接的这个逆水门，因为一般来说逆水门就是赛道的一个难点，它往往都会是在前面这个顺水门对岸另外一侧去设置，这就意味着选手们必须要控制，因为如果说为了追求速度的话带得太快，那过了这一条顺水门之后啊再过逆水门就得是逆流而上，基本上你是划不过来的。稳稳的通过没有问题，前面已经给自己积攒了足够多的优势啊。金伯利伍兹应该说毫无疑问会是目前完赛成绩最好的，92秒91真的是好成绩啊，92秒91。金伯利伍兹他自己好像对于这个成绩都显得相当的意外，不敢相信自己表现如此突出，这个成绩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我想要想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想要去突破这个成绩肯定是需要发挥非常好才行。

对于金伯利五四来说呢，这个半决赛没有比得特别好，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使得他在决赛登场顺序更靠前，也就是在他旁边啊，或前或后的选手，总的来说实力应该是不如他，反倒是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而他做出了这个好成绩之后呢，就把压力传递给后面的这些高手。

比赛继续。此时场上的选手是一号选手里卡尔达·丰克，这是一位92年出生，来自于德国的选手。92年出生，34岁，这个年龄在皮划艇激流回旋当中呢，算是一个居中的年龄吧。其实，这个项目啊，不是特别的挑选手的年龄，年轻选手可能17、18岁都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而老将的话，我们一会儿就能看到，这有83年出生的老将，已经43岁了，还奋战在白浪之上。丰克这名选手呢，他的巅峰期还是在几年前啊，2017年到2022年，当时他的世锦赛的金牌全部是在这个区间得到的。最近一次拿到世锦赛的奖牌是去年，不过是一个团体项目。从目前这个决赛的表现来说啊，竞争力也是比较有限。稳定有余啊，但是呢，冲击力不足。相对于预赛啊，半决赛和决赛使用的线路是完全一致的。严格来讲，就是说线路，其实啊，这一次比赛都是这一条线路。但是呢，具体哪一个门设置成逆水门，这个是预赛和半决赛、决赛是不一样的。但是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前面的这个5、7、11、14、17，这些逆水门。三轮比赛都是一致的，但是呢，在预赛当中的最后一道逆水门是第20门，而在决赛呢，则是设置到了第22门。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逆水门之前会有连续4个顺水门，选手们会把速度带得很快，但是到了最后这一下，你必须得控制住。所以其实啊，是在增加这个比赛的难度。里卡尔达·丰克。竞争力比较有限，下一位选手呢是法国选手马乔利·德拉叙斯，这是一位98年出生的选手，当时东京奥运会差一点点站上领奖台，拿到的是第4名。这名选手也是皮艇和划艇双修的选手啊，这一点其实在该项目当中也并不少见，很多选手都是相当全能的，皮艇、划艇、团队的项目，包括越野项目都能够同时参赛。7门过得还不错，衔接8门，再然后连续3个顺水门，10门之后，这个逆水门的难度并不大。要看一下它的分段计时。15接17的这个门是有难度的。现在这个12到14的话呢，也是如果要是利用好了这个赛道的宽度，中间能够借势顺势而为，也不会消耗太多的时间。那么15接16之后，再过17这个逆水门就得提前规划好线路。看看最后能不能冲出来，这个时候需要把速度带得快一点。20、21，减速，横向的滑进。哎呀，这一下浪费了得有3秒钟的时间吧。水流最为湍急的就是赛道中央的位置，刚才这个横向的移动呢，是被水流啊拖着啊，硬是拖住了2秒钟。这样的顶级比赛终究比的是选手们的硬实力，但是呢，比赛也确实存在着偶然的因素。偶然的因素就是来自于这个湍急的水流，它不能说完全不可预测，但是您能看到啊，这种实时的白浪翻飞，有的时候选手们能够顺势而下，那就会快上很多呀。那如果要是一不小心失速了啊，然后突然间这个浪的话呢，一个横浪打过来，再想加速会特别的费劲。接下来登场的是今天夺冠的大热门，甚至可能是最大热门，杰西卡·福克斯。这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名将，他是巴黎奥运会澳大利亚整个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非常全能的选手，在世锦赛上拿到过夸张的17枚金。

牌、五枚银牌和三枚铜牌，并且呢在皮艇、划艇、越野团队上都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而且巴黎奥运会呢也是拿到了两枚金牌。不过对于杰西卡·福克斯来说，他最大的对手还真就不是其他人，恰恰是他自己啊。去年呢由于伤病的原因，25年世锦赛他比得并不好，所以今年多少是带着一点王者归来的这种状态吧，想要去重新站上世界之巅。从前面两个分段计时来说，还是能看到啊，实力确实是强的。每一桨吃水非常有力，14门顺利的通过。画面左上啊，这就是金伯利·伍兹，目前表现最好的选手。15一直过到17，看起来速度是的，刚才是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呢只落后于金伯利上一个计时点5秒，最后完全能够追回来，速度带得很快，提前规划好了线路。哦，这下过得太快了，哇，最后这一个顺水门接逆水门过得太快了，你看他的对手也在给他鼓掌。那这个成绩是的，直接快出来接近3秒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他之前的德拉许斯，其实前面都还不错，就是最后这个21门接22门浪费了不少时间。而刚才呢杰西卡·福克斯，要我说啊，赢也是赢在了最后这两个门的衔接上，确实实力强啊。杰西卡·福克斯拥有着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双国籍，本身呢是出生于法国的马赛。而且也是有家学渊源啊，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皮划艇激流的世界冠军，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法国人。好，下一位选手呢则是让人充满敬意的场上的老大姐啊，玛亚伦·舒劳特，这是一位83年出生的老将啊，已经是43岁了。场上最年轻的选手是一会儿最后登场的咱们中国选手李诗婷，李诗婷是要比舒劳特这个年龄上要小22岁的。舒劳特已经参加了5次奥运会，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到巴黎奥运会，一届都没有缺席。世锦赛上拿到过2枚银牌和1枚铜牌。总的来说，这名选手，人生高光时刻还是更多的出现在奥运会上。2016年里约的金牌，东京的银牌，2012年伦敦的铜牌。但是在这个奥运会，只要在场上，本身对于他的年轻的这些后辈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能感觉到这名老将啊，可能在绝对力量上还是有所欠缺。因为对于这个老将来说呢，维持身体的能力、这个爆发力和绝对力量是不太容易维持的，耐力上应该还是不错的。皮划艇激流回旋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浑身上下啊，几乎是每一块肌肉，而且对你肌肉的这种能力啊，无论是爆发力、绝对的力量、肌肉的耐力，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考验。虽然在赛道上只有这么1分多钟，但是比完之后，选手们恐怕体内是一点的余力都没有，需要拼尽全力才行。

那我们还是能看到这个老将在赛道上的从容劲儿啊，这么多年与水搏斗，同时呢也是与水为友。下一位选手是来自于捷克的希尔格托瓦，这是一位1997年出生的选手。世锦赛两枚奖牌，2019年的团体项目的银牌和2017年个人项目的铜牌。

今天半决赛比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当时半决赛是拿到了全场的第六位，更正一下，是拿到了全场的第五位。十一门和十二门的衔接，这是一个逆水门之后快速横向的一个顺水门，其他的几个线路的难点其实都是连续的顺水门之后啊，快速的一个横向的逆水门，所以也能看到这个线路对于选手的考量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个车夫其实有一点失速，恐怕他最终的完赛成绩，比起刚才一个分段计时来说，还会慢得更多。希尔格托娃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求稳的表现，但是从一上来呢就滑得不是很顺，所以每一个分段计时啊就是落后的越来越多了。

下一位选手来自于瑞士的阿莱纳·马克斯，他在去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上拿到了皮艇越野项目的金牌，这也是这一位小将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拿到的第一枚奖牌。有点麻烦啊，一上来这个第一个逆水门就消耗了不少时间。通过比较靠前的前撑，然后让这个水流把自己给带出来。选手们通过这个水门啊，只要头部通过就可以了，不需要整个这个身体和周体完全的在水门之下，所以你看很多这些选手们就是脑袋围着这个水门杆的一侧一绕，这个门也就通过了。我个人会认为这名选手呢，过水门的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也比较扎实，但是他在这个水门之间的滑进的时候，绝对的速度还不够快。

包括在这个水门旁边这一点点位置的控制，你看这个其实已经离水门杆非常近了，这是一个好技术的表现。但是你得保证说过了这个杆之后有快速的衔接，还有三名选手没有登场，接下来是决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四号选手克劳迪亚·兹沃林斯卡，这是一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参加过两次奥运会，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皮艇单人项目的银牌，他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呢皮艇划艇两个项目

是站到了最高领奖台。感觉内心是有点杂念的，前面这第一个逆水门通过应该时间上还是有消耗啊。实时的分段计时比刚才杰西卡·福克斯会更快，但是前面其实整体的节奏并没有带起来。看一下通过第十一门，已经慢出来0.83了。是提前规划好线路之后啊，转变身体的姿态，然后再来过14门，这也是比赛的一个难点。今天很多选手耗时比较多的都是这个13接14。哎呀，麻烦了！这一下16接17出现了大失误。从16门过来之后啊，距离这个17门已经差出来得有这个3米左右的距离了。逆流而上啊，过了17门，这个耗时就非常多了。您看这一下子耗出来四秒多。你看这个门也是啊，控制的不够有效。恐怕这个完赛时间比起杰西卡·福克斯要慢出来5秒多了，慢了5.88。我觉得作为卫冕冠军，肯定是希望今天比得更好。那一上来也能感觉到这个冲劲儿，但是呢，可能冲劲儿太足，对于周挺还是失去了一些控制。你看今天他耗时很多的两个逆水门的位置，都是前面这个顺水门冲得太快。

杰西卡·福克斯。看来其他的选手想要对他发起挑战还是有挺大的难度的。比赛继续啊，下一位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于美国的埃布法斯，埃维莱布法斯。这名选手2004年出生，相当的年轻，参加了2次奥运会了，巴黎奥运会拿到了划艇项目的铜牌。皮艇和划艇最直接的一个差别就是划艇啊是这个单头桨，皮艇呢是双头桨。美国其实并不是一个皮划艇激流回旋开发的很充分的一个国度啊，他们上一次世锦赛女选手拿到奖牌，这还是要在2003年，距今已经是20多年了。而其实您现在看到的这条赛道呢，也是在1996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啊，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新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河沟，但是您看到，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现在俄克拉荷马城的河滨运动中心已经是有世锦赛级别的办赛条件，并且2年之后就在此地将会举办洛杉矶奥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的项目。那赶的也是比较巧。这一次呢，世锦赛的比赛时间恰好距离奥运会还有2周年。继续来看，虽然说莱布法斯啊前面不是特别的快啊，那只是相对于福克斯的对比，比起其他选手来说还是有竞争力的。要看他最后的这个21-22，接得不错，接得不错。哦，我觉得这个成绩有可能站上领奖台的。拿到了目前的第二名，厉害啊，厉害啊，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埃维莱布法斯，2004年的美国小将，在家门口比出了非常好的一次滑进。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说，能够有这样的成绩一定会特别的开心啊，在家乡父老的面前比出一个好成绩，拿到奖牌。而且其实呢，对于这个可能今天到场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激励啊，鼓励他们以后像场上的这位姐姐一样，来到赛道当中参与到比赛的角逐。莱布法斯，我觉得他主要就是胜在专注啊，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这个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的这种专注度。好，全场比赛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是中国小将李诗婷。小姑娘还稚气未脱啊，2005年出生的小将，全场最年轻的妹妹，她也是参加了

0: 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了个人皮艇项目的第16名，当时参赛的时候呢是整个皮划艇激流回旋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参赛选手当中最为年轻的。今天半决赛也是相当的惊艳，刚才这个7号门碰了一下发时2秒，那我想对于他来说接下来就是要稳住了。在这样的决赛当中啊，罚2秒想要去冲击领奖台就很难了，所以接下来呢不要有太多的杂念。能感觉到李诗婷的这个水性还是很好的，整个舟艇比较和，但是并不是以绝对力量见长。16接17过得也不错。最后一个难点21接22，提前准备好身位横向的滑进，希望湍急的水流给自己一点帮助，绕过最后一个水门冲线。完赛时间排在目前所有选手的第11位啊，小姑娘继续加油。觉得今天对于她来说啊，这个半决赛比出如此好的成绩已经是一个自己阶段性的突破了，应该说还是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在决赛当中呢，12名选手没有哪一名选手有这种重大的失误，但是也看到了这种决赛的残酷啊，容错空间啊基本上就是你只能碰一次水门，但是呢碰了这一次水门可能离领奖台也就很远了。杰西卡·福克斯还是展现出来了这种王者归来的霸气啊，去年世锦赛的这个伤病的影响看起来对他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现在依然是世界上该项目最具统治力的选手。美国选手埃布法斯拿到了2名，英国选手金伯利·伍兹拿到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比赛继续，接下来呢，女子的单人皮艇之后是男子单人皮艇的决赛，同样的线路设计，同样的比赛方式，12名男选手加入到角逐当中。现在场上的是英国选手萨姆利弗，在他之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蒂莫西安德森，但是蒂莫西安德森呢，在第二个中途计时点的时候，当时是错过了一个门，直接罚了50秒，所以其实呢也没有太多的竞争力。

本次比赛从初赛一直到决赛啊，男子这边总共是4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名运动员参与角逐，女子总共是62名运动员。

两秒的罚时。萨姆利福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86秒多的成绩。

比赛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波兰的选手达留什波皮耶拉。波皮耶拉拿到了世锦赛的五枚奖牌，不过五枚奖牌全部啊来自于团队项目。这名选手也是一位可敬的老将，85年出生，已经是年龄超过了40岁，也就是决赛啊男子皮艇和女子皮艇啊各有一位年龄超过40的老将。波兰选手啊，你几乎在大量的项目上都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就力量上很强，可能绝对速度不快啊，但是他们的这种稳定的力量啊，超强的核心，可以帮助他们维持一个相当高的下限。浪费时间了，19-20中间有一些比较无效的划桨。这个成绩是比刚才的利弗要慢出来3秒5左右，自己也不太满意。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00后选手加布里埃尔·德科斯特。德科斯特刚才四门接五门啊，还是相当的有想法。与其说刚才他过这个五门的时候是整个人过了水门，不如说就是头部啊绕过去，那这其实就是相当好的技巧。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即便是在这样的混乱的水流当中，选手们也是想要尽量的踩弯取直。那一旦踩弯取直的话呢，就需要这个必须要过水门的时候，那头部的动作肯定是要比整个周体同步啊要更节省时间的。你看基本上它不会说让整个这个躯干啊绕过这个水门，就是头部一绕，但是它好像也出现了这个整体的节奏不够快。

快的问题，每一个分段计时呢都是要慢上一点点，虽然说他过水门的技术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应该还有机会。来看一下最后冲刺，再加两桨，比目前最快的利弗是慢了接近两秒。我觉得这名选手啊，可以期待一下他未来的成长。00后的选手，26岁，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当中呢，是慢慢的要走上自己的巅峰期。他展现出来的这种过水门的技巧，还是相当的扎实、有效的。今天很多的这个耗时呢，其实是在滑进过程当中。17号选手马里奥莱特纳世锦赛拿到了一枚铜牌，

西门街午门是走了一个 S 型啊。嗯，这是很多选手在通过刚才七门往八门前进的时候用的方式，把桨撑得很靠前，利用水流给自己带出来速度。15、16接17，这三个门过得比较顺，缩进了一些和目前成绩最好选手之间的秒差，看看最后能不能把这个0.6秒再给挣回来。核心点就在于这个21接22。应该不太容易超过前面的萨姆利弗啊，自己也很满意啊。

西班牙选手保埃查尼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铜牌得主，年少有为。接球回来，能看到这个绝对力量和实力是有的，但是前面刚才呢，这第一个逆水门过得不太顺。第一个起始点落后1.21秒。几个逆水门真的还是给他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啊。应该通过17门的时候，这个落后的时间又会增加了。嗯，看来还行，看刚才呢还是追回来一些时间，现在连续4个顺水连接，最后的22号。

比的比较辛苦，选手还是足够的得体啊。哎，先来这个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对自己不太满意啊，但是呢也不忘了对着镜头给大家比一个心，感谢大家的支持。

样来自于西班牙的年轻选手米克尔特拉维。米克尔特拉维这名选手比较有意思啊，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呢，皮艇的成绩更好，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种双头桨啊，他的成绩更好。然后到了成年队里面，更多的成绩来自于划艇。前面都非常顺啊，包括这个七号门过得也很漂亮，速度已经带起来了。十一号门依然相当丝滑。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下是没有压住船头啊，这个十三门这两秒钟是一定会罚掉的。画面右侧给到这个 review， 就是实时呢现场也会有视频裁判来去明确啊，在这个通过的瞬间是不是选手们碰到了水门。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水花溅起来的话呢，打到了水门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刚才我们肉眼可见这个十三门的两秒一定是罚掉了。我们可能也会想说，有没有可能啊，一名选手说我哪怕付出两秒的代价，但我就把这速度给带起来。说实话很难，因为在这样的顶尖对抗当中，很难说我罚了两秒还比别人更快啊。自己最后呢肢体语言也在表示略有遗憾，其实真的整体滑得非常非常好，唯独在一个不算难点的地方注意力不够集中。相对于他刚才同胞保埃查尼斯来说，那么刚才呢特拉维，我觉得他和这个湍流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可能会更加的融洽一些。他很多的这种滑进并没有说努着劲儿啊，纯粹用力量来，更多的是顺势而为。但是可能也是这个顺势而为吧，让他刚才通过这一个十三门的时候呢失去了控制。比较有意思，两名同样来自于西班牙的选手展现出来了截然不同的比赛风格。接下来登场的是名将乔瓦尼德杰纳罗，这是拿到过奥运会一枚金牌的名将，并且这枚金牌呢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的。世锦赛拿到过三枚奖牌，一金一银一铜。德杰纳罗是九二年出生，已经是三十四岁了。德杰纳罗第一个计时点慢了0.36，第二个计时点还是要慢上来啊，慢了一秒多，赛程过半。十二接十四其实是快的，再来看一下十五接到十七，十五接十六，过十七也很快哦。这一个实时点应该是能快上来不少。哦，是的，他现在已经是所有选手当中通过第三个途中计时点最快的，现在有一秒多的优势。那接下来所有的考验就在于最后的这个二十七接二十二。我觉得德杰纳罗应该是对的，德杰纳罗确实是更快了，虽然说一上来呢整体这个节奏啊

稍微慢了一点儿，但是其实处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由于前面没有消耗太多的这种体能，包括整个这个船呢行进的线路呢也是比较理想，所以其实到了后面反倒是越滑越顺，最终是给自己赚来了一秒的优势。虽然比赛时间也只有这么一分钟多啊，但实际上选手们体能的分配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一上来啊跟这个水一直对着干，到后面其实也就没力量了。

下面的选手是来自于瑞士的马丁·杜古德，他在世锦赛上拿到过23年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

进入到后半段。其实刚才速度最快的德杰纳罗啊，赢就赢在了后半段。目前来看呢，杜古德前面的两个分段都是要比德杰纳罗会更好的。哦，这应该就第三个计时点是快不过德杰纳罗了，慢出来一秒半。二十二门也是时间消耗的更多，看最后冲线慢出来两秒一，排在目前选手们的第三位。看这个肢体语言应该还是不太满意啊，从他的角度来说呢，多少有点这个先赢后输的意思，前半段是比目前成绩最好的选手还要快的，但是后面的话两个分段计时慢出来不少，特别是第三个点。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整体的来去看待这个比赛，它前面快也相当程度在于调动的过早过于积极，到了后期的话呢，力量上的缺失使得它对周挺的控制呢就不像前面啊德杰纳罗这样后程发力。26号选手来自于波兰的米哈乌·帕修特，世锦赛上没有拿到过金牌，但是有一银和两铜。技术的使用也是过顺水门的时候啊，调整身位，然后呢横向一动，这一下子真是快出来很多啊，快了一秒五。截至目前，帕修特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有竞争力。好的，这个逆水门过得也很漂亮，第二个计时点通过，快出来一秒六七。接下来是德杰纳罗做的最好的两个赛段。帕修特，看来第三个途中计时点应该还是要更快的吧？16，接17，绕过加速，四个顺水门接一个逆水门，现在还有一秒半的领先，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容错空间相当大。20门，横向21门，这是最后关键的21过22。可以过来了，看最后冲刺，看最后冲刺，85秒27，呼呼，目前的最好表现，目前的最好表现，每一个分段计时啊，都比刚才最快的德杰纳罗还要快。这名选手呢，

在过往的比赛里是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的。这个成绩有没有可能让他在自己的生涯履历簿上添上光彩的一笔呢？

0: 比赛继续，还剩下两名选手啊。现在登场的是倒数第二位登场的捷克名将雅各布·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呢，他的所有的参赛项目都是围绕着皮艇，也就是这个双头桨的项目进行的，并不参加划艇比赛。他世锦赛上拿到过一金、两银和一枚铜牌。哇、哦，这个很惊险，反应足够快。第一个途中点速度比刚才的帕修特要快，但是能看到他调动的是相当积极的，看看体能上能不能维持到后半段。前面两个分段计时都是要快的，快出来0.6秒多。
1: 时间上稍有消耗。
0: 还不错啊，15:17也是比较顺，这个分段可能还能再快一些呢。哦，快出来1:27啊，手握着不小的优势啊，来冲最后四个顺水门和最后的逆水门，速度带起来了。这时候要控制，要控制。22门通过了，看看最后的速度，看看最后的速度，84秒34，84秒34又比刚才最好成绩再快出来接近0.7秒。刚才我们看到这个21号门啊，应该是被水花打起来把这个门给打动了啊，并不是选手碰到了水，当然还是需要视频回看来确认一下。但是总的来说呢，刚才啊克雷伊奇这一枪比的真的是漂亮，这可能就是以强力强吧。前面的选手出色啊，那么自己呢带着对于这个成绩的一种追赶，可能让自己分泌了更多的肾上腺素啊，做出了更好的表现。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呢这个时段为您展现的其实是今年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和女子皮艇单人项目决赛的，应该说是这个精编的内容，我们并没有把每一名选手都给大家展示出来。那刚才做出这个好成绩的克雷伊奇其实是决赛倒数第二位登场，但是呢倒数第一位登场的约瑟夫·克拉克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错过了一个水门，所以成绩只是排到了倒数。那么最终的前三名就是克雷伊奇拿到了冠军，帕修特拿到了亚军，来自于意大利的德杰纳罗拿到了铜牌。以上也是我们在这一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2: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4场1/8决赛，这是由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迎战来访的英格兰，这也是英格兰第一次来到墨西哥比赛，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今天呢，在评论席上，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董指导你好。嗯，
1: 小雨好，大家好。
0: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两支球队都是经历了一个小时的漫长的等待，终于进入到了这场比赛当中。董指导，在你看来，这样的等待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对谁更有利一些？
1: 应该还是会对英格兰球员更有利一些，能够通过更多的呼吸调整来进行一些战术安排和身体上

0: 些帮助。尤其是在这个开球前，可以看到很多球员一直在沟通。
1: 嗯，比赛刚刚开始呢，其实英格兰队跟墨西哥呢这个对抗啊上的挺快的。
0: 嗯，
1: 赖斯开场之后仅仅一分钟就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抬脚过高的动作，踢到了墨西哥队的中场七号莫拉的头部。赖斯也是英格兰队中场重要的指挥官和发动机。那正好呢，借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门将是一号兰赫尔，两名中后卫是三号，场上队长蒙特斯，搭档五号巴斯克斯。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是23号加利亚多，右侧是2号豪尔赫桑切斯。在后腰的位置上是6号利拉，他的身前两名中场队员是7号罗莫，就是刚刚倒地的这名球员，以及19号本届世界杯参赛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希尔维托莫拉。墨西哥队的场上首发11人当中呢，大部分球员还都是来自于墨西哥的本土联赛，所以说他们对于这里的场地也好，气候环境也好，还是更加的适应一些。先看劳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尝试着禁区外一脚远射，这真是见着皮克福德，劳尔·西门尼斯就想试一试。
0: 今天呢，两个球队一定会采用这种高举高打，甚至说有采取更多远射的这种方式，因为从一开场就可以看到皮克福德其实他的这个长传球的距离是非常长的。
1: 嗯，
0: 高原空气稀薄的这种作用在这场比赛当中会对远射带来更多的帮助和不可预测性。
1: 嗯，那英格兰队这边呢，门将是一号皮克福德，在后防线上有2号孔萨、6号格伊、3号奥莱利和26号匡萨，在中场4号赖斯、8号安德森和10号贝林厄姆，左右两个边锋呢是18号戈登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队长哈里凯恩。
0: 今天呢，墨西哥这边有几个球员是值得关注的，除了西门尼斯还有基尼奥内斯，其实右边路的阿尔瓦拉多他也可以进行更多的关注，他在进攻防守两端的这种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经常呢，他作为一个进攻强侧，其实得分点会在左路，但是他的这种反复奔跑会给后防线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体能消耗。
1: 贝林厄姆，
0: 嗯，
1: 左侧戈登这边有机会，
0: 利拉
1: 面对桑切斯，利拉也回来了。
0: 对，当边翼位回不来的时候，利拉会马上靠近持球人，形成多防少的局面。确实，利拉他在这个墨西哥的防守这一段啊，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1: 嗯，定位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看家法宝。
0: 对，
1: 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凭借定位球进球最多的球队，其中有两个就来自于角球。
0: 是，这个要感谢赖斯和萨卡的到来，把阿森纳的定位球战术带到了球队当中，确实效果非常好。尤其是这两个人在罚球的这个脚法上，确实非常的极致。
1: 嗯。镜头呢，刚才是连续的给向了奥莱利和哈里凯恩，但是这一次英格兰没有直接起球，而是选择了一个战术配合，由萨卡的左脚再往后点传，
0: 这个是阿森纳之间的配合。
1: 对，但是好像搬到这儿来呢，显得稍稍的有一点复杂。
0: 哎，
1: 匡萨呢，今天他打在英格兰队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啊，他的身高要比对手更高，但是由于他年轻啊，
0: 嗯，
1: 所以奔跑能力也强。
0: 是，
1: 上来之后啊，先给基尼奥内斯也上点强度，
0: 哎，
1: 上点对抗。这其实开场之后双方的这个身体的对抗并不是说没有准备好，而都是在做一个宣言啊，
0: 嗯，
1: 这块地方是我的。
0: 这个英格兰这场比赛上来这么强势啊，有点猛龙过江的意思。
1: 嗯，但是呢，又稍稍的有点出乎意料。
0: 哎，
1: 可能我们在赛前会设想，大多数人会设想，墨西哥队得先把比赛节奏拉起来，
0: 哎，
1: 然后争取拖垮英格兰。但是呢，英格兰开场之后倒是不保守，当然他们也没有说把比赛的节奏拉得特别快，但是呢，推的是比较靠上的，局部的争抢也丝毫的不流利。
0: 对，就是在单对单的这种身体对抗强度上还是拉起来
1: 的。墨西哥队的局部三人的防守体系啊，从利拉拉边到后卫边后卫跟着戈登往回撤，
0: 嗯，
1: 再到同侧阿尔瓦拉多。

0: 多的回收，这三个人之间的这个位置串联感极强。
1: 对，而且刚才呢可以看到贝林厄姆和戈登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轮转的。
0: 嗯，
1: 当凯恩不回来的时候呢，确实需要像贝林厄姆这样的球员来进行一些跑动和穿插。
0: 但今天他面对的这个1.72米的小个子，这可不好过呀。
1: 是，今天利拉有点人盯人的意思。
0: 哎，
1: 贝林厄姆出现在哪个位置呢，他就会跟在哪个位置。
0: 这贝林厄姆呢，他在英格兰队他的位置要比自己在皇马的时候更加靠前一些，他对于球门的直接威胁呢也就更大。
1: 对，尤其当他到大禁区里边形成这种传中包抄的机会的时候，他确实会更有威胁。

0: 莫拉，他在墨西哥的前场啊，拥有着非常大的活动范围的权利，并不仅仅呢是在右侧。
1: 对，这个时候呢，阿尔瓦拉多来到内线以后呢，桑切斯他是往前顶的，
0: 是的，
1: 但可惜这一下传丢了，还好桑切斯的回追又把球给断下来。就是墨西哥他在整个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站位选位其实也比较灵活啊，并没有固定死自己站在哪一个位置上，所以这个对于
0: 漂亮
1: 英兰球员来讲还是有一些防守压力的。
0: 所以今天安德森和赖斯啊两个人的位置撤得非常靠后，包括呢萨卡也是收回来在右侧加强自己的区域防守。
1: 是，
0: 这对于英格兰队对于墨西哥的进攻特点肯定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1: 这下又是罗默啊，一次前插。今天墨西哥这些球员啊，在进攻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活跃和兴奋的。
0: 这毕竟是墨西哥队突破第五场魔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1: 是。
0: 之前呢，我们说墨西哥他的最好成绩是打进四分之一决赛，没错。但是呢，当时你是小组出线之后直接就打八分之一决赛了，所以说现在其实墨西哥呢已经是打到了世界杯淘汰赛第二轮了。
1: 对。
0: 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他已经是淘汰赛之后，又进了一步的话，已经追平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当然，你从绝对的这个赛段的名称来看，他离四分之一决赛还差一步。
1: 哎。
0: 英格兰队这个是在预料当中的啊，把自己的球权呢控制住之后，慢慢的打，等对方提上来之后呢，突然间破线传身后，萨卡快速的前插。
1: 这下我们可以看到凯恩的一个回接呢，把身后的空间露出来以后，萨卡很好的利用了对方后卫的这个空间。这下呢传跑其实结合的非常好。就是啊，雨天啊，确实对球的控制会有一定的难度，对判断视觉上的这种影响也会有。
0: 哎，这个不光对英格兰有难度，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也有难度。
1: 对，
0: 因为呢，在赛前本来有消息说呢，是想把这场比赛提前到中午的，因为确实在墨西哥城啊，只要到晚上的这个时间，它就会下雨，在雨季，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事情。那最终呢是并没有能够成型，比赛呢是按照原来既定的时间来开球，结果呢就遭遇到了天气问题。
1: 但是可以看到今天确实英格兰很好的利用了对方人盯人的这种战术啊，凯恩往回一收，萨卡的这种内线的这种空切跑，包括贝林厄姆和戈登的这种轮转，把对方的整个的中场和后防线给带乱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么去进行比赛的话，进球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是，但是呢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个战术现在奏效，但是他们必须要尽快的通过这个方式把它转变成比分上的优势，否则的话随着比赛的进行，这种冲刺跑的能力会下降得很快。因为有一个数据统计呢，就是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首先从全场双方球员的总跑动距离上来看，在阿斯台克球场208.5公里，然后另外呢是冲刺是113次，场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是所有场地里面最少的。
1: 是，确实在
0: 头球的攻门，这一下劳尔·西门尼斯顶得非常的漂亮，
1: 而
0: 这一次皮克福德说你别想再来啊
1: 我了解你的特点啊，我很专注，这一下勇芒侧绕到身前。

0: 进行的越冲顶质量太高了。
1: 但是皮克福德这一下反应跟下地速度也是真快。
0: 是啊，所以说皮克福德这样的守门员确实人越多压力越大，他反倒发挥得越好。
1: 哎，很多的年轻的球员确实是我们打引号开玩笑的说有点人来疯，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件好事，只要别过头了就行。
0: 对，
1: 阿尔瓦拉多开前点。之前呢大家也反复的提到过啊，就说这个劳尔·西门尼斯曾经六次攻破过皮克福德的十指关，皮克福德呢是他破门最多的这个门将，但是刚才那一下皮克福德给自己正了名。
0: 嗯，但是比赛才刚刚开始啊，
1: 这一次的落点稍稍的往后了一些，
0: 所以说这两个队伍呢都有自己的得分点啊，对于两个守门员都会带来比较大的考验。
1: 嗯，
0: 谁更加的专注，谁有更少的失误，可能是这场比赛两个队需要去思考和这个解决的。
1: 哎，尤其是到了下半场，
0: 嗯，
1: 受到体能严重下降的影响之下，谁还能保持更高一点的专注，
0: 就是不能犯错。
1: 对，
0: 尽量不犯错。
1: 那值得一提的是刚才做出神扑的皮克福德呢，这场比赛是他的第17场世界杯比赛，也追平了彼得希尔顿创造的英格兰男足代表队的世界杯参赛场次的记录。
0: 嗯，确实还是受到一些雨天的影响，这一下球蹭地以后呢，向前的这种速度又变得更快了。
1: 嗯，
0: 但是今天两个球队啊对对方身后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1: 图赫尔呢看来是有一点想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嗯，
1: 本身墨西哥队他们很擅长打这个的，尤其是在边路。
0: 对，
1: 吉尼奥内斯来了，昆萨啊，这个匡萨上来之后啊，先上身体把位置给站住，裁判没有鸣哨，墨西哥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了。
0: 嗯，
1: 金焦内斯呢是示意认为匡萨有手球，法加尼呢，他曾经执法过18年和22年的世界杯比赛，在2018年他执法的四场比赛当中呢，其中就包括一场墨西哥的比赛，是墨西哥1-0击败德国那场，另外呢还包括一场英格兰的比赛，就是季军争夺战，比利时2-0击败英格兰获胜。
0: 是，
1: 其实顺着你刚才的那个话题再说，就是英格兰队减少中场的失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重点球员，特别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得稍微的用这种节能的用法，不要让他呢经常长距离的撤回到中场来拿。其实刚才就在你说那个话题的时候，哈里凯恩是从锋线撤回到了中场，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做运转和梳理。但是呢对于他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需要他的时候当然全力以赴，但是呢大多数的时间得让他稍微节一节能。漂亮，戈登这一下强行的突破底线附近的倒三角传中。
0: 嗯，
1: 又是利拉。
0: 对，这一下利拉铲球的时候虽然打到手了，但是呢毕竟是一个自然状态，
1: 嗯，
0: 所以裁判直接给了一个角球，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哎，看，
1: 对，这是正常的身体位置，而且几乎是身体正下方。
0: 哎，所以这种球裁判是不会去做判罚的。
1: 但是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角球也是机会啊。
0: 嗯，
1: 看看毁灭菇奥莱利啊是不是能够率先炸开对方的城池。
0: 这个时候呢就考验守门员他对于球的路线的判断是否出击，这个就很关键了。
1: 嗯，而且呢奥莱利他一直站在兰赫尔的身前，就哪怕说他不顶这个落点不是找他的，他也会影响兰赫尔的判断。
0: 是，
1: 但兰赫尔呢在之前面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得到了墨西哥名宿的这个绝口称赞。
0: 嗯，毕竟4场比赛零封，这个确实太难得了。
1: 哎，这就意味着扑救成功率是100%啊。
0: 哎，
1: 目前的世界杯赛场上只有2支球队没有丢球，一个是墨西哥，一个是西班牙。哎，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好像还踢着同样风格的足球。
0: 是，
1: 哈里凯恩在前场呢对于蒙特斯的出球线路进行限制，导致蒙特斯最终还是选择了长传。利拉底盘低，确实他灵活呀。
0: 对，他这个

0: 转身，或者说他的这个转圈的这个半径短啊、
1: 嗯。这就是利拉爱的魔力。哎、他现在呢是在墨西哥超级联赛的蓝十字效力。嗯，
0: 到目前为止对贝林厄姆的防守还是非常成功的。
1: 嗯，
0: 哦，呵呵，这下裁判帮了倒忙了
1: 啊，这是不是到了补水时间了、嗯、这补水时间呢，比赛的前二十分钟英格兰队还没有射门的，这也是从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仅有的六场没能在前二十分钟完成射门的比赛。其实呢，在上半场的这个补水时间之前啊，感觉呢英格兰队把自己的这前二十来分钟，也就是我们开玩笑说本次世界杯比赛单场的第一节，安排的还是比较的有自己的想法的，就是先抢一个开局，然后发现没有抢下来之后呢，哎，开始收回来，慢慢的悠着打。
0: 是，这个托尔对这些比赛困难准备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1: 没错。由于呢刚才这个球啊是在裁判影响了比赛的情况下迎来了补水时间，所以说呢裁判是把球追球给了英格兰队。戈登、哦、漂亮，这一下过了桑切斯、嗯、小角度自己选择打门了。这就是戈登呢他在处理球的时候可能跟拉什福德不太一样的地方，拉什福德呢冲起来他的威胁更大，
0: 哎，
1: 但这个球有没有出底线啊？
0: 对，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这种嫌疑哈、啊，但是戈登这一下连停转身带过人，确实难度很大。
1: 嗯，
0: 展示了非常好的身体的这种协调性。但今天西门尼斯在前方也给英格兰后防线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
1: 对，
0: 几次这种控球、传球，包括接应。都显示出他对这个球队对方的这个球队的后防线的不陌生，很有信心。
1: 现在的射门墨西哥队是三射一正，英格兰队呢是终于由戈登完成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
0: 嗯、
1: 并且质量还是不错的，特别是过人的过程。就戈登呢他除了沿着边线往下之外，他还有往里，而且往里呢他的这种小范围当中啊通过自己的脚下技术的摆脱，这一点其实是他和拉什福德之间的一个区别。
0: 哎，
1: 但是如果说要冲起来打速度、打直线的冲击力，那拉什福德显然更强。
0: 确实，
1: 英格兰这一下身体上的啊。
0: 今天两个球队在中场的这种拼抢，还是非常顽强的。
1: 嗯。
0: 基本上只要你球稍微没有处理好，马上身体就跟上来了。
1: 刚才呢是匡萨抢了基尼奥内斯，而刚才呢这个罗默又一直在贴着哈利凯恩。
0: 你看今天这个利拉啊、对这个贝林厄姆的盯防就是挂在屁股后边了。
1: 赖斯指挥一下防守的交接、嗯、
0: 是
1: 阿尔瓦拉多把这个球正好是传到了赖斯离开自己防区之后的这个位置上，
0: 但是贝林厄姆很敏锐地发现赖斯出现的这个空缺。
1: 桑切斯把球给断下来了、嗯、小将莫拉再传一个直线、哎、俩人好像没有想到一块去。
0: 对，这一次配合其实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转换打得非常的快速。墨西哥这个球队呢他打法非常的有章法，你能看得出来他的整个的进攻思路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当内锋出现一个内收以后呢，边后卫是一定会前插的。
1: 这一瞬间双方的阵线拉得很开、哎、但是刚才桑切斯啊这是一个哎呦
0: 下脚真准，但是这一下好像自己的脚
1: 导致自己受伤了、
0: 掰了一下应该。

0: 有远射的机会，
1: 又尝试着打一脚，打高了，还是来自于罗默。罗默他是有一脚远射的，
0: 对，
1: 这小组赛

0: 第二轮在瓜达拉哈拉那场比赛，在自己的主队的球迷面前，因为他是瓜达拉哈拉竞技的队长，
1: 是
0: 就打进了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
1: 但刚才这一下有点可惜了，想要为自己创造更大的一个射门空间，这下呢球没有领实，如果说是往前压小半步再来有一个助跑的话，可能打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就刚才这一下变成了一个横向跑动，
0: 哦，漂亮，
1: 哦，
0: 里拉的转身
1: 真太棒了。他如果这样踢的话，我相信很多欧洲主流联赛的球队会把他带到这个更高舞台的。
0: 嗯，他有着后腰球员的脚下技术，他虽然没有高大的身材，但是有着极其清晰的头脑。
1: 对，而且他的这种移动能力、对抗能力和这些英格兰球员也并不落下风。
0: 以巧破千金，
1: 哎。
0: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在打完三个进球之后，基尼奥内斯因为他现在是在沙特联赛效力嘛，
1: 嗯，
0: 也接到了这个欧洲俱乐部的邀请了。
1: 是，
0: 基尼奥内斯说我在这儿挺舒服的，我不去。基尼奥内斯是过去一个赛季沙特联赛的最佳射手，第二射手是谁呢？坐在英格兰替补席上的伊万托尼。
1: 嗯，确实通过这几个进球也展示了沙特射着，哎，
0: 罗默的传球，基尼奥内斯获得了一个加速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啊停起来有点难，只能降速。
1: 对，再一个呢，宽萨他确实转身回追这一下比较快，直接把内线内切的这条路线给切断了。
0: 这也是图赫尔让宽萨在这场比赛打首发右后卫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身体得跟得上。
1: 是，
0: 阿尔瓦拉多在横向转移到中间。莫拉又开始啊，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横向的开始偷偷的游走，就是你感觉好像一会儿他突然间在左边，一会儿突然间在右边。
1: 对，
0: 英格兰队今天对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到目前为止防守非常成功，至少呢没有让他形成这种破线的突破，或者说接到破线传球之后完成实质性的威胁。
1: 今天呢英格兰两个后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失位，
0: 是
1: 只有赖斯之前有过一次上抢，以后呢形成对方的破线传球，但是贝利厄姆马上回追到位。就说今天英格兰的这个中场三个人的这种轮转，尤其在防守端的这种轮转做的还是比较协调，
0: 而且到目前为止呢三狮军团是打得非常的有耐心，他们也知道在这个球场欲速则不达。
1: 对，过度的消耗呢伤害的只会是自己。
0: 是，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哎，对，大家都在等待对方体能耗尽的那一刻再去发力。
0: 但从墨西哥队这边来说的话呢，哎，基尼奥内斯看看这个球，罗默没有办法再传进来，蒙特斯
1: 哦，这一下停大但没关系，这下戈登没有上去压迫。
0: 对，
1: 嗯，
0: 他可能在那一瞬间收的比较靠后，防止呢阿尔瓦拉多起速插自己身后。
1: 对，阿尔瓦拉多他确实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而且有很强的这种奔跑能力。今天英格兰应该还是对对方有着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研究的，
0: 是
1: 对几个球员的特点有着很好的这种部署。
0: 嗯，传身后，
1: 哎，
0: 阿尔西文尼斯，
1: 哎，
0: 皮克福德率先出来了。那，其实我们在聊啊，在聊的时候，在外围墨西哥在倒的时候，其实劳尔西文尼斯一直在跟对方在扛，
1: 对，
0: 在较劲，在要这个位置。
1: 哎，
0: 萨卡，一对一面对加利亚多。走底线的
1: 后点有了，
0: 这个头球的攻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由贝林厄姆打进了一个进球。
1: 哇，这个进球我觉得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皮克福德，正是他拿到球以后的快发，对方的整个防线都还没有回到位，让萨卡形成了一对一的这种条件，而凯恩的前插为后套的贝利厄姆带来了更大的得分空间。拿到球以后马上把球发出来，这一下发的速度非常快，赖斯 拿到球以后没有人去对他进行

0: 行压迫和干扰，而萨卡为自己的宽度带来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要求空间。这一下是自己个人能力的一个展示了。
1: 而且贝林厄姆最后呢，他在跑动之前，哈里凯恩其实把蒙特斯给带走了。
0: 是，所以就说这一下整个的进攻非常的立体而且快速，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一个进攻。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
1: 小组配合。哎，里拉身后有拉拽，但是英格兰队这边有球权，哈利凯恩禁区内再传到中间来，2-0，38分钟，两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连下两城，贝林厄姆独中两元。
0: 哇，敢想象吗？凯恩这个传球太伟大了，他没有贪功，形成自己的射门。其实，在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射手来讲，尤其是之前表现出的这种状态，他完全可以自己去采取打门的，但是他依然是把球传给了禁区里边位置更好的队友。
1: 我们可以理解为哈里凯恩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帮助球队力挽狂澜，但在这样的时刻他更愿意帮年轻的小弟弟们一把。
0: 是，这一下安德森的上抢太关键了，而戈登快速的把球又给分给队友，最后这一下质量太高了。
1: 安德森呢，本身他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在过去一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里面就是数据领先的。
0: 对，所以我们说这场比赛啊，谁能更加的专注，谁能减少失误，才是这场比赛的关键。
1: 哎，
0: 在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墨西哥一直体现了他们这种专注力，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误，让对方抓到了这种转换机会，让比分变得更扩大了。
1: 这个时候除了英格兰的球迷高兴之外，还有谁高兴？穆里尼奥高兴。
0: 啊，确实，自己麾下的球员在世界杯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当中有这种发挥，
1: 是啊，
0: 太重要了。
1: 这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应该是这场比赛两球之后四个进球了。
0: 嗯。
1: 到目前为止呢，哈里凯恩应该是五个，在射手榜排在并列第一的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个人呢是七个进球。
0: 是，
1: 这这么看的话，如果英格兰队过关，贝林厄姆还能争一下最佳射手。
0: 是，现在就看哪个球队走得会更远了。
1: 对，
0: 今天啊，英格兰在中前场的这种压迫呢非常有针对性，当对方形成背身拿球的时候，一定是贴身进行压迫，当对方形成转身了以后呢，先回到自己本方位置，把位置区域给占据住，让对方不能形成这种破线传球。啊，在不同的环境下，他们采取的防守方式都不一样。
1: 是的，但是至少呢，就是今天英格兰队中后场的防守体系搭建得非常的完美。
0: 对，
1: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呢，其实之前我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好像打到30多分钟之后，墨西哥队有机会但不多，同时呢有进球的机会但是没进，好像这个墨西哥队啊就稍微的心气儿有一点上来了，有一点上头了，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所以被英格兰队这个反击啊是一打一个准，丢完第一个球之后更上头，之后立刻又丢了一个，又丢了第二个。
0: 对，这个就是球队他们的这种核心球员的这种作用。凯恩在队伍里边他能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球队打的都不会偏食于自己主教练的这种安排。
1: 贝林厄姆这两个进球之间啊，只有98秒。
0: 再一个呢，就是墨西哥之前的几场比赛太过于顺利了，
1: 是
0: 没有受到过这种比赛的这种比分变化的考验，所以心态上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
1: 墨西哥队上一次在先丢球的情况下把比赛扳成平局，还要追溯到2010年的揭幕战，当时他们和南非打成1-1平。而上一次先丢球之后获胜，还要追溯到2002年逆转击败厄瓜多尔。所以从至少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啊，现在摆在墨西哥队面前的难题还是挺大的。
0: 是。
1: 机会，这一下又进了大门，基尼奥内斯。本届世界杯的第四个进球，哇！这一下墨西哥做出的回应也是很快，42分钟，通过一次定位球，同样呢还是。

0: 尔西门尼斯包括其他的好像还有两名球员在压制着英格兰队的防线、点球点附近把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给露出来了。
1: 这下英格兰的防线站得太平了，
0: 是
1: 对于外

0: 他也追平了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单届世界杯四个进球的墨西哥球员的记录。
1: 现在就看两个教练在中场的时候会对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了，心态平和很重要。
0: 是英格兰队这边领先，但是你不能拖大，因为之前英格兰队抛开进球不说，他们的防守其实是成功的关键。
1: 是，这一下又来了一个角球，刚才是定位球，这把又来了个角球。
0: 嗯，
1: 看看会不会，
0: 哎，从基奥内斯的这个表情上来看，好像最终的结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1: 好像有变化，看一下。哦，
0: 给了英格兰的球权。
1: 啊，
0: 好球啊！嗯，这次斜线的破线传球。给的稍微的深了一点，但是桑切斯把球又留了下来。
1: 桑切斯今天一直去寻找奥莱利的这个身后，但还好奥莱利呢专注力在位，
0: 而且在最后时刻腿长还是有优势。
1: 嗯，是
0: 基奥内斯呢，这名球员实际上他是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当然是哥伦比亚边境，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被人所遗忘的小村庄里面。
1: 哎，
0: 随后呢来到了墨西哥之后，由于和这个自己的伴侣，他的妻子是墨西哥人，结婚之后获得了墨西哥的国籍。嗯，而现在呢成为了这支墨西哥队当中的顶梁柱之一。
1: 是，这个球员确实他的射术太精准。
0: 嗯，
1: 哎，
0: 有反击的机会，墨西哥可以往中间给，
1: 转移到另一侧。
0: 阿尔瓦拉多第一下没有停好，顺势左脚把球搓起来。刚才是赖斯回撤到自己的后防线上，完成了一次解围。
1: 哎，
0: 其实呢，墨西哥队他们队史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就是四个进球，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呢是单届世界杯打进的，而小豌豆哈维尔·埃尔南德森呢是在多届世界杯当中打进的，而这一次呢基奥内斯也是一届就追平了这个记录。
1: 是，
0: 在这场双方上半场打的攻防确实内容很丰富啊，
1: 节奏很快，都在抓对方的失误。
0: 这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按照这个节奏来看的话，不管谁输谁赢都是一场很好的值得反复去揣摩的比赛。
1: 嗯，又来了
0: 劳尔西门尼斯打门。哎，劳尔西门尼斯今天已经是三次单挑皮克福德了。
1: 是啊，这下有点太想发力了，反倒没吃正部位。
0: 但是这个球一旦打正的话，其实皮克福德他的这个反应可能不足以支撑把球给扑出来。
1: 是，西门尼斯是一个非常会无球跑动的这么个球员，很会利用队友给他创造空间。
0: 嗯，
1: 所以说对他的盯防啊，不能有一秒钟的这个失神。
0: 阿基雷他已经是第三次带领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了。
1: 嗯，
0: 而墨西哥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获得最好成绩，也就是1986年本土世界杯的时候，阿基雷是那支球队当中的重要成员。
1: 哎，这脚质量打的是真高。
0: 嗯，
1: 萨卡是个老实孩子，他一般不太会做这种欺骗裁判的这种动作。
0: 哎呦，这脚打门也是极有危险啊！
1: 应该又是西门尼斯吧？嚯！
0: 西门尼斯今天啊，真的是跟皮克福德有点较上劲了，
1: 斗上法了，这
0: 斗上法了。
1: 哎，
0: 这次头球攻门，你说他质量怎么样？真的非常高啊！哎，包括他第一脚远射。但是呢，皮克福德今天好像就是基奥内斯进可以，但是你不行。
1: 对，今天进攻防守两端两个球队都贡献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0: 是的，
1: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相信现场的球迷不会失望。
0: 没错，这真的是来自于中美洲的美洲豹。
1: 嗯，
0: 以及三十军团这头雄狮。
1: 哦，
0: 禁区内蒙特斯起脚稍微的慢了一点，被解围出去了。
1: 可惜了，不是射手啊，没有把球
0: 被林厄姆，这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啊。
1: 对，
0: 这个球点下来。

0: 之后还真没有越位，拉尔西门尼斯这一点很关键。
1: 第一时间贝林厄姆失位了，但是呢他的反应速度是确实快，决策能力真的快，
0: 哎，
1: 一步就回来了，这个确实难度很大，
0: 这真的是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了，否则如果他不防这一下，蒙特斯就是打空门啊。
1: 哎，
0: 外围的二点球，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因为把比分追回来一个以后呢，确实士气在上涨。这段时间压制的英格兰球员啊有点难受，估计英格兰这会儿他们更多的希望是赶紧比赛结束，上半场结束，回到更衣室把心跳情绪稳定下来，进行下半场的比赛。
0: 没错，
1: 就这个时候先领先再被对方扳回来一个的这个过程，其实领先一方是最难受的，
0: 哎，
1: 因为对方的势头已经起来了，而且又是在主场作战，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基廖内斯，他目前呢也是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个在连续三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都有进球，他小组赛第三轮16分之1决赛本场比赛都有斩获。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已经到了，看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墨西哥是否还能够再组织起一次进攻来。桑切斯这一下挑的真清楚，在压力之下还能够保持着这样的技术使用。
1: 对，这下桑切斯有点不冷静，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身体对抗啊有点不占优势，所以这一下有点上头了，
0: 而且他也知道剩的时间不多了。
1: 对，
0: 好，这个时候呢上半场的比赛呢是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贝林厄姆的两个进球帮助英格兰2-0领先，但是基尼奥内斯的进球呢为墨西哥队扳回了一城。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店主你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随着主裁判法加尼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英格兰是从左来向右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效率。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是三次射门，三脚打正，完成了两个进球。如果说戈登那一下个人的突破是敲山震虎的话，那么后两次进攻，英格兰队真的是将效率发挥到了100%的极致啊！
7: 是。
6: 这好像和上一场比赛的英格兰队换了一个队一样。哎，上一场比赛面对大把的机会，当然了，对手的比赛策略也有关系。
7: 嗯。
6: 罗默。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呢，墨西哥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效力于西汉姆联的阿尔瓦雷斯现在是替补出场，换下了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人呢也进行了一个队长袖标的交接。阿尔瓦雷斯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16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是并没有出场。其实他在今年的年初也是经历过了脚踝手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再加上巴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以及呢利拉后腰位置上的表现出色，他的出场机会并不是很多。
7: 阿瓦雷斯上来以后呢，应该还是想要继续加强后场的这种稳定性和对抗强度。这一下确实踢到膝盖了。
6: 嗯，但是利拉的这个处理球，小球处理得非常的漂亮。
7: 对，
6: 利拉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小个子后腰球员的一个研究的模板。
7: 嗯，
6: 桑切斯。今天呢，由于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的内收，桑切斯压上的幅度非常高。
7: 对，
6: 我感觉好像甚至比他在16分之1决赛面对厄瓜多尔那场比赛 啊压上的幅度还高，还要频繁。
7: 对，尤其是阿尔瓦拉多他要收到内线的时候呢，把这条边路空出来以后，等于说前后这条线都交给了桑切斯。
6: 哈里凯恩连续的躲开对方的纠缠。
7: 英格兰后方球员需要处理球更果断了。
6: 是的，
7: 简单一些。刚才这一下孔萨差一点又玩火。
6: 基乔内斯获得了正对球门的机会，但是这个射门有点过于果断了。
7: 是，就感觉今天脚感不错。
6: 哎，
7: 凯恩又回到中场，
6: 他一撤回来，贝林厄姆呢迅速的做前插。
7: 哎，
6: 然后萨卡从右侧内收。
7: 嗯，这个是萨卡在之前比赛当中所没有展现出来的，不管说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当中，都很少会出现在这个区域。
6: 没错，
7: 但今天图赫尔为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跑动方式。
6: 戈登再推直线到三角传回来。哎呦，中间稍微的慢了一点点呀。
7: 萨卡这一下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有点可惜了。
6: 萨卡是不是以为老大哥凯恩中间就解决问题了？
7: 这一下原本应该是萨卡可以做出一个反应的，
6: 但英格兰队他就是这样，他打过来就有威胁，只要打到你防守三区就有威胁。

0: 今天不得不说呢，让戈登打左边，戈登的表现非常出色。
1: 韦唯
0: 有机会直接尝试一脚球，打在了门柱上。
1: 安德森吧，哎，
0: 好像是孔萨，
1: 孔萨啊、对，
0: 右侧再起。
1: 刚才打门好像是奥莱利，
0: 奥莱利，对
1: 对。左脚打的这一下太扎实了。刚送完，差点送出一个助攻，以后又回到大禁区外围，形成一脚远射。
0: 奥莱利小的时候打的就是这个位置，
1: 对，
0: 小的时候是打攻击型中场的，这位置他熟啊。
1: 是啊，所以他在俱乐部当中又能当边后卫，又能当中场球员。
0: 孔萨，这是孔萨。现在奥莱利的位置呢，就真的是收到了一个中场球员的中路位置上来，这样增加一个中间的攻击点。
1: 对，
0: 戈登一对一单托阿尔瓦拉多，利拉这个身体用的小脚下的小技术，连续躲过两个人的纠缠。
1: 对，而且呢，他对抗呢，其实不会像大家想象当中小个子球员没有优势，他呢这个位置一直能压着你的这个腰这块啊，让你没办法去发力。就我们一般踢球的时候说，这种球员呢会压你的腰眼儿，
0: 哎，他的重心本身就低，
1: 对，
0: 而且脚下的这个单位时间内呢能够触球的频次又高。
1: 对，
0: 其实墨西哥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呢，被人们一直称赞的就是阿基雷打造的这套整体战术。但是你的整体战术是需要在任何一个点位上有相应能力的人去做执行的呀。贝林厄姆
1: 一条三啊，这一条四
0: 还在起诉阿尔瓦雷斯，最后时刻这一下的铲球很干净，一个铲流球。
1: 但是刚才在两个人的夹防下把球给摆脱出来以后，又连续的摆脱第三人，最后又出了一个油炸丸子的突破。确实贝林厄姆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0: 英格兰队的下半场开局跟他们的上半场开局一样，都非常的凶啊。那这场比赛呢，这真的是狮子和美洲豹之间的较量。
1: 是，尤其在中场这个环节，谁都不肯退让半步。
0: 你看这种五五开的球，
1: 这一下太漂亮，
0: 谁都不退。
1: 对，
0: 但是感觉好像这一下
1: 有点连球带人了。左脚右脚铲球，另一只脚呢有一点点带到人了。
0: 加利亚多很痛苦的倒在地上，现在还没有起来。
1: 这下犯规了。
0: 这个犯规呢，可能带着有一点心理上的怨气。
1: 哎，这个位置犯规，赖斯有很多选择。这一下对裁判来讲很难去做出一个判罚，因为确实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铲球，而且是贴地面的。我们看看会不会有回放啊，更细节的一些展示。
0: 哎呦，
1: 这一下
0: 这一下正好蹬到脚踝上
1: 了。那这样的话确实是有问题的。
0: 而且如果一旦视频助理裁判开始启动的话，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
1: 对，这一下有点不太冷静了，宽撒了，这个不应该出现这么一个动作。刚才我们远端还看不太出来。
0: 哦，果然视频助理裁判这启动了。现在把这个问题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主裁判法加尼。这一下确实是脚抬的还是挺高的，
1: 这个就是
0: 蹬到了加利亚多小腿上。
1: 这年轻球员不冷静啊，不应该啊。
0: 法加尼甚至没有过多的思考，他只是看了几遍单个角度的画面，就回到了场上，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严重犯规，直接红牌。英格兰队正在起势，他们的进攻在这段时间打得很出色，但是在这个时刻，一张红牌罚下了匡萨。
1: 这个红牌可能会决定英格兰最后的一个命运，看会不会成为墨西哥的一个
0: 转
1: 折
0: 点。其实刚才这个球啊，其实这个五五开的球，墨西哥队自己本身处理的并不好，这是把加利亚多往刀尖上送的。但是匡萨这一下这一刀还真的就捅上了。
1: 其实这一下是完全没必要做这么一个极致的这么一个

0: 一个极端的惨断，不管说萨卡还是戈登都为球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后防线不可能去动的
1: 阿尔瓦拉多，
0: 凯恩这一下
1: 哈里凯恩也是冒着被踢伤的风险在禁区里完成了一次解围、什么是战士。
0: 凯恩也是一个不会假摔的球员，这一下还是有点痛苦的。
1: 是，这两个人呢都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哈里凯恩这一下他有点像是一个前锋在捕捉进球机会一样，
0: 对，
1: 他的启动速度是很快的，让他的站到了有利的身位上。
0: 应该是最后带到了膝盖这一球。倒不是特意的一次对人的犯规。
1: 所以说裁判他在判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去判断你的这个主观行为，
0: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你动作过程以及随后有可能产生的连带伤害、这是奥莱利刚才那脚禁区前沿的打门，打在立柱上。萨卡其实也挺冤的，他在这场比赛里边有点渐入佳境的感觉、
0: 对呀，不管说跑动范围变大还是说比赛当中带来了一粒助攻，
1: 戈登要点球，看看有没有点球，主裁判的手是指向了点球点，风云突变。刚才是哈里凯恩的一次过渡，镜头一切回来，英格兰已经打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了、凯恩一个过渡，戈登的前插，这个位置啊确实让兰赫尔非常的难受。出也出不来，然后呢想要做动作要不做动作，戈登能直接控球打门，
0: 对，
1: 还是啊门将的位置上直接发动的进攻。但是这一下看看传球的一瞬间，凯恩是不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对，这是由于这个是球门球啊。
0: 哇，这一下可以看到高原对于守门员开大脚有多大的帮助，跨越了整个前场，
1: 确实距离远，
0: 跨越整个球场。
1: 巴加尼呢他的认定还是比较坚决的。
0: 这一届扑点球布努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
0: 通过心理姿态的这种变化不停地影响发球者，看看今天兰赫尔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而凯恩呢会不会在进球数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在、
1: 凯恩现在已经五个球了、
0: 兰赫尔现在应该也是采取心理战，采取
1: 这是一个极致的对决。哈里凯恩的助跑打门，兰赫尔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还是打进了，比分变成了3-1。哈里凯恩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六个进球，目前他距离排名榜首的前三个人只有一球的差距。
0: 看准了我要打的方向，就算判断对了还是扑不到，
1: 球速很快，力量极大，
0: 也是打在一个侧网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守门员确实很难去勾得到了。
1: 哈里凯恩现在他也是30军团在世界杯赛场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本来呢是墨西哥队一个有利的局面，但是英格兰今天他们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在人数缺失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完成自己呢对于自己战术的执行。所以接下来的难题啊就是交给墨西哥队，本来说呢难题来到英格兰队这一边，没有想到的是英格兰解题的动作这么快。
0: 对，
1: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换下了阿尔维托莫拉，而古铁雷斯是换下了罗莫，这是两个中前卫位置上的人员调整，也是阿基雷呢比较多的用的这个人员的调整方式。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之后，墨西哥队在前场形成了双中锋的试探，等于其实是减少了一个中场的，所以说在中场的这个纠缠过程当中，英格兰队这边呢是不是能够、至少形成一个均势，因为现在毕竟英格兰是少一个人的。
0: 对，
1: 这是刚刚换上来的古铁雷斯，基尼奥内斯在这一侧1-1
0: 等待队友插上，
1: 加利亚多 英格兰队这边两个人同时倒

0: 宝地的放铲，
1: 双人的这个封堵啊，两个人也很有这种细腻。
0: 利拉直接起球到后点，
1: 皮尔福德活动范围很大。
0: 阿尔瓦拉多，
1: 哎，
0: 奥莱利呢很聪明，没有上去扑，而是背好手之后把位置给站死，让你没有机会起球。
1: 皮尔福德刚才这一下出来其实很坚决，身前呢有队友的这种影响，但是并没有因为这种环境下他出击就出现犹豫的情况。看看补水的时候啊，会不会为英格兰带来一些喘息的这个机会。
0: 而墨西哥呢可能也希望着借助补水的这个时间来调整一下自己啊。
1: 是
0: 加利亚多，这段时间墨西哥队也是增强了自己的边路传中，因为禁区内多了一个包抄点了。
1: 对，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了，又是一个角球。
1: 现在呢想要把比赛踢得支离破碎一些的是英格兰球队了。
0: 阿尔瓦拉多，第一点还是英格兰队顶出来，外围古铁雷斯，基尼奥内斯，这种穿插并没有完全的甩开英格兰的防守，哈里凯恩在防守端也非常的专注。球搓起来，哦呦，这一下还真的是奔着阿尔瓦雷斯的头顶去的呀。墨西哥的球员好像在投诉是不是对方禁区内有犯规，
1: 凯恩刚才是不是有踢到人，但是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有 VR 的回放，所以呢这种犯规是逃不过这种 VR 的监测的。
0: 是这个就得看裁判最终的主观判法了。两个人都是奔球去。
1: 对。
0: 由于古铁雷斯出脚呢更快一些。法加尼两次来到复检区，第一次给英格兰队带来了非常不好的消息。看看这一次，他对于哈里凯恩的动作性质认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而且要看对方古铁雷斯是否有把球控制下来的可能性。
0: 啊，最终还是判罚了点球，判罚了哈里凯恩的犯规。这场比赛的戏剧性真的是太大了。英格兰队刚刚吃完了红牌之后，转瞬间打进了一个球。这边翻回头来之后，墨西哥队呢，眼看陷入到被动，也获得了一个点球。劳尔·西门尼斯把球抱在自己的手里面，他要再一次寻求和皮克福德两个人之间的正面对决。
1: 今天这个比赛太精彩了。
0: 这给哈里凯恩还出了一张黄牌，哈里凯恩可能在持续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情绪。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球。
0: 西门尼斯节奏的变化，大门同样也是一个质量非常高、角度非常刁钻的射门，比分变成了2-3。西门尼斯点球破门，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悬念又回来了。
1: 对，这次西门尼斯也没有做出节奏上的变化，也没有被皮克福德所干扰。皮克福德其实向左移动，再向右去扑呢。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发球人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一下能够看得出来西门尼斯的这种发球的稳定性啊。再看
0: 皮克福德还有一个假动作，想骗一下西门尼斯，但西门尼斯他就是自己想好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受对方干扰。就感觉呢今天两边的球员都是拿出了自己的一个相对极致的状态，包括每一个细节的处理。
1: 对，就是这是一场足球盛宴，视觉盛宴。稍微注意力不集中，就会错过很多精彩内容。
0: 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同一场比赛是既吃到红牌又送出点球啊。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这样的表现，是1998年，当时那个对手叫阿根廷。
1: 哎呦嘿，
0: 40年前。

0: 前的那段回忆，在这场比赛里面，英格兰队你就是要努力的去打破它呀。桑切斯吃到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啊，随着比赛的焦灼，随着双方的比分交替的上升，再加上啊，不能说交替上升，就是你追我赶，再加上这个红牌的出现，点球的出现，情绪，双方的情绪也是裁判需要考量的。
1: 对，
0: 在进入到补水的时候，奥莱利呢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应该也是在之前的一个情绪上的延续。那接下来丹伯恩要替补上场了，看看换下的会是谁呢？老将丹伯恩来自于纽卡斯尔，34岁的老将，他的身高是达到了2米的。换下了安德森，另外奥莱利也被换下，换上的是斯彭斯。斯彭斯上一场比赛呢，他也是首发打的右边。
1: 那这样的话，英格兰这边很有可能要打五后卫了。啊，果然是五后卫，斯彭斯右边后卫，然后丹伯恩做三中卫中的左边的这个中后卫。
0: 德伊在中间，
1: 哎，
0: 然后斯通斯在右边。
1: 是，
0: 然后呢，让孔萨士去打右边，右边路。图赫尔在这段时间呢，他是必须要以守为主，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防守的姿态。而现在一球的差距啊，如果说英格兰队一直死守，同时撤掉了中前场的过渡点的话，墨西哥队这边的进攻一定会疯狂地扑上来。
1: 而且呢，随着现在的这种比赛进程，传中球在增加，所以呢，丹伯恩他这个身高也是很好的补充了，后防线的这种身高和空间的这个限制。
0: 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丹伯恩在世界杯上的第一次亮相。34岁的老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登场，对他来说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加利亚多起球被挡了一下，
1: 这一下
0: 形成了相互的干扰。
1: 皮克福德喊，可能因为现场噪音比较大，所以丹伯恩呢听不到。
0: 虽然身经百战，但是第一次打世界杯的赛场，就是淘汰赛这么关键的时段，
1: 会有点紧张。
0: 哈里凯恩回敲之后，英格兰队大脚把球往前开，至少呢先缓解一下自己在腹地的压力。
1: 对，哎，时间也不多了。但是墨西哥这边的后防线呀，也要注意。英格兰这个队伍呢，他还是有很快的这种反击点。
0: 哎，这个劳尔，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倒钩的稍微有一点抢。
1: 对。
0: 还想复制一下内格雷特嘛？阿尔瓦拉多。当年内格雷特就是在这块球场打进的那个精彩进球啊！
1: 对，
0: 给他助攻的就是现墨西哥队主帅阿基雷。吉尼奥内斯，这种密集防守啊，对于吉尼奥内斯来说，好像还真的是限制了他的活动空间跟冲刺距离。古铁雷斯，墨西哥队连续的两侧大范围的做横向的转移，在撕扯英格兰的防线。
1: 孔萨现在是极致的限制对方内切射门和传中。哎，这个就是丹伯恩上来的作用，
0: 是
1: 他要补充两个中后卫身后的这个空间。
0: 丹伯恩在高原之上又原地拔了2米。
1: 哎，
0: 那现在英格兰队呢，在中场的宽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墨西哥在这个区域啊，横向的大范围转移做得比较从容，但是打到禁区里之后，英格兰队的这几个高点防控的能力应该说还是足够。
1: 是，到目前为止墨西哥除了传中以外呢，是不是要尝试一些远射？
0: 墨西哥现在是换上了菲达尔哥，
1: 这是要拼命了，
0: 换上一个中前卫，换下一个边后卫，真的是拼呐。

0: 斯彭斯跟巴斯克斯啊，这两个人在热那亚还曾经当过半年的队友呢。我现在墨西哥的传中也好，角球也好，他们的落点全都是找对方防线的外侧。
1: 对，
0: 所以现在还别说，图赫尔上来这三中卫一下把这个防空的高度向横向扯宽了一些。
1: 史克福德这一下移动也够快的，本来是想往前点去的，但是一看球的路线马上往后跑。
0: 嗯，就是一个角球。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形成了围攻之势啊，
0: 斯通斯的1.88米，丹伯恩的2.01米，这三个中卫里边就隔一的身高显得稍微的吃点亏。
1: 要听一下 VR 看是要看
0: 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还是阿尔瓦拉多来主罚左侧的角球。
1: 现在，
0: 哦呦，这个落点还真的是很有危险，应该还是，
1: 但应该是被格伊给干扰到，
0: 干扰到了。对，阿尔瓦雷斯。
1: 最后的结果，
0: 凌空的大门，稍微有点着急。这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就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他和在俱乐部的时候一样，面对机会啊，自己有着非常强烈的进球的和射门的欲望。但是呢，好像他越着急，自己在最后的这个处理啊，他的合理性就会越低。
1: 是，但是这次的进攻呢，正是来源于马丁尼斯上来以后，他这个身高能压着对方中后卫，形成一个外围真空地带。
0: 哎。现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正牌后卫是在减少的，
1: 对，
0: 所以英格兰队拿球之后大脚往前开，然后让前场这几个个人能力非常强的队员呢去跟你们拼。
1: 哎，
0: 一旦丢失了球权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的向回撤，整个两条线都不能说三条线了，两条线保持得很紧凑，
1: 就看现在墨西哥球员有没有足够的耐心了。如果是这样来进行一个进攻的话呢，英格兰这些球员其实是不怕的。
0: 其实呢，从这场比赛的波形图上来看，墨西哥队还是占据着更多的优势，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你可能所有的数据上占优，只要你在最关键的那个数据上处于劣势，胜利的就是对手。
1: 对，
0: 这个数据就是比分啊，加利亚多，
1: 而且哎呦，钻进来！
0: 英格兰队这边刚才丹伯恩那儿出现了一个漏洞，还好后续的球员把这个洞补上了。
1: 斯彭斯，就现在呢，墨西哥这边怎么能把人数优势转化为比分优势很关键。在比赛的方式当中呢，不是只有45度角的传中，是不是换一种思路会更好？就边中结合变成一个跟中路远射的结合。
0: 关键现在墨西哥队这边呢，又是把这个莫拉换下来之后，等于变成了在中场的中路啊，只有利拉和罗莫两个人。
1: 对，
0: 其实中场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成熟的体系也是发生了改变的。达到这种就是对决的生死对决的这个阶段，大家已经不在乎体系了。
1: 是。
0: 阿基雷现在也非常的着急啊。其实呢，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对于阿基雷他的调整成果是口碑是非常好的。哈里凯恩在比赛进入到第90分钟的时候被换下场，
1: 增加一个反击点，
0: 上摩根罗杰斯。
1: 罗杰斯是一个可以自己拿球然后突破防线的这种球员，
0: 是，而且在前场也是一个多面手，不再拘泥于边路，而是呢边中大范围的游弋，有点像是一个自由攻击手。
1: 对，他的脚下技术很好，很细腻，有一定的这种得分能力。
0: 但是他必须要带着一个什么意识上来呢？就是一旦当球队收回来之后，他在防守上要延续凯恩在场上的那种防守的状态。
1: 哎，这个我相信图赫尔已经对他交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在球队防守时候的这种立体感啊，他在外围的这种保护，他要做得很到位。

0: 墨西哥的边路起球还是找马丁内斯，这种球如果你不是正送到马丁内斯的头顶啊，基本上皮克福德是可以控制的。
1: 对，现在来看呢，防守的时候罗杰斯是收回来，把贝林厄姆顶在最前沿。
0: 补时是11分钟的时间，
1: 看现在贝林厄姆顶在前锋的位置上，罗杰斯回到之前贝林厄姆的位置。
0: 等等，你看一下这个射门的效率啊！英格兰队5脚射门，4次射正，
1: 确实
0: 3个进球，当然其中有一个是点球啊。
1: 对。
0: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射门数吓人呢。这可能上一场比赛之后啊，图赫尔是遭遇到了不少的批评的。
1: 哎。
0: 但是这场比赛之后，这个风评相信会有一些转变。
1: 对。
0: 加利亚多再起球，
1: 如果这场比赛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英格兰还能够给咬下来，我相信对整个团队的这种信心啊，是有无形的帮助的。
0: 是的，刚才有两个墨西哥球迷呢，他们身上穿的也是那种复古的墨西哥的这个运动外套。阿基雷呢，最近这段时间世界杯期间参加发布会也都穿的那件外套，其实呢就是想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鼓励，就是冲击86年世界杯本土创造的最好成绩。
1: 现在皮克福德出击的范围有点太大了，有的时候呢有点超过自己身体极限，这个可能对于英格兰的防线来说呢，需要想办法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一旦出现失误没有打到球，对方将会面对一个空门的情况。
0: 但现在皮克福德是处于一个极度自信的状态，
1: 对，极度自信和这个激动兴奋的这么一个状态。刚才贝林厄姆这个意思呢，我争顶你还是要往后跑的啊。
0: 对，就是咱们并不是说完全放弃进攻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说摩根罗杰斯上来之后他怎么能够100%复刻哈里凯恩在场上的这种意识和行动轨迹。
1: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图赫尔啊之前迟迟不敢进行换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0: 不，直接掉门了。
1: 有想法，在体能消耗以后啊，脚法运用和力量的这种使用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
0: 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哈里凯恩那个点球打进之后，英格兰队到现在是没有射门的。刚才那一下吊门是进入到伤停补时的第4分钟，那是在那个点球之后英格兰的第一脚打门。加利亚多现在动作也变形了，但是呢他就感觉有一点过于的执着在边路起高球啊。
1: 对，就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英格兰防高空球的一个防守演练。现在墨西哥球员还是要把心态放平衡，
0: 这还有7分钟的时间呢，
1: 不是说在进攻端没有机会。
0: 墨西哥队的球权，
1: 图赫尔也很激动啊。
0: 这个时候确实每一次判罚每一个球权的转换都太敏感了。贝达尔哥，英格兰队双线紧收，现在就是把最重要的这个区域保护得严严实实的。那现在墨西哥呢，虽然说他们上来了高中锋，但是这3个前锋之间好像扎得有点过于紧密了，没有太多的层次感，
1: 就现在已经失去了进攻的一个章法了。
0: 对，这是我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墨西哥在进攻端的凌乱和慌张。
1: 这下呢是皮克福德喊到了队友说身后没人可以把球放过去，所以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明显一个收动作的一个姿态。所以这个就是守门员啊，他在场上有一个跟队友良好的沟通的结果。
0: 这是难得的英格兰队阵型拉开，看看墨西哥队的推进能不能够打透。
1: 对，
0: 加利亚多他的处理是需要商榷。费达尔哥，
1: 就到了这个时间点，英格兰的防守，哎呦，这一下
0: 倒钩是有想法的，但英格兰防的也很凶啊。
1: 对，
0: 这是一个奋不顾身的防守。
1: 是。

0: 现在呢在中路打不进去，可以尝试一下地面的进攻。
1: 对啊，这是墨西哥队的立身之本啊。他现在就是这个中前卫的缺失啊，你像古铁雷斯现在倒是在场上，费达尔哥在场上、嗯、但是像莫拉这样的球员他在中场能够有更多的创造力，他现在不在。
0: 对，那赖斯马上喊队友啊，往前提一提，不能让对方这么轻易压到自己的这个防区。就踢到这个时候，英格兰还能保持这种完整的三条线防守是不容易的。这会儿已经不是说谁的体能更好了，是谁的意志品质更好。
1: 没错，双方的子弹都打光之后的近身肉搏战。
0: 对，
1: 英格兰队现在的防守的体系性还是很强、嗯、一直把墨西哥的进攻呢顶在自己的圈外。
0: 对，而且呢是一直驱赶对方，只能在边路形成有效的进攻。
1: 加利亚多，哎呦，劳尔·西门尼斯真有想法呀，禁区内直接转身凌空垫射。就这个球的作为一个前锋来讲都知道难度应该是非常大
0: 啊，非常大非常大，要转身还要控制脚和球的关系。
1: 但是这脚射门完了之后，哎，英格兰队又获得了一个至少几十秒的喘息机会、嗯、
0: 能不能控制下来。哎，能控制下来很关键。
1: 罗杰斯，
0: 哎，
1: 还是英格兰的球权。
0: 对，非常聪明，看着呢没有传球路线，但是依然这么传，创造更多的喘息时机。
1: 巴斯克斯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冷静啊、嗯、比赛越凌乱，其实这对于领先但是人数处于劣势的英格兰来说是越有利的。
0: 对，
1: 好像在镜头之外又出现了一些争执，这个黄牌是给了英格兰在场外热身的球员吗？
0: 想要找角球的可能性。
1: 阿塞克球场现在虽然还是有着一些观众在欢呼，但是刚才那一段时间有那么几秒钟似乎让我们想起了曾经的马拉卡纳球场，当年巴西和乌拉圭在那儿决赛的时候。
0: 是，
1: 后来乌拉圭的球员形容说当时的马拉卡纳球场感觉就像是一根针落到地上都能够听得见一样、嗯、巴斯克斯吃到一张黄牌。
0: 就到这个时间节点啊，很多观众可能都会忘记了自己在呼吸。
1: 是，哎呦，这一下脚踝掰的，
0: 嗯，
1: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非常痛苦，自己移到了场外。
0: 哎，
1: 但是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没有牌可以打了。角球开前点，头球的后蹭到了禁区里，皮克福德。最后这一下，墨西哥没有形成实质的球门前的威胁。
0: 差一点啊，还是没有人报到这个位置。这个时间两个队伍人数上是平等的、
1: 嗯、
0: 看看英格兰能不能控制好这个时间的节点。
1: 所以劳尔西门尼斯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他刚才的这个状态看剩下的这一分多钟啊，他好像够呛能回来。
0: 对，
1: 刚才亨德森在场边是吃到了一张黄牌、嗯、
0: 这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球员，
1: 他也在干扰着比赛的节奏。
0: 对，这个时候其实人数没有优劣势的情况下，英格兰是可以把球控制下来的。
1: 嗯，
0: 这会儿贝林厄姆应该已经完全跑不动了，勉强拖着腿再走了都。
1: 啊，对于墨西哥的这些首发球员也何尝不是呢？
0: 是啊。
1: 右侧再起球，后点，劳尔·西门尼斯摆渡下来、
0: 哎、
1: 这个点位的解围还是贝林厄姆吧。
0: 嗯，
1: 啊，这应该是罗杰斯的那个位置吧、嗯、
0: 对，

0: 格林厄姆现在顶到最前面去了，
1: 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看墨西哥能不能抓住机会啊！就人多优势完了以后呢，虽然比赛思路变得更简单更清晰了，但是效果反倒不好，
0: 好像把自己最擅长的做的事情给忘掉了。禁区里
2: 老师们，你速
1: 差点乌龙啊，
0: 英格兰队最后时刻躲过了一劫，
1: 斯通斯，
0: 但是呢，他也确实是在劳尔·西门尼斯的这个逼迫之下、压迫之下，慌乱当中的处理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墨西哥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尔瓦拉多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个时候门将兰赫尔也已经上来了。墨西哥队的孤注一掷，丹伯恩的这个高点，再打一个低平球，还是被挡出来。墨西哥队连续的攻门，
1: 丹伯恩两次救险啊！
0: 他的出场绝对是图赫尔这场比赛的又一个神来之笔啊！
1: 裁判还在给时间。
0: 角球，皮克福德单拳把球打出去。哦，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英格兰队经历了咱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至今为止应该说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甚至比他们上一场面对刚果金还要艰难。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英格兰队是征服了阿斯台克这个魔鬼的主场。祝福墨西哥，也祝贺英格兰。我们的比赛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3: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位于画面的右侧，日本队在画面的左侧。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担任节目嘉宾。德军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2号江川，两位主攻是6号于元泰和23号王斌，两位副攻是9号李永贞和12号张哲佳，自由人是16号曲宗帅。好球！中国队的到位球一次攻，张哲佳将球打中。因为今年中国队和日本队分站赛的那场球，也是我跟翟德军一起说的，那场球中国队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德军应该对那场比赛有一些印象吧？
1: 是的，在那场比赛通过发球给日本队制造了很多的困难。
0: 好防守，快速反击，又是张哲佳。
1: 对，是，这也是张哲佳在第一周比赛后的第一场比赛。
0: 对，气势打得不错。
1: 发球发得不错，
0: 直接探头，23号王斌借主场之势啊，中国队一上来开局不错，
1: 还是跟上一场说的一样，他硬从发球去找14号石川佑希，通过飘球去破坏他的一传。

这个球到位了，但中国队将球拦回了。日本队组织二号位进攻，中国队防起来。哇，机会来了，王斌扫尾强攻，日本队拦网出界，中国队4-1领先。

0: 是3号申金英晨，接应是1号西田有志，两位主攻是高桥兰和石川佑希，两位副攻是小野寺太志和丹拉利，自由人是20号山本智大，这个是12号高桥兰，本赛季他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1: 好，一传，
0: 哇，又给快攻，
1: 连续3次进攻都给了张一嘉。
0: 对，我们看到天津男排的主教练，包括现在北京队的金陶成航也都在现场，应该地方队的很多教练和队员都去现场。
1: 是的，是的。
0: 吊球，张志佳防起来，
1: 调整功，
0: 元泰一个轻打，篮网出界了，有点可惜。日本队在分站赛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很出色，12场胜利，未尝败绩。但是呢，这个分站赛的比赛已经过去了，确实通过分站赛觉得日本队在这个赛季是有进步的，但是单败淘汰赛跟这个分站赛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队员们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去冲击这支日本队。
1: 挑战球出篮网队员，可以看到从一上来张志佳调动非常充分，进攻下手非常果断。
0: 张志佳一上来进攻已经拿到3分了，看看这个挑战。
1: 打手，
0: 对，这是第4分，所以他也非常自信的就到这个发球区去准备了。没关系，因为一上来中国队还是想去冲日本队的一传，所以发球上目前来看整体效果还不错，如果出现失误的话再稍微调整一下。接应西田有志，

0: 这场球不单单是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也是在亚锦赛之前的一场前哨战啊。所以两支队伍感觉一上来在这个心态上，日本队是有一些紧绷的，而中国队在这种情况之下释放得更开一些。
1: 是的，全力去冲击日本队。
0: 嗯。小野寺太志打了一个短平快。
1: 一转接不错，负三进攻，
0: 力量非常足，这也是二传王鹤斌很成功的一次组织。好球！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德军应该说对现在场上的队员都非常的熟悉，这也是你的队友。你今天他们一上来，你看这个特写镜头给到他们眼神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队员们这场比赛确实一上来打得特别的热血？他们是想要去挑战日本队。
1: 是的，今天给人一种就是我有一种势在必得的那种眼神。
0: 嗯，
1: 好球！
0: 日本队自由人保护起来了，这个球可惜了。
1: 但没问题，就算他能得分也不能让太轻易得分。
0: 是，但是今天如果说我们发球成功之后啊，可能来回球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来回球的时候这种拦网还是得
1: 还要更快速一些，形成一下拦网手，手型硬一些，不能让他借手出去。
0: 嗯，
1: 好球啊，王斌进攻得分。
0: 王斌在今年的世联赛打出了45.70%的进攻。

0: 成功率啊，进攻是拿到了117分。
1: 像刚才这个手基本上都在二传的手上面过去的，
0: 超
1: 准
0: 了，
1: 因为日本队的二传非常的矮，一定要打他们的薄弱环节。好，发球
0: 探头
1: 还是发，十传右膝。
0: 因为在分站赛的时候，那场比赛山右膝的一传又是接在飘接飘球的时候接的不是特别好。
1: 其实现在石川佑希可能看到中国队发球可能都有点发虚。
0: 日本队的二传手深津英臣到了后排，现在他前排三点攻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一次攻给打好。
1: 王斌
0: 扫位强攻，球打中，
1: 可以。王斌的强攻能力现在还是非常的果断。
0: 哎，其实开局哈，好像中国队的进攻就是围绕副攻和王斌，就这两点就够了。
1: 是的，调整攻，基本上主攻要调整多打一些。然后现在到位球呢，基本上集中在副攻的手里。
0: 对，
1: 还有后三。
0: 所以说中国队这一上来哈，二传在进攻的组织上非常的清楚啊，我们真正有具备说能够去突破日本队拦防的球员在哪我们就打哪。
1: 是的，现在是主要是二号位还没有开张，还没有进攻呢。好，一传
0: 一传给二号位了，一对一，江川把球打死了。
1: 目前来看，王鹤斌分配球分配非常清楚。
0: 没错，哇，好防，注意保护，这个球有点可惜。但刚才那个数据你看，中国队一上来的进攻成功率太高了。
1: 是的，尤其一攻的组成上，那就反击成功率需要再提高一些。
0: 好的，好球，就是在有一些这个轮次上，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把后排给保障好啊，争取到位之后去我们这个副攻，给到副攻去硬吃得分。
1: 你像这种球，他其实就是想破坏王斌的进攻，但是王斌只要把这球踢好球的时候，我们现在一点可以得分，二点可以得分，就他压力没那么大。
0: 14-9，
1: 好防，
0: 可以打，过渡一下。中国队再将球拦回，这球是西田有志跑了一个二号位的短球，
1: 打手出界了。
0: 中国队其实第一局上来的防守防得也非常好。
1: 是的，我今天上来拦防做得非常好，就通过发球去带动拦防。就是防守起来之后要组织一些进攻，要效果要更好一些。
0: 打手了，李永贞回手线打中。
1: 然后贺斌就喜欢在球到位半到位时间组织一些快攻得分。
0: 接下来这一轮并非是中国队的一个强轮，日本队石川佑希来发球，
1: 好一传，
0: 好球，到位之后还是给李永贞，快攻过轮了。今天一上来中国队的这两个副攻啊，表现的真的是非常的神勇，基本上给了就能

0: 能有。
1: 而今天一传垫的非常好。
0: 嗯。
1: 好发球，
0: 发球再拿一分，中国队拉开比分，
1: 还是发他。
0: 李永贞的进攻拿到两分，篮网拿到一分，
1: 好发球，
0: 还是将球拦回了。哎，这个球被推了一个底角。这个不太应该，这个、有点可惜了。所有人的这个都是想上去防这个轻的。判断准确。
1: 好发球，日本队选择了一个 去用自由人去包一传的一个战术，就是对面就是中国队咱们一发球，石川优希就往后撤，他就不接了，让自由人来过来贴下接。
0: 王斌在三位的进攻没有过网，这是第一局中国队少有的进攻失误，应该是目前为止。一传半到位，给江川的后二被日本队给拦住了。这样的话，日本队是追到了15-18。
1: 一传到位，复攻，
0: 好保护，再给快。这个时候，日本队的副攻手这是丹拉利啊，1.95米的身高一直在盯着张哲佳。
1: 其实到现在，像面对日本队这种强队啊，他们其实应变能力是很快的，
0: 嗯，
1: 无论是面对你冲发球给他造成困难，还是说你进攻上那些你哪个人的状态好，或者是哪个人进攻不好，他应对是很快的，我们要做好这种应对准备。
0: 这个快攻又失配了，日本队现在开始准备反扑了。
1: 是的，就看到包括一开局，开局前半局张家达非常好，现在日本队的篮防重心就会转移到他的身上了。
0: 没错，这个时候要看看我们的核心球员王斌啊，在球队出现困难的时候，进攻能不能够站得出来？
1: 好一传，
0: 打手出界。
1: 好的，
0: 王斌帮助球队过轮，19-17。
1: 就是说，其实日本队是想让人通过四号位进攻的，但咱要靠自己能力去突破它。
0: 没错，其实跟强队在交手的时候，这个过程里边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就当对手的状态一提升，我们出现起伏，那我们在临场如何能够快速调整，这点很重要。我们不怕出现问题，关键是你如何快速去调整。
1: 是的，面对困难连续丢分的时候如何调整。
0: 嗯，
1: 高桥兰，高桥兰在这整个世联赛里面的状态非常好，调整功。
0: 日本队后排防起来，这是一个过渡，再给西田有志，现在双方打成了19-19。这一段其实中国队的一传也是开始出现一些松动，不像一开始的时候一传到位率那么高啊。
1: 而且现在主要是篮网慢慢的要能被日本队摸到球了。
0: 嗯，
1: 前半局的时候咱传球到哪里包括进攻，日本队是摸不到咱的进攻线的， 现在

0: 他的篮网手都有了，
1: 追篮网。其实这个球我们的攻打的还不错，
0: 是的，
1: 日本队这个垫球垫的还是非常好的，给这个接应把直线也垫出来了，有直线可打。我们在形成三十七篮网的情况之下，这个把边落的比较多。现在日本队比分反超20-19。好球，腰线日本队防起来，中国队有下篮网给江川了，好球啊，江川打了一个二后卫强攻，咬住比分。
0: 王斌大力跳发，
1: 漂亮
0: 好球，
1: 王斌跳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现在又领先了，希望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困难的准备上能够特别的充分，即便是我们上来打得特别好，日本队又追上来，在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不乱，然后继续去冲击对手，这点也非常的重要。
0: 目前来看大家做的还不错，
1: 很不错，
0: 好发球啊，
1: 又一个好发球，篮网篮网，中国队三人集体篮网，优势又回来了，这是于元太拦的，日本队保护，
0: 嗯，
1: 这球是专打的，还是挺有水平的，
0: 挺敢打的，
1: 嗯，这么开网的情况之下，这条腰线打的质量比较高，地局很重要，哦，应该是哪个球打到了原来他的眼睛，有可能撞到了，
0: 可能是进攻然后球打网带弹眼上，
1: 现在换上了
0: 他拦网的时候，对面进攻应该弹到眼睛上，他15号贾菲尤朵的发球，
1: 嗯，上来这个发球手感不是特别好，直接发球失误，
0: 张嘉的发球，他就是找石川，
1: 其实这个球差了一点，球的性能发的还是很好的，
0: 是的，
1: 看看接下来中国队这个一次攻，这轮是李永贞和李磊在前排，
0: 西田有志的左手跳发，
1: 这个是换上了宫浦健人，增加前排的篮网高度，
0: 也是现在一些世界男排联赛队伍中常用的个战术，
1: 嗯，
0: 两个建议在场上下一轮再换回去，
1: 先看西田有志这个球能不能发得出来，球发的还是不错，李磊稍微开网吊球得手了， 李磊这个球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啊，他应该是用左手吊了，也让日本队在防守上没有卡上点儿。
0: 他没敢跳啊。
1: 对，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两点换三点，
1: 上了温子华，永陆元希，这是日本男排的替补二传，
0: 要用吴斋这轮的发球继续再冲击他。
1: 两个局点，现在两边都是完成了两点换三点。防了一个快球，
0: 好防守啊！
1: 再给骚卫吊球，中国队再防过去。其实这个连续的防守还是很有效的，这也是在今年我们看到中国男排特别大的一点进步啊，就是在整个队伍的防守能力上是有了显著的提升。
0: 是的，现在取位大家是取得非常准确，基本都在球的落点上。
1: 日本队是挽救了一个局点，中国队还是把江川和王鹤斌给换上来了。
0: 许川佑希的发球，中国队的局点，
1: 许川不理想，只能打扫位强攻，再给李磊，只能先过渡了。中国队有效拦网，
0: 撑起
1: 远网的快攻，中国队将球打中了。这是王鹤斌上来之后大胆组织李永贞的一个远网的短平快，这个回手线打了日本队一个卧果，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是25-23，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里边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两支队伍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前两局是打成了1-1平。当两支队伍都很好的进入到了比赛状态之后，感觉第三局的交手这个过程会变得更加的激烈。稍微强攻，德军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强攻该怎么打？
2: 面对这种三人拦网已经完全暴露的强攻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要相信自己吧。
1: 嗯，
2: 就是我如果觉得我。

0: 安全有能力可以得分，我就大胆去做，对我们更好保护。如果主要状态不好，或者是这球我没有把握的话，我就通过过渡啊，或者打出保护这种方式，再组织进攻。
1: 现在日本队的篮防节奏确实不错，这个球出界了，转过来自己有进攻机会，西田有志打丢了。
0: 是的，其实你像这种打手保护这技能，其实日本队是用的比较好的。
1: 是，
0: 可以看到他们网场中有很多他不合适的球，他就是轻轻的往你手上点一下，自己再保护起来，再组织进攻。所以这是日本队比较擅长一些东西。
1: 虽然海宁知道在跟王斌进行沟通哈，但是刚才你看一上来之后，王斌那个强攻，王斌也不是说在打一条一般线，他也在打第三个篮人的这个篮网手，只不过没有打出去。然后转过来再组织进攻的时候，王斌是打了一条直线，但日本队的后排防守队员给防起来了。
0: 是的，
1: 所以从这一点上，你说明日本队现在在篮防上的这个节奏确实掌握的比较好，我们会比较难打死。
0: 日本队慢慢也进入了自己的节奏中了，
1: 是，
0: 而不是像一开始可能也没有做好，才能给他造成这么多冲击的准备。
1: 对，
0: 毕竟现在世界日本队这支队伍是现在世界排名第四的队伍，对吧？
1: 没错。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全胜啊，当然在他们打的十二场比赛当中有六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区，
0: 挑战失败，球没有打手。
1: 我们也在通过篮防给日本队的攻压力，其实双方现在可能这个第三局在攻上都看谁打得要更加的合理一些。
0: 好发球，
1: 好像是打到曲东帅的身上了，没躲过去。
0: 第三局日本队还是用的十一号主攻，来搭配高桥蓝。就像说的，教练可能觉得这样去搭配，可能一传上的压力，二传组织上会压力比较小一些。
1: 是。日本队打到目前为止，他得分最高的是高桥蓝，是拿到了十分，西田有志是拿到了九分，他的二十三号副攻手拉力是拿到了六分，中国队王斌是拿到了十一分，张之佳是拿到了八分，江川是拿到了六分，李永贞是拿到了六分。
0: 可以看到，其实中国队这边是多点开花的一个状态。
1: 没错，
0: 每个进攻点都分配了很多球。这个前两局咱说，其实王和斌现在分配球分配的挺好的。
1: 对，但是现在哈，日本队对于我们的副攻会有重点的拦防，所以使得我们在第一局打的那么好的攻打的最顺的一点，其实是受到了一些日本队的限制。那可能对于二传来讲，他就需要重新的去分配球。
0: 是的，其实像排球比赛是这样的，你可能开局啊，或者是比赛开始，你副攻会多一些，其越打到后面，无论哪个比赛都是副攻球会逐渐的变少。
1: 没错，我印象当中说这个到决胜局的时候，其实不管是什么队伍，副攻球都会比较少。
0: 对，
1: 尤其越到特别紧张的时候，
0: 是的，
1: 这种副攻球就会变得少一些。
0: 一是可能发球接发上压力比较大，很少到位球；二是可能二传也比较相信一些边攻上一些强攻的适应球能力。
1: 是，
0: 像父母球如果他传不好，可能是失误很正常的，就是。
1: 对。哎，好像没有打到。但是显示是给到是打到了，但应该打到一点点。
0: 其实。
1: 这个球得好好确认一下，
0: 因为挑战这个镜头是不清楚的，其实在裁判那里还有更清楚的镜头。

0: 肯定知道最不怕这个对方队员过来对话，
1: 他喜欢这样。
0: 对，正愁没有人说话呢。这仅仅只是第三局的开始啊，第三局开始的一个小插曲。
1: 是的，
0: 也足以见得这场比赛这个竞争是多么的激烈。嗯，最终主裁还是把这一分判给了日本队啊，判的是打到了我们后排防守队员的身上。
1: 韩教练肯定会 不会乐意的。
0: 嗯。对，刚才蓝教练。这个比赛当中的 VR 比赛当中的总得分还差三分就到200分了，他应该是进攻得分。
1: 好一传，
0: 好球。张哲佳在第二局的进攻效率是有一些下降的，但是呢，这个比赛我们还是得想尽一切办法激活我们的副攻，所以什么时候再把他这点的进攻给加回来，是二传需要去考虑的。
1: 王斌的大力挑发球。王斌现在的发球可能现在失误普遍集中在下网上，一定要适当提高一下过网的弧度。
0: 嗯，现在往下勒的有点太多了。
1: 是的，应该是三个了，你想说。
0: 对，是。嗯，江川在二位进攻失误，
1: 包括到第三局或者到第四局再到后面，可能体能状态也在下滑的时候，如何再想办法再调动一下自己的积极性。
2: 好，谢谢。
0: 如果说你比的是在一局当中的能力，可能大家的差距都不会那么大，但是这个比赛可以变得很长也可以变得很短，我们要在有限的比赛时间当中要一直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尽可能少的大起大落。换上了温子华，换下了江川，
1: 需要换队员来冲来带一下场上的情绪。
0: 是，好球，
1: 但是在一传上受到了一些困难。
0: 李磊三位强攻，
1: 球是李磊触网了，那说是在球落地之后触网的，
0: 是，所以他要看这个时间关系。
1: 是的，
0: 但德军相在这个比赛里边一上来出现了两次挑战，出现了一次暂停，这其实没打几分。
1: 是的，
0: 就断断续续的会影响你们在场上的这种状态，
1: 肯定会影响一些，可能队员发球啊，可能要准备发球、准备进攻也好，适当会影响一些情绪上的一些。
0: 嗯、
1: 可能调动非常好，你说时间上过长的话，我可能下发球可能就不会那么发力发了。
0: 是，这个开局是比较可惜，
1: 所以李磊触网。
0: 对，在还没有形成死球的时候触网了。
1: 是的，没有控制好自己身体。
0: 好球，

0: 二元王短评给到张之佳。
1: 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两次挑战都用了？
0: 是，
1: 而且都挑战失败了。
0: 对。张之佳已经拿到了十分。哦，出切了。现在这局我觉得我们可能在篮网上还可能要做得更好，因为日本队毕竟他个子不是特别高，所以我们在篮网上可能会为我们的主动得分去减少一些压力吧。
1: 现在从第三局开始，他们大家一些注意力也好，包括一些动作连贯性也好，可能都没有第一局做得那么的集中了，也可能受到体力的原因，可能是日本队现在给的冲击要比一上来冲的很多。
0: 嗯，这个上也有一点哈，就是像德军刚才说的，我们感觉在注意力上有所下降，而这个是跟体能密不可分的，就你的体能储备越好，你的专注度在比赛当中的时间就会越高。你像日本队，他在过去的这个分站赛当中，他能经受过六个这个决胜局的考验，说明他们在体能储备上是不错的。这个时候中国队就要趁早追分了。
1: 是的，就在一传上一定要多做准备。
0: 就怕这样，就怕比分丢得太快。
1: 是的，他现在这个情况一定要在一传上提前做准备。
0: 日本队也是发了一个轻的，他从上一局开始在重的球，有的时候发的性能都挺好的情况之下都没有办法得分，所以他开始集中去发一些轻的。
1: 李磊换下，换下，把杨宝奇换上，发球界外。这边一点，就看到反而现在是慢慢的日本队把状态调整了上来，
0: 是
1: 我们给了他喘气机会，尤其是上一局他能获胜之后，
0: 所以我们说跟日本队打比赛在小分和局分上的压制很重要。
1: 是的，
0: 你让他们一直在这种压力之下，他可能就调整起来比较慢。
1: 对，是的，这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是呢，本来可能日本队能力包括水平就在我们之上，就我们必须要尽可能去压着他们吧，就不让他们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0: 是
1: 就做比较困难的一些。
0: 他们一有压力吧，就属于他们体系的节奏就容易打不出来。
1: 是的，
0: 当日本队打得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他的竞争力会下滑很多。
1: 对，
0: 看一下杨宝奇，
1: 日本队整套体系还是要围绕着一传，他们对一传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依赖一传。
1: 嗯，
0: 有了一传他就不会打得那么累，但你如果一直让他打强攻效率又低，然后他会打得越来越累。
1: 这个队不属于一个强攻能力很强的队伍，他全是整体在打球。
0: 是的，短平回手，李永贞
1: 可以看到现在日本队包括冲发球上也没有那么凶了。
0: 嗯，
1: 再过渡一些，因为他觉得我们现在状态不好，他也可以通过其他方面来抓我们。
0: 现在日本队的一次攻成功率非常高。
1: 是的，那飘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了。
0: 没关系啊，看看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一次攻先稳定住。我们一次攻稳定住了之后呢，我们的节奏慢慢也就回来了。
1: 好的，温子华，
0: 对，打手出界，
1: 要多给温子华几个球，

0: 王鹤斌发球界外，他也是想通过，因为比分落后的比较多啊，也是想通过发球去再冲击一下。
1: 嗯。
0: 高桥蓝的发球，
1: 日本队的第一得分12分，大斜线，神经沉防起来，
0: 哦。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好的东西，这球如果放在第一局的话，可能我们能起来对方的一个轻拍，形成三人拦网之后中间缩手了，所以这一下没有跟上，怕被切手。这个日本队在前两局没有发球直接得分过，但是这一局啊发球直接得分，应该是有至少有两个。他开始通过前后区来调动我们，
0: 远网短平张世佳。
1: 哎，德军在这个比赛里边，你们接一传哈，因为现在男排速度很快，
2: 是
1: 他起来跳发球的速度那么快，然后他又会发一些前驱，那你们是在什么节点上去判断这个球到底是前驱还是这种重的发球？
0: 就从对面的挥臂动作，
1: 嗯，
0: 他出手之后，如果太往前的话，可能要需要前排的副攻来帮着接一下三米线里面的球，
1: 嗯，
0: 如果其实三米线之后的可能就要攻手自己去接了。
1: 所以当他球一抛出来，你一看他动作之后，你脚下就应该先动了。
0: 对，有些人的动作会比较明显，但有些很隐蔽球其实就非常难接的。
1: 嗯，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球发得这么慢，那，你怎么没有接起来？但其实是因为他有快的掩护，他的慢就会比较有威胁。
0: 是的，他因为他发力的球的动作跟他轻拍前驱球的动作，他是你是判断不出来的话，那种球你就非常难接。
1: 是
0: 因为你接大力跳发球，你是压在七米线上，他如果就给你一个动作从七米线再往前走，
1: 嗯，
0: 就很难。我现在比赛一直跟着日本队节奏走，这样是不行的。
1: 这一局目前来看是确实比较困难，但这也是中国男排提升状态的有效时间，只要在这个比赛里边。所以他无非争夺的关键就是，当我们的发球发不动日本队，但日本队能发动我们的时候，这个比赛就容易变得有一边倒。因为还是从发电开始，
0: 就是如果我们的发球能一直持续性给日本队压力的话，
1: 嗯，
0: 日本队是一定发不动我们的，因为日本队一直在接一传，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发不动，他们一共打很顺，我们一直在接传的话，我们一传也肯定不会接得很好
1: 了。嗯，明白，这是在排球比赛当中。就是为什么说你的一次攻的这个节奏，你如果一次攻一直不好的话，你是顾不到这个防反的，你肯定要只顾自己的一次攻。
0: 是的，你如果一直接一传的话，是没有任何人能接好的，因为它是持续性的给压力。
1: 嗯，对，
0: 所以就一定要想办法把一传的压力给到对方，
1: 嗯，
0: 那样你才能追分啊抓分。
1: 其实我们说日本队它不是一支具备强攻能力的队伍，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队也不是。
0: 是的，
1: 中国队在面对日本队的拦防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一个绝对点说可以通过强攻去突破，所以大家是一样的，所以就看发电环节上谁能够做得更好。
0: 就像一开始其实我们做的是比日本队要好的，我们准备也比日本队更充分一些。
1: 对，
0: 但是经过了一局两局，现在是第三局，日本队已经完全适应了我们的节奏。
1: 这球拦网出界了，
0: 你包括他可能第二局中间他换上这个十一号富田将马上后排替换了石川佑希，他其实是也是想先试试看，
1: 嗯，
0: 但没想到其实效果挺好。
1: 对，
0: 所以他一直这样。
1: 搞点快球。
0: 王世坤的进攻的，
1: 日本队反击出界，红虎见人。
0: 可以看到场上，包括日本队或中国队，都做出了很大的人员变动，大家都在尝试想改变这个局面。杨宝奇的发球，
1: 哇，发球直接得分。这球日本队在接发方面判断失误了，这局争取在后半段打几个气势分，把气势打回来。
0: 是的，把状态打回来。
1: 嗯，这个也是想去发直线，不想去发这条中斜线。
0: 日本队换人发球，就像五号大佐达轩。
1: 好的，后三进攻。
0: 其实看到现在日本队的整体的发球都没有很在特别拼的去发球，但他就是找人找点。
1: 我觉得海宁指导在这一局的换人也挺成功的，他其实首先是把替补队员的状态先通过这一局的比赛，因为这局很困难了，看看把替补队员的状态提升一下，让他们有这个比赛的感觉，然后也把我们主力换下去，让他们冷静清醒一下，为第四局去做准备。
0: 不能一直带着这种情绪进入到第四局的比赛。
1: 没错。
0: 冯世坤的发球，
1: 现在我们相较于第一局的首发换了大半半，副攻是彭世坤和王昌利，现在主攻是于元泰和杨宝奇，接应是温子华，
0: 就让他们下去准备准备下局的比赛。
1: 对，
0: 我们见人发球失误。其实日本队的发球失误更多的是集中在底线，
1: 嗯，
0: 但其实像刚才王斌几个发球失误更多是下网，
1: 嗯，
0: 所以还要把球提高一些，就算失误也要尽可能在底线去失误。
1: 嗯，因为我之前记得德军说过这一点，如果你在底线失误的话，可能还存在一个对方判断失误的问题，他就有可能会接。
0: 是的，
1: 但你如果下网是真的没机会了。
0: 是的，其实比赛中球员是接了很多的界外球的，
1: 嗯，
0: 有些球自己都判断不出来，或者是来不及，就只能接了。
1: 嗯，还是因为这个男排的比赛球速太快。
0: 是的，你就算有些界外球他直接发到你身上，你也是闪不开的。
1: 日本队大力的跳发发死我们的也没几个。
0: 是的，
1: 反倒他这一局是有一些轻的前驱发的倒还挺好，
0: 要不就是一些没有想发死那种，其实想抓我们反击的那种球，但反而等我们垫的不好。
1: 嗯，我觉得于元泰上来找这个状态还挺关键的，因为他是我们在一传环节上非常关键的一环。打手变线，杨宝奇上来之后发挥不错，日本队一传到位，哦，自由人也换了，上李天乐了。但当我们的主力都下去的时候，首先是自己的调整，其

0: 其次，队员之间可以互相沟通，我们的教练组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我们的队员沟通场上在发生什么，也都是在为下一局去做准备。日本队组织4号位开网反击，中国队拦网握果了，这样日本队是拿到了第3局的局点。这局最终你从数据上体现来看，应该中国队在进攻上会落后日本队很多，在主动得分的环节上日本队是明显领先中国队。双二拦网，这样的话25-16啊，日本队拿下了第3局。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们主要要看一下这局中国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还是回到第一局的先发了，用于元泰来打了。中国队其实也意识到必须要保证好一传，
8: 你上来快攻被拦，可以看到前两局快攻打得比较顺的情况下，日本队对快攻的拦防要提高了一个档次。
0: 日本队还是在抓我们的快攻，后排攻漂亮。
8: 是的，所以说王浩兵线非常聪明，你抓我快攻，那我打一个立体进攻，我打后三，我通过快攻牵扯你。其实日本队这个复攻的经验非常足啊，他第一下没有完全起跳，没有被你晃起来。
0: 直线打中了。

0: 前十分看中队能不能把伊斯工给顶住啊，就是比分不怕你一分我一分的，但是前十分不被日本队拉开很关键。哎，江川日进攻没有打准球。其实今年世联赛的时候会觉得中国队的右翼进攻确实有点吃力，所以在右翼进攻比较吃力的情况之下，这往常他没有牵扯了，你看日本队的主攻都直接先夹进来去拦我们的这个快攻。
1: 其实前两局江川做的还不错，
0: 第二尤其是第二局，
1: 发球直接得分。这看门面从第四三局开始，包括接发球的注意力上就可能有点下降。
0: 哎，你之前看过冯鹏打接应吗？就是在你们在队里的时候，他打过接应吗？
1: 在队里没有打过接应，
0: 从来没有打过。
1: 是今年，我看你只要想让他心尝试了一下。
0: 对，你别说，因为他的条件不错，所以他打接应那场打得还行。
1: 尤其是接应这个位置，更多的看重还是心理天赋。
0: 对，
1: 因为这接应负责，现在接应负责就是进攻跟拦网嘛。
0: 嗯。王斌打手出界，
1: 王斌大力跳发，
0: 十二分，数据也不错，好发球。给二号位，日本队拦网出界。这个球其实在后排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点
1: 注意力不集中，
0: 对，
1: 稍微有点卡壳网边，然后这球没上。
0: 哇，好惊险的一分，但好在这个反击打下去了。
1: 是的，网边连续发球，上网球发得不错，
0: 日本队一传到位了，快攻下手比较快。西本圭吾只有1.88米的身高，而前边分站赛的时候打的也不是特别多，
1: 是，但这场比赛换上场之后打得非常好，情绪也非常到位。这种球一定要仔细点，其实对面发球没有发很重的攻击性，就算第一下没垫好，第二下调整球要想办法给攻手传好。
0: 日本队是连续通过副攻反击，
1: 好一传，
0: 好防守，元太稍微强攻，哎，篮网握果了。这段中国队是缺进攻了，
1: 而且日本队现在发挥到自己队伍的特长了，只要我碰手，我的球也能防，不会让你轻易的打死。现在需要大家进攻更硬朗一些，还是要把自己的状态再调动出来，这进攻有点不太果断。
0: 嗯，上温子华看看能不能够进攻帮助到队伍。李永贞吊球，如果这个比赛右翼哈，我们的进攻成功率能够保证的话，中国队球会好打很多，所以现在把温子华换上来，看看能不能够出力。出界了，

0: 李永贞发球，发直线。喂，这球直接给了一个探头，李永贞这反应还是挺快的。
1: 球打杆了。

0: 其实张哲佳打这个近体拉伸也比较多，
1: 因为他比较擅长一些原地起跳的进攻。
0: 嗯，
1: 他胳膊也比较长，他比较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体条件。而且你可以看到张哲佳其实他有很多拦网之后的不下撤，这原地起跳跟上传的配合，这是他擅长的东西。而且线还比较宽，还比较难拦。
0: 对，日本队在这一局扫位进攻主要是以直线为主，直线拿两分的。
1: 还有出线
0: 7-9，
1: 发现现在日本队失误也增多了。宇垣泰的发球，
0: 哇，漂亮！中国队12拦网，好久没有拦网得分了，8-9。中国男排的二传手王鹤斌，这球换线，点拔的还是挺高的，
1: 因为比较快，张哲佳没有完全的起跳，补过去。
0: 哎呦，这个进网球快速的一个平打，打尔出界了。那这球还是核心能力比较强，爆发也好。好球啊！王斌扫位强攻，打手出界。这分还是守住了，没有让日本队把比分拉开。
1: 从两人手中间端过去了。
0: 嗯。
1: 好，一传，
0: 漂亮！刘永贞的短平。其实这局相较于上一局，中国队的状态已经完全提升了，但是比赛的强度不一样了。日本队的比赛状态已经被培养起来了。
1: 这副攻在空中来了个转体，
0: 他的优势应该就在于进攻上。
1: 是的，身高不高，
0: 还是需要限制一下他。漂亮，对方无功，单手调整给快球。这局两支队伍在组织进攻方面都是副攻为主，然后去两边转移。
1: 尤其是在来回球的反击中，给副攻特别多。
0: 对。
1: 好球、啊。
0: 中国队拦回探头，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

0: 所以这分球员他是看到了日本队场上的空当，日本队因为他倒地之后起来也比较快，所以这探头原太还是想快速下手，出界了。好的，双人篮网再拿一分，十一号福田将马被拦。这球日本队一传太到位了，
1: 为什么要一直发给自由人呢？哦，西田有志的发球，
0: 接外。其实现在中国队这个体系啊，元太基本上是在保证环节的一个重要球员，所以当其他队员的攻打不开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元太这点缺进攻，所以但是这其实也是等于是一个体系队伍了，你如果其他点的进攻有了，那元太的进攻这个短板就不会被放大。
1: 可现
0: 这温子华上来之后好像也没有几次扣球，没怎么出手。三打手出界，压后区，日本队一传是到位了，
1: 好防守，
0: 对，自由人防得漂亮，快速反击。有效拦网，再给第一点保护，第二点球还是没有打下去，日本队短平回手。对，你看我们的攻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三四号位，所以日本队在拦防上也比较好去抓。
1: 对，居然快球得分都有两个人拦网。看上了彭世坤，
0: 对，
1: 回传，
0: 打手出界，这球立得比较高。
1: 你现在一直找这三号神经一沉在打。
0: 15-17，这局中国队比分咬得不错。
1: 彭世坤的发球比较有特点的，我从上一场比赛就给日本队制造了很多的困难。好发球，
0: 好防守，有反击机会，强攻，打手出界，中国队再追一分，16-17。
1: 而通过一个发球，一个防守，一个最后的进攻，追回了一分。
0: 其实当你说这个彭世坤发球不错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其实有的时候你只有第一下还没有用，就出机会了，你的拦防还能不能够支撑得上？
1: 是的。
0: 然后有这次反击，你能不能打得下去？
1: 是的。
0: 这一系列的环节是在这一分当中的，
1: 需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去抓。

0: 可以看到，无论是林永真的发球还是彭世坤的发球，可能是海宁指导给安排的一些战术特点，可能一直在觉得这个自由人接飘球的效果不好，
1: 嗯，
0: 一直在追这个自由人发飘球。
1: 我们看到国家体育局局长高志丹局长也是在现场来关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啊，这个表情看的也确实是很揪心啊，现在需要小伙子们更加努力了。
0: 好
1: 球，篮网得分。紧咬比分。
0: 王厚斌发球。
1: 一个弹网。网口有保护，漂亮！这个超远网的一个连线，现在中国队追成十八平了，也点燃了全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局长啊，也是在为刚才那个来回球鼓掌。哇，应该说也将这场比赛推向了一个高潮。现在双方是旗鼓相当啊，在这一局，中国队打得也很顽强。对方球发得不错。哇，几乎是一个后宫了，原地起跳的后宫打中了，十九平，速度、力量、激情现在都有了。其实这应该是观众特别想看到中国男排在比赛当中打出来的精气神，这也是跟强手过招的关键。
0: 好发球，
1: 球没有过来，中国队比分反超。王斌势不可挡，
0: 他从上一局连续的发球下网调整了一下发球，现在发球效果非常好。
1: 哇，这段打得太热血了，
0: 连续三轮发球，
1: 尤其是那个四米线的后宫原地起跳打那个高球，
0: 是的，
1: 打穿了日本队的防守，十八分了。
0: 发球界外。二十平，
1: 嗯，海宁指导也是给王斌竖起大拇指，没有关系。现在主要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中国队的一次攻的问题，
0: 不然需要保证好一传，一个飘球，好一传，还找王斌，
1: 自接自扣，日本队防起来，
0: 大树保护，后三高桥蓝。
1: 大手出界了，日本队的二传手申京辰也是快速转移。
0: 这日本队擅长的东西，他习惯性在进攻选择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选择打手保护，再利用自己的快速组织进行下次进攻。
1: 这球其实线路上判断准就差了一点，但力量还是比较足。高晓岚是拿到了21分，进攻拿到了17分。谢谢各位观众。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
0: 是过网击球呢？
1: 切好，
0: 要挑战一下过网击球。

0: 这个挑战很关键了。
1: 是的。
2: Beyond the net, they can check. Just a moment.
3: Yeah, they can check.
1: 你们也是今年对这个过网击球的判罚也是比较的严格。这个是没有。
0: 这样的话落后两分。
1: 他是一定要把这种不是很冲这种发球给接好，这球就其实球发的其实已经很菜了。
0: 好球，短平。感觉今天啊，这个发电环节，日本队的绝对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但是他们在发球上的策略性还是挺强的。
1: 是的，
0: 就这段如果我中的发不透之后，他们全队调整很快，
1: 发球的节奏性要比我们好。换杨宝奇的发球。好发球，
0: 短球，日本队没有配上，后三，这球配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1: 还有，
0: 好防守，
1: 日本队四号位打手出界，
0: 其实刚才是有一个组织反击的机会。
1: 是的，
0: 但是那个时候后三是杨宝奇，应该是。
1: 是的，
0: 然后过去之后四号位这边全部都倒地了，所以只能被传给到后三，而那分进攻只是一个过渡。
1: 日本队二号三，
0: 永禄元希功夫见人，
1: 把西田有志的发球换了永禄元希。我觉得西田有志的发球失误比较多。
0: 后三球打在界内，22-23。
1: 球比较惊险啊！任子华的发球，
0: 换上王昌利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哦，日本队进攻失误，球直接扣到了界外，双方现在打成了23-23。现在第六也是马上准备重新换上申京英臣和西田有志。其实在这个节点上换人还是需要替补队员有一些过硬的心态的。
1: 是的，
0: 23-23。
1: 任子华第二次发球，
0: 啊，又踩线，
1: 又踩线。
0: 王斌也在跟大家说没关系啊，我们还有机会，接下来中国队打一次攻，但这轮是中国队前排两点攻啊，于元泰在前排，所以一传可能显得更重要了。福田将马来发球，

0: 最后福田将马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这比赛结束了。在第四局日本队是25-23，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日本队3-1淘汰了中国队，这样的话日本男排就进入到四强了。但是这场球啊，我觉得中国男排值得肯定的是，我们是打了三局的好球，除了第三局有点可惜，但是第一局、第二局和第四局应该说小伙子们表现都是不错的，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德军如何来总结这场比赛？
1: 我觉得这场大家对这比赛充分的准备也好，包括在比赛中的一些应对困难一些方式也好，都是比之前进步很多的地方，就是在一些机会球的把握上，一些无谓的失误上还要再减少一些。
0: 嗯，其实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德军在这个演播室里边确实难掩这种遗憾的表情，但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遗憾吧，希望这个中国男排能够继续的去进步，至少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成长，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中国男排的未来。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2: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特别的角度走进苏超。卞留念老师曾经创作一首歌《万众一心》，
1: 我写这个《万众一心》这个曲子啊，已经写了有20年了。当时我就是征求过板爷，征求过大学学生，问过他们词怎么样，旋律怎么样，你觉得后面怎么样，来回修改来回修改。为什么？因为我要把这首曲子能够代言于他们，这句话是不是你们能喊出来的？我觉得创作者一定要到一线去，真正的能够把你所想的所写的所编的能够代表这一群人，
0: 扎根生活，深入生活。哎呦，
1: 副歌的这一句，他词也非常非常漂亮，作词的陈涛，给我一个狂欢夜，让我为你放声吼啊。你若是那英雄汉，那我就跟你走。那么后来又改词了，你我都是英雄汉了，我们一起向前走。这是这次苏超改的。然后副歌呢，就是说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然后呢，这句话说好，说定了你别让我等太久，冲过去，你的脚下是地球。所以看一句说是足球的话也没有，即使没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声呐喊。所以我这首曲子，我希望的是什么？在今后的体育赛事上面，这个曲子一样好使。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超过4小节，你就属于盗版。但是呢，我是1小节，
0: 但是它又太能引起共鸣了。
1: 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那么这个大家谁不会啊？是人人都会。
0: 音乐点燃了苏超，音乐点燃了足球，音乐点燃了我们的现场。
1: 是的。给我

0: 你们会用这个歌来互动吗？
1: 我们一般是在看台上有我们的战斗歌，是跟鼓跟旗，现场有旗手和鼓手，用歌声去为场上的球员助力。更多的像一种口号，它是没有任何伴奏的，全靠鼓点。
0: 现场是不能用音乐伴奏了，
1: 对，
0: 得你们用什么伴奏？
1: 用鼓。每一首歌的鼓点都是不一样的，有咚咚咚咚咚，有一二三。
0: 有没有你们专属的对歌？
1: 我们每一场都有球员谢场的这个环节，我们一定会唱一首歌，球员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边唱，而且还有动作。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放声唱。铁血铸荣光，并肩站在赛场上，心无畏，共进退，战斗蓝色台州队。啊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2: 啊，继续啊！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
0: 这个歌也很洗脑，我觉得一遍就记住了。
3: 用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旋律啊，尤其是在现场当中啊，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性格的人啊，懂不懂音乐没关系，不重要了，这已经不是说音乐旋律好不好听的问题了，整齐划一，动作、表情和情感在这时候都同时到达。敲锣打鼓，旗子的方阵，那旗子很长很大的，长杆的那个旗子，喊着鼓打着，人在呐喊着，我们的这一群人的助威，我们就能赢。他是本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这样的让人感动。
0: 对于队员来讲，心理压力很大呀。
4: 我们有一点压力，但是我们教练组都是给我们球员灌输的就是享受足球。也不要给自己有这么大的负担。我们进入到淘汰赛，我们泰州队已经赢了。

0: 来呀，来来。
1: 昆曲，是中国，就是最古老的戏曲艺术之一，发源地就是在我们的昆山，将近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昆曲的唱腔美，美在哪里呢？它叫水磨腔。小时候南方的人，他喜欢磨稻米，把米放在那个磨子上面，就是磨的时候它是此起彼伏的，阴阳顿挫的，就是，它是慢慢柔柔的。那所以我们叫它水磨调、水磨腔。那动作还美在哪边呢？肢体、身段，一句唱一个动作，它全是连贯的。

随着时代的变化，时代的需求，它慢慢慢慢的去进化。我们现在一直提倡守正创新嘛，那我们把原来的一些传统东西，就是城市化的东西，把它传承下来。创新什么呢？时代需要的，时代赋予的，观众的需求，我们去慢慢慢慢尝试。

昆曲它是载歌载舞的形式，唱的时候它的动作它的身段是跟着唱的节奏去展示的。最早的戏曲它特别城市化，特别城市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难听就很死板，怎么一二三四它就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会借鉴一些话剧或者歌剧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的形式，我们就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更会让昆曲更动情。以前都说昆曲美，但是现在又要美又要好看又要抓观众的心。昆声震。

0: 冠军不能含羞。
1: 从您的那个音乐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苏超就一下子就火了？
2: 江苏每个城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南京啊、苏州啊、无锡啊，每个城市的人啊，好像都不服气，都有自己的王牌。十三姊妹现在叫十三太保，
3: 十三太保。
1: 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江苏是散装，
2: 真是散装的这种文化。苏超的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大家都把这个赛事啊，变成了一个每个城市展现自己这个城市魅力，而且互相之间的对于对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互相的这个友好，完全是文明的，完全是友善的，而且大家互相之间还走动了。隔壁的安徽队啊，安徽的老百姓啊，他就说了，
3: 是的，
2: 我们安徽的省会啊是南京，我到芜湖、马鞍山，他都到这儿来欢迎你，夹道欢迎。所以南京那边呢，比赛的时候呢，专门给他们留了一个 VIP 的位置。就这个关系啊，我就发现了，这已经不是比赛了。
1: 对，所以
2: 这是在，是不是在走亲戚？
3: 是
2: 在串门。
1: 所以苏超的火爆，它是多方位的。你在苏超里能够看到，比赛本身是激烈的，但是整个赛场上是文明的。
2: 一张门票也就10块钱，它带来了整个这个社会的效应，这个城市的活力，大家为这个城市助力，为我们这个城市加油，我们各行各业的都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秩序井然，一比完赛以后，所有的垃圾马上有人整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明城市的又是一次很好的检阅，它已经是一种文化了。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情感把它又升华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体育魅力和音乐的魅力，在这里啊又让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种人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传递了。
1: 贝贝分享一下这个最激动人心的、记忆最深的场景和瞬间。
4: 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又回到了那个晚上。我当时也是站在球迷方阵的最高点，我是当时的林海。我们泰州队最后因为点球，夺冠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有这么美好和这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瞬间，当时只有四个字，就是人间值得。当我们拿下冠军的时候，我们所有看台上的球迷会肩并肩，手搭着手，做起一个简单的一个左右的人朗，然后我们唱着那一首歌。

0: 卞老师有没有听过现在当下应该说是全网最洗脑的一首歌？
1: 叫
0: 嘟
1: 嘟嘟的《苏嘟嘟之歌》。
0: 这个这个太洗脑了，就一个字儿，然后就一个特别简单的旋律。嘟嘟用江苏话怎么说？嘟嘟。
2: 泰州话是嘟嘟。
0: 嘟嘟，你嘟嘟什么呢？
1: 嘟嘟在南京话的意思怎么理解呢？
0: 什么？
1: 你头牌，你厉害。
2: 嘟嘟可能在泰州话里更多的是一种可爱。然后是一种让人感到喜悦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泰州话

0: 度的。
1: 在现场当中啊，所有人都来这个嘟嘟嘟嘟嘟以后啊，他所有的脑子就被洗干净了。嗯，这属于洗脑的，所以这个而且他没有词儿，一个词儿都没有，他就是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现在在当下的人们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时代当中啊。有一个这么不动脑筋的歌，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洗脑的一个烧脑的一个小旋律哼唱吧，嗯，他就把所有人都能给带入，
2: 感觉好像就是门槛很低，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0: 他的这个旋律也是非常的能够让人印象很深刻，歌词也比较简单，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球迷产生这样的一个共鸣。
3: 主要是好玩，觉得哼着这个小曲儿觉得还不错。
4: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唱首歌跳支舞，那么嘟嘟之歌来喽。

场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上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2026年7月底，中国羽毛球队回到位于成都的训练基地，全力备战羽毛球世锦赛和亚运会。由于刚参加完中国公开赛，大家这堂训练课的强度并不高。然而，石宇奇还是没能迅速找到常规训练的状态。
1: 真的是，我状态其实不是特别好，我感觉各方面吧，背伤引起的心态呀、就心理上的变化其实很多。马上因为要世锦赛了嘛，就各方面压力都很大嘛。可能太过于想做好的时候会比较神奇。如果我觉得如果打球，如果说我不想赢，就练不起来，或者是这种求胜欲望啊，这种专注度就感觉不够。
0: 五月。石宇奇在丹麦成功捧起汤姆斯杯，然而此后他一直饱受伤病困扰，在他参加的所有比赛中，最好成绩仅是泰国公开赛的四强。
2: 最近成绩太差了，最近拿不出手，主要是恢复慢，我反应要隔两天才出来，出来完了之后，对，然后时间会比较长。年轻一点，伤病比较小，反应恢复比较快，也不需要。
1: 汤杯打完，整个背部情况其实也不是特别理想，因为打汤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疼了。其实也是坚持下来，就汤杯就等于说是一个双重 buff， 就是肠胃也不行，然后背其实也疼，但只是说可能那个劲儿在那边，所以说一直绷在那儿，就是打下来了。可能到后面到泰国的时候，可能打到某种份上了，你也不想输，可能又在持续的这种发力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整个伤病就比较严重嘛。
0: 随着世锦赛和亚运会日益临近，石宇奇如何在短时间内找回状态，是他最大的挑战。
1: 因为从一段长时间的集训之后，其实整个男单组的这个成绩都非常的不是特别理想嘛，当然状态肯定是。不一定每次比赛都在最好的，包括自己有一些这个现在有一些伤病，但我觉得通过这个治疗，我觉得已经慢慢好转了吧，然后就希望能够就是一个相对健康的这个状态去拼嘛。
0: 九月，第三次参加亚运会的石宇奇也将向职业生涯第一块亚运会男单金牌发起冲击。
1: 对我来说肯定也是很重要嘛，包括你在团体赛如果说啊。身体尽全力了，可能非常累了，然后再去打单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体上的这种抗压能力吧，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0: 这块没有拿过的亚运会单项金牌，三年前正是由队友李诗峰获得。
3: 那个时候可能也刚出来比赛也没多久，然后可能能拿到这个像大型运动会一个这样的一个成绩，自己当时也觉得可以用不可思议来形容吧，比较值得怀念吗？
0: 2023年10月，杭州亚运会男团决赛，中国队陷入大比分0-2落后的绝境。当时23岁的李诗峰作为第二单打第三个登场。
3: 以往打过2届汤杯，决赛可能

0: 都是二单，都是零比二吧。然后那次刚好也是零比二，正好那天好像也是10月1号，我记得是。觉得这一天还是非常有意义吧，竭尽所能，拼尽自己全力吧。
1: 最终，李世峰2-0战胜印度选手斯里坎特，吹响了中国队绝境翻盘的号角。随着之后两场比赛取得胜利，中国队3-2逆转夺冠。这关键的制胜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意义非凡，
0: 肯定是会长信心嘛，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这种机会去站在场上嘛，而且又是4年1届的这个亚运会吧，每一届可能对于我们人生来中都是非常荣耀的时刻，然后上一届在主场作战能够从0-2到3-2战胜，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光荣的事情。
1: 在此后的单项决赛，李世峰会师队友石宇奇又以2-0获胜，夺得亚运会男单冠军。他也成为国羽历史第6位获得亚运会男单金牌的选手。
0: 那场相对打得比较放松吧，因为我是作为年轻队员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然后当时也没想到能进决赛，然后当时想着就是能会师，那至少是金牌留在中国嘛，那作为自己人能够赢下是非常开心的。
1: 此时距离李世峰第二次亚运会之旅还有2个月时间，他受脚伤影响减少了带球训练，这也给他的备战带来困难。
0: 运动员嘛，肯定都是会有一些这种伤病的，做这种斗争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历练，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往好的方面去想吧。最终目标都是希望就是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以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觉得能把自己训练中的技战术水平，然后在场上做到不留遗憾，我觉得就可以了。
1: 相比李世峰在杭州的高光时刻，陈宇飞对于3年前亚运会的记忆就没有那么圆满了。
2: 其实具体过程我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整个画面还是在自己的脑海里的，那种感受，然后输球后的那种感觉还是让我记忆深刻的。
3: 这样安喜莹大比分2-0战胜了中国队的陈宇飞，为韩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拿到了第1分。最终呢，还是韩国的安喜莹呢以2-1的大比分啊战胜了陈宇飞，获得冠军，陈宇飞获得了亚军。
2: 这些失利，这些失败也是一直在促进着我现在还继续在场上去奋斗去拼搏的一个原因之一。
1: 这天训练结束，陈宇飞熟悉地走到场边准备进行康复。
4: 时间比训练时间还长，
5: 年纪大
4: 了，全部都是好多问题，这也那也大，都是勋章，都是荣耀勋章。
1: 9月，陈宇飞将带着自己的荣誉勋章们第3次征战亚运会。
2: 其实也很有经验了，虽然时间隔得很近，但还是要保持好自己的自身的健康，全力以赴地去调动好自己的整个状态吧。
1: 第3届亚运会之旅，陈宇飞的晋级之路大概率会与世界排名第1的安喜莹相遇。面对这位老对手，陈宇飞一直以积极的心态调动自己。
2: 我觉得首先要有决心吧，你不能害怕，其实就是场上那么几个细节，就会这么1-2分，你没有处理好可能就会输掉。你细节有些时候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我觉得你要有必胜他的决心，你必须要有决心，你才有可能去胜。而且今年我们尤杯也输了嘛，所以大家其实我觉得都憋着一股劲想要在亚运会上去复仇吧。
1: 同一片场地正在备战的还有王芷怡，作为在2026年战胜安喜莹的唯一选手，他们之间的对决备受关注。
6: 每一次和他交手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而且并不是因为我战胜过他一次之后下一次和他交手就会更容易一些，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根据比赛的场地的情况啊，包括身体的情况啊，各方面的条件来去准备战术，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去低估要战胜他的困难。
1: 2023年在杭州， 王芷怡并没有获得上场机会。

0: 机会。今年，王芷怡将作为团体赛第一单打，正式解锁亚运会的赛场。
1: 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体验吧，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我是没有打过亚运会比赛的，所以非常期待吧。同样是一站比赛，我们要从第一轮一场一场的打，一场一场的拼，才能够打到最后一轮。如果说换一种角度，因为它是四年一次，所以大家对它的关注度和期待和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是需要屏蔽掉一些期待，然后专注到这21分的比赛里面。
0: 女双组的训练经常采用1-3或者2-3的形式，主力队员要以少打多，强化训练。刘胜书、谭宁这对世界排名第一的金牌搭档，自今年尤伯杯之后又连续征战了多场巡回赛，在一次次的历练中，两人的心态变得更加成熟了。
2: 现在反而我们能接受一切的场上状况，就包括我们第一局输掉，或者是像谭宁说整两球都输掉，就我们能接受，因为我觉得是竞技体育是正常的，并不能说我们两个练得很好就一定会打得很好，就还是把这心态放平稳吧。
3: 准备，因为大家现在都在研究我们，我觉得很正常吧，因为之前樊晨他们在世界第一的排名位置上也是这样子的，都会被冲掉的，所以我觉得出现任何困难球场上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不能，肯定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要学会去解决，也算是能配得上这个称号吧。
2: 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做的比以前要好一点的是，就是输一场球之后回来可以马上的去复盘和去加强我们出现的问题，然后在下一站的比赛当中去敢去尝试。我觉得这个是转换的比较快一点，比之前就不会一直一根筋拗在为什么那场球会输在那里，然后什么都想练，然后练了很多东西，然后感觉还是打不出来，就是现在会抓得很准，就是这场比赛是一两个点，然后回来我们就先解决这一两个点，然后再去丰富。我觉得这样就是会目的心里会很明确。
4: 蓝调抢网漂亮，21-15。
0: 今年4月开始的尤伯杯，中国队在决赛中1-3不敌韩国队，即便圣坛组合拿下自己的双打场次，也没能挽救队伍的失利。而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同样是在女子团体决赛中负于韩国队。如今即将迎来职业生涯首次亚运会的圣坛组合，迫切希望完成一场复仇之战。
2: 尤其是经尤伯杯之后吧，亚运会上也是想有一个好的突破，因为我们两个是第一次参加，也没有拿过女团的金牌，所以说还是希望能把亚运会的责任能做好吧，就尽我俩所能。
3: 我们也没有包袱，我们说实话，他们是尤杯冠军，我们没有什么好去保守的，我们全力以赴去搏就好了。
2: 人家相信女团的这种触底反弹的能力，因为不能说因为一次尤杯的失利就说后面就一直打不过韩国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输赢很正常，但是我们下次一定可以赢回来。
0: 刘胜书和谭宁将迎来首次亚运之旅，而女双组的贾一凡已经是第三次出征亚运会了。
5: 我怎么进来开始我怎么又在这练轻金属，一直
0: 今年的日本公开赛之前，贾一凡的腰部受伤，康复过程比想象中缓慢。
5: 其实每一天都有人问我好一点，心理压力很大，但是吧，我觉得我说我没有好一点，就是好打击别人，都在为我治疗，但是吧，我实在是确实没有好一点。有的时候伤没有完全好，是因为危机感。就是看着大家，镜头后面所有人都在可以很自如的跑动在训练，自己就煎熬不住了，太煎熬，精神上面太煎熬，就觉得人家都在进步，然后可是很虽然是已经那个全满了，他们说哎你已经那个，但还是只要在这一天就还是很

0: 很有危机感。
1: 同一片训练场，其他队友都在拼尽全力备战，而贾一凡只能在训练的强度和身体的感受之间不断寻求平衡。他的内心

0: 与小他三岁的张淑贤开启全新配对，经过磨合期的起伏，这对全新组合拿下多站世界羽联巡回赛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女双第二位。他们也一同经历了尤伯杯决赛的失利，渴望在亚运会团体赛上弥补遗憾。
1: 更放眼于亚运会吧，我觉得因为稍微时间长一点，然后对于我们这个伤病的恢复啊时间，我觉得都会稍微充裕一些。
2: 我跟淑贤的目标也是一样的，我觉得亚运会对于我们来说会更加的重要一些，毕竟四年一次的比赛，而且就是我觉得团体赛吧，对于我们每一个这个中国的运动员来说，我觉得都是要比个人赛更加的这种渴望。
1: 机会是摆在那里的，怎么样去备战这个比赛，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比赛，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比赛，怎么样借鉴我们尤杯的失利，能够更好的在场上发挥出我们的状态。
3: 经常下雨，我们就改成场地砖上，就是强调场上移动的频率啊，跟我们场上平时比赛当中的这种移动是相结合的啊，所以大家早操精力上要集中。
0: 早晨六点半，男子双打组开始了每周一次的早训。早训的时长为一个小时，队员们需要完成十组30米折返跑、六组限时冲刺跑、50次起跳等高强度训练。
4: 太累了，谁知道好像6点钟起来练这些。
5: 积极准备，会调整好比较饱满的状态去迎接这两个大赛。
6: 现在目前这一周还是总结为主吧，我觉得还是都没有说量特别大吧。
0: 男双组的队员平均年龄只有23岁，2000年出生的梁伟铿和2001年出生的王昶已经算是老将了。梁王组合自巴黎奥运会获得银牌之后，陷入了漫长的低谷期。面对外界的质疑，他们的内心背负着很大的压力。
5: 赛季的更迭吧，然后奥运周期的一个更新，对手的一个调整，以及客观因素对我们的影响，跟原来有些不一样。
6: 其实我们也服了很久了，对，也服了一年了，对，现在就是整体感觉包括积极面对的状态是挺不错的。
0: 2026年七月的中国公开赛，梁伟铿和王昶打出了久违的高水平。半决赛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印度尼西亚组合，尽管决胜局2分惜败，但是两人快速的轮转和流畅的配合让人欣喜。这场比赛也让他俩重拾信心。
6: 在场上啊，那股狠劲我觉得很重要，那股气很重要，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也找回了很多的。
5: 总体就是中国公开赛其实也给我们比较多的一些收获，就是朝着这些目标去准备。
0: 备战世锦赛和亚运会的集训一共18天，第一周的训练强度不算大。
7: 我觉得组织状态还没有到他们最好的一个阶段啊，就是现在在有些运动量啊，包括强度啊，这些都会往上走啊，所以目前来说只是在一个训练间歇恢复调整，再慢慢再重新进入一个备战状态的一个时间。
0: 为了尽快提升主力队员的训练强度和状态，梁伟铿和王昶要接受少打多的极限防守考验。
7: 这球轻轻转身的时候不用加力的放进去， 不，张老师你。

0: 科进去分开来保持下一拍就可以了，这就是背身了，不可能打死对方，还是加强一个配合吧。因为临近比赛，主要还是，保证对抗的这个质量啊，能够尽量的能够贴近实战。
1: 其实我们技战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就年轻、速度、有冲劲嘛。我们刚出来，大家给我们定义，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回到陈导跟我们说，不忘初心，这找回这种。
2: 就一期风发的感觉。世界锦标赛和亚运会是两网组合今年最重要的两个比赛，
3: 因为没拿过嘛，然后我觉得是冲劲心态可能会更多。
4: 其实还是非常想来冠军的嘛，我们挺多大赛没拿过冠军。
1: 五个单项中，中国队的混合双打最具集团优势。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三对组合分别位居第一、第二和第六名。
3: 其中，从2023年9月开始配对的冯彦哲、黄东萍高居首位。
1: 我认为所有人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们更能激发出大家的斗志，所以在我们在遇到的困难啊，包括我们接受到的这种冲击啊，会更大一些。黄东萍比冯彦哲年长6岁，两人用了1年多的时间登顶世界排名第一。
5: 3年的时间让这对组合越来越成熟。我觉得最初开始可能就是我说小冯听，再到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是更好的先做好自己，再去沟通，就是有效的沟通，包括效率更高了。我觉得通过这个时间，然后再到现在，我们最大的这个改变就是。
1: 我觉得我们可能更了解自己。
3: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现在也慢慢的在去，做他可能一些不那么擅长做的事情。他在往顶尖运动员的这条路上面走得越来越坚定。
1: 世锦赛和亚运会的间隔很近，体能的储备显得尤为重要。大赛日益临近，冯彦哲和黄东萍留在力量房的时间越来越多。
5: 一个顶尖的运动员，首先是要对自己的认知越来越高，以后，然后要有一些突破，而不是在舒适区里面不断的去重复做那些自己认为可以擅比较擅长的事情。竞技体育，我觉得就是优胜劣汰，就是应该无限的去有这个求胜欲望，一直想要争胜。
4: 给自己制造困难，是从心理上面的制造困难，让自己怎么不舒服怎么来。
5: 冯彦哲和黄东萍长期排名世界第一，遗憾的是，这对组合还没有拿到过世锦赛和亚运会的金牌。每一次的备战，就是对于大家可能说世锦赛包括亚运会的时候，都会说，希望圆满，希望完美。在这之前，我可能没有做得很好一点，就是我在对于这个结果的时候，我有时候要求的，想让它更完美，然后我的可能关注度都在这个结果上面。
6: 我需要调整的是，这个结果对我来说，它不会改变我人生太多的东西。我应该更做好这个过程。
7: 这次的备战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想法和心态更加专注于现在，没有看得太远。我中间不空，对于这个羽毛球的热爱，对于想要赢的这个决心，我觉得我们的目标是一致，我们就是为了赢得比赛。
1: 目前中国羽毛球队正在印度新德里征战世界锦标赛。
8: 有人已经带着遗憾止步。
9: 赛会的头号种子石宇奇首轮出局，
8: 有人将带着希望继续前行。在世锦赛结束后的不到一个月时间，亚运会的考验正等待着他们。我觉得目标清晰，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那每个人都想拿冠军，对吧？ 但我觉得我更明确的目标是打好每一个球，每一个球每一分的细节都必须去做好，一分一分去打下来，然后通过得分和赢球去证明我们最近的训练和我们互相信任的基底是正确的。
10: 我们也很期待这次亚运会，我们能不能就是再一次齐心协力的把金牌拿回来？
11: 心里也是不同的压力吧，我觉得也要及时调整。其实还是。 非常全力以赴，
0: 其实还是非常想来冠军的嘛，
12: 不忘初心，是要找回这种。
0: 意气风发的感觉，
2: 就希望圆满，希望完美，
3: 就是应该无限的去有这个求胜的欲望，一直想要争胜。
4: 作为年轻队员来说，到了这种大赛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站出来，能为国家做一份力吧。
5: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我们要向中国人民发起反击！
1: 恭喜十里军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击！ 非常不容易的逆转胜，这就是中国力量。在顺境当中，我们能够力压对手，在。

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7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来自湖南益阳的我国运动员申立军将会向着金牌发起冲击。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日本的名将金内三孝。金内三孝现在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再次挑战135公斤的重量，这完全是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但是在重压之下，看看能不能举得起来。撑稳，好的，不容易啊，在压力面前还是完成了这个重量。这个重量呢，从这个举大家能够感受出来，完全是他能力范围之内的一个重量，其实举起来并不难，就是由于压力，由于紧张，让他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这重量完成的其实很轻松。接下来出场呢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埃尔加舍夫，看看今天他能发挥出怎样的水平。19年世锦赛抓举曾经是创造了146公斤的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没问题，这个重量还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第一把上来有点用力过猛，第二把调整的非常及时，能看出来小伙子首次参加奥运会比赛，很兴奋，倒没有特别紧张，这是一件好事儿。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巴基斯坦的运动员塔里布，开把重量144。

0: 塔里布是一位比赛风格特别稳的运动员，要不然举的就特别稳，要不然就是完全起不来，他很少出现碰不好零的情况。泰巴完成的非常稳健，杠铃带的位置非常好。来看申立军，申立军的开把145。放开举，
1: 带进去。
0: 漂亮，非常稳，开把完成的很轻松。申立军呢，他的抓举最好成绩是154公斤，所以今天我们定了145，这个开把是一个非常稳健的开把。这把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对手的情况，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第二把的重量。申立军，他的名字呢还要跟大家再做一下解释，虽然说报名的时候汉语拼音是陈，但是呢申立军的家人包括他本人都是读慎的这个读音，所以我们一直是叫申立军。来自意大利的米尔科赞尼，97年出生的运动员，开把重量145。完成的很轻松。赞尼呢，在欧锦赛上他是第二名，土耳其的厄兹贝克是第一名。接下来出场的是韩国的韩明木。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47，这把起来的话，韩明木将会把自己抓举个人最好成绩提升4公斤。对于抓举来说，短时间内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不容易，而且他已经是一个30岁的老将。
1: 他的关住了关。
0: 好的，第二把完成的算是有惊无险，起身的时候稍微有点着急，杠铃的重心在往前跑，还好及时控制住了。根据举重比赛的规则，如果运动员的杠铃最后下落的第一落点呢，不是在举重台上，也会被判失败。刚才这把非常稳健的控制住了。巴基斯坦运动员塔里布

控零控得非常稳。哈里布的抓举呢非常有观赏性啊，动作真的是像教科书一样。杠铃一下带的位置非常到位，有利于自己支撑。哈里布个人抓举最好成绩148公斤，目前呢距离个人最好成绩还差了1公斤，第三把有机会去刷新这个重量。好，我们主要的对手莫斯科拉上场了，开把重量148。莫斯科拉呢是美洲冠军，也参加过16年的里约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铜牌获得者，出生于95年的运动员。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感觉出来今天状态不错。莫斯科拉过往抓举个人最好成绩150公斤，今天开把定到148，已经挺高了，还不像申利军，我们有154的实力，开把定到一百四十。

0: 5，这是一个很稳的开把。接下来莫斯科拉的两把试举的情况啊，将会直接决定这场比赛会往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去发展。好，来看申立军，申立军的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50公斤，我们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走。
1: 打开啊，再高。
0: 哎呀！这把没起来的话呢，对于胜利军来说，接下来第三把就看于杰教练怎么去考虑。从目前来看呢，莫斯科拉因为他只出了第一把，所以我们的重量一定要加到让莫斯科拉第二把先出，这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战术安排。刚才这把的情况来看呢，并不是胜利军的能力有问题，而是杠铃的位置没有完全带好，也是稍微有点拉过。意大利的米尔科赞尼，第二把重量加到150公斤。杠铃高度没有带够，没带起来。赞尼呢，过往抓举最好成绩148，今天要尝试突破这个成绩。
2: Third attempt, representing Pakistan, Talha Talib.
3: 重量150kg, Pakistan Talib 選手第三試
0: 合。Zani. 好，来看巴基斯坦运动员塔里布。塔里布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150，这把起来的话，刷新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提升2公斤。前两把的状态非常好。

0: سبيد طلع سبيد. جود جود جود برافو برافو برافو.
1: 卡里布带领的这个能力确实非常强啊！抓举三把试举全部成功，把自己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提升到150公斤。但是呢，塔里布这名运动员他的短板特别明显，他的挺举比较糟糕。他应该是 A 组运动员当中啊，挺举个人最好成绩最低的，他的挺举呢只有167公斤，也就是说，他挺举的最好成绩仅仅比他今天抓举的个人最好成绩要重17公斤，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差值。一会儿要关注他挺举的表现，今天抓举已经发挥出最好水平了。来看米尔科赞尼，意大利的运动员。哎呀，这个重量看来对于他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两次试举呢都是前吊，杠铃完全没带起来，都没有进入到支撑的这个环节，没有进肩。这样的话，赞尼呢今天抓举的成绩定格在145公斤。目前场上就只剩下申利君的第三把试举和莫斯科拉的第二把。没错，申利君第三把加到151，就要让莫斯科拉先来举第二把。相较于上一把加重3公斤。
2: Rápido esa pierna hacia arriba, extendida. El pecho. Y veloz.
1: Sí. 哎，没起来。这就我们的战术就达到了效果，让对方先出第二把。对方起来的话呢，我们第三把还有调整的余地。如果对方没起来的话，那么相当于两名队员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这就是于杰教练打的战术。来看申利君。第三把试举呢，我们就举151，也不往上加了，主动权重新握回自己手中。撑住！哎呀！151这个重量，两把呢，其实都有机会，但是最后差了一点点。左边的杠铃啊，左手边没有完全控制好，左手边的重心给走掉了。申利君呢，在2020年的10月份，当时呢比赛当中遭遇到了右臂的肌腱断裂，进行了一次大手术。他右臂呢现在还留有一道15厘米长的疤痕。但是呢，这个恢复的还是比较顺利。来看莫斯科拉，同样是151，看他能否举起这个重量。莫斯科拉完成了151公斤这个重量，这样的话呢，抓举比赛就结束了。莫斯科拉151公斤，申利君呢是145公斤。目前呢，申利君在抓举比赛当中暂时落后给莫斯科拉6公斤。不过没关系，在挺举当中申利君的过往个人最好成绩187公斤的挺举实力，而莫斯科拉过往最好成绩挺举只有180公斤，所以在挺举当中，如果申利君能够拼出来的话， 我们还是很有机会去逆转这六公斤的差距。奥运会的比赛呢，不到最后一刻，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关注精彩刺激的挺举比赛。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转播当中。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7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之前已经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中国运动员盛丽君抓举的成绩呢是145公斤，而目前抓举暂时领先的是自于哥伦比亚的运动员莫斯克拉，他的抓举成绩是151公斤，我们暂时落后领先者莫斯克拉有6公斤。在接下来的挺举比赛当中，盛丽君在这个级别挺举还是非常有实力的，过往他个人的挺举最好成绩是187公斤，而莫斯克拉呢只有180公斤，所以我们完全有希望在挺举比赛当中完成对于这6公斤的逆转。从目前挺举的开靶情况来看啊，目前呢挺举开靶重量最高的是盛丽君的178公斤，而莫斯克拉的开靶也定到175。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要进行的挺举比赛。首先上场的是东道主运动员近内三孝。
4: 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当てない

完成的虽然比较艰难，最后还是成功了。境内三项，他过往个人的挺举最好成绩能够达到175公斤，今天165开把的这个重量完全在他能力范围之内，但是从整个接下来看看他加重的幅度了，会不会加到175。

0: 整了一天。
1: 好，来看在抓举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塔里布。

0: good 啦 good。
1: 嗯，这次翻灵没问题，上送他的上肢力量是很强的，主要就翻灵这个环节没问题的话，成功率就会大大增加。连续试举还是顶住压力举起了166公斤这个成绩，他过往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只有167，今天看看第三把有没有机会去突破一下这个成绩。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韩国的运动员韩明木。韩明木呢，今天在抓举当中同样是表现很出色，抓举抓出了147，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但是韩明木呢，他的挺举也是短板，过往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只有169公斤，所以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抓和挺有短板的运动员还是很多的。今天韩明木的状态真的调整得不错，挺举的第一次试举也成功了，但是他的右手的手肘感觉这次试举之后不太舒服，之前应该就有老伤啊。那么这个级别的三项世界纪录，抓举是黄敏豪的，挺举是朴正柱的，但是总成绩是申礼君的。塔里布第三把重量170公斤，从他上一把试举到这把其实休息的时间呢比较短，只隔了一个韩明木。170公斤这把起来的话，将会突破个人挺举的最好成绩。

0: Good, bravo. Good.
1: 只要解决了翻战这个难题啊，塔里布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他完成了自己首次的奥运会之旅，今天总体来看他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他是一位比赛风格特别稳健的运动员，但是抓举跟世界顶尖水平差的还是很多啊。接下来挺举跟世界顶尖水平差的还是非常多的，接下来需要好好的去补一补自己的这个短板。今天他的抓举排在第二名，但是挺举呢目前只有170公斤的成绩，这已经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目前总成绩320公斤，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排在第一位。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意大利运动员米尔科赞尼。出生于1997年，过往挺举个人。

0: 最好成绩173，今天挺举开把就要了172，这个开把要的非常高的。翻得非常轻啊。看看裁判员的判罚，给了一盏红灯两盏白灯，这把成功了。
1: ただいまジュリー団が審議をしております。お待ちください。
0: 接下来上场的是境内三校，挺举的第二把加到172。这把翻得比较顺，能不能站直？站直，他自己还在顽强的尝试。好的，哎呦，这把真不容易啊，真是竭尽全力了。在举重比赛当中，要求运动员的膝盖呢必须要完全直起来，膝盖弯曲是不会判成功的啊。整个身体站直，然后处于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裁判员才会判成功，才会响铃。非常不容易，既要稳住自己手上的杠铃，又要全力去调整重心，站直站稳。这一把完成的真不容易。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尔加舍夫开把重量173，翻得不错。完成得很漂亮。173公斤，完成了。韩明木这边是发现自己的鞋带开了，让教练帮忙给系一下，时间是足够的。倒计时呢还有30秒钟。 翻起来了，送起来，好的，有了，真的是要拼出来。王明木拼出来了，这把完全拼出来了，就像我们说的，把所有的负面情绪，所有的不安都抛之脑后，完全拼出来了。好，接下来胜利军要上场了，胜利军也得拼出来了。胜利军把自己的开把重量呢降到了175公斤，之前是定的178开，但是还是定到降到了175。我们还是要一个比较稳妥的开把重量。胜利军呢，在抓举比赛当中暂时落后抓举的领先者莫斯科拉有6公斤的差距。停举比赛，我们必须要拼出来，把自己停举的最好水平要发挥出来。开把重量175，完全是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保证成功率。

没问题，稳稳的举起了开板175这个重量。胜利军现在需要这一把的成功啊，给他积累信心，提升士气。抓举比赛呢只成功了一把啊，确实呢这个成功率是比较低的，也影响了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些战术的安排。挺举没有什么好保留的了，第二把直接加到185，这个重量目前暂时放在这儿，看其他运动员先上来举。185这个重量有可能会让所有运动员都上来举第二把。莫斯科拉开把175，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竞争对手。175公斤这个重量完成的同样是挺轻松的。莫斯科拉过往的挺举个人最好成绩180公斤，而且他在最近两次初赛呢抓150挺180，总成绩都能够达到330公斤，这个比较稳定的成绩。那这把挺举过后呢，总成绩目前我们还是暂时落后莫斯科拉6公斤，暂时落后6公斤。看看莫斯科拉接下来重量怎么去加。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赞尼，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了177，第一把呢教练团队干脆就当作成功。哎呀，接零就出现了问题啊。欧洲运动员呢在中小级别上，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比赛的成功率啊非常不稳定。当比赛成功率高的时候呢，经常能够展现出很高的水平，但是这个成功率一直不稳定，有可能有的比赛成5把成6把，有的比赛只成2把，还是需要在平常的训练当中呢再把一些基础的环节练得更加扎实一些。在后场区热身区，埃尔加舍夫正在进行热身。埃尔加舍夫第二把也加到了178公斤。

0: nostra amica. Cercalo lì verticale, bene.
1: Credici, Nico, credici.
2: 好，翻起来了。嗯，不错啊，177成功了。前两把都失败的情况之下，第三把177成功了。要向这位年轻的运动员表示祝贺，这一下自己的自信心一下会提升很多。好，来看莫斯科拉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80公斤。这把起来的话呢，将会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我们要密切关注莫斯科拉的比赛状态。
3: Tenga la espalda derecha, pecho abierto. Dos. Eso es, eso es. Tranquilo, tranquilo y empuje derecho. Con pierna. ¡Venga!
2: ¡Ay, ya me hola!
4: Vamos, vamos, vamos, vamos. Vamos, vamos, vamos.
2: 这样的话，在莫斯科拉第二把试举完成之后，我们目前还是暂时落后莫斯科拉6公斤。目前呢，看看于杰教练怎么去考虑。如果正常安排的话，我们一定要放着这个185不动，让莫斯科拉接着来举，让他出第三把。因为目前莫斯科拉的这个状态的话，他的教练轻易不敢再继续往上加重量，所以他可能要面临连续试举。我们再次把压力都抛给莫斯科拉。莫斯科拉连续试举，时间要注意啊！现在还有现在场上倒计时只剩20秒了，他还要去抹一下眉粉，只是简单的、仓促的抹了一下眉粉，时间感觉没有把控的特别好。哎，裁判没有响铃，莫斯科拉放下了杠铃，这把失败了。莫斯科拉想当然，他认为裁判员会响铃，但是裁判员铃声没有响的情况之下，他把杠铃给放下了。哥伦比亚队马上，哦，这是仲裁委员会啊，直接介入到比赛当中。仲裁的这个判罚非常关键啊，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关键啊。这是哥伦比亚队的挑战，马上提起了挑战。仲裁委员会的这个判罚非常的关键啊，非常的关键。哦，仲裁委员会改判了成功。他的整个身体状态没有处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之下，但是仲裁委员会改判成功。按照本届比赛到目前为止一以贯之的这种判罚尺度的话，这个改判确实让人感觉难以理解。但是裁判员既然已经做出了，仲裁委员会已经做出了180公斤的这个改判成功，那么就是最终的判决了。接下来申立军得拼了，先来看阿尔加舍夫第二把试举184公斤。

0: Endi ushlab, mo'shli podrif, podvorot.
1: 哎呀，没起来，184公斤这个重量没有起来。二加舍夫呢，想要凭借184这个重量，看去冲击领奖台。如果他这个重量起来的话，将会超越目前排在总成绩第二位的赞尼，暂列总成绩第二。这样的话，他就能确保有机会登上领奖台。申立军第二把重量加到187，因为目前我们总成绩落后给莫斯科拉有11公斤，所以在最后一把我们直接相较于挺举的第一把加重12公斤，然后呢有两次试举的机会，只要成一把我们就成功，我们就是冠军。187呢是申立军在2019年世锦赛上曾经举出过的成绩。本届奥运会举重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这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当然接下来二加手还有他最后一把试举，在他试举之后呢就只剩下申立军的两把试举了。镜头连续在赞尼和二加舍夫之间切换，二加舍夫这把如果起来的话呢他将超越赞尼，如果这把他起不来的话呢，那么赞尼就能够最起码锁定一枚铜牌。哎呀，而接零的时候呢杠铃没有控制好，184没有能够翻站起来，而加舍夫非常遗憾的在地上。赞尼在跟自己的教练团队庆祝啊，虽然今天抓挺各只成了一把，但是挺与177这一把非常关键，这把起来之后呢现在让他最起码能够收获一枚铜牌，确保自己能够站上领奖台。接下来就只剩下申立军的两把了，187我们只要成一把我们就是冠军，我们曾经举起过这个重量，申立军曾经举起过187这个重量，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期待他在奥运会的舞台上能够举起这个重量，实现逆转取胜。真的要拼了，要拼出来了！
2: 要求点，带起来！
1: 翻得不错，送高，有了，申立军是冠军，恭喜申立军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击。这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逆转胜，这就是中国力量，在顺境当中我们能够力压对手，在逆境当中我们也能够实现惊天逆转。继续了一场比赛的力量在这一刻完全爆发出来了，申立军这就是绝对实力的碾压。李杰教练和张亮教练非常的高兴，申立军也很激动。最后一把申立军放弃了试举，真是不容易啊，这场比赛开局不利，但是在逆境当中

我们再次展现了中国力量。博斯科拉收获了这个级别的银牌，铜牌则归属于来自意大利的小将赞尼。再次向。

上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劲旅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好的，2026赛季的社区盾的比赛，阿森纳对着曼城的较量，上半场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都穿着传统的颜色球衣，阿森纳队穿着红白两色的球衣，曼城队穿着天蓝色的上衣。好了，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2026赛季的英格兰国内战线的揭幕大战。上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阿森纳对着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

这比赛啊，刚一开始阿森纳队就攻到了曼城的禁区附近，一个漂亮的直塞，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比赛刚刚踢了25秒钟啊，卡拉菲奥里今天阿森纳队首发的左后卫就为阿森纳队首开纪录，非常完美的一个开局。阿尔特塔的球队上个赛季呢是力压曼城，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在本赛季还没有开始，在赛季前的揭幕大战当中，这个开局啊，似乎告诉所有人说，阿森纳队对新赛季已经准备好了。上半场的比赛呢，是阿森纳队在中圈开的球，开球之后他们迅速的就把这个比赛推进到了对方的禁区附近。这一次传球呢，前面阿森纳队中路的队员似乎是有越位的嫌疑，但是球是传向了后点马杜埃凯这个位置。随后，又是一次中路的直塞。卡拉菲奥里将球打进，视频裁判组应该要回看一下马杜埃凯接球的这一瞬间他有没有越位，之后的传球没有问题啊。这个球呢直接洞穿了曼城队的防线，卡拉菲奥里的射门打得也相当的漂亮，为他做出精妙助攻的是斯凯利。这球守门员呢是猜要打向自己的左边的远角，所以呢倒向了自己的左手边，但是球是从他的右侧进了。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阿森纳队开场不到一分钟啊，应该是25秒就破门，他们1-0领先于曼城队。这个开局是非常的顺利，从中圈开球到球打进对方的球门连30秒都没有。刚才呢感觉到阿森纳队的那一次进攻比较有危险，所以呢我也非常有经验的没有一上来就向大家介绍首发名单，我想把那次进攻看完了再说。果然阿森纳队就把这次进攻转化为了一个得分的。好，接下来来看看舍图顿杯的决赛，今天双方的首发。阿森纳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西班牙的国家队门将大卫拉亚，这是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队成员，但是呢在西班牙的国家队拉亚无法获得出场的机会，乌乃西蒙是主教练德拉夫文特的首选。今天拉亚依旧是在阿森纳队的门前啊首发，对他来讲呢，只要不是在西班牙国家队，似乎在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无论是国家队还是俱乐部，打首发都没有问题。那今天阿森纳队后防线上四个人呢是6号加布里埃尔搭档3号莫斯克拉，双中卫，两个边后卫。左边的是刚刚进球的卡拉菲奥里，右边是4号本怀特，中场今天有49号刘易斯斯凯利，就是刚刚助攻的队员，还有39号新援吉马良斯和8号厄德高。进攻线上呢，哈佛茨居中，马杜埃凯和措里斯也是新援，措里斯在两侧。今天阿森纳队官方给出了4-3-3的战位。新赛季呢，大家都有人员的变化，有进有出，待会儿呢我们详细的来给大家聊一聊。曼城队方面，马雷斯卡呢应该是在瓜迪奥拉时代结束之后，他身上肩负着巨大的责任。瓜迪奥拉在曼城待了10年，为曼城带来了多个冠军。虽然马雷斯卡自己曾经辅佐过瓜迪奥拉，但是单独成为曼城俱乐部的一线的主教练，对他来讲应该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然呢，对面的主教练阿尔特塔也曾经在瓜迪奥拉执教曼城期间当过瓜迪奥拉的助教，这两个人呢说实话对于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呢整个打法整个建立的过程他们都还是有自己的功劳的。不过呢两个人在各自离开曼城的助教位置成为其他的俱乐部主帅之后，对于自己的足球哲学有了长足的这种进展，在那个基础之上这两个人都要有新的变化。今天曼城队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多纳鲁马，后卫线上四个人呢，我们中卫是格瓦迪奥尔和3号队长鲁本迪亚斯。在新赛季鲁本迪亚斯将会是球队的先发队长。曼城队今天左后卫是奥莱利，右后卫是胡萨诺夫，中场有8号新援埃利奥德安德森搭档的8号科瓦季奇，这是双后腰。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呢，11号多库，42号塞门尼奥，这两个人分居两侧，福登是居中，顶在最前面的是哈兰德。哈兰德呢因为在打完世界杯之后有了一段时间的假期，上个赛季确实踢得也比较辛苦，赛季中呢又不得不打世界杯，
再来看这次进攻又打到禁区里边，横传球折线之后起来，多纳鲁马把球拿到了，这是左后卫费萨诺夫。弗兰德随着挪威队一起也刷新了挪威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的成绩，之后呢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这种休息的机会。弗兰德应该是直到上周才与球队会合，在本周周中才开始与球队在训练场上相遇，但是也没有合练，所以人们一度认为哈兰德今天没办法首发。不过我们看到马雷斯卡还是对哈兰德很有信心啊，今天哈兰德首发，其他的一些打世界杯的队员，两个队当中都有，今天呢都有或多或少的休息的机会。比方说，阿森纳队的中场队员德克兰赖斯，曼城队开场之后20多秒就落后，看看在没有夸迪奥拉之后，曼城队的这种新的建设。又是传球出现了失误，阿森纳队高速向前推进，马杜埃凯在边路有个机会，这个球给到他，小动作没有完全闪开，这个球呢主要是队友在分给他的时候传到他身后，所以他不得不减速，福登交给多库，多库进到禁区里边，三个人围着他，过了高，卡拉菲奥里，大家的准备啊感觉都还是不错，因为这个比赛进行的节奏来回拉锯的非常快，节奏也比较快，虽然呢到正式的赛季还有一周的时间，但是呢为了这场社区盾的比赛，两家俱乐部早早的就进行了集结，两家俱乐部呢在赛季前的备战过程当中也是有各自不同的方法，正是因为队员有进出有转换，再加上呢类似于像曼城队啊，他们都有比较远的这种到远东来的行程进行赛季前的备战，所以呢大家究竟这个身体的疲劳恢复过来没有，状态调整得怎么样，这场比赛开始之前谁都不好说。今天开场之后呢，我们注意到阿森纳队进入比赛节奏非常快，而曼城队呢现在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们压上来，整个阵型提得非常靠上，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在过去10年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队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打法。当然马雷斯卡是马雷斯卡，他不是瓜迪奥拉，所以呢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这要通过本赛季逐步的向前演进，我们再来观察。

奥莱利，马杜埃凯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奥莱利跟马杜埃凯两个人呢，都代表英格兰队打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的比赛。多库作为在英超联赛当中的豪门俱乐部啊，队内的多名球员都是夏天没有完整的休息假期，都打了各自的国家队的世界杯比赛。塞梅尼奥传起来，低点被阿森纳队防守员顶出来。科瓦迪奥尔这个球传球落点太远了，拉菲奥里非常清晰地知道身后的曼城队员的位置，所以把球让出了底线。这是刚才的那一个球，这个球在边路再传的时候，因为有折线起来，所以呢，说明直接把它没收。多库

多库呢，随着比利时队一起打进了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比利时队最后是输给了最终的冠军西班牙队。欧本迪亚斯这是阿森纳队第28次出现在社区盾的决赛场地上，他们此前曾经17次夺得过冠军，而曼城队呢是第17次出现在决赛的舞台，他们此前7次夺冠。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社区盾这项赛事呢是脱胎自最早的慈善盾比赛，慈善盾是诞生于上上个世纪啊，是1898年的时候建立的，而社区盾呢是从1908年的时候这个赛制正式的形成，到今年已经是104届了。这球提前上抢，而且铲球非常的干净，没有犯规，球权还是被阿森纳队抢了回来，转向右路，马拉卡这边非常的空啊，再横传，阿森纳队前点的防守位置站得不错，博瓦迪奥尔打球挡出底线，角球，马杜埃凯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本来人们认为他在俱乐部的队友萨卡会是英格兰队首发的右边锋，但是萨卡当时的身体状况整个调整不是特别好，所以呢主教练图赫尔当时是让马杜埃凯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打首发，但马杜埃凯打的还是相当不错，后来他跟萨卡两个人形成了在边锋位置上的有效的这种轮换。看看上周第一次角球，这球传得不错，还是马杜埃凯，本怀特，这球还没有出界，本怀特把球让了出去啊，让出一个角球来，球最终是打在脚旗杆上出的底线，阿尔特塔，阿尔特塔在2019年接手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帅，在此之前三个赛季呢他正式在曼城队作为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瓜迪奥拉就是在2016赛季接手成为曼城队主帅。看这个角球，开场周的第二次，这次到了后点，双方队员在禁区内都摔倒了，主裁判判的是攻方犯规，攻方犯规，这是后卫之间的纠缠，胡萨诺夫和加布雷尔，因为两个队员都有互相的拉拽，所以呢双方的主教练都在向场边的第四官员施加压力，想要获得对本队有利的判罚，而主裁判当时看到的应该是他认为是加布雷尔就是攻方队员的犯规，所以给了后场球。莫莱利，莫莱利凭借着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发挥入选了英格兰代表队，也获得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他迅速的就成为了英格兰队在左边后卫位置上的重要的人选，一度成为了绝对的主力，当然呢后来在比赛当中因为吃到红牌所以也缺席了一些比赛。对于年轻的奥莱利来讲呢，在今年夏天世界杯舞台上的比赛应该是一个成长当中巨大的一个提升和帮助，当然呢也交了一些学费。欧文迪亚斯，过去一段时间在瓜迪奥拉治下的曼城队有些熟悉的面孔我们逐渐的将会不再看见，那在新赛季的曼城队有一些人员上的变化，来看啊，这个球往前突进，左边多库这边很空，看看给不给，快基奇没有往那个方向走，给到奥莱利，

塞梅尼亚。加布里埃尔身体对抗方面一点也不吃亏，把球让了出去。埃利奥特·安德森作为这个夏天最为重要的一笔引援，他也是这个夏天的标王啊，从诺丁汉森林队加盟曼城，他的身价是1.35亿欧元。而埃利奥特·安德森也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夏天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场的一个绝对主力。曼城队方面呢，我们今天看到的两个中卫组合是格瓦迪奥尔搭档的鲁本迪亚斯，在过去这些年我们熟悉的一些面孔，像阿坎吉、阿克这些队员，斯通斯这些队员都逐渐的离开了。阿坎吉和斯通斯去了国际米兰，阿克呢是去了费内巴切，守门员特拉福德正式转会去了利兹联队，贝纳多·席尔瓦在这个赛季转投皇家马德里，另外上个赛季才到队里边的这个荷兰国脚赖因德斯啊，在本赛季应该是基本上确定要去到沙特联赛的胡贝尔·库蒂西亚队。看这个球，把球找的就是哈兰德，球还没有出界，多库想把球救回来，稍微的晚了一点点。一个斜45度的传中，中场这个对抗非常的强硬。穆萨诺夫、格瓦迪奥尔、福登、塞梅尼奥、这两支球队在社区盾的比赛当中，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2023赛季，当时两支球队是打成了1-1，最后点球。阿森纳队战胜了曼城队，那也是阿森纳队上一次出现在社区盾的比赛当中。曼城队上一次出现在社区盾呢是2024年，就是双方直接交手之后的那一年。曼城队也是在常规时间内和曼联队打成了1-1，最后点球大战取胜。社区盾的比赛呢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赛制，就是比赛只踢90分钟，如果双方踢平的话，后面没有加时赛，直接互射点球。所以过去的3届社区盾的比赛都是90分钟踢平，然后通过点球决出了胜负。去年的社区盾比赛啊，当时是水晶宫队在常规时间和利物浦打成了2-2，最后点球大战取胜。而水晶宫呢，本赛季就在过去这个赛季啊，就无论是足总杯还是英超的比赛就没有出特别亮眼的成绩，在过去这个赛季的足总杯第3轮就被淘汰，英超最终是排名第15名。好球，传当传过来，福登打门，守门员扑出来，这个球有点对人嫌疑，裁判是判了犯规了。福登第一下射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啊，达维拉亚把球侧扑扑出来，应该是奥莱利吧，奥莱利在抢球的时候这一把推的还是挺明显的，裁判判了他犯规。福登这个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达维拉亚继续延续着稳定而出色的发挥。达维拉亚真是很多球迷替他感到可惜啊，这么好的门将只有在他自己的祖国在西班牙队拿不到国家队的先发位置。
但是你看在世界杯舞台上西班牙队的整体的表现啊，这个乌奈西蒙在那站着，整个西班牙队的这个防守在整个世界杯上都是被对手射门次数最少的球队，所以呢像大卫拉亚这种能够上演神扑的守门员，也许他不是西班牙国家队所需要的那种门将，像乌奈西蒙那种脚下能够衔接到整个防线当中的队员也许才是最需要的，不是说守门员水平有高低啊，真是每个人的风格适应不同的球队的一个整体运转。哎，大卫拉亚真是在世界杯上可惜了。哎，这个球出球之后被踢到了脚，哈弗茨

加布里埃尔。阿森纳队方面呢，他们的两个中卫今天是加布里埃尔搭档这个莫斯克拉。萨里巴这个背部的伤势有可能要休息很长时间。马德艾凯没有形成摆脱，自己还能控制住，球一直有点跌跌撞撞啊，脚后跟传得不错，看看怎么传中，倒三角往回传，球还没被解围出去，还是阿森纳队控制，还是马德艾凯。这个球太靠近门将了啊，这个球传的速度也比较慢，所以这种球呢，对于守门员多纳鲁马来讲一点难度都没有，是吉马良斯的传中。刚才这个球还真不越位啊，只不过感觉这个吉马良斯想要我中路传的时候他有点犹豫，等到球快要出底线的时候才传的。看看多库，本怀特在追他，多库往里切，过了一个人再传，已经提前被封堵了传球的路线。加布雷尔为自己的这一次成功防守感觉到非常的骄傲，队友呢也为他的这次提前预判成功表达了敬意。加布雷尔经过了世界杯之后啊，感觉这个自信心也得到极大提升，他在世界杯上代表巴西队出战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舞台上为国家队出战的处子秀，所以呢在世界杯上前一两场加布雷尔自己打得还感觉不是特别有信心，但也是随着世界杯的不断的推进，对队员个人的这个身心的建设啊，都是有极大的这个推进的作用。你看加布雷尔刚才防守成功之后这种自豪的表现，确实是有助于后防线的队员建立更大的这种控制范围的。哎，那边无球状况之下有人出暗招，哎，要出牌了，福登被黄牌警告，他捂着嘴在跟裁判说话，这新赛季这种动作都要小心。我们看啊，这是准备要快攻反击的时候，福登怕阿森纳队快速的跑出空当来，就在无球状况之下阻挡了阿森纳队的队员吃到黄牌。福登呢上个赛季自己的状态有些起伏，所以他没有获得参加世界杯的这种机会。马莱斯卡自己踢球的时候曾经在，因为他是意大利人嘛，所以他在意大利的几支俱乐部像尤文图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这些球队都踢过球。他也是在2017年退役之后逐渐的开始走上教练员的岗位。2020年啊，也就是在阿尔特塔离开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席位之后，马雷斯卡来了，成为了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哎，这个球莫斯科拉是抵挡住了哈兰德的冲击，莫斯科拉也非常年轻，22岁，他是拥有西班牙和哥伦比亚的国籍，不过呢他已经代表西班牙的国家队打过正式比赛了，就是在今年年初在世界杯之前的友谊比赛当中，莫斯科拉已经为西班牙队有过登场了，但是在西班牙国家队参加世界杯的这个阵容当中他还是挤进去有难度，不过他很年轻，应该还都是有机会。本赛季因为萨里巴的背部伤势要缺阵挺长时间，所以莫斯科拉有机会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力中卫之一。点得高，卡拉菲奥里莱特，马德艾凯还可以起诉，哎呦，这个铲球非常的果断，同时呢也相当的干净，格马迪奥尔。格勒高挑身后，本怀特这球追不到，即使是能够拿下来也可能有越位的嫌疑。哎，德克莱赖斯今天呢他当然会有出场的机会，不过要让他多休息休息，也许就是要让他后半段上场。赖斯看来这个假期休息的还不错，心情很不错。
这几个参加世界杯的球员有好几个人呢都是在过去这一周才跟俱乐部会合的啊，就是这个假期啊，也就是在八月初的时候才收的假。哎，这个球前面的福登没有拿到，好球，好的高，往另外一侧发展，马多埃凯，奥莱利在防守他，马多埃凯走外线，没有摆脱，本怀特。后点，这球传得不错，百度，球又进了，阿森纳队非常漂亮的一次进攻，把整个的右边路啊，把球控制住之后，通过中场的过渡打向左边，左边再百度向中间，最后由哈佛茨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球阿森纳队进攻的耐心控制得非常好，另外呢整个进攻的线路非常清晰，从右路通过中场的过渡百度向左路之后，左路再头球点回中路，比分变成2-0了。哈佛茨这个球啊，要感谢给他头球摆渡的队友。我们看一下啊，马多埃凯交给厄德高，厄德高传后点，再往中路摆渡，哈佛茨这个球顶了就非常的舒服了。阿森纳队进攻的线路相当的清晰啊，由于头球攻门的位置啊，距离球门太近了，所以守门员虽然碰到了球，但是只是下意识的挡了一下。多纳鲁马的反应已经足够快了，那球还是打在了他的身体上，弹进了球网。刚才为哈佛茨送出百度助攻的也是赛季新员措里斯。措里斯是本赛季从比利时的布鲁日队以3400万英镑的身价加盟的。吉马良斯呢是队内的标王，7500万英镑，从纽卡斯尔联队加盟。另外呢，上个赛季从勒沃库森租借而来的后卫因卡皮耶，本赛季正式转会加盟，身价也达到了3450万英镑。离队的成员当中呢，阿森纳队方面可能上个赛季打的比较多的主力，有像特罗萨尔，就比利时的国脚特罗萨尔，他的离开呢，可能是让球迷会感觉到有一些不舍，有些惋惜的。特罗萨尔去往了比利时的贝西克塔斯俱乐部，内尔高转会去了埃弗顿，另外基维奥尔他是转会去了葡萄牙的波尔图队。阿森纳队本赛季呢，他在人员的进出方面应该是补强的更多，比方说中场吉马良斯的加盟啊，这个普遍认为是对中场的一个深度的补强，因为上赛季阿森纳队整个中场呢其实表现已经相当不错了。在中场呢，上个赛季主要是苏维门迪、德克兰赖斯和厄德高这三个人的搭配，当然呢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队员梅里诺也经常能够登场，梅里诺也是在过去的这个世界杯比赛当中为西班牙队最终夺冠立下汗马功劳，总是能够替补打进绝杀球。梅里诺本赛季还在，苏维门迪也在，德克兰赖斯经过世界杯的洗礼之后，一旦让他恢复过来，他这个状态和他的能力肯定是没得说。厄德高也在，另外还加盟了吉马良斯，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另外，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这个我们先来看这次进攻啊。刚才这个话题继续，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打过世界杯比赛的埃泽，同样也是在队内。比如说这个阿森纳队的中场呢是添了猛将，好球，这球停球转身做得不错，传球传到了防守后卫的脚后跟上，如果这个球能够让哈兰德拿到的话，将会是一次有威胁的进攻。亚凡尼森造成了措里斯的犯规。
格瓦迪奥尔、科瓦契奇、塞梅尼奥、安德森，再给他塞梅尼奥的传球被后卫挡了一下，角球，卡拉菲奥里。刚才呢，对方是二打一在打他，他转身回追的这一下速度足够。这个球主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角球应该要重踢，先让双方禁区里边的队员靠近自己，要讲两句。鲁本迪亚斯，那边是厄德高，两个队长。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萨姆巴罗特，今年33岁。下来，再往里传，连续两点都是被阿森纳的队员顶到了。福登，这个球的落点呢，其实是背向后点找到奥莱利，但是奥莱利好像没有跳起来。福登似乎对于奥莱利这个球没有转身往里再切去抢落点有些不太满意，他觉得自己传的这个球的落点是相当不错的。奥莱利呢，想要往这个落点上来，估计有点难，因为他面前挡着两个阿森纳队的防守球员。因为现在0-2落后啊，所以曼城的队员大家对于攻守，可能这个想法有些不太一致。当然呢，因为过去10个赛季都是在瓜迪奥拉的整体调配之下，所以过去10个赛季呢，这种整体统一啊，应该是深入骨髓的。现在主教练换了，场上的运动员们呢，估计要开始适应新的体系，要经过一个阵痛期。哎，这个球险些出现了传球失误。控球的时间，和传球的次数都是曼城队要占有58%对42%的控球，但是呢，在有16个百分点控球优势的情况之下，比分却0-2落后。

姆怀特。今天他面对的是多库，多库的身后是奥莱利。曼城队的这个左边路啊，其实攻守兼备。多库找哈兰德，兰德停，打门，这个球停到了稍微靠自己外线的位置上，所以射门，一是角度不是特别好，身体朝向也不太好，另外呢，给防守球员有一个切到自己射门线路上的这个时机。加布雷尔很好的切到了里线，有了拦截的机会。当然最后呢，这球本身因为是往自己的外侧走的，所以射门有难度，哈兰德也没有打好，球是直接踢呲了。

过来高，孟怀特身后马德莱凯，这个球先拿住进到禁区里边，看看怎么摆脱，闪开角度打门，这球应该也越位。助理裁判等了一下之后，等到进攻完成然后举了旗。这越位呢，他是过了中线就跑了一步，如果他脚能够踩到中线上应该就没问题，就快了这么一步。

科塔，今年44岁。波德高，再给，卡波斯停下来，那边空了，给过去，苏里斯，再往外线传，倒地，裁判判了假摔，哎呀，要吃牌了，嘿嘿，看谁吃牌啊？这是助攻上来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这球措里斯给的啊，稍微的力量小了一些，确实。卡拉菲奥里啊，用脚尖把球轻轻往前一捅，等着对方的胡桑诺夫这个脚铲过来。他是在那儿把动作摆好了之后，等着对方来身体接触的。说实话，这个球啊，卡拉菲奥里当时是灵机一动，想要利用这个防守的动作的节奏差呢，来为本队赢得一些利益。但说实话，刚才胡桑诺夫铲的这一下，和卡拉菲奥里最终被判红牌的黄牌的这个假摔啊。要怪啊，咱都怪措里斯。措里斯那个球明明自己能打门的，突然又往自己外线来传一脚。说实话，当时卡拉菲奥里并不在一个最好的接应位置上，而且线路还没跑出来呢。措里斯刚才有点太客气了，这一给的就相当于是把这次斗智斗勇的机会啊扔给了胡桑诺夫和卡拉菲奥里，自己不承担风险了。结果那边那两位要不就是一个人铲球犯规送点球，要么就是卡拉菲奥里假摔吃黄牌，你说那哥俩招谁惹谁了？本来应该是措里斯这边自己打门的，这赛季初嘛，大家可能状态都还没有进入整个赛季的这个最好的最顺滑的这种运行状态，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些想不到一块儿啊，这个脚有点跟不上脑子呀，这种情况都会出现。随着假期结束，逐渐的进入工作节奏，经过一两轮的比赛之后，状态就会越来越好。这边空了，德库啊停得很漂亮，德库再横给打门，又没有补射，守门员的反应可真快啊，这是哈兰德本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但是大卫拉亚把这个近距离的射门给打了出来，球还在禁区里边，塞梅尼奥再传，有机会打门没有进，阿森纳队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那这两下阿森纳队后场防下来之后，向前传球出现了失误比较多，所以给了曼城队大量的二次进攻机会，这个球居然没有进，本怀特在中路完成了一次拦截，球应该是打到了他的髋关节上。看看哈兰德的射门，拉亚的反应真快呀，然后卡拉菲奥里在往外给球的时候，又是一脚传球就传丢了。埃利奥特·安德森，阿森纳队防守队员顶到第一点，把球顶出来。胡桑诺夫外围打远射，这脚球没有发上力。科瓦契奇

纳维拉亚也是要把球稍微的拿一拿，让自己的中后场的队友稍微喘喘气，大家把位置再调整一下。刚才那一段时间对方的连续猛攻确实是相当的危险，看看阿森纳队的进攻一下就打到了曼城队的防守三区，马杜埃凯自己往里切，自己打门了。这球队友的意思呢，可能是不是还能再传一下。马杜埃凯也是希望打一两脚门，因为刚才那段时间太被动了，用射门来稍微的压制一下曼城队的这种势头。科万契奇，安德森，哎，格里利什啊，这是租借回归的格里利什，也得到了这边曼城球迷的掌声的欢迎。格里利什感觉啊，也好像练得不错啊，这赛季间的时候练得不错，身体感觉瘦削了很多，体脂率下去了，肌肉量上来了，可能在这个赛季与赛季中间的间歇期，可能这酒也稍微控制了一下。马杜埃凯，好球，本怀特套边就传起来，后点有机会打门，配合已经完全完成了。阿森纳队整体的这个运转应该说效率更高，而且执行力更强，至少从这个半场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套边非常的清晰啊，非常清晰。晚传一点的话，本怀特就会越位，他为了避免越位他就会减速，那么也就意味着晚传一点的话，这次进攻就没有这么流畅。就是因为前面这个传跑形成了非常好的默契，所以本怀特能够在一个很舒服的跑动的状态之下获得传中的机会，所以他就瞄着后点传的，卡拉菲奥里那边就能够得到一个落点相当好的传球，然而卡拉菲奥里他把球给打飞了。那此前在右路阿森纳队的进攻做得相当好，英超的几支强队啊，这个俗称的这个Big Six， 这个六支强队，曼联队呢是上个赛季卡里克接任之后本赛季没有换，那么阿尔特塔是上个赛季带领球队获得英超冠军，本赛季没有换，其他的几支强队都是教练员换人了。那换人就意味着整个打法人员组合的这种重建，所以新赛季的英超阿森纳队被认为是卫冕冠军希望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赛季，也就是基于这个考虑。当然这场社区盾的比赛前面的上半场还没踢完啊，从上半场的情况来看呢，阿森纳队确实这个整体的状态延续，包括这些打完世界杯回来之后球员的这种状态的找寻啊都不错。进攻队员犯规，不过拉亚已经把球先拿到，马杜埃凯

0: 给他高，哈弗茨，苏里斯再给哈弗茨，横传有机会，门前的补射球没有进，后卫的门线上解围，但是还在阿森纳队的控制之下。马德埃凯，刚才是格瓦迪奥尔在门线上的解围啊。马雷斯卡新赛季重建的任务还是相当的艰巨。哎，莫德高也出现了一个控制球的失误。福登，好，经过一分钟的补时之后，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森纳队是2-0领先于曼城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他们还有将比分领先优势扩大的一次好机会。卡拉菲奥里是开场25秒就为球队首开纪录，而哈弗茨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也接到队友措里斯的助攻，头球破门，阿森纳队2-0领先结束上半场。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下半场，我们看到是曼城队在中圈开球，比分呢现在是阿森纳2-0领先于曼城队。这是阿森纳队第28次参加英格兰社区盾的比赛，他们此前是17次夺冠，这是曼城队的第17次参赛，曼城此前是7次夺冠。德克兰赖斯换下了吉马良斯，这是阿森纳方面的调整。吉马良斯在打完世界杯之后，他的休假结束啊，就完成了这一桩转会，从纽卡斯尔联队来到了阿森纳。他也是阿森纳在这个夏天的标王啊，7500万英镑。格里利什上场是换下了多库啊，这是曼城方面的人员调整。格里利什呢，在这个夏天并没有随着英格兰队来打世界杯的比赛，他是自己来完成了赛季间的保持和训练。我们感觉到他的身形啊更加的瘦小，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练得还不错，练得很辛苦。换下了比利时的国脚多库，

多纳鲁马

想要过人没有成功，而且呢想要制造对方的犯规，裁判也没有理他，球权回到了曼城队的控制之下。奈斯，哈弗茨转向左边，索里斯，索里斯再给，好机会，假动作漂亮，这个射门简单的随心所欲啊，就像在训练当中完成了一样。主要是第一步啊，队友给他传过来之后，厄德高一脚趟进去，过了了对方整个后防线，面对守门员，那接下来所做的任何动作都可以是假动作，所以守门员就站不住了。下半场比赛又是开场时间不长，阿森纳队就再次破门，现在呢比分变成3-0了。这个球厄德高最后的打门就完全是一种在场上的技艺的展示了。我们看啊，这个球分给索里斯，这索里斯并不越位啊，很好，往里切，交给了厄德高之后，这个球啊，索里斯往中路传的这一下，其实还得感谢卡拉菲奥里给他在前点完成了一次穿插。虽然这球没有传卡拉菲奥里，但是他这一次前插呢，把曼城队的这个边后卫啊位置锁死在原地了。厄德高后插上往前趟的这一步，一下就过掉了格瓦迪奥尔。这下把整个防线一下洞穿了，最后的射门就完全是一种表演性质的射门了，打得非常的潇洒写意。队长厄德高也破门了，比分变成了3-0。这是索里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助攻了，上半场的第二个球就是哈弗茨顶进的头球，也是索里斯的头球助攻。补仓动作，塞梅尼奥，好球啊！这个球大腿停的这下还不错，最后的射门打高了，安德森。曼城的球迷在过去10年啊，都是经历了瓜迪奥拉的时代，他们的球队曾经有过赛季3冠王的伟业，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在英超乃至在整个欧洲足坛处于统治性的地位。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个夏天，瓜迪奥拉离任之后，曼城可能要经历一个相对来说阵痛的这种重组期，那曼城的球迷可能也在心理上要做一个提前的建设。这个球是犯规了。

奥莱利，格里利什，他上来换下多库之后啊，是对位的调整，就是格里利什就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他的踢法跟多库完全不一样，他更多是脚下控制球啊，通过传球来完成在左边路的进攻组织，绝对的速度并不快，他不是多库这种人球结合向前撕破爆破这种类型的队员。福德，塞梅尼奥，横传有机会，这球奥莱利没有在中路拿到，奥莱利呢在防守的时候是球队的边后卫，但进攻的时候往往是会来到后腰的位置上，这个在英格兰代表队他也是这么踢的。库桑诺夫，

是有的时候你感觉队员确实是在拼抢之后这个落脚的时候踩到了，但是一旦踩的位置比较高，踩到小腿的内侧容易造成骨折这种危险的情况的话，上赛季也出现过直接给红牌的，这都出现过，这一次呢视频裁判组没有介入。

传到菲奥里，阿霍茨回接，厄德高，阿霍茨这个球也给不出来了，周围没有接应的点了，自己回抢的时候犯规，现在场上有一点火药味。曼城这边准备继续调整，他们此前已经换了三个人了。阿尔姆什，哎，福登跟上之后的这条打门完全的没有踢中部位。安德森

塞梅尼奥。

5.60，他感觉比之前瘦的还真挺多的。当然这肯定也是经过艰苦的训练之后完成的，肯定是要增加肌肉的力量，对他来个人来说可能还得戒戒酒，这样会提升运动表现。格雷利什传点不错，阿森纳队的两名中卫啊都涵盖了这个球的弱点，也都在格瓦迪奥尔的身旁，所以他的球呢顶高了。莫斯科拉和加布雷尔两个人都在这个位置上。好的，曼城这边继续做人员的调整，法国的国脚谢尔基准备要上，另外呢里科刘易斯也要上，换下福登，换下艾里奥特安德森。阿森纳这边要把打进第一个进球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换下，英卡皮耶，刚才我们给您介绍过英卡皮耶的情况啊，英卡皮耶是正式的从勒沃库森队转会而来，身价3450万英镑。另外呢，萨卡也上了。奥德高，斯凯利先倒地，但是裁判判的是他的犯规。阿森纳这边换下哈佛茨，换上德凯赖什，这是中锋位置的一个对位调整。索里斯助攻哈佛茨在上半场打进了第二球，帮助球队当时是2-0领先。

另外，苏维门迪上场换下的是斯凯利。这样的话，阿森纳队的五个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曼城那边早就换满了五个人。舍其顿的比赛呢，他的赛制是比赛有90分钟，比赛90分钟如果踢平的话，直接互射点球来决定胜负，没有加时赛。所以在过去连续三届舍其顿的比赛当中，都是90分钟大平，最后用点球分出的胜负。当然呢，这个比赛呢，其实竞技的意味并没有那么浓。它最早开始的是，叫做慈善顿的比赛，更多的是用作公益和慈善的目的。后来呢，它逐渐演变成为了，英格兰国内战线的赛季的揭幕战，等同于其他联赛的超级杯啊，就由上个赛季的联赛冠军对阵杯赛冠军。过去三个赛季的舍其顿都是踢的点球，23赛季就是这两支球队的交手，当时阿森纳队是1-1战平的情况之下，点球战胜了曼城队。而24赛季，曼城队又杀进了舍其顿啊，他们是1-1打平曼联，点球获胜。上个赛季呢，是水晶宫和利物浦两支球队打了舍其顿，比赛是90分钟打成了2-2，后来点球大战水晶宫获胜。

下半场开场阶段，阿森纳队再进一球之后，这比赛的张力啊，有些下降，因为双方的差距变得比较大了，变成三个球了。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大面积的换人，都换满了五个人，所以场上的这个阵型的站位啊、结构啊，可能都没有开场的时候那么紧凑。看这个球，里克刘易斯球被铲出去，阿森纳队在要球权，这边呢，格瓦迪奥尔倒在了地上。格瓦迪奥尔是在远端啊，被撞了一下，被挤了一下，倒在了禁区里。是不是本怀特和他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

这个转移球出现的失误不太应该啊，科瓦季奇。刚才在中场的位置上已经无人在他身边对他进行干扰，出现了一个主动失误。科瓦季奇也就此被换下，就此被换下。尼科·冈萨雷斯上。社区盾的比赛呢没有加时赛，另外换人名额方面呢，他是替补席上可以报九个队员，但是有六个人可以替补登场。

索里斯，萨卡，奥德高，戴斯，因卡皮，好球！这个球横传，包括中路的打门完成度相当高啊！萨卡的射门，球是打得高了一点点，高过了横梁。球队的整体性，球队的人员的搭配，以及球队的磨合的默契程度呢，肯定变化相对较少。

走的人相对较少，补强的更明显的这个阿森纳队啊，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肯定是要更好一些。一般一支球队经过了10年的一个主教练的执教期，他在更换这位主帅之后，经历这种阵痛啊，这在全世界都难以避免，无论是俱乐部层面还是国家队层面都是这样。所以呢，曼城队在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啊，可能马雷斯卡肩上的任务会非常的重。包括他们的球迷呢，对于过去10个赛季瓜迪奥拉时期的曼城队这种强控制，在整个欧洲的这种统治性的表现，这种黄金的时间，现在要经历转变的话，球迷的心理上的预期要做足一些，就心理准备要做足啊。好球，这个球传得不错，打门，射门的反应真快。你阿森纳队呢，本来今天给曼城队这种射门的机会不多，但偶尔来一两脚这种有威胁射门，又被守门员拉亚的这种神奇的扑救给化解掉，所以对曼城来讲，真是比赛就不好踢了。当然呢，阿森纳队现在兵强马壮，他们身上呢有一个需要自己去完成的任务，就是首先看看本赛季在其他几支豪门俱乐部或多或少都在经历换帅啊，在经历阵痛期的时候，他们相对来说比较稳，同时阵容还有一定的补强。那么，他们今年现在被认为是卫冕英超联赛冠军成功率比较高的球队，那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另外啊，在社区盾的历史上，过去7届社区盾的最终冠军队都没有办法在接下来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夺冠，这是过去7年的一个堪称是魔咒的一个现象。那阿森纳队现在整个状态是不错的，那未来这个赛季他们能不能够打破社区盾的这个魔咒，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每家面对的情况不一样，家家有自己的状况，这家家的这本经是不是难念啊，每家的情况不一样。今天的比赛能够明显的观察到阿森纳队阵容的这个动荡不大，反倒有补强，教练员的位置没有换人，整个的思路是比较统一的。那么接下来阿森纳队的实际场上的表现，也就把我们刚才分析的这几个要素啊，它都体现出来了。当然呢，这只是赛季之前的一场比赛，整个赛季是很漫长的。接下来阿森纳队肯定他也不光是面对英格兰国内的这个战线啊，肯定还是有欧战的比赛任务，大家也都在研究它。那阿森纳队在未来这个赛季啊，面临的这种群起而上的这种挑战，也会比上个赛季要更艰难。所以呢，这是他们自己要考虑的课题。那曼城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曼城过去10年在欧洲有统治级的表现，有一个出色的主教练帮他们搭建了一整套体系，但是现在这个人不在帅位上了，接下来曼城队的发展刚该往何处去，这是曼城要考虑的。其他几家俱乐部都在经历这样的情况呀。曼联队的卡里克在上个赛季呢中途接任，后来表现是不错的，卡里克留任。但是你像利物浦啊，你像这些球队呢都经历了换帅，重建是势在必行的。那重建会建成什么样，这个都是本赛季值得考虑的问题。刚才我们正聊着的时候，博德高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凶狠的动作踢倒了格里利什，被黄牌警告，博德高也要被换下了。双方呢要把6个换人名额全部都用满了，比赛也踢到了尾声阶段，踢到了84分钟，队长奥德高也被埃泽换下。奥德高呢是打进了下半场开场之后的那一粒进球，非常轻松，这就像这个训练当中的破门一样，先是一个射门的假动作晃倒了多纳鲁马，然后把球轻巧的推进。埃泽上场

格伊，格雷利什，塞梅利奥这个球停起来有难度，他也没太停好，直接停出了底线。林卡皮啊，今天上来之后，这个进入比赛的节奏也不足够快，脚下出现了几次失误。英超联赛呢，将在下周的周末正式开打。阿森纳队第一轮的对手是升班马考文垂啊，这个比赛呢，逐渐的就开始展开了。这个球是措里斯的犯规，已经有球迷在提前退场了。这场比赛呢是在加迪夫的千禧球场来进行的，来自英格兰的球迷可能一般要开车的话，估计要开上几个小时才能来到威尔士。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想着赶紧要回家了。曼城队还获得一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是进入了射程，可以直接打门了。守门纳亚正在指挥着队友排人墙。切尔西，看这个球他怎么来处理。传到里线，低点被德克拉奈斯顶到。格雷利什自己的控球也出现了失误，在萨卡的压力之下控球出现了失误。阿森纳队队员们今天的比赛踢得比较轻松，而且现在呢也是大比分领先，所以队员们的整个的状态是比较放松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尾声了，阿森纳队是3-0领先于曼城。两队在2023年的社区盾的交手当中，当时是点球大战，阿森纳队点球获胜。马尔穆什

萨诺夫，塞梅尼奥，里克刘易斯被球队铲了下来，阿森纳队的进攻，他们向前一下就开始提速了，这看来是这球没传好啊，刚才是一个四打四的局面。格伊，马尔穆什，塞梅尼奥，有人套边，塞梅尼奥自己往里走，马尔穆什外线还有人，谢尔基，好球！谢尔基这球传得漂亮，但中路的队友呢是被中后卫贴住了，所以没有完成射门。

好球，这个过顶传的不错，中路没有人了，瓦尔姆什先把球拿住，莫斯科拉这一下推人了吧，莫斯科拉这个表情显得很无辜，裁判的认定很坚决，他主要是手伸出去有一个往前推的这个动作啊。瓦尔姆什这下呢，这是不是摔倒的时候这个身体砸到了球上，这个你看推的这个动作比较明显，这个落地啊还是狠狠地垫了一下髋关节，

们的这个边线附近的任意球。格里利什就掉进来，加布里埃尔顶到地里，马尔穆什这个髋关节好像还是有点不舒服，他还在调整呢。格伊，切尔基，你看马尔穆什在远端还是一瘸一拐。塞梅尼奥，这个球裁判判的是进攻队员塞梅尼奥的犯规。好，比赛结束。这样的话，第104届社区盾的比赛最终是以阿森纳队，上个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阿森纳队，3-0完胜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队，最后的结果而结束。阿森纳队获得了本届的社区盾的冠军。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舞蹈学院摩登团体舞室惊艳亮相第94届黑池舞蹈节。这支作品打破美国杨百翰大学长期垄断，勇夺团体舞冠军，以国标舞语言讲述中国风骨，书写中国国标舞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您能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黑池舞蹈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
1: 黑池呢，是我们标准舞的这些国标舞的人的心中的一个圣地，它是个圣地，它叫舞蹈节，它并不是说强调一个比赛的状态，它是比赛，它是强调人与人在那个节日的气氛里面去一种共舞，去互相交流，去达到一种这样的
0: 提高，
1: 提高。然后呢，从20几年就开始，一直到今年是100周年。之前我就一直就去，但是呢，那个年代我们中国特别弱小。我说的中国这舞蹈，因为是后来才进入的，大概是80年代末、90年代那时候才进入的，所以说呢，在国际上来说还算是个小学生那个时候。我们接受到这么一个项目以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当时这个舞蹈有个魔力，就是你不要去学它，你一旦踏足就要去学，你会容易上瘾。你为什么上瘾呢？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它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它的音乐形式，我觉得比较真实。我听到很多音乐的节拍，4/4拍、4/3拍，还有4/2拍，还有一些包括它的情绪，快步、胡步、桑巴、恰恰、伦巴，它都有，它都能对应你生活中的某种状态，比较真实。并不是我跳的时候去模仿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我去刻意要表达一个什么表情，但是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我不用太多的表情，我听到这个音乐，我会感动或者怎么样。同时还有一个容易让人着魔的一个点，就是它是一个双人舞的关系。
0: 对，
1: 它是一个双人舞，这个真正有魅力的地方，不是说我现在跳的有多和谐，是你在追逐从磕磕绊绊的步伐，到进入到两个人和谐共舞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我认为是他最动人、最有魅力的时候。他会让你追随一辈子，让你不断的去求索。因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拿一个工具，比如说乒乓球拍子，或者是一个羽毛球拍子，我可以努力去练习。因为它是个工具，我要跟它融为一体。但是我现在要做的是，我跟一个人要融为一体，这里面要出现的问题就比较多，有情感、有情绪、有性格、有身高、有胖瘦、有各方面。所以说他在一起磨合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好像是一座山，一定要攻克一样。所以他很美好的东西，并不是说他的外形舞姿一定要多么高大上。有的时候他真正有魅力的地方，实际这个脚在地板上创造出来的这种记忆，跟空间、跟线路，然后两个人编织成一个画面，是用脚，靠脚的动作和地板的滑动完成，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魅力的一个点。
2: 1, 2, 3, 4, 5, 6, 1, 2, 3, 4, 5, 我为什么选择摩登？我俩连接的是非常近，但我这一辈子啊，我没有看到过他。其实我感受到他，但我看不到他。

即使我往他的方向看，也不是看他，也是看他的方向。拉丁就不一样了，拉丁

0: 忽然我想到了今年是那年是70周年
1: 对
0: 大阅兵，我就看到了那个他，因为他在宣传阅兵嘛，宣传以往的阅兵，嗯，那个解放军出来以后就两部，我就觉得那两部就两部，嗯，就可以让全世界为其倾倒。
1: 是，
0: 我说我排的不就是这个东西吗？ GT 五整齐，嗯，哇，我就觉得找到一点灵感了，就这时候灵感就有了，嗯，这时候还没有试的概念，这就是我先排，嗯，先从什么开始呢？一开始可能要 battle，
1: 对，你怎么用舞蹈包括一些动作细节去表达？
0: 一开始哗，开始有 battle 的状态，第一段我可能是 battle， 因为我后来听了一些音乐，我后来我整个发现我第一段是 battle， 嗯，第二段应该是，检阅，嗯，还有行军，还有牺牲，可能最后，嗯，可能叫做牺牲，或者是一种什么东西，反正最后，因为它只是一种情绪的，嗯，然后因为我们的比赛有规则，它不能让你无限的想象，嗯，因为你一想象就犯规了，比如说你的手一分开久了犯规了，你的脚离地了犯规了，你想翻一个跟头或者你想做一个很漂亮的画面犯规了，怎么办？人家要求就是你的编队，嗯，排，我就在那排兵布阵了，嗯，就我只能往这儿想，嗯，我说那我就以简，因为我们在国标舞的孩子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从小时候的练习当中，他的毯子功不是很强，嗯，他不会去练翻跟头这些东西，你要做一个技巧，他是很难的，嗯，所以说那我就来最直接的，就还是这个形式不能变，嗯。嗯，就是你外国人刚，我比你还刚，就是我们那个刚的样子更漂亮，嗯，很大开大合的，嗯，不是那种小小的，
1: 对，
0: 是那种，就必须那个女生的头的位置必须在那儿，她这个平衡才漂亮，嗯，所以你不管什么动作她都要在这个画面里，其实最难的就是这个保持，嗯，其实动作是一方面，这个保持是非常难的，嗯，她这个双人舞是从始至终，但是比赛规则就是不能让你分开太久，嗯，太久不是太轻松了吗？哦，你从分开去变队形不是太简单了吗？
1: 是的，
0: 你必须在舞步当中还是不能变形，这样去变队形，然后呢还是有不同的舞种的穿插，嗯，就它难就难在这儿，所以它不是人跑过去整齐就好了，它很难整齐，嗯，还有跳整齐很难，而且每个人呢都得变成一个人，嗯，每个人的技术都不太一样，有的跳的比赛成绩特别好，有的稍微弱一点，但是跳这个的时候你最好的也不能过于表现自己，最差的也得提一点，所以大家变成一个人，就那个状态是一个人。
1: 除了就是演员的个人的动作的变化，更重要的还有队形的变化，这些都要在音乐剪辑当中去表达。
0: 队形我是先有了这个队形，嗯，没有动作，
1: 从最开始是一个 X 型，哎，
0: 比如说从一条竖线，嗯，变成 X 变成一个方。方变成一个什么，就你先有了这个队形的变化，然后再用动作怎么，就是先谱曲再填词，
1: 这个队形的设计您有过更深刻的思考吗？比如怎么表达力量，怎么表达这种简单的哲学思
0: 考？有想过一些，嗯，就是比如说我尽量少用圆的，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在平面的这个比赛集体舞，圆的有时候看不太出来啊，就是大家从如果圆是从上面看比较好，嗯，如果在平面，圆是不太容易被发现是一个圆的，嗯，反而有点乱。嗯，比如方形、三角形，或者是菱形，或者什么，或者一条线，或者斜线，或者什么，或者，哎，都容易被视觉上看到。就是它哗往那一站，我从正面看，比如说是一排，嗯，我从旁边看又是一竖行。我从斜的看也是一斜排，嗯嗯，这个灵感来自于什么？还是阅兵。哦，我看人家解放军那个帽子里拉条线，这个腿对着，我就得这样。可是时间的确是有限。哦，可是我说我们比他们难，为啥？我们是五步去找，他们就两步，对不对？他都要那么练，我们这么多步伐。
1: 原来这个夺冠的背后还有我们阅兵，有我们子弟兵的这个气势。
0: 他首先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最初灵感，
2: 视线放远，视线放最远，

0: 哎，对，好一点，这次比刚才好一点。原来我以为心长在这儿，我以为啊，我得了一次病以后啊，我才发现原来心脏是靠中间一点的位置，在这儿呢。哎，我突然发现这个位置太好了，这不就是我跳舞每天指导学生的那个点吗？他那个平衡点不就是在这儿吗？那个垂直点就在那儿。如果你跳不好，一定犯心脏病，我就跟你说，大家一定要让它疏通，啊，千万不能堵了啊，这个地方一定要疏通。
1: 您给这个舞起了个名字，一个字就是势啊。
2: 我跟你讲，我这个起这个势就是一个契机，我怎么能想到势呢？
1: 对啊，
2: 我没有那么高的呢，我想到势了。后来我还查阅势是什么概念，哇，那真的是很广泛的。
1: 对啊，
2: 哦，没起错。我跟你讲，我们学校旁边啊，一到下午就老头下象棋，就在那个球那，我正好很焦虑的走，就这样看象棋。反正我看到了个兵，他不是象棋有兵吗？嗯，哎呀，兵，叫兵也行。我一看那边叫士，哎，我士更高级。嗯，我就看了会儿老头下象棋，就叫士了，就这么叫的，就这么简单。嗯，就这么简单，真的。
1: 但是后来呢？其实士里边蕴含的那种力量，您能解读到了吗？
2: 后来解读到了。
1: 士兵。
2: 后来。不管是士兵、士大夫，所有的东西，这个是跟士有关的，我认为它是很广泛。嗯，士兵都小了，
1: 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国文化啊，
2: 特别重
1: 要中国人的精神。
2: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编排的时候其实是很直接、很简单，就是有时候真的不用想太多。但是呢，编完以后，我看后来研究生写论文，都写出2万字来。我觉得我得好好拜读一下，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一些网上，诠释的，他的解读，我都觉得很受益。就我看到别人解读我这个作品的时候，我都挺受益的。
1: 他们孩子们能理解您说的那个士的精神内涵吗？
2: 我跟你说，非常理解，他是自发的。平时排练一定是有懈怠，因为他累嘛，他疲劳嘛，他懈怠，他每天都这么重复。可是你别忘了，他们等到了英国一落地，那个人的这个肾上腺素就来了，
1: 劲儿就上
2: 了，他那口气儿就开始了。他在北京，大家有时候哎呀排练嘛，一会儿就你懂吗？人就是环境的产物，你给他投入的前沿阵地，那刺刀他都擦的好亮了。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这样，你把投入的前沿阵地，然后我排练白天他们在一个地方排练，我看。我视频看，哎呀，我还有点不起。我跟你讲，结果是到临场那一天，可能杨帆大学刺激他们了。讲杨帆大学嘛，我说狭路相逢有点胜。孩子们那天是出奇的，就是说心往一处使。你知道吧？原来我们排练，比如到这个嘟嘟嘟嘟嘟嘟，啪一搭架型这一下，一下就搭好这一下，就准备出发这一下，就是。整齐，那天大家异口同声的喊出了个哈，这个不是我排的，这是他们自己喊出来的。他孩子到那儿，他自己哈就喊出来，然后就起到了一个整齐的那种。你看他一喊哈，这个人是不是就整齐了？心就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啊，很多东西都一样，就包括我们有时候冲啊，必须喊出来。他那个人他就是不怕，
1: 力量，
2: 他有力量，他就得喊。
1: 您没有跟着孩子们去英国？
2: 我的签证问题，我是因为签证没去成，然后
1: 这个对士气会有影响，
2: 会有影响啊。所以说孩子们很争气啊，我不在。后来我就给自己加了个帽子，当然就不应该这么加啊，就要这么，决胜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
3: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6到27赛季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的比赛。那在今天呢，进入到了半决赛的竞赛阶段，泰国的选手诺彭桑坎姆来对阵中国选手周跃龙。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目前周跃龙是2-4落后，这是11强6的比赛。
1: 就这一局啊，对双方来说的话，都是

0: 很重要的一局啊。
1: 对，
0: 双方这个心里都会有点压力啊。
1: 没错，
0: 这一局。斯拉姆肯定是想拿下，拿到赛点，他心里就能会有感觉上了个保险。
1: 对，
0: 而周玉龙呢是不能再输了，这个一再输的话，这个整个的压力就变得就特别大了。
1: 没错。嗯，昨天打吉尔伯特啊，周玉龙也一度是2-4。
0: 嗯。哎。其实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昨天的这种鏖战的影响啊，
1: 嗯，
0: 这个注意力的消耗可能是有点大，

0: 这黄河也没想到啊，
1: 对，跑带口去了。
0: 嗯，那刚才他选择打中球的那一刻啊，我就想起来，因为我当时感觉这个黄球的角度好像，你要走两户的话，会更容易叫到最右侧这红球，
1: 嗯，
0: 能叫得更近一点。我想如果奥沙利文打的话，他有可能会选择黄球，
1: 嗯，
0: 他会把这个红球叫得更容易一些，
1: 嗯，
0: 那可能每个球员呢，他就是选择球不一样。刚才三卡姆呢，就是其实他选择这个中球呢，也不能说他错，但是他说。并不是说因为他缩过了啊，而是说他缩，这个缩回来之后呢，会离这个红球会更远，
1: 嗯，
0: 啊，是形成一个中远台，
2: Six.
0: 也会有可能造成他这个下一杆击球的困难啊，
1: 嗯。
2: Seven，
1: 这局好机会啊，
0: 嗯。这应该是一个。一个向下的角度啊，看样子，
1: 嗯，
0: 嗯，一点点，不是特别向下啊，所以说两库叫底带红球呢，难度就很高了，低杆缩一库，叫红球的中带。
2: 14。

0: 嗯，啊，太偏了。
1: 嗯，
0: 哦，
1: 哎，
0: 嘿，运气帮忙，
1: 对。

0: 保持安静，谢谢。
1: 有没有足够的角度来叫底下的红球呢？来看一下啊。

0: 21。
1: 嗯，效果不错。
2: 对。
0: 22。

0: 这个选择啊，感觉这个角度，其实刚才要是两库的话，能不能去撞这个粉球和红球这个？刚才不是相贴吗？
1: 嗯，
0: 去努力去撞这个，给它撞散了。其实左边带这个底带是有一个保险的啊。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更好。他呢就直接去用篮球炸红球堆了，但是角度呢感觉有点勉强。
1: 嗯，
0: 不是那么直接能撞上力的那种角度啊。
1: 哎，
2: 哎，
0: 哎，不一定犯规啊，不一定犯规啊，这个。
2: 周围龙 27。
1: 嗯，暴躁了。
0: 嗯。

One.

0: 桑普要也要考虑啊，这个粉球啊，
1: 嗯，
0: 就是最起码这两边得让出一颗这个进球的线路啊。但是现在布局啊还是比较微妙的。
2: 7。
0: 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把中间的这颗红球再处理掉的话啊，中间这两颗红球处理掉的话，那么再去想办法去调整粉球，那可能就更容易一些啊。选择先打这颗，看看白球去哪儿，会不会走多啊？
2: 13，
0: 感觉上是稍微多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粉球的左边进球通路啊是打出来了啊。
1: 对，
0: 看看是不是低杆两库啊。正好低杆两库，
2: 18，
0: 他的意图还是挺明显的，还是想让这个粉球早点归位啊。

0: 偏这么多、啊、
1: 对，他实际上想叫的不是这个球，他想叫的是那个中间靠中间这一颗球，反正下粉球点下方这一颗，但是走多了它形成了一个向下的角度，如果是直球的话它一推过去正好是粉球，所以这个不是在他的计划之内，他只能是改变那个选球啊。但这杆看看有没有漏球，刚才通过鹰眼看呢好像有点吃住了啊。下边这颗好像有，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看白球还是可以接受啊。

0: 就是叫了黄球啊。
1: 嗯，黄球好走位啊。
0: 是，
1: 因为如果篮球摆回来的话，这个左右的中带应该都是挡进球线路的。
0: 嗯，
1: 所以先把中间的。

你说处理掉的话，这个球形呢就更容易后面更容易去连接起来了。但是看样子是不是角度也不太舒服啊，还是显得有一些犹豫。

0: 立起杆尾，这杆要控球，看看效果，还是走多了。
1: 是，
0: 用立起杆尾的打法，确实对这个杆法和力度的控制会有一定影响。

0: 这干球不好解了，可能得需要加一点旋转了，加点右塞啊，
1: 嗯，
0: 来扩大白球的角度，看看怎么样？
1: 可以，
0: 还可以。这种球形做三杆啊，其实困难还是挺大的啊，
1: 嗯，
0: 不是特别理想的位置啊，现在彩球这些。哟，他每杆还真的做的还是，不管这个是难解还是容易解啊，最起码每杆都能做到。
1: 嗯，每杆都有啊。
0: 嗯。哎，这杆是真没解到。
1: 嗯。
2: 那 pawn 三 come four。
1: 嗯，这就成功一杆了。

0: 准备用绿球来做了啊。
1: 嗯，
0: 这个选择应该是也不错的一个选择啊，但是呢，白球离绿球有点近了啊，
1: 对，
0: 它不好控制白球了。

0: 这也够精确的呀。
1: 是，
0: 这杆做的质量也很高啊，嗯、
1: 而且控两颗球的感觉
0: 啊。
2: 那盘三颗球，
0: 确实这两杆球做的质量都非常高。
1: 对。
0: 好像封线路了啊！这些线路好解球的线路都封住了。
1: 嗯。

0: 现在主要是什么呀？就算解不到啊，也别给自由球。
1: 对。没有。
0: 线路已经其实很精确了，已经找得很准了。这个白球如果再下了一点的话，又被作死了。
1: 对，对，
0: 幸亏这个力度控制的还不错啊。
1: 嗯。

0: 横太一库啊，
1: 哎，
0: 嗯，还是想去避开黑球，但是这个想同时控制白球的话呢，又感觉做不到这个杆法啊。
1: 对，
0: 周伟龙的机会啊，远台的机会，
1: 嗯。
0: 哎，
1: 别摔的哦，还、哎、好。
0: 他确实啊，周伟龙现在肯定心里啊会有点
1: 是、
0: 啊、有点紧。
1: 就绿球，因为打进对周伟龙来说，一颗球就相当于两颗球，因为那咖啡球在袋口这个位置啊。
0: 对。所以周伟龙现在就得。真得算好了啊，这个不是说光给对方这个防住就行，还得想想对方要是万一这个有一些好位置能给自己做成斯诺克，
1: 对，
0: 那就很麻烦啊。
1: 对，
0: 所以他现在不是光不能让对方进球的事儿啊，
1: 嗯，
0: 那就必须得考虑更多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来看看这一杆做到了，做得很直，这需要加右塞。来看解球，嗯，这回是算是机会了啊，
1: 嗯，

0: 好球好球啊，嗯，啊，那踏实了啊，嗯。
1: seven，
0: 但是这个诺彭桑坎姆刚才这几杆，可真是都质量挺不错的。
2: 对，质量非常高的斯诺克。
0: 是的，
1: 周跃龙。
0: 所以哪怕超分啊，也不能太掉以轻心。对周跃龙来说，好，那这一局呢，又追回来了一个局分啊，追到3-4，确实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场艰苦的鏖战。那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八局球啊，刚刚呢，周跃龙是追回了一个局分啊，而且也确实费了一番周折，
2: 嗯，
0: 尤其是超分之后啊，诺彭桑坎姆还是打得很顽强，
2: 对，并且做斯诺克的质量也很高，
0: 对，所以确实是一场恶战。左侧中带，
2: 嗯，
0: 好球，看看白球的落点，
2: 还不错，
0: 嗯，
2: 这个位置很不错，
0: 是的。
2: 目前我们确实看不到有单叫的球了，如果没有单叫的球，就可能要 K 了啊。K 完之后的效果来看一下，
0: 嗯，最右侧这能看到
2: 最右侧的薄球是可以的，
0: 嗯，
2: 但是白球能不能跑得出去啊？
0: 嗯，
2: 因为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薄的球，它需要加这个左旋转啊，力大了也跑不出去，旋转不够也跑不出去。嗯，好球，蹭了一下薄边上来了，
1: 嗯，

0: 这下撞的恐怕不太好了。
1: 12。
0: 大角度的包球。哎呦！
1: 13。
0: 这个真的是很麻烦啊。
2: 对，
0: 因为这个球呢是能看到整颗的黑球，所以他现在啊，他如果看不到黑球还没问题啊。
2: 嗯。
0: 如果能看到黑球，他解别的球，
2: 怎么解都行哈。无限次
0: 对
2: 尝试，
0: 你怎么解都可以，只要不露出这个左边底带的红球。
2: 对，
0: 所以他现但是现在不行，你三根如果打不到的话就不行了。
2: 是的，
0: 所以他必然是这个基本上啊95%以上的概率啊，
2: 嗯，
0: 是会给对方留机会了。
2: 是的，
0: 好球，
2: 哎，行，
0: 嗯，这就算不错了。
2: 对，
0: 但是依然还是留右边的。
2: 是
0: 的，啊。反正最起码先把左边带口挡上了。
2: 对对对。
0: 这其实也就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2: 嗯。

逛

0: 肯定到萨卡姆也
1: 对。
0: 会有一点手紧啊，
2: 嗯。
0: 在面对机会的时候啊，不像我觉得刚开始前两局打的还是相对啊轻松一些，那现在上手拿机会就感觉会有一点，会有一点迟疑，会有一点犹豫啊，
2: 嗯，
0: 有击球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果断。

0: 看
1: 球员
0: 来。
1: 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要离场的话，请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0: 现场这个环境还不太稳定啊。看看是不是给 K 没了啊？不过中袋呢，有的薄。
1: 11。
0: 这个薄球看看弹回来，还是可以叫黑球或者粉球了啊。哎，看看啊，但是白
1: 好，
0: 球离库很近了。还真准备打黑球吗？来，准备打粉球了。没有。我觉得桑坎姆现在他在往里面打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难度的球啊，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2: 对，
0: 在考虑是不是应该防一下了。
2: 对，
0: 哎呀，脑子里想的就是要往里面打了，甭管多难。那这个对于一个球员来说啊，这是不是一个好现象啊？
1: 晃，

0: 叫的稍微难了一些。
1: 嗯，看看加杆。
0: 嗯，但是看看这个角度，如果直接低杆呢，能不能去兜一下这个中间这几个红球？
1: 嗯，
0: 要能兜一下的话，正好粉球可以做接应啊。
1: 感觉上角度应该是支持的。
0: 嗯。因为我们判断确实有点判断不准，我感觉这次的这个咱们这个
1: 哎主机位
0: 这个机位有点远是吧？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又高又近的那种，
1: 对，
0: 就有点偏远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判断也不一定准。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
1: 嗯，粉球还有吧？
2: 下

0: 好像也看不出哪颗红球能特别好叫到啊。
1: 对，这一个白球向上的角度，
0: 嗯，
1: 所以它只能绕台啊。如果想叫回来的话，只能绕台。但这边这个要先吃到边库的话，就绕不回来了。
2: 13

0: 看白球的线路，哎，这线路还是不错，是不是能，哎，还是没避开，
1: 啊，漏了一个长拍。
0: 对，他的本意呢，肯定是放在这个中球后面去了啊，
1: 对，
0: 打的稍微厚了一点。

0: 哇，
1: 看来是绿球会舒服一点啊，这个位置。目前桑坎姆的这种状态就是先不管怎么说保进之后看白球去哪儿，然后他再去布局啊。
2: 嗯，
1: 因为就是这样的话呢，就等于就是说就像我们平时说练打球一样，就是你是想完了再打还是打完了再想。
2: 嗯哼，
1: 他现在是打完了再想，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点就是让会有在对走位啊，然后包括对他连续得分啊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2: 嗯，
1: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现在的这种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压力呢我们是能感觉到的，你看他的这种打球的状态啊还肢体语言啊，
2: 嗯，
1: 能感觉到还是比较紧张的，可是他也需要一个调整。
2: 对，

0: 来看白球，这角度应该还是不错的啊，可以 K 一下右下的这红球。
1: 11。
0: 嗯，这一杆 K 球很重要。嗯，K 的还是效果挺好的。
2: 是的。

0: 那一天。突然停。
1: 我就是说，这个上面两颗相连的红球啊，底带也有铜锣，应该啊。
2: 对，单拆就可以了。
1: 嗯。

0: 27.
1: 角度啊，
2: 有点难受、啊。
1: 这角度，对，这高杆跟下来能跟下来吗？这主要是蹭这个上面那红旁边那红球啊，蹭不准的话就很麻烦。
0: 28，
1: 稍微有点难度了啊、嗯。这个不是一个小角度的反角球啊，这是一个平行角度了啊。所以说，白球如果想低杆呢，跑到这个左半台来啊，叫红球的右侧底带，这个难度就太大了。
2: 是的。
1: 干脆叫一个稍微大角度的红球，看看能不能做到啊？
2: 嗯、
1: 这个杆法够不够低
0: ？35。
1: 嗯，看样子还是可以啊。
2: 这就已经是最近的了啊。这杆确实叫得很细啊。
1: 对。哎，白球。
0: 36。
1: 相差了29，二九打进黑球就超一分了啊！
2: 是，
1: 36。如果红球进的话呢，应该就算是比较稳了啊。

0: Safety walk. 53。
1: 嗯，终于这个心态啊，轻松了一点，
2: 对，缓过来了一些。
1: 嗯，超分之后呢，能感觉到，哎，那个长舒一口气的一种感觉啊。
2: 对。那现在对于周跃龙来说，压力就更大一些，
1: 就很大了。嗯。
2: 56。好，这样的话，洛鹏桑卡姆是5-3。领先周跃龙，同时呢是手握了两个赛点。接下来看一看周跃龙如何来应对啊，如何来调整。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鹏桑卡姆拿到第八局之后呢，现在已经是手握多个赛点了。这是双方的第九局。

0: 选择了一个比较开放式的防守啊，
1: 对，
0: 把红球队打得更散一些。周玉龙可以去这个参考一下他这个0-2落后的时候，哎，那种这个战术啊，
1: 先僵持住，
0: 对。
1: 好球，
0: 哇，还不错啊，
1: 还有篮球。
0: 不过最起码我们看这个周玉龙的长台啊，还是回来了，因为前两局他是长台是完全没有啊，
1: 没错，

0: Six. Seven.
1: 黑球的右侧通路啊，有点受阻啊。
2: 对。
1: 哎，是不是多了？看他的肢体语言就能感觉到他这边打的力量有点大。

0: 还是准备进攻。好球。
1: 好球。
2: 13。
0: 绿球可能更好一些啊。

0: 叫的稍微远了一点啊，但是问题不大，有这个左下的红球啊，离袋口也不远。
1: 16。
0: 同样还是面临的手架有点不舒服的问题啊。
2: 嗯，

0: 大家看蹭完了之后啊，这是一个向上角度的红球。
1: 嗯。
2: 32。
1: 嗯，中带也有。
0: 中带也有啊，嗯，这个中带就很舒服了，第一杆缩回来就可以啊。
1: 对。
2: 33。
0: 球形呢比较简单啊。比较有利于连续得分，
1: 嗯，
0: 能不能一杆多得一些分数啊？那今天目前来说的话，好像只有第二局，孙凯姆是
1: 86，
0: 有一个一杆制胜啊，
1: 嗯。
2: 39。40。

0: 47.
1: K 先 K 中间的红球，还是先把那旁边两个球打掉？
2: 对，
1: 嗯，而以现在来看的话，就不用去再去 K 了啊，还是最好啊，还是去叫位单叫。
2: 嗯。
1: 角度啊有点大啊，这个黑球啊，稍微大了一点。

0: 嗯，可以。
1: 嗯，
0: 这一下把这个红球队最下边的红球是不是也给蹭出位置来了？
2: 是。
0: 啊，但是实际上那一颗角度有点大啊，这个用架杆的打这个下方这一点的红球可能更好一些啊。啊，这杆球是推一步吗？还是直接横台？
1: 嗯，再打一套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嗯，好球，
1: 没问题，
0: 直接横台了。
1: 对。
0: 64。嗯，这一局是源于啊，这刚才桑坎姆的一杆比较具有这个攻击性的防守啊，把这红球队打散了。好球，刘龙也实现了一个一杆制胜啊。
1: 对
2: ，70。
1: 但是超分之后也别大意。
0: 嗯，那不管怎么说，这红球得保级啊。
1: 对。
2: 71。

0: 九十二。直接叫黑球就可以破百了。粉球的话就还要再。
1: 93。
0: 嗯，哎，看看能不能把这红球带活一点。
2: 是。
0: 我没有，哎。
2: 嗯，这看来只能翻底带了啊。
0: 嗯，
2: 还翻中带吗？来看看，还是能翻中带的啊，但是已经很难了。
0: 对，角度还是小。好，单杆99分啊，周尔龙今天在面临对方两个赛点的情况之下啊，第一次打出一杆制胜，而且险些破百，追进局分到4-5。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啊。现在，局分5-4，周跃龙还是落后一局，但是刚才那局呢，其实是追得很漂亮啊。
2: 嗯。
0: 希望能够把这个信心啊，包括手感啊，都能够有所建立。

0: 尝试一个传球，白球呢也带着防守啊，不过这个精力啊看来更多的是想传啊，
1: 是
0: 白球呢没有能够放在特别的靠上的位置啊，而弹到了中间附近。
1: 哇，真是薄啊这个。
0: 嗯，

0: 也是一个薄球，
1: 嗯。
0: 两个人显得都很谨慎啊。看看森坎普这个两个选择啊，其实他可以选择下方的球啊，也可以选择红球队。还是选下方的，因为他上一局啊，就是
1: 吃了亏了，
0: 就是选了红球队，结果吃亏了啊。心想还是稳着点吧。
1: 对，他这一个赛点，他现在，可是说什么也不敢，
0: 对，
1: 这么轻易就丢了。
0: 他那会儿有两个赛点，
1: 哎，
0: 有试错空间，现在不行了。
1: 对，这如果一旦到了5-5啊，对于桑坎姆来说，虽然局分是持平，但是他是下风球。
0: 心理上应该就是下风了。
1: 对。哎，
0: 撞到了黑球，这是真留机会了啊！这回，
1: 关键黑球还在袋口了啊。
0: 但是这个机会啊，确实是，反正得有点压力，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打的啊。

0: 嚯，
1: 他打这球啊，心里踏实点啊。但实际上，你看效果并不好。
0: 对，
1: 但是最起码心理上他觉得踏实点。
0: 对。这就还是说明他真是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啊，
1: 嗯、
0: 这会儿。
1: 就是他也知道这个球薄不进去，也可能会漏啊。
0: 对，
1: 啊、嗯，但是他就是不敢打那边那个。
0: 嗯，黑球这是个什么位置啊？好像还不是完全在袋口。
1: 对，他是就靠近那个右边那个袋角。
0: 嗯。
1: 啊，可能得需要加点这个左旋转啊，是吃两库再上来啊。
0: 对，
1: 来看看他是下的什么杆法、啊。嗯，直接低杆也行啊，低杆的右侧的旋转啊。那这样一库的话，它往上走的线路就很小了。
0: 对，不太够。
1: 嗯。
2: Eight。
1: 这个远台啊，这个远台也是能感觉到它有压力啊。
0: 对。感觉有点都不敢打了，
1: 对，
0: 非常谨慎啊。
1: 嗯，所以这种心态啊，就是特别容易产生失误、啊。
0: 对，就你一旦过了那个临界值，其实是问题很大的。
1: 嗯，
0: 看这杆有没有啊？
1: 嗯，打进，而且叫到，
0: 嗯
1: 啊、他这种情况的缓解，他只有不断的进球，
0: 对，
1: 哪怕。我这个别别扭扭都进，但是他只要老能进，他慢慢他就好了。
0: 没错，真值啊！嗯，
2: 16。
1: 嗯，再看位置啊。

0: Seventeen。
1: 看看这角度，如果他是想去叫红球队左下这个红球的话啊，
2: 嗯，
1: 这个角度就不错。你要接下来这个角度有的话，推下来的话，还是叫黑球的左边底带啊，
2: 嗯，
1: 但是看看能不能这个带开这个红球堆啊，能带开几个红球啊，哪怕一两颗。嗯，叫右侧底带没正开。

0: 这杆黑球对于他来说的话是关键球啊。没敢发力 K 啊，这就是虽然这个 K 也是 K 了啊，但是他确实不敢保证自己这个能顶住压力，保证能进球啊。
1: 对，
0: 那还是 K 球的时候还是有点保守了啊。

0: 嗯，这漏了。
1: 那胖三个 32，
2: 这还是紧。
0: 对，还不如轻贴一下红球队呢。
2: 对。

0: 打的偏左了，
1: 是。
0: 三宽姆在看这个远台啊，朱伟龙今天的这个虽然后面啊这个远台有所缓解啊，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说这个那么稳定的，来看一下，也就是说他今天这个比分打到这个程度啊，跟他的这个远台不准又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对，
0: 你看刚才是这一个向上的一个左上的一个远台，之前有一个红球，我记得有两个红球相有点挨着，他打了一个黑球较多了，也是打上方这个底带。
1: 嗯，
0: 两个球都出现了失误，都没打进。看这一杆的防守质量。形成了后斯诺。

0: 右边的靠边的这个红球啊，应该贴的比较，这个贴到库边了啊。要稍微离开一点空隙的话，桑坎姆还能防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贴库了，很容易形成二次撞击啊。
1: 对，

0: 就在桑卡姆的眼中啊，现在就是说怎么打都特别容易给对方留机会啊，所以说他显得这个特别的小心啊，想勾、
1: 哎、
0: 啊，他这种勾其实风险很大呀。
1: 对，今天感觉他好像总是思考之后呢，最后决定采用一种风对、这个风险相对更大的一种处理方式。
0: 是。
1: 就感觉他思考把他的决定带到了一个反方向上。
0: 对对对，他是这样的，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就是让自己更乱了，感觉、啊。
1: 对。
0: 就是也是一种侥幸心理，他觉得这样做，万一行了呢？
1: 对，
0: 是吧？但实际上刚才勾这个，对这个底边库的红球啊，
1: 嗯，
0: 他想把白球再弹回去。其实他刚才要是勾底库啊，轻贴这个红球，
1: 嗯。
0: 我刚才感觉应该只要贴到的话，应该没有机会，
1: 嗯，
0: 不会给周跃龙机会。他当时可能没往那儿想，或者他觉得这个太难了，
1: 嗯。
0: 但是他选的，我觉得这就更难的一方式 啊，
1: 真是更难，
0: 嗯。就是说对于周跃龙来说的话，他现在就是把心沉下来，静下来、
1: 嗯、
0: 就是呢，因为对手啊，只要去这个不要让对手看到一个满盘散，就是特别好处理的一个球形让他上手。
1: 对， 对，
0: 那么只要周跃龙让自己的这个心能静下来，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选一些特别保险的、啊、安全的这种方法，对方的话，我想他是会出现失误的。以他现在的心态和这个，是吧？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来说的话，应该会容易出现这个失误的。
1: 今天比赛之前，桑卡姆是不是没跟埃伯顿交流啊？今天感觉心态上是有一些问题啊。
0: 对，杂念有点多了。
1: 是。这个就不太像，可能也确实是跟这个对手，就是就刚才咱们说到的、
0: 嗯、
1: 两个对手相互之间都觉得，哎，对方跟实力跟我差不多，今天有赢球几率，
0: 就他没有拼的感觉了。
1: 对，你看他前三轮的面对的全是这个大满贯、啊、
0: 对，
1: 所以他就觉得我反正输了不丢人，赢了肯定就是，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他更容易专注、
1: 心态更放松了。
0: 是，
2: 那
1: 这个今天心态确实是不一样。
0: 嗯，很多都是这样的心理，就是他现在面对的球员不是一个，让他有特别有那种激情和动力，
1: 嗯，
0: 去拼的，
1: 嗯，
0: 反而呢，说他自己觉得呢，他也没拿冠军，我也没拿冠军，然后我们俩谁赢谁离冠军更近，就是反而到抑制了他自己的这种，哎，还有点激情的这种心态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嗯，周杰伦还是稳扎稳打啊，这几杆球选的不错。
1: 嗯。

0: 也会有些犹豫啊。我自己定一下。好球，
1: 好
0: 这一
1: 球，
0: 杆的选择啊，是这个特别重要的
1: 没错。
0: 啊，这一下把黑球就解放了。
2: Sixteen。
0: 其实他现在的黑球都可以去 K 红球队了啊，因为我个人感觉红球队怎么都要 K 一下，因为左边右边都有接应啊。
1: 是。
0: 还不如提早简化它。
1: 好球。头脑很清楚啊，说明这会儿。
0: 是。然后这两个人相比的话，不看比分的话，就看两个人现在那种，这个选球啊，这种这打法、啊、战术状态啊，感觉还是周跃龙，这个更有底气一点。
1: 对。
2: 24。

0: 非常稳健啊，选择。
1: 嗯。
0: 反超了比分，现在领先五分啊。就是围绕着这个下面的高分值的彩球来说的话，打掉四颗球啊，就应该超分了啊。但是台面上这五颗球呢，其实都不难啊，哪怕是有一个离底库比较近的啊，也不难。
1: 嗯，
0: 球。

0: 好球啊！现在得观察一下这个粉球的点位啊，就是如果没必要的话，不叫粉球啊，叫篮球过渡更好啊。
1: 可以放。

0: 周有东反而越打越顺了。K 的效果，可能不太好啊。这个打粉球的话，可能就挡线路了；打黑球的话，叫中带了。哎呦，有点紧，这一杆打的确实有点紧了啊。
1: 但是现在延分了。
0: 延分了。
2: 67。
0: 这杆保进就行啊。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过到了决胜局。
2: 68。
1: 3-5-5啊。上一局就是单杆99分啊。
0: 对。
1: 连着这两局其实是周有龙显然是表现更好的一方。
0: 对，你看他实际上这个连续得分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节奏也很好，没有什么特别犹豫的地方啊。当然紧张会有一点，但是没有不至于导致他的这个心态失衡。
1: 对。
0: 但是呢，现在的三杆母呢就显得有点失衡了。
1: 好，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啊，现在是5-5，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啊，来决定最终的胜负，也决定这一届中国公开赛谁先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十一强六的比赛啊，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最终的决胜局。对周跃龙来说呢，是在3-5落后的情况。

0: 哇，
1: 真准啊！
0: 哦，这杆是很坚决的。
1: 嗯
0: 嗯，白球位置也还可以啊。
1: 对，而且白球这位置是一个这个炸球的位置啊。
0: 嗯，
1: 这就是看他的抉择了。
0: 对。
1: 哎呦，这下真是啊，顶住压力了、啊，这个，而且这效果太好了。
0: 对。
2: Eight。
0: 哇，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1: 嗯。
2: Nine。
1: 真打到决胜局，反而之前那个那种紧也就没了。
0: 对。
1: 反正也这样了。
0: 估计这会儿又想起之前在单局限时赛里赢过周跃龙一回，
1: 嗯，
0: 把那个劲儿又拿出来了啊。
1: 对，啊，确实啊，他这一杆远台推的也很准，很精彩啊 ，K 球也很精彩，就一下把这个球简化了，他会面临的压力就少了很多啊。但是呢，就看他这个在打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白球的控制怎么样啊？
2: 17。
1: 嗯，接下来主要就是来布局和控球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出问题呢，一般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在选择上面啊。
0: 嗯。
1: 而不是说这个进球方面啊。

0: 24.
1: 这杆的叫球啊就很重要了啊。
2: 嗯，
1: 看似好像有不少能叫的球啊，但是这个需要精确了啊。这杆控球就得准确一点。

0: 哇，
1: 效果真好啊。
0: 嗯，
1: 这个决赛里这个最后决胜局里边这几杆球的处理啊，桑卡姆还是至少有着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和效果。
0: 对，
1: 没再出现之前的问题。
0: 嗯，
1: 他应该坐在那儿的时候自己应该也在总结。
0: 是，就他在想的，他这个之前丢掉的这个两个赛点啊，
1: 嗯，
0: 其实他知道自己很紧，
1: 嗯，
0: 他也知道那样，如果他这个再那样的话，这确实
1: 比赛就没了，
0: 对，也没也很难赢得了，
1: 对，
0: 那他就是已经给他这个逼到这个份儿上了啊，
1: 嗯，
0: 你反正是决胜局了，是吧？就是干脆啊，不要让自己那么紧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人在不断思考，然后自我调整这么一个过程，
1: 没错。

0: 38。
1: 其实说白了，这个咱们所说的调整啊，说来说去就是做减法。
2: 嗯，
1: 就是不要让自己思想负担有那么重。

0: 那看这个球啊，每一杆都还是挺到位的啊。
1: 45。
0: 现在领先的45，这个分数呢，其实领先的这个已经不少了。那现在更多的就是要去看，要去考虑，剩下的球啊，这个先后的顺序了。
1: 46。

0: 这杆的选择，看看这个角度吧。这不一定特别好啊，这角度。它其实刚才可以去往上蹬一点了啊，现在缩多了。它要能借到这个红球的上半侧啊，就可以。嚯！
1: 嚯！哈哈
0: 这个就
2: 哈！
0: 没办法了，它正好是一个有一点向下的角度，
1: 对，

0: 看白球，叫到了里带、中带都有啊。当然就是看角度了，这就不是说看哪个叫高分低分的问题了，哪个角度舒服就打哪个。这个镜头逐渐推进啊，看着还是有这个进球的空间啊，可能要 K 一下这个旁边的红球了啊，但是会 K 成什么样？这个桑坎姆啊，肯定是他是最清楚的啊。这个现场啊，这个两个球的这种距离啊、角度啊，他是最清楚的，能不能 K 好？给到了中带，中带的粉球。
1: 60。
2: 60分了啊，再一粉，一红就是盐
0: 就
2: 分，
0: 是盐分。哎，这现在有点小紧张了啊，
2: 对。
0: 你看他这个开始。
1: 66。
0: 哎，有这个
2: 肢体语
0: 感
2: 言已
0: 觉
2: 经
0: 了，
2: 很明显了
0: 对，
2: 啊。
0: 这局周玉龙没犯错，这
2: 对，
0: 不是他的问题啊。
2: 对，
1: 67。
2: 打进粉球超分。
0: 做了充足的准备啊，
2: 对，
0: 拿下来打。这长舒一口气，
2: 对，
0: 这一超分之后就轻松了。
2: 周跃龙也轻松了。
0: 嗯。
2: 说实话，今天这个比赛他能从3-5
1: Seven
2: 追到5-5，已经是这两局球已经是很厉害了，
0: 是的，
2: 很漂亮。尤其我们要更考虑到他在之前整届这个赛事当中的表现啊，尤其是在昨天
1: Seven
2: 和这个大卫吉尔伯特已经也打到最后决胜局啊，
0: 对，
2: 惊险逆转过关啊，
0: 他这
2: 整届表
0: 种，
2: 现已经不错
0: 对，这种拼劲儿啊，还有这种信念还是很坚定的，能
2: 了。
0: 看得出来啊。
2: 对，对。
0: 但是这今天的决胜局确实这个没有任何的办法
2: 没机会
0: 啊，没有机会。
1: 哎，
0: 这个远台，而且是贴库的远台推进了，就这个就结束了啊。
2: 是，这只能说是桑坎姆最后这局打得确实好
0: 对。
2: 啊。看看能不能破百吧，这个应该没什么压力啊。甚至青苔啊，这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球。
0: 对，他现在非常轻松了，就是他感觉现在所有的球啊都是特别简单的球
2: 那，
0: 了啊。就同样的局面，如果说他现在就是这个必须得青苔才赢的话，他觉得每个球都是特别难的。
2: 这也是桑坎姆在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二次能够挺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啊，上一次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23年苏格兰公开赛，当时最终是5-9输给了加里威尔逊，屈居亚军。今天他先挺进到决赛呢，将会等待着，马克塞尔比和宾汉姆之间的胜者
0: 是的。
2: 啊，来完成最终的这场决赛。好，先拿到百分杆。这今天两个人加起来的第一杆破百。
1: 102。
0: 你看这个随便打空球都特别容易啊，心情完全放松了。
1: 107。109。
2: 这真是本届中国公开赛的最大黑马啊！
0: 是的，
2: 现在来看是一路黑到最后的决赛里了。
0: 嗯，
2: 而且桑卡姆还有机会继续的提升自己的实时排名啊，现在已经冲到33了，
0: 之前45啊。
2: 嗯。
1: 127.
2: 好，单杆134分轻台，在决胜局当中啊，洛鹏桑卡姆用无懈可击的表现啊，赢下了这场比赛，最终挺进到了决赛当中。而今天周跃龙的发挥呢，也确实值得让我们为他送上掌声啊！连就两个赛点发挥还是相当的出色，这两个人赛后是相互拥抱啊！
0: 是，这确实这个最后一局打得好。
2: 哎，对于双方的表现呢，彼此都是很满意啊，都是非常的敬佩。好，那我们这场比赛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3: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收看2026赛季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西西纳提大师赛的比赛。接下来呢，在中央球场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一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布兰登中岛和迪亚福。布兰登中岛呢，他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2位，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这是迪亚福呢职业生涯呢第三次打进大师赛的半决赛。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交手的次数呢还是挺多的，两个人过去呢有过7次的交手。迪亚福呢是6胜1负领先于布兰登中岛。

0: 挺好的。
1: 这球布兰登中岛在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防御做得非常好。迪亚福呢压制对方反拍以后顺势上网，但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刚好是切开了一个角度，迪亚福反拍的半截击很难去控制，这个球在脚线附近，反拍的一个反弹截击没有质量。迪亚福在上一轮他是两盘的激战啊，淘汰了意大利的好手穆塞迪。14-15，二区内角。

0: 过漂亮。那面对对方二方，我们看到第二幅的正手的接发球迎前，快节奏的一个回发球，借对方的角度，这个正拍啊，快节奏打出了一个更大的角度。在今年西西纳提站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布兰登中岛他的一发还是相当有威胁的，造成对方不能够接回的达到了51%的比例。
1: Yes.
0: 第二幅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身体非常强壮啊，所以呢他的整个的动作非常短非常小，因为他有足够的力量，所以这个导致他在接发球方面，尤其是接二发方面，他可以抢得很快，他不用怎么大的拉拍，往前一顶。在被对方追到平分之后，中岛的带切的一个外脚的发球，这是一个一发，终于要到了，再次的带出这局的局点。

在第三个局点上，格兰登中岛把握住了机会，率先完成爆发。好球啊！发外脚反拍，快速的衔接斜线。刚才镜头也给到了迪亚夫的团队，他这个反拍往前推送的非常充分，然后随上。好球，布兰登中岛反拍直线的进攻。这是迪亚夫的教练员马克。接发球差了一点，

0: 14-15。
1: 我们来看迪亚福的这个发球啊。整个动作还是非常的简洁。漂亮，带切的一个外角发球。两人一上来各自完成爆发。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布兰登中岛整个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这其中呢包括女王杯打进四强，华盛顿站打进四强，蒙特利尔打进决赛，然后辛辛那提现在至少也是四强的战绩。他现在的即时排名啊，已经进入到了前二十。打长了，你看那个反拍的出手。其实过去呢，布兰登中岛呢一直是显得有点不温不火。屏幕最右边的费雷拉，现在是这个布兰登中岛的教练，啊，前南非的网球名将。过去的两三个赛季呢，布兰登中岛呢一直是有点不温不火。但是我们看到今年他终于迎来了成绩上的一个爆发。

0: 嚯，这个球，好球好球！布兰登中岛反拍反斜线，率先发动进攻，然后持续的向迪亚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连续的追打对方的正拍。这个球有点不太规范的弹跳，迪亚夫正手拉了一个空栓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因为他力量太大啊！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整个的接发球动作非常短小，但是呢，由于他有足够的上肢力量，包括他的手腕、手指的握力都非常好。你看他打这一拍球，动作幅度很小，但是回球的效果就很惊人。
1: Good
2: try.
0: 二区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30-30。

这个球员也是迪亚福在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跑动的出手，这拍还是打开了角度，所以呢造成了中岛的第一篮反拍的截击，这个球质量不高。破发点

0: 哦，好球，好球，漂亮，漂亮！
1: 吊福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就成功的变线了啊，反拍压制住了对方，然后呢，正手呢变线，紧接着随上来到网前，轻松的截击下分。第一盘，第二福呢在盘初就获得了破发的优势。哦，这个反拍。这第二福的反拍呢，它整个的技术动作来看呢，就是它推送的比较多啊，不像它的正手，它的正手呢能够制造很强烈的旋转摩擦。但是反拍呢，感觉偏平击一点。好球啊，漂亮！嗯，布兰登中岛这个反拍直线的进攻打得很坚决，早已经想好了。这个球推过来啊，球没有什么尾劲儿，而且落点也比较浅，所以我们看到布兰登上步入位，这个反拍直线的进攻。啊，差一点。嗯，其实这个接发球接得不错。接发球其实挤压到了迪亚福，但迪亚福这个正手提拉的这一板啊，被动当中提拉的这一板球比较深，而且挺转的，那他正手有很强的这种上旋球的能力啊。二发，哦，送了一个双误，同时也送出了两个破发点。选择压制对方的反拍随上啊，但这个球其实我觉得迪亚福有所准备，这个反拍打得很坚决，对角线利用球速去挤压这个布兰登中岛。这球打得很平很快，挽救了一个破发点。非常快啊！反拍打一拍随上，往前的横向移动，截完了以后，反拍第一拦以后，马上扑向自己的正手，挽救两个破发点，追到平分。 迪亚夫的反拍再次的出现失误，就他这个反拍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推着走的球啊，一旦他就是去发力平击去打的时候，这个反拍其实挺有危险的，但是就是他制造这种摩擦和旋转的能力稍微差一些。这个发球局，迪亚夫一发的进球率不高，

基本上都是二发。感觉他这个球有点拉不起来，这样中岛呢马上就。

球高压球，我们看迪亚福并没有发力，比较聪明，非常聪明的选择了一个带切，带切的一个高压球，把角度打开啊，继续呢去调动对手。对于中岛来说，急需要一发呀，来保驾护航。

你不要给他的正手，你看他那个正手啊，就卷带的这一板球，非常有威胁。拍头走得很快，有球速又有旋转，你感觉这个像雨刷器一样刷过这个球的表面，然后呢，能够带着很强烈的这种上旋，越过球网，同时又有一定的球速。好球，好球。对于中岛来说呢，还是要从对方的反拍去突破啊，去寻找一些机会。两个人开场以后啊，这个发球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所以发球局也都给对手留下了一些机会。像这样的球，加了很多的侧上旋，对于迪亚福的反拍来说，确实它不太好控制，那球很转。第三个破发点，好球啊，漂亮！终于等到了自己的一发。这样，布兰登中岛呢是连救了三个破发点啊，追到了平分。这个球，迪亚福正手的接发球，也是一个借力打力的回发啊，借角度还角度，但是这个球还是稍稍的出了边线。

这个有难度。好球啊！你看迪亚斯这个正手啊，就他能够撕开很大的角度。这个还是得益于他的整个的拍头速度啊，就是他整个的卷带做得非常充分，卷开角度以后马上随上。第四个破发点，

这球迪亚夫还是迎上来啊，反拍在高点去抢对方的那个二发。这个节奏很快，中岛呢想去变直线，

0: 截击截得真好。第二壶呢，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我们看这次又是利用自己底线打开角度以后随球上网，来到中前场的位置反拍截击下分，兑现了这个破发点。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比赛继续，现在迪亚福呢3-4，压力呢是在他这一侧。不错。感觉布兰登中岛爆发以后啊，现在呢持续的在向迪亚福的发球局呢去施加压力。刚才这个正拍对角线开放式的一个击球啊，打得很深，而且角度也拉开了。这个球布兰登中岛的反拍的切削防御做得很好，这球切得很扎实，而且呢球落地以后就弹跳得很低。制胜分现在是10-11，非受迫性失误啊，8-12，漂亮，这个 ace 球及时的回归啊，帮助迪亚福追上一分。一发的进球率，两个人进球率。

0: 天都不高啊，一个54%，一个45%，各有两件意思。
1: 得力哦。
0: 嗯。连续的好的发球帮助迪亚福呢，现在追到了30-30。迪亚福因为站位非常贴近球网，所以这个球有时候有点不太好处理，他可能也没太想到，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截击啊显得有点准备不充分啊，以为这分这个截击的质量足够了，没想到布兰登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贴着球网就打过来了，所以我觉得刚刚在往前迪亚福显得有点准备不是很充分。好在有一发呀，这个发球局，那关键时刻一发建功，挽救破发点。一发擦网的，二发。这个二发太浅了啊，这个二发质量不够。布兰登中岛侧身正手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在高点的正手的进攻，挥发球非常的有侵略性。再回到评分，又是一个带切外角。再给迪亚夫加油。你看这他这个反拍受到压迫的时候啊，就他因为欠缺一些这个制造旋转的能力啊，所以他这个反拍有的时候摆脱不出来，他推的比较多，打得太平，一旦受到压迫，他这个球就很难做出这种。就他的反拍一旦受到压迫以后啊，就很难做出这种旋转上的这种变化，为自己呢争得一些回旋的余地。这个跟他的正手，你看还是形成了很强烈的一个反差和对比。

0: 喝。
1: 切长，这球联合球有点远。

第二湖这个发酵局也是有惊无险，挽救了破发点，但是最终实现了爆发，4-4，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条起跑线。反拍一旦受到压迫，它很难摆脱出来，因为它整个反拍呢制造旋转啊摩擦的这种效果不是那么的好。内角的意思，好发球啊。各有三 GS 啊。打到目前为止呢，布兰登中岛的一发进球率更高一点，55%，迪亚福是48%，但是一发的得分率是迪亚福更高，73%。二发的得分率，布兰登中岛更高，57%，迪亚福呢是31%。

0: game, Nakashima.
1: 第四 game.
0: Nakashima leads 5 games to 4.
1: 中岛布兰登呢，在第一盘5-4先发领先。辛辛那提呢，他是在美国的俄亥俄州。
0: Love 15.
2: Go.
1: 现在这个发球局第二幅有压力了。二发。正手开路啊，你看他那个正手确实是啊，既能够拉出很大的角度，又有很快的球速，球落地以后啊，尾劲很足，往前冲得很快。你这个到位稍微晚一点儿，或者是击球点稍微靠后一点儿，这个球都很难打到。但你看他这个反拍就差了不少。

0: 像布兰登中岛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啊，那他基本上平着往前推。
1: Let's for service.
0: 主裁判喊了擦网。

0: 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利希施泰因。
1: Come on. Great work, sir. Great work. Come on.
0: 两边的角度扫得很开，先压正手，压完正手以后又继续的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压。第二个盘点，现在二区第二发球面临对手的盘点。啊，想法不错啊！但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对布兰登·中岛来说可以打得更耐心一点。利用切削球控制对方的反拍，第二伏侧身正手拉起来以后，其实中岛可以反拍再相持一拍，但是刚刚他是马上就选择了变直线。
2: Let's for service，
0: 又被喊了擦网。一发的球速超过了130英里啊，相当快了。130英里应该是208啊。半场的一个正手反斜线，但是这个球角度要的太大了，球出了边线，这样的话布兰登中岛第三个盘点。

错过去了这一分呢，很可惜啊，对于布兰登兄长来说有点侥幸的心理，这个球不能放啊。迪亚福的正手确实是非常好啊，攻防兼备。

0: 不错，第二波终于是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之前已经挽救了三个盘点。这局超过八分钟了。
1: Yes.
2: Let's go, Brandon. Come on. Go, Brandon. Hang tough, Brandon. Let's go. Come on.
0: 今天第二福的第四个双误。目前他是三 G Ace 四个双误，布兰登中岛呢是四 G Ace 没有双误。就你看他的正手在受到压迫的情况之下，他这个整个的就是反击的能力啊，防转攻的能力，摆脱挣扎的能力还是非常好。你看借力打力，一个正手的提拉，逢直便携，瞬间就把这个角度撕开了。反拍就差
2: 了。
0: 对方一旦把这个球压得比较深的时候啊，就是迪亚福这个反拍呢，他欠缺一些制造旋转和摩擦的这种能力，所以他这个球很容易拉不起来，很容易打挂网。发得够深啊，压在了线上应该是。
3: Come on, man. Come on. Let's go, Phil. Come on.
0: Oh. Oh. 这局时间可不短了。集中火力去压制对方的反拍，就你压对方的正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迪亚福他这个正手啊，确实是攻防兼备，而且抓反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双方战成了5-5，布兰登中岛在这一局啊错过了多个盘点，迪亚福逃出升天。看他这个正手，现在压力到了布兰登中岛这一侧啊，0-30。
1: 15-30.
2: Neither, brother. Stay tough.

0: Come on, man!
1: Fifth and 14.
2: 现在第二壶在对方的发球局啊，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0: Come on, come on！
2: 之前中岛有九次机会，只兑现了两个。这个破发的效率太低了。
0: 好。
2: 这个关键时刻送了一个双误，这是他今天的第一个双误。接下来是第二壶的发球胜盘局。
1: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Please.
2: 上来一个 ace 开路啊！第二幅四接 ace 四个双误，布兰登中岛是四接 ace 有一个双误，但是那个双误很致命啊，关键局的关键分上送了一个双误。第二发。布兰登反拍，这个直接的直线啊，打出 return ace。又是一个擦网，这球接的好，接发球接的确实是好，接发球控制了一个很深的落点，而且是在第二幅的反拍位置。带切的外角发球，也是带出了这一盘的盘点。之前第二幅也是挽救了多个盘点啊，关键的一个发球局啊，第二幅的发球状态及时的回归，最后是二区外角一记 ace 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耗时1小时03分钟，第二幅在第十局啊曾经挽救了多个盘点机会，最终是逆转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7-5。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Second set, Nakashima to
5: serve。 一盘的比赛对于布兰登中岛来说有一点可惜啊。其实他有机会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第一盘的第十局就拿下第一盘的胜利，但是他在那一局错过了多个盘点机会，最终是让迪亚福呢死里逃生了。在第一盘，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尽管呢这一段时间过去的两个月当中，布兰登中岛的战绩相当的出色啊，包括女王杯四强，然后华盛顿四强，上一站这个加拿大大师赛在蒙特利尔啊，他打进了最后的决赛。但其实你在场上可以观察到这两个人，就是说他们在整个的在一些关键分的处理上啊，就是包括你感觉两个人在场上的信心方面，我觉得还是可能迪亚福要更好一些。当然了，这个另外一个层面上可能是交手记录，迪亚福之前6胜1负带给他的一些心理优势。那对于布兰登中岛来讲，感觉就是他的这种比赛的底蕴也好啊，就关键时刻的这种关键分的把握能力也好，就是还需要他进一步的去提高。这球出界了，差了一点，这个挑高球没有落到界内。迪亚福想看看这个球到底差了多少，这差的还比较多呢。40-50

0: 第二盘一上来，布兰登中岛呢率先实现爆发。所以我们说，就是球员的成长，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啊，他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需要他去不断的积累，然后不断的沉淀，然后也不断的总结。你看迪亚佛这个正手，你感觉他轻轻一挥，呵呵，这个击球的效果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
1: Come on.

球不错啊，这个短球的质量还是很好。先是把对方压制到反拍位置，然后呢选择一个掉直线的短球，让对方跑一个最长的对角线上。那个角的一接也是好发球。这个一个保放，现在布兰登中岛在第二盘2-1先发领先。比赛继续进行，双方在第二盘现在发球的状态啊，其实比第一盘都好了不少。嗯，好球，这球也是第二幅反拍迎上来去打了一板啊。这个球还是，中岛的这拍给的不够深。压线了，呵呵，很惊险的一个落点，差一点儿，感觉差了一点点啊。对于中岛来说，就是在场上，我觉得还是要打得更细致一点啊，就是你还是要尽量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去寻找一些机会。所以有的时候网球比赛它不仅仅拼的是技术啊，是力量，其实更重要的是头脑，是智慧。如何去观察对手，如何去解读比赛啊，如何去扬长避短，然后如何去抓住对方的漏洞，去扩大对方的整个的技术缺陷啊，这个其实是运动员在场上非常重要的取胜之时。

0: 那你要非要是压对方的正手随上的话，那你是面临的风险是很大的。
1: Thank you.

哦，这分有点惊险，打在网袋上了，但是还是落到了界内。布兰登中岛正拍直线的进攻，

0: 哦，进了进。
1: 好发球，内角压制对方的反拍。平均的一发球速，两个人我们说了，在第二盘整个的发球状态都起来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盘一发的球速都比第一盘要高。

差不多都高了5英里，112，那个是117，然后116、121。在第一盘，两个人的破发还是相互之间的破发还是比较多的啊。主要是第一盘两个人发球都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二发给对手留下了一定的机会。一发擦网了，可惜啊，就是已经是给对方的反拍制造了很大的压力了，但是中岛接下来这个正拍自己出现了失误，破发点。球这拍够敢打，够敢下手啊！发完球以后，第一拍正拍对角线，这个球打的质量很高，有球速，而且落点打得很深，也撕开了角度，挽救了这个破发点。

0: 马上就有。
1: 好容易追到了平分，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又送了一个双误给对手。最右边的啊，这是费雷拉。费雷拉在做球员的时代，也是非常出色的选手啊，单双打都排到过世界前十。当年也是著名的劳模。两条线啊，就齐头并进。漂亮，嗯，这一分双方攻防转换啊，也看到迪亚福上网以后，布兰登的这一拍的控球做的还是不错的，知道对方要上来拉开角度，这个球是一个快速下坠，所以导致迪亚福这个正拍呢没有办法赶到第一点啊。去截击只能做一个反弹截击的处理，所以给这个中岛的破网留下了机会。别发对方正拍，这个球迪亚福的正手的接发是非常好，因为他有足够的力量，所以他赢前呢整个的接发动作很短很小，就借力打力啊，然后呢借角度还角度，又一个破发点出现了，第三个破发点。最终还是迪亚福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啊。

在第三个破发点上利用往前的压迫造成了布兰登中岛的正手的失误，这个球没有办法落到界内，这样第二幅破发3-2。这个辛辛那提呢可以说是第二幅的幸运之地啊，他上一次也是之前唯一一次打进大师赛的决赛就是在辛辛那提，2024年他在辛辛那提打进了决赛，当时是输给了辛纳。今天呢有机会再一次在辛辛那提打进决赛，如果今天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决赛的对手上半区是法国的名将菲斯。他这个正手确实是非常具有爆发力的正拍。现在比赛呢超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长，感觉呢今天这场比赛布兰登中岛好像在精力上体能上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因为他连续作战嘛，从华盛顿打进半决赛到上一站蒙特利尔打进决赛，然后在辛辛那提现在又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连续的作战呢可能是对布兰登中岛整个在体能上还是有一些影响。球第二幅太随意了这个球准备不足，这个球可能以为自己能下分了，之前上一拍就能够下分了，所以在往前不是那么的专注。好球啊，布兰登中岛抓住了对方这个偏软的二发反拍的接发球，直线方向直接打出 return ace。追到平分。二发擦网。这球中岛选择一个接发球的随上，但是反拍这个截击啊尽管够深但是没有什么球速，也是一个反弹的截击，这球确实控到界内已经不容易了。第二幅这个发球局虽然被对手追到平分，但是他没有交出破发点啊，随后连下两分完成保发，兑现了刚才的破发优势。这边是第二幅的团队

0: back, so stick with us. Come on.
1: 这个底线的得分，迪亚佛这个优势还是挺明显的，38-22。

0: 三站比赛，其实布兰登打的都很好，华盛顿，然后上一站蒙特利尔，到现在的辛辛那提。
1: Here we go, here we go. Toby, come on. Toby, embrace the moment, man.

好球，卖脚的 James。这个西西那提呢，它呢与北京的时差呢是要比北京慢12个小时。这个上网确实是很突然啊，布兰登中岛随上，然后呢加快整个自己的进攻的节奏，压反拍随上，第二福在第二盘整个的发球状态比第一盘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Ace， 这是他的第六个。这球中岛也不追。太长了啊，就他这个反拍有的时候欠缺一些摩擦嘛，所以呢球不太容易就是在靠近底线的时候掉下来啊，他都是推着往前走。如果有一些上旋的包裹的话，那在底线的时候这个球能够掉下来坠下来啊。但是现在发球有第七节，这球发得很脆，这没看见那个时速表啊，应该是200公里以上，肯定是的。5-3。接下来是布兰登中岛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啊。你要压他的正手随上，真的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和压力的。亚福这个正手非常有爆发力啊，你看着动作不大，但打出来的球的效果球速很惊人。那尽管是一个提拉出手啊，但你看这个球质量依然很足啊，球很重又快。从这个整

0: 科尔的过去的几站比赛来看啊，就是布兰登中岛还是发挥的非常好的。那打到今天，打到现阶段，我觉得可能在体能储备上啊，确实是不如迪亚福。那迪亚福上一站在蒙特利尔，他是第三轮就输球了啊，第一轮轮空，第二轮战胜了马林西里奇，然后第三轮2-6零比二他就退赛了，当时的对手是法国的林德克内西。这样迪亚福拿到了连续的三个赛点。对角线的回球出界啊，最终呢是在这场美国德比当中，年龄稍长一些的迪亚福啊，7-5、6-3战胜了布兰登中岛，打进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决赛，他将和菲斯来争夺今年辛辛那提大师赛的男单的冠军，这也是迪亚福呢第二个大师赛的男单决赛。上一次他也是在辛辛那提，2024年，他打进了辛辛那提的决赛，当时是输给了辛纳。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这一场辛辛那提大师赛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这是混合双打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冯彦哲和黄东萍，对阵一对印尼的组合马尔瓦和西亚纳维。第一局的争夺呢还是非常激烈的，对于冯彦哲和黄东萍来说呢有点可惜，我们20-18，率先拿到局点，但是后面的这几分我们打的还是有一点着急了。西亚纳维和马尔瓦落后的局面之下，挽救了两个局点，那最终他们是连得四分，22-20，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在场上呢，我们的进攻我们要打的要更加的就是明确，目的性要更强。其实我们可以盯着对方的女球员马尔瓦多打两拍，来创造一些机会。对，你就盯着对方的马尔瓦多打两拍啊，保持一些耐心。对方这个男球员西亚纳维，他的防守能力还是不错的，脚下也比较快，前后左右的移动还都是挺好的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对方就是盯着黄东萍也是在攻啊。在防守上呢，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把球啊给到对方的头顶去。西亚纳维他在正手底线的这一拍进攻比较有威胁。

0: 喂。
1: 好球，何彦哲杀一个直线。跳杀直线，这是一个半场了啊。

对，还是要盯着马尔瓦去打。好像是出了边线啊，差了一点。好球，漂亮！嗯，这个接发球接得好。黑岩哲这个接发球推扑，球速很快。这一下躲不及啊！这个球头压住对方，现在我们在中半场的这种球呢，其实我们要有一些节奏变化啊。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一直是一个速度一个节奏啊。其实我们可以软挡一下，软放一下。对方这对组合，我们可以看到中半场的球还是反应挺快的。对方杀球基本上就是杀黄东平。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印尼组合他的就准备的还是很充分的。尽管过去的四场的交手印尼组合都失利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对于这场半决赛的准备还是很有针对性，很到位。这个球是一个运气分啊，这个球打在网带上，最后翻网而过了。我们的防守取位啊，还是稍微的有点靠后。裁判员判了对方的一个发球违例，过高。

好球，好判断。这球黄东平反抽了一拍，这球给的也很硬。力量还是稍微大了一点。其实我们发后场，可以针对对方的女球员多发几个后场。这个杀球406，相当快了啊！超过400公里的时速，9-9。

好球，好球。对，我们还是要盯紧发接发啊。这是一个推扑对方的场地腰线，接发球，推开角度。Thank you.

0: 好球啊，漂亮漂亮，好球。嗯，这球给的很清晰啊。上手一推，这球推得很精彩。对方的女球员这个球没有压下来。
1: Play.

0: 救起来，别着急，稳住。有反击，别着急，稳住。好球，好球，漂亮，漂亮啊！这一分中国队防守反击打得很好。范彦哲刚才这个救球救得很漂亮，又是一个大跨步的愉悦的救球。对，你看这一分我们也是通过打对方的女球员追打这个马尔瓦获得了一个机会。对，我们听见杨明指导也在说啊，就要有点耐心。
1: 凤凰加油！
2: 啊！冠军 challenges God out。
0: 这球看看。是不是压在了这个发球线上啊？现在中国队要求了挑战。嗯，还是稍微短了一点，还是短了一点。冯彦哲接发球，出手还是非常坚决、非常果断的。这是个滚网，掉在了对方的场地上。别着急，别着急，往前。好球啊，真是不容易啊，这一分，这一分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看冯彦哲也是给黄东平竖了一个大拇指。这个球判断上我们第一时间可能是出现了一点这个差池啊，但是最后这球救得很好，救得很好。好球，漂亮。16-11，这时候需要冯彦哲和黄东平啊一鼓作气。好球，发得不错，往前。好球啊，就是你要结合一些软挡软放啊，前面可能就是双方在中半场平抽快打，速度节奏都很快，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突然间我把节奏放慢，其实对对方也是一个很大的干扰，结合一些挡放。17-11。封住。防得不错，打对方女球员 对，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跟对方的这个西亚纳维多纠缠啊。这时候突然间打一个冷拍打对方的女球员，嗯，姚明指导也是在场边啊赞许的在点头。

0: 发一个平射球。抓他，这球可惜了黄东平。啊，这个球其实是黄东平的手上球。这一拍其实有点可惜啊。东平自己也很遗憾啊。好球啊，漂亮，看得真仔细啊。这个球出其不意的抽对角，这说明冯彦哲刚刚这一拍打得非常冷静啊，对于对方的两个人的站位啊，余光看得很清楚。这个抽对角真的是回马枪啊。界内啊，这球是界内，这样20-12，嗯，冯彦哲和黄东平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推挑直线，力量稍微大了一点。这样21-14，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双方呢在前两局现在战成了1-1。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决胜局，好，我们还是要打好开局啊。

0: 好球，哎，就你就盯着对方女球员打，打两拍，其实他也很心虚，啊。这球下去想去抢网了啊，就他不愿意在后面被中国队压着这么打，就他也有点心虚。界外了，
1: 就了，
0: 2-0。这女球员，我们可以发两个后场偷偷啊，看看。这球好像是不是没压住？嗯，差一点。中国队上一次拿到世锦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是2022年啊，当年是郑思维和黄雅琼在世锦赛当中呢是夺冠。好球，好球，防得真好，防得真漂亮啊。在非常困难的状态局面之下，我们看到冯彦哲的这个防守，这个比赛一开始我们就说过，就是他现在的防守的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就是一如既往的去救每一个球，这个球只要不落地，你看冯彦哲就是拼命的再去救再去防。其实我们可以偷两个对方的女球员的后场球啊，他现在接起来就是中前场，他整个专注度是很高的啊，就我们没必要顺着他的这个节奏走。这个是一个冯彦哲的一个佳丽的出手，啊，但是很可惜，嗯。

就我们在进攻当中，我们一定要再明确一些啊，就这个球一定要多给多杀对方的女球员。另外呢，防守上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退得这么靠后。这球也是冯彦哲摆脱的好，这球出对角，球给的还是有一定的球速，对方想拦这个球没太到位脚下。这球不要让对方站稳了这么打啊，这球就该还是抽出对角来让对方跑起来。

好球，好球！哎，就是我们在防的时候呢，多给男球员的头顶区一点。这个西亚纳维呢，他的正手底线的进攻就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啊，但他头顶区还是显得稍微单调了一点。

0: 拍子掉了。强网，啊，这个球，这是一个多拍的争夺啊。这个球其实对方的球拍到了我们这个场地一侧，其实对我们是有干扰。这个球，这球拍因为脱手了以后，进入到中国队的场地这一侧了啊。
1: Player, inside my side.
2: Yes.
0: Thank you. 所以中国队也在向裁判员在申诉啊，就是说这个球拍都已经过到我们场地这一侧了。这个应该叫比赛监督或者叫裁判长了。他捡球拍的时候，应该就是已经踏进了中国队的这个场地了。就这一下捡球拍的时候，因为在活球状态的时候呢，球员的就是身体或者是球拍都不能够侵入对方的这个场区地面。挑起来，这一分就是这样，我们还是要尽量让对方的女球员去多触球。别着急，这球还是我们有点抢了啊！这球其实不用着急，没事儿。这球其实打完了以后，东平跟进是没有问题的啊。

机会，再拦掉一拍。这个球，就我们的进攻就显得稍微的有一点不太够严谨啊。就我们可以把这一分其实打得更仔细一点。这个对方西亚纳维追的这一拍追得很好。那这一拍他主动的上来以后，哎，就这一拍我们把角度劈得再开一点就好了。9-9，持平。这球其实挺危险的，这球救了一个

这个球黄东平救了一个滚网球啊，救得非常好。这个球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一个救球，但是被黄东平把这个球救起来了。11-10，这样中国队领先一分，决胜局继续艰辛。今天我们发对方的男球员的后场啊，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就是非要就这么去发，这么去打。其实我们应该多发对方的女球员的后场球。这两分我们掉得很快啊，这个不应该，本来11-10领先的。球好球啊！这球东平抢的是非常好的，不仅抢到了这一拍，而且对于对方下一拍，东平也是抓得很紧啊。这个预判做得很好，上来抢放，接下来对方一勾，马上东平就去抓他这一拍了，就预判都已经预判到你要往哪儿出球了啊。好球，漂亮漂亮啊，又是东平的强网。这球反拍推直线，推得相当到位，脚下也很快。就对方女球员在往前站的现在非常定，就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破坏她的注意力啊。这段时间东平的往前拿球还是非常积极啊，而且非常主动，成功率也很高。就我们不要老是一味的去发对方男球员的后场，因为今天整个来看这个效果并不好啊，成功率比较低。杨明指导也直摇头。

站起来顶住，好球，反击。

别着急，稳住。就我们一定要注意对方的这种吊球啊，就是因为对方其实进攻上没有那么好的力量速度，就我们防守上我们一定要往前再稍微顶一顶，站一站。这推得太靠后了。另外呢，就是我们没有把对方的女球员啊，就是调动起来啊，就是我们，很多球都是给到了对方的女球员的手里，就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女球员，我们让她暴露的再多一点儿。啊，现在对方这名女球员马尔瓦在往前站得很稳，就我们的进攻现在一定要打得更有目的性一点。另外呢，在防守上呢，我们就不要就是一味的去挑，还是要结合一些，就是比方说软挡软放的这种球。界内，这球印尼组合要求了挑战啊，我们来看看最后这个鹰眼的显示。没有问题，界内压线。就是我们一定要打好发接发啊，就第三拍一定要抢住。这球东平的防守没有对上节奏，对方女球员这个杀球没有那么快。这节奏没有对准。洪彦哲半场的杀球帮助中队现在追平了这个比分。对方这一分也是两个人抢到一块儿，所以整个场地的右半个场区都暴露出来。就不要发这种球了啊！这种球现在效果不好，而且对方就早已经有所防范了。就是我们现在还是要，还是要打的，我觉得耐心一点，严谨一点啊。你就给对方女球员，你多给她两拍，其实她就逐渐的就会暴露出来了。
蓝调一拍，这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的争夺阶段啊。

你看他在往前呢，这是他的这个舒适区啊，也是他的技术强项啊，所以呢，就如果你不能调动他，你不能够把他打退，那就是他在这个区域他还是非常舒服的，自信心也很强。就我们攻两拍打他两拍啊，其实他的自信心就会逐渐的在下降。发好球，发好球。那没关系啊，没关系。对方呢，我们说了，这个西亚纳维呢，他这个杀球杀的落点其实是挺好的啊，有很强的这种落点意识，虽然没有那么快啊，没有那么重。接好发球啊，打对方女球员，多打一拍。好球，漂亮，强网，好球啊，漂亮哇、哦、这一分真是精彩啊。中国队刚才其实冯彦哲那一拍很被动了，但这一拍分出对角线来真的是神之一手啊。这拍很被动了，但是这个反拍弹对角真是败中取胜的一拍。漂亮漂亮，就是刚才那个正手的救球，球已经有点超深了啊，不太好救了。这样现在是冯彦哲和黄东平拿到了赛点啊，加油加油。该冯彦哲发球，发好球，发好球啊。然后在第三排的衔接上我们要盯紧一点。这球稍微其实挡一下就行了啊，就是刚才黄东平上来其实挡放一下更好。来放空，就把那个力道再卸一点啊。这球一推呢，对方刚好反拍直接就穿那个直线啊，借力穿那个直线过来了。现在中国队还有一个赛点啊，没关系。加油！

20平。好球啊，好球，好球啊！中国队还是要保持高度的专注啊，尽管刚才我们有赛点的机会，但是呢，随时我们要投入到把自己的专注度投入到。

0: 下一分的争夺当中。这个球冯彦哲接发球推扑这一下，没关系，过去了就要过去了啊，还是要重新把自己的专注度投入到下一分下一拍的争夺当中。中队第三个赛点，黄东平发球，好球啊，漂亮，就是偷发对方的一个女球员的后场啊，就关键时刻我们还是要敢变化，其实这个战术我们早一点用可能效果会更好啊，因为今天我们偷对方男球员的后场偷的挺多的，但其实我们更应该去针对对方的女球员去做一些文章啊，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但最后一分我们看到黄东平就大胆的偷了对方女球员一个后场啊，这个变化我觉得虽然来得晚了一点，但是非常的及时，也非常的关键。那这样最终呢，我们看到中国组合冯彦哲和黄东平啊，经过三局的苦战，耗时大概是95分钟啊，最终呢，我们看到还是冯彦哲和黄东平笑到了最后，如愿的2-1啊，战胜了印尼的这对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瓦，进入到了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我们向冯彦哲和黄东平表示祝贺。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舞蹈学院摩登团体舞室惊艳亮相第94届黑池舞蹈节。这支作品打破美国杨百翰大学长期垄断，勇夺团体舞冠军，以国标舞语言讲述中国风骨，书写中国国标舞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这支舞蹈的音乐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尤其是一开场就营造出来一种沙场秋点兵的感觉，那个鼓还有号角，这个是您怎么的一个艺术构思呢？
1: 因为这个鼓啊，我认为我们古代啊，我们上战场之前冲锋啊，
0: 对啊，
1: 就有鼓在后面咚咚咚咚咚，它是会给人一种那种潜意识中的力量，
0: 而且还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节奏感。就是
1: 我觉得这个咚咚咚咚鼓，我觉得它应该是个国际语言。我看过国外厮杀的时候，后面也有咚咚，也有那个东西。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能听懂的东西。所以大家上场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这个起码那个大概起国际上所有的人都能 get 到这是个什么状态了。状态首先先定位了，用这个，然后咚咚咚咚咚咚，好，开始排兵布阵了。其实就是我是尽可能的用一种就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一些语言，就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看到这个，他都能对应到
0: 感受到
1: 一个武士应该所能感那个心理状态，因为他们因为人是一样的，长得不一样，内心世界其实大家是一样的，简约的那种状态，但是很轻盈，但又不是很重，很轻盈，就让大家那个走跳起来是快步。为什么是快步呢？骑在马上简约，那是马蹄子，不是人走路，是噔，这是在马上的状态。所以说我就用快步去诠释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它很像是在马上，而且它是既有号角声，还有吹口哨的声音，就是好像很轻很悠闲。然后到胡部的时候，当当滴哒哒哒，是一种强烈的行军，在这个行军就沉重一点，然后到最后咚咚咚，可能开始最后的一次爆发战役或者怎么样，就是完全是，就是我没有给大家定性，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去感受的。其实大家每个人看到的大概都是这个感觉。
0: 是的，
1: 那我认为就对了。
2: 虎步难不难跳？难，虎步才好跳呢。会走路吗？但我走路，这就是虎步。哦，走路。啊，我走出来我的空间方向。华尔兹其实是最难跳，为什么？它有点违背人正常的。其实它就是两步，一步两步并脚，一步两步并脚。也就是说，你从这儿想走到那儿，你有一个这个过程，是不是好难受啊？但是胡步呢，它就是这个过程，它就是这个过程。别管脚法啊，它其实就是走路。所以你们跳舞的时候，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情绪去运动，别把舞蹈，比如刚才那个谁，我说脚掌，我看远近看不知道你在干嘛，远看，你配上小品那个麦拐，它就是那个麦拐呀。其实华尔兹也是一样，比如刚才那个动作，脚尖就脚尖，脚跟就脚跟，脚跟就脚跟，脚掌就脚掌，你就记住只做脚法不做升降，它就是对的。你刚才就想多了，哦，下降上升，没有下降上升，脚法就决定了升降的关系，你不用想它。
0: 有哪些让我们普通人听起来就是甚至都有点不能理解的那种严苛的要求？
1: 比如说他在开始前，比如说我记得好，现在我都忘了，因为我们专门拿的那个规则在排，就他一我一看规则，我就知道我没戏了，我已经被限制了。中间几多少几多少秒，放开手，你们两个人放开手，不能超过多少个小节，就是怎么把握这个好，那就，然后中间然后。最后结尾到多少多少秒之前必须进入结尾状态，就是它有一些就非常死的这种，所以我这里面你仔细听会有一个钟声。 声是我编进去的，嗯，给孩子一个提醒，啊，跳那那，当，哈，他就知道要干嘛了。最后结束之前，当有一个钟声，他就知道我要收尾了。就我要让什么，让这些评审老师，嗯，让他清清楚楚听到我的准确点，别让他自己再揣摩我。所以我把钟声都放进去了，那就是我的你们的规则的节点。
0: 所以刚开始规则可能是束缚，后来就是完全把规则融入到你的所有的编导当中。
1: 对对对，然后呢，这段比如说这一段，它都可能还是你看就哒哒哒哒哒哒当当就在这儿，你看必须，但就是必须打手，你不能还在舞蹈中，必须回到本体，这就不能犯规。
0: 要把这些困难的，甚至用您来形容说枯燥的舞蹈要跳得好看，嗯，这八对演员可是下了一番苦功夫，啊，
1: 下了一番苦，而且八对现在过了七年之后，这里面有很多对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协会啊，行业里面的领头的。
0: 讲讲这些孩子们的故事吧，训练的过程有泪水也有欢笑，都跟我们讲讲。
1: 对，因为这孩子首先是很好，但是呢，不断的变化，在这个本体的状态中，你要让他中间把手放开，做点舞蹈的表演，就轻松了。嗯，他这种搭起来转换，他没有呼吸的，他有呼吸，但是他那个架型没有呼吸。嗯，他就得刚，这一刚六分钟啊，是对他们是很大的考验。这里面的我选的基本上都是原配舞伴啊，嗯，有医疗基本上都是原配，嗯，为什么这样的话他们默契度比较高，嗯，然后呢个子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里面我都觉得多多少少都有点小技巧，对，嗯，就是大家都不会翻跟头，你知道吧，如果是古典舞上来一个情绪表达，我就立得住，这家伙立不住啊，他没有什么大招能让人家立得住，怎么办？我来个后空翻嘛，这也是最低要求了。嗯，怎么办？还得抄着，就还得人抄着啊。那怎么办？做一个情绪，把这个人扔得很高，那个人在空中。可是孩子们从来没有在，这一辈子都是正的生活，他没有反过来生活过，他没有那个概念。怎么办？练，拿个垫子练。开始是一个冯龙，有个叫冯龙的，我说你先，你比较轻，你先练。孩子练两天。

0: 动，脚从高处飞下来，脚摔坏了。可是这个东西它摔坏了，挺厉害呀，因为大家没有这个技巧基础。换一个，换的那个同学，哎，就是这个同学最后，因为大家开始后来一抄啊，就抄出经验来了，就不会摔到他。结果那天我见到他，又提起这件事，他说那天演出那天就真正比赛那天。平时都这么高，那天大家可能那个劲儿来了，把他升的特别特别高，所以我哎，但是落地还是很稳，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哈，对他们来说也一种超越，就是他没翻过跟头，借助外力翻一下。
1: 每天要练多久？
0: 每天都要翻。
1: 每天练多久？
0: 每天当时因为就只剩一个月了，我们基本上一天都在拍。
1: 这么大强度，大家那个精神体力能跟上吗？
0: 跟不上也得跟，没办法。到最后就是20遍，今天连20遍，很糟糕也练。为什么？体能，他必须把体能拉出来。就这个体能，你别看这个动作，他一直这样，他体能受不了。因为你最后如果你人都弱了，你还叫什么事啊？就是越到最后，你越得给我刚住，那个气势还得昂扬，你得往上走。因为音乐到最后一定是往高走的，最后结束。你不能，这不就是音乐是这么走，因为这种舞蹈它没有那么多叙事，你知道吗？没有那么多讲故事，它就是几种情绪的表达。那结束怎么办？情绪必须往高走，你的动作往下走不行，动作也得往高走。所以我选择了维也纳华尔兹，因为维也纳华尔兹相对动作简单，然后呢摆荡大，所以说它跟它那个音乐的情绪呢，它就能渲染出那种效果。如果到很累的时候我还探戈呢，孩子们就会累得很不好，还华尔兹也不对了，就快步跳不动怎么办？最累的时候维也纳这种恢宏就出来了，就是快三步的这种，哎，孩子们就能把那个力量本来很累了就能释放出去，就会好一些。如果这个顺序错了，对他们很不好。

0: 前我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就叫周志坤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记得，他说你跳完跳来跳去，人生就两步啊。我说我跳了那么多白跳了，怎么才两步？他说左脚一步右脚一步。哦，的确是哈，就是换重心，就把它换好。
1: 我跟你讲，标准舞就跟太极很像的，它的理念是很像，不是太极的动作，跟这个动作无关。
0: 其实你看你的舞伴天天看，其实你的注意力他已经不是女生，对不对？你看这个男生他也不是男生了，一定的。但是是什么呢？阴阳存在，就是在你那一刻阴阳是存在的，所以说他表达出来的那个，我们看的是哇一个男人好男人，哇一个女人好女人，但实际上里面不是柔弱，哦，它是阴阳互动的一种关系。
2: 整个舞者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某种中国精神的体现，所以很多人说是这支舞其中是把舞蹈的或者说国标舞的本体的技术和中国的文化精髓做了结合。
1: 其实在我看来啊，所谓中国文化的体现其实就是我这八对漂亮的选手，嗯，他们因为他首先他就是个中国人，所以他怎么跳他就是中国人，嗯，所以你怎么排也不用刻意的，就是把这个本体跳出来。当然我们服装上音乐上会有一点点变化，因为毕竟跟国外不一样，就足以说明问题。
2: 我还注意到一点，也是后来大家说的，就是这支舞蹈的服装的风格跟我们以往所了解的摩登舞完全不一样。摩登舞好像给我们刻板的印象是要华丽要张扬，可是这支舞蹈感觉做了极简主义，好像是在做减法。
1: 哦，服装设计我是就是也是要中国，就是我不要太奇怪，嗯，就比如我真的设计成比如说
2: 西式的
1: 像这样的可能就不太好了，就不太好了。我为什么我们的扣子是用那个一个皮子穿过去一个帕儿，然后再反扣回来，皮子穿过一个帕儿，
2: 就很像我们古代的将士的铠甲的

0: 对，他们是穿着皮子有的， 对吧？那种，那我怎么办？我用 PU， 便宜一点，我用 PU 作为面料，嗯，看起来也有点皮子的状态，嗯，但皮子买不起啊，我们因为大部分这个经费有限，所以我们没问题。我觉得衣服真不重要，一条衣服再贵又怎样？穿衣服的人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如果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再回来看这次的夺冠，这支舞蹈是对于这种中国元素的完美的融合，这件事情对于未来的国标舞的发展，包括对黑池的评判标准、裁判标准，它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0: 我觉得黑池，我不能说带给黑池有什么改变啊。我是觉得，因为中国的力量已经在外国人心里，现在已经非常植根了。只要中国代表队一来，那稳赢。就是现在外国人已经跟中国人没有办法竞争了。再加上中国人基本上，我们中国现在出去的节目作品，都是中国文传统文化。嗯，因为中国人嘛，就说中国故事，就是表达中国的东西。你没必要表达卓别林啊，你没有必要表达水晶什么王子与公主啊，没必要，因为我们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也是全世界的通用可以看得懂的语言表达。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由中国选手王艺迪来对阵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女单的较量，由日本选手大藤沙月率先发球。
1: Love one。One all。
0: 这场比赛呢是单打上的遭遇战。
1: Two, one。
0: 双方一上来对于对方的发球都不太熟悉，两人各吃了一个发球。
1: Two, all。
0: 反手站住位置。
1: Three, two。

0: 卡伦沙月在今天比赛一开始技战术制定的非常凶狠啊，都是发完之后就想要侧身。这球王一迪拧的角度非常开。
1: 4-3

0: 这个球没有发好。一上来感觉王爷今天这发球的感觉还需要再调整一下。第一是出台，第二也是弧线发的有点冒高。连续的侧身。以往大唐沙月还是比较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的，但是他今天比赛的一开始都是反手对住就侧身。大唐沙月觉得这个球擦边，看上去确实是一个擦边。三轮发球有三个长球。
1: 4-7，
0: 这阶段相持段王一迪还是觉得不太舒服啊，对方的这种凶狠的变线，包括反手对住了也有侧身球，一上来还是给王一迪很大的压力。一个发球的擦边，还有一个接发球的擦网，这时候比分拉开了。
1: 9-4。
0: 来一个加转，好球。
1: 5-9。

0: Five, ten.
1: Ah. 后半段自己也是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第一局是11-5，大同鲨跃获胜。上来感觉王一迪还是自己没有充分的调整好，显得有一点乱在场上。第二局我想对于王一迪来说要重新的调动，首先呢自己的发球轮还是尽量争取多去上手，另外形成相持段之后还是要有一些变化。第一局还是打得太过于单调了。大同鲨跃今天的侧身很积极。对，有一些变线。好球
0: ！One all。
1: 第一板反手对完了之后，先压中间，再勒到反手位，吊左压右，把落点打开了。反手位的强对抗，漂亮。
0: One two。
1: 和大同鲨跃的比赛，相持段一定是必争之地啊。好球！能感觉到这几分王一迪更加专注，更加紧凑了啊。上手的速度还有力量也都跟上来了。对于对方的侧身有准备。

0: 漂亮。
1: One, five.
0: 非常抢攻。这几分打得非常的主动啊，也是在开局的几个相持球拿下来之后，整个人在场上的信心就不一样了。
1: Two, five. 5-3.
0: 注意大头鲨月的勾手发到王一迪的正手短。能勾出侧上侧下，

0: 稍微有点犹豫，感觉脚下上的慢了一点。大灯沙月现在追到5-5。两球都是台内的反手的挑打失误，比分现在被反超了。大灯沙月今天主要采用的就是自己的侧身进攻，这其实并不是他非常主打的一套这比赛当中的打法套路。也说明他现在在训练和比赛里要更加的突出正手了。
1: 5-8。
0: 王一迪有接连3分的这种自己主动上手的失误，这会儿比分被拉开了。哎，这球完全被对方算住了。这位是坂本龙介。这局是5-1的开局啊，被对方把比分5-9反超。哎，好球扛住，这一分有一点惊险，接发球接了一个半高，但好在王一迪扛了一个重板，这个球扛住了，把这一分给纠缠回来。加了一些旋转。
1: 8-9。
0: 要看看这一分，王一迪自己拿发球。发球还是有点晃的。大灯沙月本来要往自己的正手位去动，发到了反手的小三角，打了一个发抢。目前双方发球轮的得分率38.8%对56.2%，漂亮！这两个球，王一迪主要是落点意识好。大藤沙月今天整个比赛的进攻战术都围绕着侧身，所以王一迪一定要去调动他的正手。拧的稍微轻了一些，10-10。发了个死转。但这个球大灯沙月用正手去接，其实显得不那么合理。好，一个小运气，看看能不能够抓住。好球，好球！让12-10，在跌宕起伏的第二局之后，王一迪把比分追到了1-1。这擦网球还是打断了双方的相持的节奏。
2: 这个就比想象中不专业一点，啊，应该挑他挑他，该跳过来拧他拧他，非常好，啊，然后就保护到一个白手长球，然后这个长球一提起来跟他对的时候，就在前面就挤着他挤着他，越挤的旗子转一点。
1: 2-love。
0: 扳回一局之后，相信王一迪现在在场上会踏实很多。今天的场外是正常攻指导。王一迪这个球也是打得很智慧啊，放慢了一下节奏，起了一个加转。

0: 1-3。
1: 嗯，稍微这个球也是拔得够转的。
0: 1-4。
1: 发球失误。哇
0: 4-2。
1: 这分双方其实也是落点上啊，互相的调动对方。大鹏沙月他的一个天赋点就在于，虽然看上去个子并不高，但是他退台，尤其退到中台之后，回球的质量也不降，反而中台退下去是他很舒服的一个击球空间。
0: 5-2。
1: 好球，哎，互相都想去调动对方的正手。这一板王一迪护住了，很聪明的打了个重复落点。对住。
0: 3-6。
1: 今天这种退到中台之后的相持对抗一定不会少。两名选手都是女线上啊，这种绝对能力很强的选手。又是攻防的转换。
0: 6-4。
1: 在中性球和防守球的时候，王一迪还是要耐心一些。漂亮
0: 7-4。
1: 这分一直压住中路，嗯，大藤沙月没太能够出速度。王一迪转进攻，顶住中间，把大藤沙月给打退了。你们看到马明指导和秦日前总教练。
0: 4-9。
1: 嗯，打到现在第三局多，王一迪也比较适应大藤沙月他的这种球的质量，包括他的一些发球的变化。哇，这是大藤沙月很大胆的一个设计啊，发到对方正手出台的球去快带，这个目的就是让对方去冲这一板，借力快带回头。
0: 10-5。

0: six, ten. 11-6, game one.
1: 11-6，王一迪赢下了第三局，目前是大比分2-1反超。与这场比赛，谁能够在相持段站住位？
2: 你改打相持的时候挤完他中间，
1: 能赢相持啊，就是这场比赛就能够掌握主动。这球变得也很凶啊，那确实和大唐沙月的比赛当中，他常常会打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回球啊。这球变直线变得太坚决了，哎，很聪明，看到对方已经退下去，想要在正手这条斜线等着防守了，王一迪回了一个短。
0: 1-2，
1: 反手这个左半台，王一迪还是很上风的。现在整个人的相持也是渐入佳境。
0: 3-1。

0: Four, one.
1: 死转，海伦莎月接王一迪的这个左侧旋，其实接的不是特别的好，也基本上只有樊胜拧这一种接法。
0: One six，
1: 海伦莎月整体的技战术啊还是偏凶。
0: 嗯，
1: 他和有一些主动发到对方正手的长球。王一迪现在要提防的就是大浪沙月把这个比赛打乱，有一些不按套路出牌的回球。啊，漂亮
0: ！Seven two，
1: 护住了自己的正手位，而且移动当中回球还能够再加质量，这是王一迪的绝对能力。
0: 3-7 3-8
1: 继续扩大比分领先优势。
0: 8-8
1: 又是一分啊！上一局当中也有一个这样的得分。连续的顶住大头沙月的正手，大头沙月老想回反手还原，第二板三板都在这个位置。哦，运气球，这反手拧有一些判断不好，旋转拧起来高调也会被王一迪抽，所以这个球大头沙月选择侧拉一下。这局当中呢，大头沙月有一些发球是发到王一迪的正手长，王一迪起板之后他能够借力一个快带，回球的质量和威胁都很大，所以郑长工指导也是强调了落点啊，主要是在可以蹬到大头沙月的中间，让对方呢有点借不上力，也没有办法两边去反拉反带。这个球大头沙月没太发好啊，弧线发得很高，被王一迪直接冲了，让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漂亮，发球抢攻。11-6

0: 王一迪是在先试一局的情况下连获三局胜利，3-1击败了日本选手大同沙月，闯进到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虽然第一局一上来对于对方的技战术打法体系还有这种上来的搏杀比较陌生，但是王一迪也是通过后面几局啊相持段当中稳定的胜率渐入佳境，最终赢下了这场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饱腹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
2: First game, white to serve, love all.
1: 好，比赛是由快慢率先来发球，快慢在画面的右侧，我们玉在画面左侧。
2: One love.

0: 上来的非常快的一个发动。
1: 3-1，这正手是王曼玉的一个小机会给拉丢了。
0: 感觉到开局王曼玉打的也挺凶的，一上来就是主动的发抢。
1: 对，
0: 那快慢的状态也非常好，前两个球都缠住了王曼玉。3-2。

0: 追。
1: 我们运动正中反拉。

0: 入了这个挑球。
1: Four hole。
0: 感觉到王曼玉的状态也是慢慢的调整的非常好，而且一上来很积极，打出了自己的一个女子技术男性化的一个风格，一直在抢攻。

0: Right. 6 4。
1: 中局了，王曼玉领先两分。哦，卡曼这球从远台回到了近台。
2: 这分球也完成了每个人的一个攻防转换。
1: 嗯，
2: 卡曼顶上去了。
0: 哦，
1: 连追两分，六比六。
2: 今天王曼玉更多的是给到了快曼的反手位，快曼反手呢也是把自己的大斜线顶得很长，这是作为左手的一个特色。那么右手也是一样的，他能够右手能够抽到斜线去，也是一个得分点。又是一个顶到了快曼的一个高度的球，已经有好几个了。
0: Thanks.

0: 9-6，
1: 九比六，黄曼玉把比分拉开了。10-6，黄曼玉拿到了局点。
0: 他们
1: 发了一个正所谓的长球。哦，哇，这球王曼玉防的是挺漂亮的。这样的话，王曼玉是拿下第一局，现在1-0领先快慢。

0: 第一局的比赛，王曼玉这边确实是状态要更加的饱满一些。
1: 嗯，今天王曼玉在后面抓住了自己一个小侧上旋的一个发抢，
0: 嗯，
1: 抢了好几个。
2: Love one。
1: 本身王曼玉的风格也是比较凶狠的，能够发力的球基本上都在出质量的发力，这也是从小到大她能体现的一个先进性。
2: One all。
0: 第一局到中局之后吧，一些关键分上，王曼玉的进攻上台率还是很高的，关键分把握的要更好一些。哦，连续两个接发球拧拉得分，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赛前提到的，王曼玉肯定是希望把这个球变得简单，打到她的一个大炉球，所以都在拼命的发上旋拧拉变成上旋。
0: 哇，
1: 嗯，王曼玉有点打开了，
0: 对，节奏很快。

0: 快慢需要调整了。
1: 哇，这工坊很漂亮，其实快慢已经顶上来了，他想也还是要靠这个反手的速度和大斜线能给自己制造一些机会。
0: 嗯，
1: 那这球
0: 快慢这打不穿了。
1: 嗯，

0: two, five.
1: Five. 哇，卡曼也是加强了自己防守位的单板质量。

哇，非常精彩啊！6-3。现在感觉王曼玉的这个上手啊，球还是很深很转，所以顶着这个款曼是有点难受。哦，一个擦网，确实像若晨说的，这个第二局感觉王曼玉这边是有点打开了。

0: 今天在相持当中，还是王曼玉的攻防表现得更好一些，
1: 对，
0: 更加有连续性。
1: 慢慢出现了失误啊。这球款慢拧的质量也很高。
2: 4-10，10-4，
1: 王曼玉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4啊，这样的话，王曩玉是2-0领先快慢，接下来要看快慢的调整了。

0: level。
1: 第二局的比赛是有点一边倒了。
2: 嗯，第二局的中局快慢没有咬住。现在整个打起来相持以后，快慢可能先是要出速度，一直用速度去压制，但是王曼玉作为回手球来说，对这种攻防可能是快慢现在需要加强的，不仅仅是有一波的一个进攻，如果再转回来的话，有多有一些连续性和转换很重要。

0: 实都是非常凶狠的，可以看到它的连续性和质量，身高臂长，把这个动作幅度加大以后，质量非常高，像男子运动员。哦，擦边了，
1: 防了一个擦边啊。

0: 2, 3。
1: 卡曼也是非常的想打短球，把自己的左手的优势啊，又控制球的细腻发挥出来。
2: 嗯，
1: 对，光打上旋的话，他可能也会有点吃力。得看看快慢的一个战术。
0: 3-0，
1: 正短反长的一个牵制。
2: 对，他也有的时候会想，有可能王曼玉会上来反手拧，发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1: 嗯，主动变化了。
2: 缓慢的接发球拧了。

0: 哇，又是一个擦网。
1: 这两局的擦网比例挺多的，擦网特别考验运动员的一个二次的启动。

0: 4, 5，
1: 缓慢出现失误了，这个节奏还是让缓慢打的没有那么的舒服。
0: 6, 4

0: 哇，
1: 三分，
2: 非常强势啊！王曼玉的，尤其是抢上旋的这一下，不管是他发勾手抢上旋，还是侧上抢上旋，这板球的命中率是极高的，基本不会丢球。
1: 来，三分，过了。Four, eight.

0: 5, 8。
1: 其实像热身指导说的，狂慢首先需要在前单板上占据主动，更快的发动啊。另外就是他的这个上手的这一板球的单板质量非常重要，还有就是自己的连贯。
2: 是的，这三点要同时的做到。
1: 因为王曼玉这场比赛的状态太好了。
0: 8, 6。
2: 而且款曼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就是他不仅仅有抽这个斜线，他反手还有一个顶直线，这两条线的威胁是同时存在的。
1: 款曼追了2分到6-8，王曼玉来发球。还是率先上手了，9-6。
2: 这一分结束，王曼玉也是大喊了一声啊，这一局的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的。

0: seven, ten。
1: 地板就是刚才提到的定直线。
2: 11-7，黄曼玉拿下第三局，现在3-0领先快曼。接下来的第四局将是快曼没有退路的一局。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决赛将会和王艺迪来争夺女单冠军。目前这场半决赛王曼玉是极其出色的竞技状态啊！比赛节奏很快，现在王曼玉是3-0领先快慢，接下来是第四局。
1: 哇，突然的这种提速啊，把这个球连续给到了快慢的正手位，顶住他的正手，然后自己再找机会去反攻。
2: 考曼目前在这场比赛里面确实非常吃力。
0: One love。Love two。
1: 这个时候如果还是与王曼玉拼上旋球的话，快慢就会有一点点感觉到压力很大。
2: 对，
1: 还是要改变一些球的旋转，做一个尝试吧。其实这分调起来没有问题。
0: Time out。
2: 卡曼这边开局不利叫暂停了。

0: 确实这个比赛打到现在，我感觉王曼玉没有给款曼什么机会，他整个人衔接也非常快，然后这个状态的饱满也体现在这个脚下也很快，然后出手非常的果断。
1: 对，其实从第一局打完到第二局的开局的时候，王曼玉的状态已经都出来了。
0: 嗯，另外确实能够看到两位是队友嘛，所以这个球场还是非常熟的。看看这个暂停款慢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增加了自己的一个直线，包括款慢一上来这个发球没有选择发上旋了，变成下旋，主动的去抢下旋会好一些。

0: 哦，
1: 腿摆的不错。
0: 这种脚底下积极主动这种小碎步啊，特别的出色。你看到，其实摆短后大概错了两三步小碎步，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位置。
1: 嗯。哇，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王曼玉这两条直线守得非常好。
0: 就是利用她的自己的身高臂长和移动跑动的速度去护住。
1: 嗯。但有的时候你身高高起来之后，你还得协调。
0: 对。
1: 嗯，她这个条件确实非常好。
0: 哇，今天王曼玉一直从开局到现在脚底下这个非常快啊。
1: 对。所以你要看运动员的状态，你看他这个脚下的移动也能看得出来。
0: 是的，也快慢的进攻，哇，
1: 远台反拉，
0: 反拉回去，非常漂亮啊！快慢这个也是在做进行的一个调整，
1: 嗯，
0: 对方反拉过来，我也还是要防回去，拉回去。

0: 快慢进攻了，
1: 对，
0: 也是作为左手运动员非常顺的一套组合呀，拧起来顶大脚，然后正手再撇一个大斜线。
1: 比分追到4-6，快慢这段状态不错。接发球直接拧了。
0: 现在王曼玉不管对方发什么旋转，我都是要给他拧起来。
1: 嗯，
0: 形成自己的这种上旋优势。
2: 7-5

0: 还是感觉到王曼玉给对方的压力非常的大，
1: 对，
0: 一直都在发力，没有喘气儿的一个机会，
1: 对，都没有一个单一的就是单一落点，就直接就把两边落点全部打开，全台调动。
0: 另外还有队内比赛，双方也都比较熟悉了，
1: 对，
0: 一上来就直接进入到一个很内核的一个内容里边。
1: 这局款曼至少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了，不像上一局一下就被拉开了，
0: 也在想办法。好的，
1: 再追一分，7-8。
0: 其实在快速当中，款曼最有优势的就是这个两条直线，左手本身就晃，另外他也天然的打直线比较顺。你看，还是一板直线球。
1: 对，这样的话8-8了。
0: 对，也在从落点上寻求机会了。
1: 这一局有悬念了。我们与正手反拉。一个关键分9-8，还是王曼玉领先。

0: 哇，这个直线的空当被王曼玉抓到了，
1: 这分球太强了，真是最大的一个角度还能发力，用手腕发力的。这分球快慢也尽力了，
0: 是，所以快慢最后也笑了，太厉害了，赛姐。

0: 今天对上了一个火力全开的王曼玉，
1: 状态特别好。
0: 11-8，王曼玉拿下第四局，从而以4-0战胜了队友快慢。其实竞技状态非常的出色，这样的话，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女单决赛阵容就产生了，将由王曼玉来对阵王艺迪。那若晨指导也简单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1: 今天王曼玉打得非常的释放，正反手的一个护台非常的大，并且火力全开。也是慢慢调整到自己的一个最佳状态，当然快慢也很有进步，打得也很尽力。那么在中局还会有一些这种上旋球的差距。
0: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女单的决赛吧。
2: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6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

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保加利亚队难度分13.5，完成分7.1，艺术分7.8，得分是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他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

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

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激励项目，除了激励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五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三名。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这是它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难度分13.4，艺术分8.35，完成分8.4，30.15分。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璐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较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的地姿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克兰队的奥诺·弗里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给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

0: 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的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3.4，完成分8.35，艺术分8.3，30.05分，以0.1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7名。
1: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6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燃动，奔赴洞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今天呢是正式开打，中国队将会在今天面对的是尼日利亚队。在简短的开球仪式结束之后，比赛正式开始。尼日利亚上来还是防得非常紧啊，现在先防中国队这个边线球，给了一些压力。在热身赛的比赛，我们就是需要尽可能的去还原实战状态，啊，不能上来就是有一些松垮，这是要起到热身赛的价值和作用。给篮下，范申直接出手。今天一上来感觉尼日利亚给的强度还是不小的，中国队打反击，失误了。当然了，就是双方的比赛一上来都有一些紧，这也是在热身赛当中非常常见的比赛情况。刘雨桐在篮下争抢篮板球，裁判员给了前场球。今天呢，尼日利亚在首发球员的安排上是派出了20号的穆萨，还有13号怀特。5号奥比，10号阿姆马卡拉。中国队今天的开场是首先打破了得分僵局。尼日利亚还有10号的阿姆卡马拉，另外还有25号的麦考利，这是构成了今天尼日利亚的首发。尼日利亚队呢，这支球队它并非等闲之辈啊。那尼日利亚队他们在过往呢世界大赛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首先，他们是过去2届奥运会都参加了，在巴黎奥运会呢获得了第8名，这是历史性的取得了8强突破。所以今天开场来看，尼日利亚队整体的这个作战能力、防守硬度和进攻的冲击力，还是中国队需要适应的。尼日利亚队13号是怀特，中队必须要注意篮板球的控制。尼日利亚转到外线，啊，还是丢篮板。这次把篮板球先保护下来，上线的过渡，刘雨桐在篮下，在尼日利亚呢防刘雨桐呢是绕前防，所以中国队。

想要直接过渡到篮下呢，没有那么容易。这是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指导。嗯，还是上线的传接球出现了问题，反击被尼日利亚打了一个快攻。中国队今天呢，首先在上线的传接球上，是面对尼日利亚的这个上抢，是出现了一些停顿，这个连接呢还是要再更快一点，而且尼日利亚现在防守呢，直接是全场的扩大防守，会给持球推进的一些阻力。上线的八字，又是一个身体的挤过，把球抢断。很可惜啊，反击尼日利亚没有打进，但是这些抢断呢，还是让中国队要紧起来。那么在热身赛当中啊，暴露出一些问题是，其实是一件好事啊。中国队这边呢，应该是要换三个点，要做出三个点的人员调整。我们看到目前的阵中第一高度张子宇登场了，另外外线一号位是换上了王思雨，另外还有刚刚回到球队的六号杨舒雨。龚指导这一波换人呢，主要是先增加外线更多的进攻点和持球点。好球啊，果然呢，多次征战大赛的球员上篮还是能够稳住局面啊。王思雨上来呢，一次突破分球找到篮下的张子宇得分了。其实现在得分是一方面啊，主要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主动失误。现在中国队呢是守联防啊，张子宇在场守二三，破联防上线是给到了一个过渡球。今天开场尼日利亚实际上是获得了很多的触手机会，只可惜进攻效率低一些。杨舒雨面对夹击分到外线王思雨的三分，张子宇进攻篮板，连续打到进攻篮板，顶开之后再造犯规。张子宇这基本上就是算是在二层楼作业了，所以张子宇的登场呢，会让尼日利亚在篮下的防守以及整个五个点的防守阵型布控都会有一些变化。当然势必呢，外线也会获得一些出手机会，就看球给出来能不能投进。把球稳稳命中，双方打成六比六。一次不错的防守，看推反接。王思雨啊，现在呢，
就是把张子宇当作是第二个篮筐。利用自己的突破吸引防守，然后给张子宇喂到一个比较舒适的进攻区域里。嗯，不错，中距离打进。张子宇一对一啊，连续在篮下的进攻一对一得手，要么是造篮下的杀伤啊，要么是直接一对一打进。张子宇上场呢，果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中队这边呢，再次调整上陈玉杰。你看，尼日利亚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不断的给持球人推进到前场压力。啊，绕前防张子宇，看这个球怎么给。陈玉杰压缩防守，这球很难啊，就是左手的一个抛投将球打进。尼日利亚推快攻，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一传上的很快，调整之后反击打进。球队在场上人员调整之后打出了一波小高潮，开局还是慢慢的适应了尼日利亚的防守节奏和强度。尼日利亚呢，整体来看，起码目前就打这六分钟来看，终结稳定性不是特别高啊，但是它的优势，它的特点就是对抗很足，逼抢很积极。这边呢，对张子宇的使用也是也有所保留啊，上来呢四中三，效率很高。看刘雨桐刚刚上来，篮下的高度有所下降，尼日利亚抓住机会篮下打了一个，这就偷袭了一个身后球啊。还有五秒，有机会，不错，篮下二次进攻。张子宇下了之后呢，中国队内线高度下降了，尼日利亚整个防守进攻都轻松了一些。今天确实是不太走运啊，几次快攻反击没有打进，中国队继续打防反。杨舒宇把球要过来，强侧三个人，王思雨这边没人看管了，直接迎着防守选择三分，自投自抢。杨舒宇的三分，今天双方呢都还没有命中过三分球。

这球过得漂亮，这球打得漂亮，陈玉杰。陈玉杰呢，他是提前预判到了防守的落位，顺势一个转身，顺势一转把人背到了身后，移开空间反篮打进，一气呵成。目前来看呢，应该通过陈玉杰上来之后这几个球，处理球的果断程度，包括人球的结合能力，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应该是下了一番功夫，而且本身他的这种场上的灵动感是他的特点，也是目前这支中国队所需要的。二加一打成，尼日利亚选择三分。其实今天尼日利亚他们是需要增加篮下进攻的成功率啊。看这次的上篮怎么样？这次上进了。尼日利亚队这五号呢，是翻译是欧比或者叫奥比。夹击去夹击，这个传的稍微有点大，跟进二打一，好球！那杨舒宇跟王思雨呢，都是在澳大利亚联赛锻炼了一段时间，这是回到球队之后看看能不能快速的融入。三分球开了，五号奥比，这今天双方第一个三分球。目前进入到第一节的最后一分钟，双方打成了19平。王思雨，是造成了尼日利亚队六号一级沃耶的犯规。12号前锋伊乌阿拉被换下，换上了25号的前锋麦考利。通过罚球啊，王思雨帮助中国队继续保持比分领先。今天中国队罚球不错啊，目前还没有罚丢过。越打越快。今天其实开场的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紧，那中国队这边呢靠替补上场的张子宇在篮下先率先破局，逐步呢也外线这个时候也得到了一些机会，包括抓一些快攻反击抢断之后的快攻转换。陈玉杰上来之后表现非常不错啊，而且王思雨上来呢也是利用经验盘活全队，一点点的稳住了，但是现在从比分来看还是非常焦灼，双方都没有完全占据绝对主动。这是今天中国队第一节罚丢的第一个球。背后甩开防守人，没有完全摆脱换防了。
尼日利亚的球员，大家通过第一节的观察呀，他们非常会用身体去防守，所以当你要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你并没有完全掌握身体的对抗上面的主动，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对方反倒是在你做动作的时候给了一个身体，这球呢是一次抢断，实际上也是用身体把球给挤掉。这就是说，可能你面对跟自己相同风格类型的对手的时候，你这个变向啊，或者背后啊转身是奏效的，但是突然变成一个从体格体型和身高各方面条件跟平日里习惯的对手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对手的时候，啊，一些方法就不是很奏效。所以这就是我们邀请尼日利亚来打热身赛，目前来看在这些细节上我们是需要调整。中距离也中，十号的是阿姆卡马拉，最后一秒钟这个球并没有响哨。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啊，作为中原热身赛首场比赛啊，今天呢作为这三场比赛的首场比赛，看得出来呢，在有一些老将的回归，阵容的重新调整磨合，战术适应的过程当中，在一点点变好啊。我们看到了首节过后是22-0，我们期待接下来第二节中国队的表现。这是尼日利亚的锋线球员奥比，也是一个综合实力比较强的球员啊，具备持球攻击和中远距离投射。这在篮下的防守威胁非常大。注意篮板球啊，现在整个高度有，但是篮板球的挤位做的不是特别好，没有把人卡住。在第二节比赛，我们看到龚鲁明指导也是给更多的球员登场锻炼的机会啊。现在我们看到呢，也是在美国大学联赛有过锻炼的邓雨婷啊，在第二节获得了登场的机会啊。邓雨婷呢是身穿着7号队服，张子宇今天3个进攻篮板，目前已经拿到了10分。第二节呢，除了邓雨婷登场以外啊，我们还看到了31号的贾赛奇。罗新玉今天也是给了比较多的出场时间。一号位目前还是用了1号张曼曼。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邓雨婷而言啊，这也是应该国家队的首次亮相。那么对于年轻球员来讲呢，我们还是给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邓雨婷呢，据资料显示是2005年6月出生，是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而且邓雨婷呢，她是毕业于湖南的雅礼中学，雅礼中学呢在女篮方面是非常出色的院校，
啊，当然他也曾经是就读于清华大学，之后是赴美征战 NCAA 的联赛，先后效力于奥本大学、贝勒大学和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邓雨婷突底线，这球面对夹击把球切了，张曼曼垫最后一层防守防得非常好啊。好球，这是一个反跑，造成防守犯规。虽然是刚到队不久啊，但是邓雨婷能够看得出来，跟队友们还是有一些默契建立起来。这次的反跑是人到球到。再次换上了一号阿格博尔，换下了13号怀特。好球给的不错，但这个球其实传球啊，多少还是想得太细了。尼日利亚多人参与快攻反击，这球是在撤步的时候踩到了边线，吹了阿格博尔的出界。邓雨婷还是很敢打，很敢打。邓雨婷上来的，她整个处理球还是很有信心的啊，这也是源于她有很丰富的比赛经验。可能邓雨婷应该是比较适应尼日利亚的这种对抗，因为在这个美国大学联赛里，对抗肯定是摆在第一位的啊。再来，投篮很有信心啊。能看得出来呢，公鲁明指导应该还是给邓雨婷比较多的鼓励和支持，所以他上来之后这种相对来讲个人进攻比较积极的比赛方式，那还是教练组给予支持。又是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陈玉杰再给到邓雨婷，三分球。过去的3分40秒打了一个3-10，中国队的进攻出现了一些问题。

给到低位，再分球，又出界了。好球啊，切得漂亮。其实你会发现呢，当邓雨婷跟杨舒雨两个人在场的时候，他们俩的很多这个技术特点呢比较相似，都是具备持球撕开防守的能力，相当于是两把尖刀。这个阵容的机动性会强一点，今天热身赛啊，就看了不到两节的时间，龚鲁明指导呢，在不断的去阵容搭配，再去尝试。这也是看看球员和球员之间上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赛效果。杨舒雨降低重心走左手啊，一步过掉了防守的阿格博尔。教练组应该是早有了解了，主要是看看他们在场上的一些组合搭配会有什么样的更好的效果。现在呢，来到了第二节，还剩两分钟的时间，中国队是35-36，暂时落后一分。这边反跑有机会没给过去。陈玉杰，其实陈明玲跟唐子婷两个人呢，在所扮演的角色当中，两个人都是偏四号位，但是他们的机动性会强一点。好球，刚刚说完，这边陈明玲呢，又是一个空切到篮下，队友及时将球给到。中国队也具备换防的能力。尼日利亚这个时间不多了，防守已经完全罩住啊！一次成功的24秒防守，尼日利亚的代理主教练瓦尼穆甘古奇。

中距离也有。杨舒宇呢是里突外投，连续取分。上半时还有一分钟的时间。防守不失位啊，这球进攻球员是做得非常出色了。25号麦考利翻身跳投得手，双方的比分仍然紧咬在一起。陈炳霖上线再找杨舒宇，转移到弱侧唐子婷，唐子婷的远距离威胁小一些。啊，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吹了尼日利亚的球权。

0: 这一攻结束应该还会留给中国队三四秒的时间。注意篮板，这样的话呢，半场比赛结束，39-38，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中国队和尼日利亚队的上半场，中国队暂时领先。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来关注中国队跟尼日利亚队下半时的较量。下半时呢，在后卫线上，中国队是安排张曼曼跟王思雨来作为一个双后卫的搭配出场，上来就是一个三分球，为下半场开了一个好头。张曼曼今天已经是进了两个三分了，两投两中。内线呢是下半时先上张子宇，锋线呢有罗新玉、杨舒宇，这是构成了中国队下半时的首发。高举高打了，一旦让张子宇要到这个位置，防起来就太难了。下半场尼日利亚呢安排登场的20号穆萨、5号奥比，还有10号的阿姆卡马拉。阿姆卡马拉呢，这是93年出生，1米73，他在18年就代表国家队出战了。巴黎奥运会期间呢，他能场均贡献12.5分和5.5次助攻，所以阿姆卡马拉这名球员呢，个人能力还是没有任何问题，还是比较出众的。13号呢是怀特，25号麦考利，这下半是尼日利亚的场上队员。可能你这个高度呢，只能说是在不跳的情况之下直接摘篮板是更有优势，但是如果对方跟你有更强硬的身体接触，会有那种连续二次起跳能力的球员，那这个时候篮板球就不好抢了。而且抢篮板可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还是要所有人先把位置挤住啊，这都是在细节上我们还有待优化的地方。刘宇同上，中国队现在呢守联防，23唐子廷也上来去保护好篮板球。另外外线还有陈玉杰、张曼曼和杨舒宇，这是目前场上的阵容。好球啊，这球夹击也很快，杨舒宇眼疾手快将球反抢回来，将球打进。注意篮板啊，尼日利亚手感也来了，投进三分球之后，现在双方的分差还是咬得很紧，47-52，只有5分的分差。反跑，这球空切打得漂亮，奥比，这篮板球一定要加强。篮板球如果说连续被对方抢到的话，非常伤士气。杨舒宇正面跟刘雨桐的单挡掩护，前场球。
刘雨桐拦下一对一。所以你看啊，刘雨桐呢在国内球员方面，他这个身体素质是比较有优势的，可以通过对抗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你看尼日利亚的篮下的队员，他看到刘雨桐，他是一点不发怵，他也会主动去跟你寻求身体接触。那么那可能你在面对国内相同位置球员时的一些优势，在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么凸显了。换下杨舒宇，再次换上邓雨婷。中国队还换上了上半时没有过登场的二号钟嘉丽。好球，刘雨桐一打二，

水桶一发命中。刘雨桐呢，虽然我们刚才说啊，他在一些时候的优势可能面对尼日利亚这样的对手的时候没有那么凸显，但是他仍然是要把自己的特点争取要释放出来。刘雨桐这球被盖了，自己反抢，中国队就地反抢，又拿到了球权。又是篮板球，

现在对于很多刚刚进入到国家队的一些队员来讲啊，他们在这之前取得过不错的履历啊，在学生比赛当中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一些篮球赛事里取得过不俗的佳绩，这是获得了国家队的机会。但来到球队呢，也不必太过于着急，急着证明自己，还是要把心态放平，有机会呢全力以赴。一旦有一些起伏，这也很正常。好球，这段时间打的不是特别目的明确。进入到第三节的最后一分钟，陈玉杰三分球出手，尼日利亚队抓住机会打反击，打进之后比分来到了52-55。三节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呢是55-52，暂时领先尼日利亚队3分。

先。那么在这三节比赛呢，其实还是看到了一些比赛内容。那么我们就看球员的搭配。今天张子宇在场的时候，实际上是中国队会打得更主动的。当然我们说热身赛的比赛不是说我们上来就是为了赢多少分而把所有的主力或者说最有优势的一波人要一直留在场上，而是要通过比赛呢去考验队员。确实有一些片段打得不是特别理想，这也是实际的情况。现在呢在第四节一上来，张子宇继续首发五号位，目前已经拿了16分10个篮板了，这数据是没有任何的问题。锋线呢是派一个小的四号位罗新玉，这又是一个高度带四个外线攻击点，这是在上半前三节比赛里应该是拿分的一个阵容啊。另外有张曼曼、王思雨、杨舒雨，这个阵容中国队是拿分比较快的一个阵容。当然你像第三节最后阶段那个阵容呢，邓雨婷上来，他那个阵容里面呢，他可能就是要主打了。他主打的话呢，跟他如果说以现在这个阵容里他上去，效果就又不一样。所以这人员如何搭配是一门学问。刚刚这下对抗应该是撞到了32号伊格伯克维的颈部，可能不是特别的舒适。我们也为您做一个赛事的预告啊，在2026年9月4号到13号将会在德国柏林举行的是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已经是获得了该项赛事的资格。今年3月份在武汉举办的女篮世界杯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是4胜1负，小组第二，取得了世界杯正赛的资格。所以现在热身赛呢，大家也可以理解为是为9月份的女篮世界杯在热身。但同时呢，在女篮世界杯结束之后，名古屋亚运会就要开始了，所以这也是为两项大赛在蓄力，在做准备。女篮世界杯结束，距离亚运会开幕大约也就是一周的时间。这球呢是先犯规，所以进球无效。今天张曼曼是中国队外线稳定性比较强的一个进攻点。目前呢，这支中国队起码从今天这个比赛来看，外线稳定性还需要有更多的球员站出来，因为你内线人员储备比较多，外线得有一些这球是造了一个犯规，外线得有一些发挥出色的球员，这样的话才会显得更平衡一些。张子宇这个球传得漂亮，反击提速，王思雨吹了王思雨的左部违例，

今天呢，从阵容搭配上来看，有一段呢时间让邓雨婷跟杨舒予两个人同时在场的时候，啊，也有不错的效果。当然呢，张曼曼打一，王思雨就要打二。这两个人都是一二号位可以兼顾的球员，所以之前应该是让邓雨婷跟杨舒予打二三，张曼曼或者王思雨打一，这样呢可能这种组合效果也可以尝试。现在张子宇这个篮板球背的也不是很好，因为他照顾不了那么多，所以从这个身后啊窜出来的一些冲抢的球，他可能照顾就不是很及时了。尼日利亚明显增强了外线的逼抢，不好出球啊。中队这边做人员调整，换一下张子宇。中国队再做人员调整，换上贾赛奇，换下王思雨。现在是一个小阵容了，刘雨桐跟张子宇都不在啊。五号位呢是用的陈明玲，陈明玲呢也不是一个传统五号位，现在小阵容看看防守的效果怎么样。防成24秒为例，尼日利亚这边呢也是要做人员调整。上线守地手，陈明玲再挂掩护，锦城换防，贾赛奇再转移，吊篮下，这球可不好起了。
因为什么呢？这种球如果说张子宇跟刘雨桐拿到的话，就好打。但陈明灵呢，他不算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五号位，1.92米的身高。

现在这个小阵容还是比较吃速度跟命中率的。当然贾塞奇这之前在 WCB 总决赛当中就打出过高光表现的球员。在国内啊，八月初海口跟佛山两座城市和尼日利亚一共要打三场比赛，今天就是第一场。对，三场比赛的人员使用、比赛的内容会有什么样的呈现，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那么在三场国内热身赛之后，八月下旬球队呢将会远赴欧洲展开多场热身赛，这是要作为世界杯赛前的最后准备了。到时候球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员配置、比赛状态啊，我们还要持续关注。在世界杯当中呢，分组情况是一共16个队，分为4个小组。中国队呢分为 D 组，同组呢还有美国、捷克跟意大利。三个对手其实都不好打啊，美国、捷克、意大利，这都是实力非常出众啊。捷克呢是我们在之前的资格赛就交手过的对手。看看三分球怎么样。这小阵容我们之前刚才就提到了，它是非常吃就是你把握机会的能力、吃命中率的，要在快速多变的情况下完成出手，保证很高的命中率才行。

掩护就换。你看，就是当中国队的没有内线高度的时候，尼日利亚队的球就可以比较轻松的渗透到游击区域内。张子宇要再回来了。今天中国队还是希望要在这热身赛当中啊，要取得开门红。虽然呢，胜利、赢球，着眼于备战世界杯和亚运会，没有说看的那么重要，但是说呢，也是要全力去争胜。我们呢，还是要在热身赛当中去发现一些问题，要及时的纠正。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张子宇上来是要拿分的，连续调整之后再起，自投自抢。今年的张子宇呢，在比赛里跟去年相比多了一些环节，就是在击球之后他敢于去调整，在没有那么快夹击的时候，他敢于去运球运那么两下去调整身位，敢于通过转身啊，包括在行进间会跟队友有更多的配合，这都是相较于之前的比赛他有进步的体现。直接掉高度，篮板球，唐新宇，罗新宇提前锁住了位置，贾赛奇，这是犯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没有传球路径的时候提前。

前起跳，这个球就没有办法再做二次调整了，要么攻框，要么传球。现在尼日利亚呢是全力去阻击张子宇在篮下的进攻啊，不惜用犯规来破坏他的节奏。中国队呢又请求了暂停，在第四节还剩下2:08的时候，目前中国队呢是暂时领先。所以我们看看第二场比赛，中国队还会有什么样的比赛呈现啊？先看这个底线球战术，交给张子宇，过渡球，啊，杨舒宇也上来，再给王思雨吊篮下一对一，就挤在张子宇的这个腰间啊，顶在那腰眼上。那张子宇现在只要给他一个能够面向篮筐的机会，他就能把球打出去。现在正负值加21啊，就张子宇上场的时候，中国队肯定是赢球的。尼日利亚十号是阿姆卡马拉，之前我们做过介绍，这也是在巴黎奥运会当中有过出色表现的球员。又给到张子宇，这球被对方破坏掉。尼日利亚这支球队今天我们看完之后啊，你会发现这支球队没有那么好打，他们能拿奥运会世界杯的出色成绩，包括能拿非洲的五连冠，这绝非是虚名啊。就虽然他这个技术的精细度不够，但是他这个作战能力还是非常强，不好打。当然了，中国队目前状态也没有在一个最佳的位置，所以说跟这样的对手去打热身赛，还是很有价值。球放得太大了，13号的后卫怀特中距离命中之后，双方打平了。常规时间还有最后的1分钟，杨舒宇，张子宇落位到篮下，对，有没有夹击啊？过渡到弱侧，杨舒宇的3分，中队拿到进攻篮板。王思雨走底线，造成防守犯规。这球阿姆卡马拉还是给了一定的防守破绽啊，重心被王思雨晃起来了。王思雨的第二罚罚进，掩护，注意后续的轮转防守。正面持球突破分球，中距离，中队防守到位。现在呢，示意压一压节奏，
尼日利亚现在还是在积极的拼抢，再给篮下，两个人夹击张子宇，这个球并没有把球切掉啊，张子宇篮下稳稳打进，中国队手里握有三分领先，领先三分，中国队还有需要有一次成功的防守。尼日利亚队大概是会准备一个，无论是快速两分还是三分球的战术。中国队首先是别给对方轻易得分的机会，掩护就换，现在换了一个小阵容，就是要去防对方的抢头，看造犯规，这个球没有造到，中国队收下球权。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啊，海口站的首场比赛，中国队呢是以三分的优势险胜尼日利亚，也是为这一次系列赛热身赛的比赛呢开了一个好头。当然了，今天呢，我们首先是要恭喜中国队取得了这场热身比赛的胜利。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比利时的瓦夫尔，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女子曲棍球世界杯的赛事。经过之前激烈的角逐之后，中国队呢跟西班牙队将会在这场七到八名的排位赛当中。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到奏国歌仪式。

0: 本届女子乒乓球的世界杯赛事采用了全新的赛制啊，一共是要分为两个阶段的小组赛，然后进入到排名赛阶段。先来看一下今天中国队的先发阵容的情况。中国队呢，今天的先发门将是50号李婷，其他的出场球员包括了3号杨流、6号张颖、7号陈怡、10号钟佳琪、13号李红、16号欧子霞、20号何江欣、23号范云霞、35号谭金壮、36号刘晨成，这是中国队今天的先发阵容。在进攻线上是10号钟佳琪和7号陈怡来领衔。西班牙队今天的先发出场阵容，在球队的出场阵容方面呢，包括6号巴迪亚、8号西门尼斯，球队的队长；10号阿尔瓦雷斯、11号塞古、16号梅西亚斯、18号阿古略、20号西内、24号佩查梅、28号特略、29号保拉西门尼斯，还有31号基南。这是今天西班牙队的先发阵容情况。之前为大家介绍的，在第一阶段呢，中国队是和英格兰队、印度队和南非队同分在了 D 小组当中。在三场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2-2战平印度，4-2战胜英格兰，5-1战胜南非，以 D 组小组第一的成绩呢，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小组赛。那么第二阶段的小组赛呢，中国队是跟另外一个小组的前两名，荷兰队和澳大利亚队分在了 E 小组当中。跟中国队同组的还有当时D 组的第二名印度队。在第二阶段的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的整体状态有一些起伏，1-1战平了澳大利亚。那么小组赛阶段跟印度队的2-2这场比赛呢，比分和这个结果直接带入到第二阶段。那么中国队相当于是两场平局过后，最后一场来面对荷兰队，整个赛程对中国队来说也不是特别的有利啊。面对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决赛对手荷兰队，中国队呢最终是1-4失利。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就进入到了这场7-8的排位赛当中，这也是新的赛制之下啊带给这项比赛一些新的变数。显然中国队呢在本次赛事当中对于这个新的赛制啊还是有些不适应。新赛制就要求从小组赛第一场比赛开始，其实就已经进入到事关是否能够进入到半决赛的这个竞争当中。第二阶段小组赛的两场平局显然是对中国队整体的战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班牙队呢，第一阶段他们在 C 组啊，3-2战胜爱尔兰，1-1战平比利时，3-0战胜新西兰，他们是 C 组的小组第一，进入到了淘汰赛。第二阶段他们跟阿根廷、德国还有同小组的比利时队呢被分在了 F 组呢，西班牙队是0-3输给阿根廷，1-4输给德国，最终呢是进入到这场7-8的排位赛。所以经过之前的介绍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出来啊，中国队之前的这个战绩啊，进入到这场7-8排位赛还是有些可惜。但无论如何，本届赛事的最后一场比赛，我们也期待中国女区的姑娘们能够有最佳的状态展现出来。好，双方第一节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曲棍球的比赛呢，一共会分为4节，每节是15分钟的时间。采用倒计时的形式，1、2节和3、4节之间的休息呢是2分钟，而2、3节之间的中场休息有10分钟的时间。这是本届赛事的第46场比赛。比赛的开球时间呢是比利时瓦夫尔当地时间的17点。中国女区呢，应该说在澳大利亚名帅艾丽斯·安南的带领之下，在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女区的奥运会银牌，2025年的女区亚洲杯获得冠军，从而拿到了这次女区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在杭州亚运会上啊，当时中国队也是拿到了女区的冠军。这次比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说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备战亚运会，争取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呢能够卫冕成功。中国队这次比赛展现出来的整体状态是不错的，包括整个阵容方面呢，相较于当时巴黎奥运会的银牌阵容， 老将叶娇、吴炳凤还有徐文瑜是逐渐淡出了国家队，但是其他的阵容基本就是巴黎奥运会银牌队伍的主力框架，还有一些新鲜血液的加入。就中国队在整个新的奥运周期当中啊，阵容是非常的稳定，而且这套阵容呢整体的平均年龄是相对比较年轻的。嗯，这次是西班牙队的机会，禁区内的射门呢打偏了一点，射门的是西班牙队的十号阿尔瓦雷斯，转身之后的一次抢射啊，这个球差了一点。在新周期当中，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比较大的影响就是门将位置，中国队的名将叶娇淡出国家队，现在为中国队把守城门的是五号李婷。中国队呢目前的最新世界排名在第四位，西班牙队则是排在世界排名第六的位置，两支队伍其实从过往的实力来说还是非常接近的。比赛开始之后呢，西班牙队进攻组织的比较凌厉啊，中国队还是以防守为主，先要把自己的防守稳住。中国队呢其实在爱丽丝安南的带领之下呢，球队最为擅长的就是攻守转换啊，这一下以及抓这个短角球的机会。西班牙队又打到禁区里，这次传中成功的防守，西班牙队继续来发任意球，高调想大力打到门前啊，门前这么一碰，射门的角度比较小。西班牙队进攻当中最有威胁的应该就是频繁出现在画面当中的十号阿尔瓦雷斯。阿尔瓦雷斯呢在之前面对新西兰的比赛当中，一场比赛打进了三个球，他是西班牙队在2025-26赛季职业联赛当中的头号得分手，也是这次比赛当中的头号得分手。中队一定要注意地防他，看一下中队已经推到了对方23米线之内，继续往禁区附近来发展，底线附近这球没有传出来。西班牙队的反击速度推得很快，中队要注意快速退防。双方的拼抢非常激烈，这次裁判员判罚的是中国队球员的犯规。其实西班牙队呢也是一支更加擅长防守的队伍，他们的主教练卡洛斯加西亚呢接受采访的就是说，西班牙队呢现在已经达到了世界最好的防守型的比赛模式，这也是他非常擅长去调教的。其实两支球队整个技战术打法很相似，就看今天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画面给到的就是中国队的主帅爱丽丝安南，53岁的澳大利亚人，球员时期呢他是澳大利亚女区1996和2000年奥运会两连冠的主力成员，教练时期呢带领荷兰队拿到过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银牌，东京奥运会的金牌。 哎，这下门前，哎呀，差了一点点啊，很好的机会，这是中国队一次很好的机会。中国队的64号罗亚西，罗亚西呢是一位混血的运动员，啊，也是中国队在这个全新的奥运周期崛起的一位新星，新生力量。边路快速向前，西班牙队全员犯规，面对对方两人防守还是没有及时传出来，但这个球出底线之后，中国队继续来开任意球，在23米线上来开任意球，发球地点呢要垂直于之前球出界的这个位置。乒乓球比赛的场地的长度呢是91.40米，宽度呢是55米。从每条底线向内呢，大家看到这条实线呢是它的实际距离是22.90米，这是被我们俗称为23米线的位置。只要把球推进到这个位置之内呢，进攻就会比较有危险。当然在曲棍球比赛当中呢，只有在对方这个弧区之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禁区之内完成的射门才能够算作进球。这是国际曲联的副主席霍夫曼先生这场比赛来到现场观战。这个弧区之内呢，它的英文叫 circle， 我们一般翻译成射门区或者禁区，但是它的意义呢跟足球比赛当中的禁区还不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正如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进攻球员呢只有在这个弧区之内尝试将球打向对方的球门的行为才有可能被算作进球。在乒乓球比赛当中呢，每队上场有11名球员。球队呢可以选择有一名正式的守门员，也可以选择完全使用场上球员，没有守门员的配置。中国队这次的传中球没有找到禁区内的队友。23号范云霞，范云霞的大赛经验也很丰富了。02年出生的运动员，跟随中国队呢征战了巴黎奥运会。乒乓球比赛当中换人是非常频繁的，而且呢没有换人次数的限制，换下场的球员呢可以再登场，但是必须要在指定的换人区域之内来完成，这跟手球比赛是非常相似的。本届世界杯呢要求每支球队最多报名20个人，每场呢最多能够报名使用18人。那正常情况之下呢最少要有2名门将。比赛呢一共分为4节，每节是15分钟的时间。双方实力确实非常接近啊，在局部的争夺很激烈，双方最好的机会还是来自于西班牙队是开场那次阿尔瓦雷斯禁区内的转身射门，那个球是稍稍偏出。中国队最好的机会还是来自禁区内一次抢射，差了一点，西班牙队直接尝试把球打到禁区之内，机会好的漂亮， 中国队门将50号李霆精彩的防守，及时出击，挡住了对方我们俗称的单刀球啊，挡住了。西班牙队的球员也对于这次机会错失感觉非常遗憾，因为控球比赛当中是不存在越位的，所以像刚才直接打、防线身后的尝试，一旦漏球的话将会非常危险。哎，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短角球出现，这是在禁区之内出现犯规的话将会有短角球。中国队这边提出了录像回放挑战。
1: Yeah. Okay. Tomo.
2: Go ahead, Mugley.
1: Timur Fair from China. I gave a penalty corner, and I was saying it was not a foot.
2: So you've given a penalty corner.
0: 裁判判罚短角球的原因是认为，中国队的球员是用脚阻挡了对方的球。裁判认为他看得很清楚。中国队球员认为是没有用到脚。所以。这是裁判员观看录像回放的重要原因，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有没有碰到脚。没有，中国队的球员非常注意控制自己的身体姿态，这次在禁区内非常注意控制自己的身体姿态，没有碰到脚，反而是碰到了西班牙球员的脚上。
1: Yep.
2: I have advice for you. It has not hit the body of the defender, but it has hit the body of the attacker. So you can restart with a free hit to China, and they will keep their referral.
1: Okay, thank you.
0: 裁判员，视频裁判给的建议非常清晰啊，他看到没有碰到中国队球员的身体，而是碰到西班牙球员的身体，所以这次，视频裁判建议是改判中国队的任意球。这次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挑战。中国队的球员很好的利用规则，而且在场上处理得很冷静啊，第一时间就向裁判员提出了录像回放挑战，这是很关键的，因为两支球队都很擅长短角球，而且短角球在控球比赛当中是最主要的得分方式，一旦有短角球出现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进球，而且现在随着世界控球运动的发展，短角球的战术越来越多，这是之前西班牙队的机会，一次长传直接打到中国队防线身后，这次门将和后卫合力的配合化解险情。西班牙队球员呢，他要停球转身，这一下中国队的门将五号李霆就马上出击过来，完成封堵。画面一转，中国队已经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内，这次射门，这应该是中国队今天第一次打在对方门框之内的射门，被对方的门将挡住。在曲棍球比赛当中呢，场上是有两位裁判，那么还有一位录像裁判。场上两位裁判呢，分别负责两个半区啊，两个半场。西班牙队防守确实组织得很严密啊。中国队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特别好的得分机会。这场比赛看上去赛前应该是下过雨，整个天气是非常舒适的。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中国队欧子霞，这是中国队18号邹美荣的射门。邹美荣的得分能力是非常强的。两边路的分球出现失误。球权交换，第一节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40秒。中队在前场展开高位压迫，哎，西班牙队破了中国队前场的高位压迫，中场快速向前推进。西班牙队今天反击效率还是挺高的，一对一的机会，把球带到禁区内，完成了射门。哎呦，这个球啊， 西班牙队球员是个人能力的展现。看这个球最后到底是谁打进的啊？门前是博施，有没有碰到皮球呢？有没有碰到这个球呢？那、啊、这次西班牙队的进攻，西班牙队的17号路西亚纳莫利纳展现了自己出色的个人能力和盘带的技术，看上去好像是他直接把球打进的。啊，确实，门前的博施没有碰到球。哦，这是11号塞古，啊，11号塞古取得的这个进球。好，在第一节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西班牙队这边呢是取得了进球，这样第一节结束，西班牙队暂时是1-0领先中国队。

0: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1: 好，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比利时的瓦夫尔，来关注2026年女子曲棍球世界杯的七到八名排位赛，中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在第一节过后呢，西班牙队第一节最后读秒阶段，凭借11号赛古的个人能力，边路一条龙完成进球。西班牙队第一节过后呢，暂时是1-0领先中国队。在双方第一节的比赛当中，确实感觉西班牙队今天进入比赛状态更快，在进攻端制造了更多的威胁。中国队呢还是以防守为主，

好的，漂亮的拦截。西班牙队前场断球。西班牙队的犯规。西班牙队球员啊，他们脚下移动速率很快，手上的这个速率也很快，跟他们的足球还是挺相似的。直接想要长传，西班牙队今天对于中国队传球线路的封堵做得很好。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那个进球呢，就是中国队最后时刻在前场的高位压迫没有收到效果，直接被对方给破了这个密集防守，随后快速向前推进。西班牙队今天反击的速度确实很快，效率也高。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卡洛斯加西亚，看看爱丽丝安南在一二节节间休息啊，给中队带来怎样的战术布置。第二节比赛呢，西班牙队整个阵型啊更多的选择了回撤，现在所有队员都来到本方半场防守。中队把球打到前场的传接球的效率今天并不是特别高。尝试往禁区内打短角球，哎，中国队的机会来了，这是这场比赛真正意义上第一次的短角球。在禁区内的犯规啊，裁判员就会判罚短角球。看看这个球，哎，球是打在西班牙球员的脚上。中国队球员还是非常聪明，也很有经验。看这三男来了之后呢，中国队这个短角球啊进一步有提升，战术变化很多。而且中国队像张颖啊，这是非常擅长发短角球的球员，画面也对准了六号张颖。调一下，哎，这次短角球的战术没打好啊，短角球的战术配合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失误，很可惜。这场比赛总体感觉中国队的队员还是稍有慢热。机会传得有点勉强，西班牙队禁区内防守人员非常的密集，而且还是要打到边路。哎呀，这个球又是没有停好。就停的这一下感觉没有完全停好，所以接下来的处理呢没衔接上。转角球节奏非常明快啊，每一下都要干脆利落，才有可能抢到时间。

这样的话防守球员就可以马上扑上来。哎呦，西班牙队这次长甩又差点连气上，主力完成了一次破坏，非常出色的一对一防守。好的，小心西班牙队前场的反抢。在整个亚洲范围之内呢，中国队最主要的对手还是印度女队。印度队在整个亚洲整体的实力还是不错的，这也是我们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哎，中国队今天像这样的传球失误有点多。西班牙队漂亮的传球，球停的也不错，来球到禁区内。嗯，最后一下带的稍微大了一些，觉得自己的球杆有点远了。这个球比赛当中啊，大家可能通过转播画面看不到，就要求运动员啊，这个球杆只能是球杆的一面来触球，所以球杆在运动员的手中呢要不断的进行转换。而且曲棍球比赛对于运动员的这个腰背以及核心力量要求是非常高的啊。中国队13号李红，李红呢是一位边路突击能力非常强的球员。李红在巴黎奥运会上的表现非常出色。23米线的任意球。好的机会，短角球，中国队这次是由64号罗亚西敢拼敢打呀，这个球创造了短角球的机会。这是西班牙队的球员用球杆呢去勾，绊到了中国队的球员，禁区内的犯规。这一次中国队短角球的机会一定要充分的去利用好。短角球防守一方呢，首先人员是要比正常人员要少，其次呢他们启动的位置是要在球门线之后。这次中国队的射门击中对方的身体，要继续来发短角球。裁判员好像是改判了，因为中队击球的高度太高了，是一个危险的击球高度。加上门将在内的只能有五名防守方的队员来参与到短角球的防守。今天中队两个短角球处理的都不是特别理想，还是有些遗憾的。不过呢，短角球是中国队非常重要的得分手段，中国队的得分利器。前场的抢断，就要及时跟进。哎呀，这下是有点忙中出错，好像是脚碰到了球。刚才的短角球主罚呢是击中了西班牙队员的手臂。
中国队球权，直接把球开出，接应队员要快，底线附近的传中，23米先任意球，哦，这次的传中线路还不错，但是线路上呢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队友。中国队是9号马宁的传中，前场的压迫，哎呀，可惜啊，这次中国队前场压迫还是没把球给拿下来，让队友快速反击的机会。西班牙队的传接球也出现了不默契的情况，漂亮的前场抢断，确实在防守过程当中，他们整体的队形保持啊，包括在局部的人员的人数总会比中国队要多，确实他们是一支防守有素的队伍，这就要求中国队的队员呢一定要有更多的这种无球的跑动，让队友拿球的时候更快速的去接近队友，让队友有更多传球的线路，打到门前还是没有拿到射门机会，都是打在中国队球员的脚上，哎，这次上抢位置非常好，西班牙队上抢的这下也挺凶的，脚高球，好的，也停得非常漂亮，进球比赛当中像刚才这样不停球啊，直接用球杆把球顺给队友是比较难的啊，难度比较高的传球方式，这次的进攻还是无功而返啊，中国女区呢其实整体的发展非常好，不光是在巴黎奥运会拿到银牌，我们的 U 系列的队伍在世界大赛当中也屡创佳绩，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后备人才的储备还是相当的丰厚，这是机会，哎呀可惜啊，只有前点有自己的队友，把球传到后点的没有跟进的人，
第二节的比赛马上要进入最后一分钟了，球停的不错，西班牙球员

0: 抢断之后的反击打得更快一些，漂亮的传球，那中国队的机会，中国队直接大门，漂亮啊！在第二节马上要结束的时候，中国队通过远射将比分扳平。
1: David,
2: go here, Christy.
1: This is a team referral from Spain. I have awarded a goal. Spain is saying the ball has not travelled 5 meters from the initial free hit.
2: Okay, so we're looking at the 5 meters and the taking of the free hit.
1: Yeah, the distance that the ball travels, correct?
0: 这边呢，视频助理裁判呢要再回看一下，回看一下中国队的这个进球。
2: Christy,
1: yes.
2: There is no clear reason to change your decision. You may award the goal.
0: 进球有效，没有问题。这样的话，中国队在半场即将结束的时候扳平了比分。好，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双方暂时是战成1-1的平局。这个球打得非常的漂亮，进球的是中国队的58号于恩惠。这样的话，我们经过中场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咱们稍后再见。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分钟，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1: 哎呦，头球！
0: 和雷萨。卡里肯，达门这次进了。达门漂亮。往里切。
2: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
0: 是的，
3: 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得后面头球破门，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跟随转播画面继续回到比利时的瓦夫尔，继续来关注2026年的世界女子曲棍球世界杯。在第一节和第二节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这场7-8名的排位赛暂时战成1-1的平局。那么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两队的进球啊都出现在节末的读秒阶段。第一节的节末呢，西班牙队进球；第二节的节末呢，中国队是由58号于安慧为中国队扳平比分。下半场比赛双方交换场地，红色队服的是中国队，白色球衣的则是西班牙队。第三节比赛开始，在前两节的比赛当中呢，中队把球打到对方23米线之内之后，传接球的失误稍微多了一些。这次过渡之后拼速度，西班牙队球员呢，他们的移动速度快，球杆手里的球杆呢也很灵活，这个球杆在手上的这个速率也很快。而且他们通过防守国家的这种快速移动呢，让中国队前场拿球的球员没有太多处理球的空间，就是让中国队上半场比赛打得稍微比较难受的地方。但是第二节比赛中国队攻上去之后呢，其实在进攻端已经压制住了西班牙队。第二节比赛整个第二节西班牙队都没有制造出太多有威胁的进攻机会。比较遗憾的是第二节比赛中国队两次短角球啊都没有打好，有些可惜。机会，索洛这次传球被对方干扰到了，这是选择用正手来传。下半场比赛中国队明显在前场的传接球特别是无球队员的跑动方面要更积极了。这球三名是判罚中国队球员的违例，13号李红。这名西班牙队对于李红这个点的防守还是挺到位的啊。这次西班牙队20号西内直接把球挡到了李红的脚上，所以球权发生转换。在曲棍球比赛规则当中呢，身体触球是在场上不被允许的。

哎，传回来，其实这次倒三角的回传不错，有些队友没有接应上，有些可惜啊，这个配合。只是想要长甩，中队这次的拦截非常到位。啊，场地中间这个位置啊，是比较空的。过渡的不错，先卡住位置。陈怡一对一没过去，身后用球杆勾了一下对方，场面判罚中国队球员犯规。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卡洛斯·加西亚，中国队的主教练53岁的爱丽丝·安南，澳大利亚人，带领荷兰队呢，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银牌，东京奥运会是拿到了金牌，带领中国队。巴黎奥运会拿到银牌，所以在他过去3届奥运会带队征战的过程当中，安南呢是带队拿下了1金2银啊，连续3届带领球队，带领2支不同的队伍登上奥运会的领奖台，作为教练员来说这是相当难得的成就，体现了他的执教水平。就是在巴黎奥运会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整个比赛的精神面貌非常的好，特别是像半决赛当中有落后的情况，最后完成超级大逆转，这样的情况让我们看到了的安南给中国队带来的这股韧劲儿。西班牙队慢慢的攻上来了，中国队这段时间呢整个阵型回撤，西班牙队其实他们不擅长打阵地战，他们擅长的是反击。漂亮的加速摆脱，接下来的发展转身走外线突进去，还是中国队的球权，23米线巴任意球。中国队年轻的小将罗亚西还是敢打敢拼，这场比赛算是中国队场上发挥比较亮眼的球员。李红来到左边，还是中国队23米线对应的垂直投影位置来发任意球。转身打门，李红的射门，用尝试是好的。

0: 中国队形成了连续的攻势，现在就想办法得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内。现在有点打不进去，在外围。哦，这次想要大力长传，没有找到队友，因为迟迟呢通过渗透不进去，想要直接打长传差了一点。机会，哎呀，可惜呀，可惜，这下邹美荣球还是没停下来，有些可惜。这是 FIH 的主席伊拉姆先生。漂亮的防守，今天中国队其实从第二节开始防守端非常的稳固，就没有给西班牙队太多机会。下面判罚陈怡脚触球，球权发生交换。机会，李红高速带球向前推进，这次裁判员没判犯规。中国队李红向裁判员提出录像回放挑战。感觉这个球应该还是有犯规的。在前进过程当中，对方有明显的阻挡和绊人的动作。
1: Okay, your decision was play on.
2: Play on, yep.
1: Okay.
0: 裁判员给的判罚是继续比赛，我们看一下啊。停得真漂亮，李红直接甩开对手，速度原本就是他的优势，带球的过程当中有身体接触，两个人想关门，这在曲棍球比赛当中是不被允许的。这脚明显是绊到了李红，上肢有这个推挤的动作，脚上也有一些绊的动作。
1: Magali,
2: yep.
1: I have advice for you. There was obstruction at the top of the circle. It was inside. You may restart with a penalty corner, and China will keep the referral.
2: Okay, thank you.
0: 短角球啊，今天视频裁判还是多次纠正了，场上两位裁判员对于中国队可能发生的比较不利的判罚，这就是曲棍球比赛当中视频裁判的重要作用啊。短角球禁区内的犯规呢都会判罚短角球，上半场比赛的第二节中队两次短角球的机会都没有把握住，希望这一次能够把握好。 看这次短角球的配合，晃一下大门，哎呀，可惜呀，运气差了一点点。经过反弹之后，应该是打在球门的立柱上了。但是这边再掉，来看一下之前这个短角球的配合，非常的精彩，这晃得非常漂亮。哦，这是门将扑的，还不是打在球门的门柱上。西班牙队的门将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我们下半场比赛反击的速度也非常快，西班牙队有犯规，李红这个点现在逐渐打开了，他的速度冲击力还是让西班牙队现在防守越来越吃力。西班牙队的球员呢，普遍他们的身体对抗能力不太行，体能随着比赛的深入呢消耗越来越大之后，也会给中国队越来越多的机会。又是短角球，这次中国队的传中应该是打在对方的身体上，打在了脚上。前三个短角球中国队都没把握住啊！哦，这应该是有球杆去勾人的动作。中国队今天第四个短角球了。特别是现在双方平局的状态，这个短角球更得好好把握。除了门将之外呢，防守一方只能有五名球员，球发出之后防守方才能往前跑。还是晃一下之后的射门，仍然角度没打开，禁区内再打仍然是被门将挡住。欧子霞的射门，好的，起高球，这球被西班牙队拦截了，要小心对方的反击。好的，哎，这下西班牙队的上抢有威胁。这边判罚的西班牙球员进攻方的违例，这样的话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没有进球出现，稍后将会进入到第四节的决战时刻。

0: 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这场七到八名的排位赛马上要进入到第四节的决战时刻，三节过后呢，双方暂时战成1-1的平局。进入到第四节的较量，中国队红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西班牙队白色球衣从左向右进攻。从第二节开始呢，西班牙队就没组织起特别有威胁的攻势，现在就是中国队看看进攻端能不能把握住机会。注意快速退防，在犯规的地点发球。在曲棍球比赛当中呢，一般第三节啊是双方会稍有调整的一节，包括在战术安排上，包括在体能的分配方面，第三节可能会打得稍有保守一些，第四节呢将会全力出击。中国队断球，看看组织反击，出球要快啊！这条出球的线路要被西班牙队预判封堵到。西班牙队球员忙乱之间出现了处理球的犯规。张颖，张颖是一位重炮手啊。哎呀，可惜。今天中国队像这样的长传呀，效率并不是特别的高。中国队这边啊，再次提出了路线回放挑战。在禁区内，西班牙球员有没有用脚去触球？如果有的话，将是短角球。哎，中国队球员看得非常的清楚，球确实是打在了西班牙球员的脚上，很清晰，很清晰。
1: Magali, I've advised for you. It has hit the foot of the defender. You may restart with a penalty corner, and China will keep the referral.
2: Thank you.
0: 没问题，短角球，短角球。中国队今天几次录像回放申请的都是相当的及时，而且有效。全部挑战成功。看看第五个短角球了啊！中国队第五个短角球了，张颖直接打，还是没有穿越对方的防守人。啊，中国队继续来看短角球。形成这样连续的短角球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短角球发出来之后是很容易，防守球员是很容易出现身体部位触球的，可惜这球还是没有打中，还有机会再打。

西班牙队成功的防守，今天西班牙队成功防下中国队五个短角球。中国队持续这样的进攻威胁，相信距离进球越来越近，当然我们也要提防对方的快速反击。然后打一个身后，西班牙队对于这些球防的还是非常有心得，他们对于中国队出球线路的预判封堵这场比赛是做得不错，提防对方的快速反击，右路对方的高速前插，中国队退防的速度很快，好的，漂亮的拦截，在对方向前压上的过程当中，中国队要注意打对方反击，抓对方的身后空当。比赛打到第四节呢，体能消耗都很大的情况之下，而且看谁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威胁进攻机会，我觉得传得有点勉强。但还是中国队的球权，西班牙队传出来了，这次的拦截还是挺重要的，延缓了对方向前的速度。好的，刘亚西这次面对对方的逼抢，很聪明的转身处理，很冷静。双方都想抢时间，抢速度。我们判的是中国队球员的违例，漂亮。哎，接停转，要保持连贯，好球，视野很开阔，陈怡的前插，传球的质量，这球可惜还是打起来了。这球比赛规则的制定呢，其实很多犯规都是因为威胁到对方的安全。哎呦，这球滑门而过，中队要保持注意力集中，这次射门过程当中也是忙中出错。

中国队现在场上的门将是29号刘平。反速向前推进，李红充分发挥自己的速度冲击力，禁区内有机会，转过身来，西班牙队封的还是很快的，转身打门，这球打的稍微有点正，门将一挡一扑解除了威胁。西班牙队的门将是26号克拉拉佩雷斯。这球还是打起来了，很可惜啊，刚才这次机会已经晃动出来了机会。23号范云霞，范云霞是来自江苏的运动员，机会前场断球之后大门，哎呀，还有再打，可惜，但中国队获得短角球的机会，连续两次射门，这次是中国队前场的反抢。西班牙队门将巴拉佩雷斯这次下地太快了啊，这球打的质量很高啊。巴拉佩雷斯这次扑救太关键了。杨柳杨柳在目前这支中国队当中算是老将，98年出生的运动员，那他跟张颖都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老运动员了。打门，哎呦，这个球又是被对方的门将克拉拉佩雷斯挡出去，这个球打得已经非常非常漂亮了。中队机会，小角度射门再度被挡，西班牙队门将克拉拉佩雷斯这场比赛发挥有点神了啊，非常的神勇，中队机会很多，嗯，就是没有办法攻破对方的食指关。看这个门的，没关系，中队已经距离进球越来越近了，还是要稳住啊，心态一定别着急。这次比赛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还是为接下来的名古屋亚运会来备战热身。提防对方的反击，中国队现在很多球员都留在前场，好球，漂亮的正面封堵。第四节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5分钟，对方在前场的逼抢，直接起高球，现在打得很快啊，中国队我们看到在数据统计上是绝对占优啊，西班牙队全场只有到目前为止只有7次进入到中国队的禁区之内，第三节甚至1次都没有。小心门前，危机还没有解除，哎呦，刚才中国队门将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西班牙队的球员动作速率快啊，尽量不能够让他们打到禁区里。好的，

这边吹罚攻方球员的犯规。哎呦，这次射门，中队的门将扑得非常漂亮，这是之前中队这次短角球的配合，打得已经非常好了。这是像足球运动员一样，足球门将一样，非常精彩的快速下地越侧扑。要知道，曲棍球比赛门将的这身装备是非常重的，能够有如此敏捷矫捷的身手很不容易。中队门将29号刘平刚才的扑救也非常的精彩。如果在常规时间打平的话，双方没有加时赛将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二床范云霞，西班牙队在第四节的反击质量也挺高。哎，这次是西班牙队球员的违例，身体出球。最后的一分半钟，中国队能否在常规时间内解决战斗？双方此前的两个进球都是在最后读秒阶段打进的。哎，这次抢前不错啊，是很好的尝试。

都是在最后读秒阶段打进的。哎，这次抢钱不错啊，是很好的尝试，进入射门。好，及时把球分出来。两队前场的抢断。最后的读秒阶段了，要小心对方的最后一次进攻。好，没问题，成功防下来。这样的话，四节常规时间结束啊，双方是1-1的平局。接下来呢，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啊，双方将会进入到点球大战当中。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美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女子曲棍球世界杯。在7到8名的这场排位赛当中，西班牙队和中国队呢，在常规四节时间之内战成1-1的平局。在四节时间之内啊，双方的门将发挥的都非常的出色啊，门将带着护具，让他摘下护具之后呢，能看清楚门将长相到底是什么样的。西班牙队的门将26号克拉拉佩雷斯啊，在第四节的发挥非常出色，多次挡住了中卫极具威胁的攻门。中国队的队长欧子霞完成了挑边，

双方将会通过点球来决出胜负，胜者呢获得本届赛事第七名，失利的一方呢则将获得本届赛事第八名。中国队的门将呢是29号刘平。一对一的对决，运动员呢将会从23米线启动，在倒计时时间之内完成自己的射门。

八秒之内要完成射门。漂亮，刘平成功防住了对方球员的攻门。西班牙队29号保拉·西门尼斯处理的还是有点犹豫啊。刘平出色的发挥，中国队占得先机。中国队第一个登场的是13号李红，面对对方的门将，哎呦，想要晃开对手，时间不够了。双方第一个球都没罚进。西班牙队的门将26号克拉拉佩雷斯啊，今天这个状态确实神勇。双方第一轮都没罚进，来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好的，刘平已经连续挡住对方两个点球。西班牙队面对刘平的防守啊，最后感觉也是没打上力量。维多萨点球大战继续进行，哎呦，这下脚下滑了，非常遗憾，非常遗憾，脚下滑了一下。刘晨成，中国队36号刘晨成，23岁的运动员，出生于2002年的10月份啊，还没有过24岁生日。这次比赛其实整个发挥的非常出色，点球大战8秒钟的时间啊，双方都有压力。进攻队员和门将直接1对1的对抗，西班牙队这次啊，各点门将大门漂亮，看到刘平在第一时间被对方晃倒之后，快速起身，第二反应非常的快。西班牙队的8号队长路西亚·西门尼斯的射门也被中国队的门将挡住。西班牙队第三轮啊，前三轮都没罚进，中国队现在只要进一个球，整个士气就会不一样，会占得先机。面对对方的门将，有机会打门，哎呀，这球看上去已经晃开了，但是还是被对方的门将克拉拉·佩雷斯把球挡住了，有点遗憾。中国队的11号戴文，戴文也是这支中国女区的一位老将。前三轮双方都没有罚进，球到第四轮，哦呦，这次刘平选择的是把对方

逼得更远一些。因为时间快到了，只能是勉强转身打门。西班牙队的18号阿古略，这个球也没打好。西班牙队前四轮全部罚丢。比赛继续。哦哟，这球还有，再打啊！可惜啊，连续两次射门，范云霞两次的射门都没有越过对方的赫拉拉佩雷斯。两支球队的门将这个水平都非常的高啊！赫拉佩雷斯是先往左扑，快速起身之后又往右扑，能力确实很强啊！双方前四轮都没打进。进入到最后一轮的决胜啊，直接掉，哎呦，这球掉偏了啊！西班牙队20号西内选择出其不意，直接想要掉过门将，这球还真是差了一点儿。西班牙队五轮点球主罚全部罚失，中国队如果这个点球罚进就将获得胜利。中国队的机会，背身，哎，哦，这球对方门将有犯规。中国队的20号何江欣，97年出生的老将了，也是这个球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中国队在最后第五轮的点球造成对方的犯规，所以直接正面来发点球，打门，哎呀，可惜啊！6号张颖

的机会。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中队刘平还需要经受另外一波的考验。西班牙队射门，球进。刘平这场比赛的发挥已经足够出色啊！随着西班牙队把这个球打进的，这样一来的话，全场比赛就结束了，因为进入到第六轮之后，点球就进入到突然死亡法，谁先罚进啊？那么没罚进，另外一方如果没罚进的话，那比赛就结束了。最终呢，在这场比赛当中，通过点球大战，西班牙队是战胜了中国队，获得本届赛事第七名；中国队则是获得本届女区世界杯的第八名。希望中国队的姑娘们呢，回去之后呢，总结比赛经验，好好调整状态，争取以更好的精神面貌来面对接下来的亚运会的比赛。好，这场比赛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季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保加利亚队难度分13.5，完成分7.1，艺术分7.8，得分是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蹈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他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5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3名。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瓦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灵。

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这是它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难度分 13.4， 艺术分 8.35， 完成分 8.4， 30.15 分。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路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叫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的蒂兹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0: 乌克兰队的奥诺·弗里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的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3.4，完成分8.35，艺术分8.3，30.05分，以0.1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7名。
1: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6支群众篮球健力季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1: 他在等待亮绿灯。
0: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1: 手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0: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1: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1: 嗯。

0: 空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饭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1: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把那个板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1: 第二跳，第一跳成绩12.933。
0: 准备助跑，先是半前屈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1: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5岁时仍然在卡
0: 西丹系列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有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0: 是的。
1: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0: 往上，旋不倒立。正转反，中穿，躯体前空翻，来到力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蹬杠飞上，蹬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力或者是单环的调整。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可以看到这里前空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1: 这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5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3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6名，也就是前8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5.9的成套。

0: 丘瑟维金娜得分 12.933 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1: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1: 前手翻前540，
0: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1: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0: 动力性非常好。
1: 是的，
0: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7名。

0: 这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14.333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这次小分不值720，
0: 完成的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1: 看一下。
0: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1: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0: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1: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古英上场了，
1: 上不到力，并涛360，并涛飞上，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杆，并涛180。分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渡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选手谢古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格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嗯。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0: 先起翻，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宫田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三个。
0: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1: 这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世锦赛跳马，跳进了单项决赛。

0: 第一跳成绩是3.833。
1: 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他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他就会给你降阻。那他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0: 谢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周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分儿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然后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你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第二腾空。

0: 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零点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零点二。
1: 它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0: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1: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0: 至关重要。
1: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0: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1: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0: 是的，都是克服这伤病在比赛。
1: 对，这个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0: 对，
1: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琪。
0: 上不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换下，登杠飞上，登杠金杠，丙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1: 好，钟琪。
0: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1: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0: 是的。
1: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0: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都在这块，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1: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0: 是的。
1: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0: 下，毽子，180，哇，陈飞跳。
1: 就这名选手陈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0: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1: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0: 难度
1: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

0: 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1: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0: 嗯，世锦赛上可能能看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1: 是的，
0: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2: 数值900，
1: 难度是非常高的。
0: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1: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0: 对，那个有他压着脚，
1: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0: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腾空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1: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马那一下，脚上慢了，可能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0: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他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1: 最后一位选手，300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郑涛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0: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2: 车上摆倒立，顶超360，蹬杠飞上180，圆返中穿，
1: 不，
2: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我没关系啊。蹬杠飞上，金格360炫下，
1: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奇源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2: 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1: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2: 亮点，
1: 对。
2: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髋有点屈，
1: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2: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1: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2: 对，
1: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2: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1: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就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奇源，
2: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吊360，直体前空翻，正抛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180，蹬杠准备下法，后团360向下，
1: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奇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一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

0: 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 6.5 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1: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员的难度 6.5 完成分 8.333 14.833 分排名第一。跳马谢谷英，
1: 看一下他的三小分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现在小分我值360。
0: 哇，
1: 完成的太轻松了，
0: 真是漂亮。你看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种离心，
0: 对啊，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圈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enkova Saikov.
1: Sorofan, oh, 直。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娃。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首番前团。

0: 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低杠
2: 跳上，上面倒立，并掏，并掏180，反掏180，旁边观看下，整掏，蹬杠飞上，接金格，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格。蹬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1: 日本队冈村真，
2: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1: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2: 是的，
1: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她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她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她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她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2: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嗯，
2: 然后像这个蹬杠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1: 对，
2: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蹬杠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度调整。后置540，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日本的青年组的女子项目选手。

0: 13.70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中国队的杜思雨，
1: 上不了力，整套飞上，特卡直连换下，登杠飞上，金哥空翻。正转反，反握360，臂转360，反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1: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相对比他的金杆跟前面完成的金杆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0: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杆，因为前面几位选手金杆都做得
1: 很近，
0: 我们都说做得不标准，看看什么叫标准的。
1: 可以看这里，
0: 你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1: 上
0: 的，
1: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屈臂这类的扣分。
0: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1: 欠小花，后直360。

看他的第二跳，这次180盘身。

0: 4.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队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单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正转反，具体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蹬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旋下，
0: 安昌玉。
1: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总分270。

0: 第一跳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前一翻，前去180。
0: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

0: 朝鲜对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高地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好，中国队的何心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巴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黑克克拉福，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福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福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

二道，克拉夫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一百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雅戈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布阿宁在他的身后。这个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雅戈尔。雅戈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芬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克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好了，女子四百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再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

格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听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那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的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菲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听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米，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米。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

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

2015年的赛会纪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米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再次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纪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米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那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头是19米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米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
加布里埃尔图尔

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斯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罗德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罗德肯豪斯是2008年12月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但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秒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就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治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3000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3000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3000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美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另外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

0: 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东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同时戈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修正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戈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轻。

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戈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92米，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闫子仪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闫子仪、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闫子仪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闫子仪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闫子仪今天第一投67.11米，第二投是64.81米。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22米，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33米。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67秒。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

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得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基尔曼。这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

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五千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五千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五千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

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勒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名，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五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两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的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四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凯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

0: 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是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米59，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米66。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米59也平了亚瑟·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

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十七米，漂亮啊！哇，这一跳有十七米五零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十七米六六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十七米三五。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十七米二五，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十七米四三。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亚塞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好，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十七米五九呢，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

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米，英国选手爱德华兹。克里奇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这样乔维丹斯科特17.66米的成绩凭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59米，凭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米收获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秒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01秒。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秒，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李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在。

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索伊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索伊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计划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尤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克莱顿和扎普莱特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特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特洛娃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

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

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加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的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加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克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埃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科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比赛开始了，戈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戈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

多斯桑诺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诺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四百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狮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1: 陈文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2: 险些直接投了，
1: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1: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1: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1: 陈文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两分。
2: 陈文俊的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1: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2: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1: 继续来。
2: 看来爵士今天一上来的3分开得很早，
1: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2: 对，而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1: 北京这期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文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1: 再看啊，哦，打到陈文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2: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1: 陈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2: 天顶去过渡，
1: 对，周琦示意陈文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2: 对，北京北汽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狮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北汽拿着就反击。发球以后守全场，上来传上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呢，没有人再去顶怀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
0: 这个球，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
1: 对
0: 啊，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1: 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0: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打到了下半场的好状态。
1: 嗯，而古德温也同样。
0: 嗯，
1: 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0: 就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1: 是，
0: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1: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违例。
0: 对，
1: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强。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0: 对。
1: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0: 是，
1: 麦基搭翟小川。
0: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1: 对
0: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1: 翟小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荣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0: 是，而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
1: 王哲林上。
0: 嗯，
1: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0: 对，打双塔
1: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0: 对，
1: 但是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
0: 是，
1: 张振林，
0: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但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1: 对，这边翟小川
0: 造了犯规。
1: 这球对翟小川来说殊为不易，
0: 是
1: 年龄大了，
0: 嗯，
1: 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张振林起球 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0: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就是面对会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0: 两罚两中。赵睿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1: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0: 嗯，
1: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而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三分。
0: 是，三分球，先看这球，
1: 面对着一个联防，
0: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1: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李旭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0: 漂亮
1: 终结力。
0: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
1: 嗯，
0: 状态是很非常不错。
1: 对，上线过得太容易了，
0: 是，
1: 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0: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1: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0: 张智霖，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1: 是
0: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1: 是
0: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1: 是
0: 杰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1: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0: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1: 是，这是
0: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1: 是，
0: 并没有及时回来。
1: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0: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1: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0: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1: 对，
0: 一些撞击。
1: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0: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了。
1: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呢，很好的利用身体。
0: 刘征这球，哦，翟少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1: 好球，
0: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1: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0: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1: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0: 是。
1: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啊，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0: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

0: 巴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1: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啊，这个就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0: 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是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1: 先踩线，
0: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1: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果然，
1: 对，这是踩线了。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0: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1: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九四这边的换人去做调整，啊，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0: 对，
1: 哎，但不是，啊，现在
0: 周琦和麦基在
1: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0: 对，看洛夫顿，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然后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1: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0: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1: 对。
0: 小瑞，这个麦基的眼
1: 七秒钟了，
0: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1: 上
0: 替下了张振林。
1: 张振林，
0: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1: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1: 上海九四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0: 对，
1: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的赛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0: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0: 是的。
1: 北汽这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0: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1: 周琦投三分，
0: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1: 是，
0: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全的对位。
1: 对，就是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0: 对，
1: 传跑，这球被断了，
0: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对啊，古德温

0: 这球应该是单场球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1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过去的王哲林，
1: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0: 郭富正过来准备协防，
1: 没错，周琦打大王，造了犯规了。这样王哲林就个人3个犯规了。
0: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3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1: 对，
0: 但是第4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1: 是，
0: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1: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4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4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4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里边点进了，
0: 无效，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0: 对对对，
1: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
0: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1: 对，
0: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了，
1: 又换一个，
0: 好等他。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1: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0: 你说还是没中，又是犯规。你看看吹的谢林伟，
1: 这个上墙显得有点没必要。
0: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球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1: 谢林伟刚上来马上2个犯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1: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的，
1: 有点年轻的，
0: 1分钟2个犯规，
1: 对，
0: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全、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1: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4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1: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0: 对，而且上海九市在他这儿这一下赔2个犯规，
1: 是
0: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3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1: 这边
0: 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哲林犯规也多。

0: 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
1: 对，
0: 德赛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而且赛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八分四中四，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孙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征两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二十四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二十四秒。
1: 德赛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
0: 是啊，
1: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1: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1: 对，而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的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赵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李洪权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反正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1: 就是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0: 没错，
1: 我
0: 你们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1: 不拉开强解，
0: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的，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1: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动李
1: 洪权，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征这一回切四十五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1: 是，
0: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下去休息？
1: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佩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
0: 对啊，
1: 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的要去调一下。
0: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征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干扰断球是刘征的强项。
0: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1: 对，
0: 积极而主动，
1: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0: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八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二十二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立勇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四次。
1: 陈文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1: 是
0: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1: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1: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

0: 德罗恩确实凶，
1: 确实有能力。
2: 马上还颜色，现在十五分的分差。前面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1: 对，张敏麟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2: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了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2: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的，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2: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加基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1: 对，
2: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1: 曾凡博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2: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十三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三个。
1: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2: 对，
1: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第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登场了。
2: 刘铮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十五分，又是十五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1: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2: 是，
1: 这一次抛过了。
2: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1: 这个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2: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1: 能不能罚得进。

0: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1: 两罚一中。
0: 阿杜萨德的中距离，
1: 投中距离。
0: 贾小川确实很拼，
1: 对，
0: 贾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1: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那个倒确实是个空位，那就直接就投。
0: 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四次，
1: 是
0: 阿德莱德再次攻防，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1: 然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也比较有信心。
0: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1: 对，
0: 就遏制上去。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1: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
0: 嗯。
1: 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0: 陈永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1: 对，
0: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1: 对，我们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五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0: 对，
1: 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0: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是。
0: 李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1: 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0: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1: 对。
0: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1: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背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0: 对，
1: 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0: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

0: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有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0: 是，
1: 诺夫顿其实只打了三分钟。
0: 没错。
1: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0: 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1: 点球背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0: 哎，
1: 给了一个对无球，
0: 对
1: 球员的犯规。
0: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1: 对。哦，这是对，确实
0: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1: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0: 这还吹了一个违体，
1: 嗯，
0: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1: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对这种球的这个吹罚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宇多丹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不是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5: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4: 是，
5: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十二九是扣了一分，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4: 对，
5: 或者是类似，
4: 就是十九。
5: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4: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有进攻防守的这种进攻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显得就很充分。
5: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4: 没出界，
5: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4: 啊。这球抛了一下，
5: 杰曼干扰了，
4: 强解了。
5: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4: 好球，
5: 14分了。
4: 是，
5: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4: 对，
5: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镇麟、李洪全、怀特塞德和刘铮。
4: 是，
5: 李洪全如何？没有完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4: 厉害啊，今天。
5: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4: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现在是7中6了。
5: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4: 扣一个。
5: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4: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5: 对，
4: 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5: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镇麟，张镇麟突右手
4: 不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颠进了。
5: 对，
4: 因为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5: 对， 对，
4: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5: 杰曼，
4: 嗯，
5: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4: 嗯，
5: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0: 对，
1: 强持球能力，
0: 负角度，
1: 这球张智霖的球弹框而出。
0: 哎，张智霖真是够积极。
1: 对，张智霖积极，侧面看出来。

0: 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1: 是，好球，
0: 又扣一个。
1: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0: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1: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0: 是。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1: 对
0: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1: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赵睿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三秒区里40-14，
0: 是
1: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0: 这是机会，
1: 对，
0: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1: 对
0: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1: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对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0: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1: 啊，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0: 对
1: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
0: 是
1: 宋侯路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0: 对，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1: 对，
0: 咱也是相对熟悉的，也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1: 那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最后这个罚球没中，还是20分分差。赵睿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0: 对，
1: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0: 是
1: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0: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1: 对，
0: 他这个
1: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0: 这一下就起效果。
1: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0: 对，
1: 应该是问题不大。
0: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1: 、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0: 对，
1: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0: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1: 我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0: 对，
1: 对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

0: 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1: 对，
0: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1: 对，刚才张智霖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0: 安兆瑞这边
1: 反击球转换
0: 到底角，
1: 还没有。
0: 对，
1: 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前面
1: 也投不进了。
0: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1: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0: 没有后手了。对，
1: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0: 对，
1: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0: 嗯，是。这个就是您知道，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莱德泰德对周琦，
1: 莱赛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0: 王爷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手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出
0: 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啊，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6中0，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对，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不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1: 对，
0: 再做挡拆，
1: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
0: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7中1，
1: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

0: 所以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传过来，
1: 对，
0: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权的，
1: 对，传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0: 我也知道，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1: 嗯，看这个情况应该是。
0: 伍德文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因为今天谢磊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1: 是，
0: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 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1: 对，
0: 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这种太厚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张镇麟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1: 嗯，
0: 这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2: 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23:33，抱歉。陈凡博在克篮筐前沿刚裁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地。
1: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0: 对，
1: 还没有。
0: 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 被放空，嗯，怀特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1: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0: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1: 是。
0: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

0: 就这一节上海还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两分，
1: 对
0: 对吧？左福顿内环内如入无人之境，
1: 是
0: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1: 是。
0: 那今天上海九世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2: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汽，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0: 嗯、对
2: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0: 是。
2: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啊，那你这一节。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0: 这是翟小川直接突洛夫顿，
2: 是
0: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2: 他真瘦了不少。
0: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2: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0: 真是。
2: 哎，
0: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2: 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0: 对，
2: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0: 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2: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0: 没错。
2: 这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0: 是
2: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0: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全、张振林和刘铮。王哲林的掩护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全这是上身体了，
2: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0: 对，陈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曾凡博犯规，
2: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0: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2: 对，就没什么起色。
0: 对，

0: 一直就是14-1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1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1: 杰曼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0: 是
1: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0: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对吧？
1: 是。
0: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英俊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
2: 对，
0: 追到20分差。
1: 所以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
0: 嗯，
1: 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看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上，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张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令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个失误。
2: 张智霖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张智霖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
2: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0: 嗯，
2: 啊，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摆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2个3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0: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2: 嗯，李洪泉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翟小川再给杰曼。3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0: 这个北京北汽这4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2: 对，
0: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

0: 上加时又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二加一。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加击。
1: 对。
0: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新，加一个外援，这段时间
1: 确实是
0: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1: 这是北京的五小之能啊！
0: 北京五小
1: 啊，对，嗯，因为塔瑞克·加尼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四号位。
0: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1: 这很有意思。
0: 几分了？
1: 十二分了。对，哎，谢李永伟上了，
0: 啊，
1: 把李洪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0: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在全场接着加。
1: 对，如果谢李永伟能够头脑冷静，
0: 是
1: 换他是对。
0: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1: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0: 这边继续耗时间。
1: 是。这球
0: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1: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0: 贾小川上篮，
1: 活跃性全都在。
0: 十分球了，还有三分钟啊！
1: 整个
0: 不好说了，
1: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0: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1: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进。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0: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1: 嗯，
0: 又断下来了，
1: 上海连续失误，
0: 上篮八分球，
1: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0: 是
1: 破掉了全场夹击。
0: 这是一个
1: 袁唐文搭李洪全，现在让袁唐文上，
0: 继续加，
1: 先犯规，
0: 是
1: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0: 对，
1: 来看看他的罚球。
0: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1: 第一罚没中。
0: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1: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0: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1: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0: 是，
1: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了，
0: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1: 对，结巴
0: 抢三分，
1: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0: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1: 对，现在是23-10。
0: 还是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贾小川往内线突，

0: 艾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莱斯特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1: 对，
2: 艾瑞克加内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尼欧的犯规。
0: 嗯，
2: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十三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0: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
2: 嗯，
0: 反而出界。
2: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小打大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0: 是，
2: 就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0: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2: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立勇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黎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3: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运动员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加斯利特，背号为26号，今年是19岁，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此前也参加了坡面障碍技巧的比拼，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是位居第10。其实范教授，我们也看到现在场地还是处于一个下雪的情况。
1: 对，还是在下雪，场地的覆雪还是比较厚。对运动员动作的完成还是有一定影响。倒滑出发。
2: And focus。
1: 倒滑左转的 double 900 city。
0: 对于主场作战的选手而言，第一跳呢会有一些压力，但是这跳的落地非常稳。去抓一侧雪板内沿的位置。这是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啊，第二位登场的加斯利特。对于加斯利特而言，今天除却他之外，意大利代表队呢还有一位运动员名将塔巴内利也将出战。整场比赛呢按照计划是会进行3轮的角逐，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轮的比赛，78分完成了自己的 A 类动作。这场决赛有2位中国女将将携手出战，分别是刘梦婷和谷爱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即将登场作战的刘梦婷，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她是位居第5。本届冬奥会是专注于这2个比赛单元。
1: 看样是应该是做一个左转的 double， 可能是10，也可能是12。
0: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1: 左转 double 14，
0: 上来就给自己设置了难度。
1: 转的感觉稍稍有一点点过啊，落地角度稍过了一点。
0: 刘梦婷其实是有1440储备的选手，在这个赛季首钢大跳台的赛事当中，世界杯的分站赛他有去进行过1440的尝试，当时单跳就拿到了90分的成绩。虽然这一跳呢在落地方面出现了问题，但是第一轮就已经去把1440呈现出来，勇气可嘉。而且这是在雪中所进行的比赛，43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得分，
1: 看样是还是状态不错。发力方面挺干脆，稍稍过了一点点。
0: 希望刘梦婷接下来能够继续加油，两位中国选手今天能够马到成功，
1: 看状态应该没问题。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奥地利运动员拉拉沃尔夫，第3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5岁，之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排名是位居全场第9。
1: 倒滑出发，
0: 落地的时候这个机位切走了。
1: 倒滑左转的拜为1260，抓板应该是 safety， 没有看清。
0: 他的转速其实很快，在整个空中姿态方面保持的也不错。
1: 不错，并且这个动作难度也比较大。
0: 抓板维持了足够长的时间，他的抓板交代得很清晰，
1: 很清晰。看一下落地，落地没什么大问题，高度方面可能稍稍落地knuckle稍近了一点，但是这个动作还是比较难的。
0: knuckle 指的也就是这个跳台延伸出去的边沿的位置。
1: 对对，

0: 这一跳还是有不错的收获，93.50分，是不是在完成质量上裁判给他打出了比较高的分数？
1: 对，一个完成质量，再一个动作难度，只是高度方面稍稍不太理想。
0: 嗯，那这样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一位。第一跳凭借一个两周偏轴转体向前的1260，拿到了93.50分。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队的成员厄内斯，21岁，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此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位居第七，今天参加大跳台的运动员大多数之前都比了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
1: 正滑出发，右转 W1260，高度非常不错。
0: 是的，虽然说落地显得有一些沉，最后落得有点重，但是在空中还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看的抛物线。
1: 对，抛物线很好。看一下抓板情况 ，CFZ 抓板时长。1周多的，没什么大问题。
0: 厄内斯也是在去年年底啊，连续3场世界杯大跳台的比赛登上过领奖台，从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且这3场赛事都是他首次去比世界杯的分站赛，86.75分的 A 类动作得分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虽然今天的天气情况对大家而言充满挑战，但是能够感受到女选手们的竞技状态是很不错的。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塔巴内利。其实这位运动员之前和范教授也讨论过，他今天在难度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
1: 对，
0: 但他的身体状态由于伤病，就要看一下会不会在第一轮有高难度选择。
1: 这也需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安排战术。
0: 嗯，塔巴内利，这位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是今天所有比赛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1: 1440 左转，高度方面也不错。
0: 是的，又有一位选手做出了1440。对塔巴内利而言，1440其实并不难，就看他的完成效果。
1: 整体来说还不错。
0: 嗯，他其实是膝盖有伤，很长时间都没有训练了，这个赛季呢也是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并不想要错过为自己的主场去争夺领奖台的冬奥会的赛事。
1: 从这一跳来看应该状态还不错，能够高高的跳起还是不错的。落地时只是重心稍稍偏左一点点。
0: 刚才完成比赛的加斯利特也在一旁给自己的队友鼓掌。对塔巴内利而言，这一跳很不容易，90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第一轮，我们已经看到了2个90分，2个80分以上的成绩啊！这场比赛，相信到第二轮、第三轮竞争会更为激烈，
1: 应该是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下面要登场的是背号为7号的选手，来自芬兰的凯拉瓦。
1: 现在分数都比较高，
0: 没错，
1: 对后面的选手压力挺大。
0: 是的，而且在赛事出现了延迟，天气情况有降雪，雪质有一些变化的局面之下，大家能够拿到高分，说明今天的竞技状态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
1: 好像影响也不那么太大。倒滑左转1080配了，
0: 对他来说，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他

0: 开局就做的是一个1080的动作，
1: 嗯，
0: 同样的动作，当时是拿到了77.75分。
1: 抓板一周，
0: 整个动作呢是干净利落的，
1: 嗯，领先手抓板稍稍难一点点抓板，但抓板时间好像一周，
0: 嗯，所以现在要看一下他的分数会排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80.50分。 A 类动作也成功完成，现在来到全场的第五位。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也是这场比赛领奖台的争夺者之一，来自英国队的妙尔，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他留下了一些遗憾，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最终是以第四名完成比赛。当时他和铜牌的差距，啊，只有0.41分，
1: 零点几分。
0: 妙尔在大跳台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他也能去做1440。
1: 右转 W 1080没有，
0: 在自己的第一轮求稳，
1: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
0: 没错，
1: 高度抓板各方面落地非常干脆。
0: 潘教授怎么来评价妙尔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来说，它是缪的抓板，实际来说在这个简单手抓板里边是比较难的，并且控制得这么好，落地也比较干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1080。
0: 这个抓板的难点主要在哪里呢？
1: 难点就是缪的抓板的情况下，上体捆绑的比较固定，所以不容易发力，一般的来说维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抓板是很不容易的，
0: 所以在抓板包括自己的落地方面今天还是有不错的表现，81.75分，但是1080对他而言是一个基准的难度，就看他之后第二轮的发挥。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谷爱凌，在他之前原本要进行比赛的瑞士选手格雷默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格雷默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战胜了谷爱凌，拿到了金牌，但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真是在毫厘之间。现在谷爱凌要面对的是大跳台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1: 右转 W 1440，身体抓板没有问题。
0: 谷爱凌在面对大跳台比赛之前也说，他很久没有比大跳台、大跳台的赛事了。但是其实我们会觉得，正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才会面对这个考验。今天来看第一关过得不错，
1: 不错，动作控制比较精准，并且抓板时间、身空中姿态都不错。着重看一下落地，落地要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个非常不错的要素。抓板时间还是不错的，就看落地。
0: 抓板很清晰，长时间的维持。
1: 重心方面，
0: 在空中也是有一定的滞空感。
1: 对，空中姿态非常漂亮。
0: 所以会让人觉得是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落地。
1: 落地也没什么大问题。
0: 谷爱凌已经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是摘得了一枚银牌，90分的夺分。 A 类动作目前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他之前的就是拉拉沃尔夫93.50分。现场也来了很多谷爱凌的支持者，包括他的亲朋好友。
1: 这一跳本可以应该得一个更高的分数，但是落地的时候身体重心稍稍有前顶了一点点，
0: 所以对谷爱凌而言还有第二轮的机会，第三轮的表现。现在在分数方面谷爱凌是占优的，在他之后登场的运动员，本场比赛最后一位要完成第一轮的选手，来自加拿大的奥尔德姆就有一些压力了。后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是拿到了铜牌，在资格赛方面他以171.75分是位居第一，进入到了决赛。谷爱凌和他的资格赛的分差呢只有一分，

0: 道华左转。1260 C 品，
1: 也是一个不错的发挥。这是他第二次去比冬奥会，
0: 嗯，
1: 上一届冬奥会大跳台他排在第四。今天在赛前很多人觉得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之一。
0: 记得他资格赛的时候抓板也是稍稍晚一点点，
1: 对，
0: 应该是他。
1: 他在资格赛其实第一轮也做了一个偏中转体两周的1260，以倒滑的方式完成，当时就拿到91.25分，一下就帮助奥尔德姆奠定了优势。
0: 啊，想起来，对对。
1: 所以可以说是比赛当中的意外之喜啊！要看看他的这轮成绩，91.75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今天裁判对于选手的表现啊，完成质量方面都打出了不错的分数。
0: 因为他起和落比较干净。
1: 嗯。
0: 资格赛时候应该也是这个分数。
1: 是的，他在资格赛方面这一跳当时达到的是91.25分。今天呢是多了0.5。
0: 那就是有一个曹范给了多一分，有效成绩啊。1×4正好是0.25。
1: 行，那今天就要看一下这个90分的局势要维持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了有四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第一轮大家发挥的都很出色，包括在80分区间，我们看到了有四名运动员，中国选手刘梦婷呢现在是位居第10位。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主场。第一轮有不错的表现，看看他的第二轮。哦，
0: 正华的 W1080 没有抓板，
1: 落在了足够远的位置，
0: 并且是个没有的抓板，抓板也是足够实。
1: 嗯，很有自信的一位选手，
0: 嗯，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跳。
1: 两跳之后都很享受自己的表现，
0: 嗯，是前两跳都能够成功的完成，
1: 没错，
0: 并且质量都不错，肯定对他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 其实今年他的难度配置的选择跟资格赛差不多，
0: 嗯，
1: 也是以900/1080的方式去执行动作，
0: 嗯，可能难度储备方面并不是那么高，
1: 嗯，
0: 但是来说胜在完成质量。
1: 81.25分要比他的第一轮成绩更高，159.25的两跳之和。现在 AB 两个不同方向的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中国选手刘梦婷在起点处做好准备。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一轮是出现了失误，并没有能够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但是他是第一轮首位去做1440的选手。世界杯的舞台他已经拿到了1金2银1铜，是具有实力的运动员。

0: 没有问题，调整过来了。
1: 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二轮的时候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她最大的特质就是在空中太轻盈了，
0: 对，动作起得轻盈，落得轻盈，
1: 似乎像雪花一样直接就飘落在了雪坡上，
0: 比较飘，
1: 非常轻盈。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轮的抓板交代的也很清楚，
0: 清楚。最后看一下落地，感觉他落地还是很稳的。如果落地就稳的话，那么应该也是左90分左右的一个分数。
1: 他有高度，所以在空中感觉他有足够长的停留时间。真漂亮啊！这一轮顶住了压力，
0: 落点没问题，稍稍靠左一点点。
1: 他的稳定发挥和出色的心理素质啊，是让这场比赛走得更远的关键。90分的 A 类动作拿到手，非常棒啊，刘梦婷，等你的第三轮。
0: 非常不错。

0: 信心马上大增。
1: 对刘梦婷而言，还剩下一个壁垒动作，大家都在给她加油助威。
0: 看看是否

0: 来第一轮也给诸位登场的选手施加了压力啊，拿到93.50分之后，在他身后出场的运动员也纷纷展现出了高水准。哇！
1: 失败了，左转1260。
0: 依旧还是很享受比赛的。
1: 感觉起的时候有点犹豫，不坚决，
0: 可能在起跳方面没有那么干脆。
1: 它是一个正常的左转，也不是 bow， 也不是 misty。
0: 对，
1: 按说它这个起跳感觉姿态就有点别扭的感觉。
0: 所以落地的时候，它的重心直接是一个前倾的状态。
1: 对，轴不对。
0: 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被誉为意大利天才少女的塔巴内利。他是放弃了上周的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专注于大跳台的赛事，对他而言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1: 应该是倒滑左转。倒滑左转10806。
0: 塔巴内利上一轮做的是两周偏轴转体的1440，这一轮呢稍微降了一下自己的难度。
1: 那结合的是 mute 抓板啊，难度稍有提高。落地方面似乎是并不是特别完美啊，看一下回放。
0: 身体很紧凑。
1: 抓板时间稍短。
0: 对，展开的有点早。
1: 对，不足一周。
0: 他也是在世界杯9次登上领奖台的选手，3次都是以冠军的身份。作为去年世锦赛这一项目的冠军得主，其实在本赛季由于伤病错过了大量的比赛，所以对于他能否登上领奖台还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主要就看他的身体情况。
1: 身体情况，
0: 84分的避雷动作，两跳之和174分，是目前的全场最高分。
1: 84分也是比较理想一个分数。
0: 没错，他也是现在第一位打破170分大关的运动员，来自芬兰的运动员凯拉瓦。这是凯拉瓦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方面他的成绩是排名第5。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正脚出发，左转的 W1086，
0: 他的高度看上去空间还不够，
1: 稍平。
0: 这似乎是他在资格赛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
1: 看一下落点，
0: 抓得很牢。
1: 完成质量还不错。高度方面稍稍小一点点，可能是滑行速度方面，
0: 初始速度不够，
1: 初始速度可能不够。起跳角度看没什么大问题。
0: 83.75分，其实他的两跳的起伏并不多，164.25分，排名第2。现在就要等待一下接下来资格赛排名前3名选手的发挥了。妙尔呢在资格赛是排名第4。

0: 北京冬奥会大跳台方面，他是位居第五位，他当时是北京冬奥会英国代表团当中最年轻的参赛选手，21岁的妙尔来到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破面障碍技巧留下了一些遗憾，看看他的大跳台。
1: 正滑出发，左转，
0: 书写了今天在场上最高的难度，无论是他的转速还是他在空中方面的呈现，哇，今天已经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
1: 确实实力强劲。
0: 他上一轮做的是偏重转体两周的1080，这个跨度太大了，
1: 没想到第二轮也应该上高上难度了。
0: 是的，因为对于妙而言，他有相应的难度储备啊，无论是在 X Games 上还是在世锦赛上，他的大跳台成绩都很不错。原本以为他会先来一个1440，没想到已经把难度提升到了让大家吃惊的1620。
1: 对。应该是难度的上限，对于女子来说这场比赛
0: 没错，这也是我们又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当中看到这个难度，
1: 这是最难的一个动作，高度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因为落地重心靠右了，所以没有拿到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分数。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冬奥会看到有人做1620，就是谷爱凌，在上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轮，她就做了两周偏重转体的1620，
1: 一跳定乾坤。
0: 没错，当时拿下了94.5分的高分，而现在谷爱凌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她身前的妙尔，把1620完美的呈现了出来。
1: 但我感觉谷爱凌还是有难度优势，应该。
0: 而且谷爱凌的完成质量在今年场地的所有选手当中是占优的，
1: 对，目前看状态还是不错。
0: 好的，
1: 左转大背摇二，配合抓板
0: 落地的时候有一个小的瑕疵，
1: 有点因为倒落想落好并不是特别容易，目前倒落的选手正常能够落非常稳的基本很少，都会多多少少会出现一点点问题，
0: 本来视野就会有一个盲区，
1: 第一次抓板有点没成功，二次抓板。
0: 对谷爱凌而言，他这届冬奥会是兼项，三项比赛都比，所以说能给他训练调整自己的时间就很短，
1: 对，
0: 整个赛程会比较紧凑，大跳台他又自身许久没有去参与到国际赛事的争夺了，
1: 他的比赛强度还是很大的，
0: 依旧是校队比赛，还是很享受自己的每一跳，我们也很享受他在赛场当中的每一轮，两跳之和151.25分处在了第六名，谷爱凌还有最后一轮机会来尝试自己的壁垒动作。
1: 对于自由式大跳台项目来说，运动员第一次抓板试图没有实现的话，二次抓板这个对动作完成质量方面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就是他这个分数的原因，正常的话应该是至少80分以上。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呢在资格赛方面是成绩排名第一，两跳之和呢他是拿到了171.75分，目光坚定地望向跳台，跳台有5米高，
1: 1260没有，
0: 他其实在难度方面是可以做 triple 的选手，就是三周的空翻的动作，但他今天呢先去稳住自己的1260，
1: 那有可能在第三跳
0: 就看看他是否会有尝试。
1: 女子如果做出 triple 的话，那绝对是个高分。一周的抓板应该没有问题，

0: 这届冬奥会他已经在破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拿到了一枚铜牌，当时还是在第二轮出现严重摔倒的情况之下，最后一轮全力以赴出色发挥，有奖牌的收获。
1: 没有问题，在幺二里面应该是个不错的幺二。
0: 89分的壁垒动作，哇，仰跳之和180.75分，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已经把冠军之位的两跳之和提升到了180.75分，这是全场第一位突破180分大关的运动员。今天姑娘们在场上的状态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两轮基本上鲜少出现失误。我们都很期待啊，今天是在一个好天气来进行比赛，但是通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能够感受到，即使有风雪，姑娘们自己就是好天气，
1: 成功率太高了，
0: 非常棒啊。今天这场比赛的竞争会尤为激烈，每一位选手都在挑战自我。
1: 目前两轮比赛只有一名运动员摔倒，
0: 再去清扫一下跳台的浮群，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们的成绩。中国选手谷爱凌现在两跳之和151.25分，是处在第七名的位置。刘梦婷在第二轮成功执行了自己的 A 类动作，现在有90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刘梦婷，现在按照之前常记的倒序来登场。他在第二轮拥有了90分的好成绩，目前只做了一个方向的转体，接下来要完成的是不同方向的动作。加油，刘梦婷！
2: 转环右转钥匙，
1: 对刘梦婷而言很飘逸的完成了这一跳，他在终点处已经如释重负了，他可能刚没有想到这个雪板他控制住了，没有出现摔倒。
2: 第一跳是左转，这样一跳应该是右转，
1: 右转，
2: 对。

0: 对对。
1: 一起跳，我心里面直接就悬起来。
2: 因为我们都在为他这一跳啊捏把汗，非常揪心。只要能站住，对他而言就是一次不错的尝试。他既要有敢于出发的胆量，也要有勇于抵达的力量。
1: 对，没想到做出两个114，
2: 很棒了，刘梦婷，
1: 很棒。
2: 在难度方面，刘梦婷是放手一搏，76分的成绩，166分。对于刘梦婷而言，梦想是不会停下脚步的，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已经在场上呈现出了非常精彩的两跳，
1: 差了一点点，就是应该勇于拼搏。
2: 是的，其实生命也不是一飞冲天的，是流动的，所以我们觉得刘梦婷的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1: 对，绝对具备冲金的实力。
2: 没错。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加拿大的厄内斯。厄内斯的背号为11号，这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
1: 倒滑右转。就是10806没有的，
2: 很稳，
1: 重复了第二跳动作。
2: 第二轮这个动作其实失误的非常明显，
1: 对，感觉有点拧。
2: 空中也能够去维持住自己的身体姿态，虽然落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调整。
1: 嗯，和刘梦婷的落地失误有一点点
2: 类似。
1: 对。但是他的姿态没有刘梦婷空中好。
2: 对，刘梦婷的空中姿态太飘逸了，168.75分。看来裁判对这一跳是比较满意的，这样他的成绩就处在了第4名的位置。中国选手刘梦婷目前两跳之和166分，是位居第5。刘梦婷今天真不错，3跳都去拼1440。
1: 嗯，没想到。
2: 今天在赛场当中也是呈现出了大心脏，而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这一轮他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在第二轮出现失误，只拿到21分。
1: 正滑出发，依旧是1260，
2: 把自己在第二轮失误的动作再做一遍。这是拉拉沃尔夫又一次来比冬奥会的赛事了，其实他已经参加过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3届了。
1: 抓板出现问题，没有抓到。那这个问题比较大。
2: 嗯，而且感觉他在落地之前的这个空间余地已经不够了。
1: 高度方面还是问题。
2: 是的。
1: 改了一个抓板，那么这一跳应该是成绩不会很理想的。
2: 她也是第一个去做 Switch Double Misty 1260的女选手，所以本身对是在这个项目的推动方面起到重要力量的人。
1: 对，第一轮的最高分结果还是失误了，
2: 很可惜啊，两轮没有能够把 B 类动作的分数拉到领奖台的位置，两跳之和169.75分。现在我们会发现第4名的位置一直在发生变化。
1: 对，
2: 刚才是刘梦婷，之后是厄内斯，现在又变成了拉拉沃尔夫。

目前处在榜首之位180.75分的得主，镜头锁定的就是加拿大选手阿尔德姆，跟他相拥的是英国选手妙尔。中国选手谷爱凌两跳之和151.25分，谷爱凌在第二轮当中出现了失误，现在是她要面对的关键的第三轮。这是上届北京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金牌得主，

0: 有问题，左转大巴1260。
1: 这就是有勇气的选手啊，面对第三轮拼一个高的完成质量。
0: 应该是个 TOPS 抓板，抓板还是比较清晰，看一下最后落地有没有瑕疵，感觉空中控制还不错。
1: 其实比赛对谷爱凌一直而言不是跟对手厮杀，就是跟自己较量。
0: 对，
1: 看看他的第三轮
0: 抓板没有问题， Toxic 抓板时间也足够。
1: 这个抓板就像他手握的要改变局势的钥匙一样。
0: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直到最后的时候要接近完成动作才三回板。
1: 他的动作太清楚了。
0: 两脚开的稍稍大一点点。
1: 等一下他第三轮的得分，这一轮的成绩对于谷爱凌的排名至关重要。89分，179分的两跳之和排在了第二。谷爱凌在第三轮顶住了压力，现在是改写了场上的局势，他的成绩已经逼近180分了。对谷爱凌而言，这一跳发挥的相当出色。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天选之子，我们总说她是天才少女，她多的不过就是敢拼敢打的那份勇气。
0: 对，经过了这两年的伤病，
1: 没错，
0: 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
1: 她把小小的勇气今年汇聚成了大大的勇敢。加斯利特今年是19岁，主场作战对他而言也是第一次在这片跳台上去比大赛。这座跳台有55米高，很多选手都觉得极具有挑战性。看看加斯利特
0: 倒滑左转，
1: 哇，太可惜了，没有办法了。对加斯利特而言，这一跳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0: 想重复 double 900这碰这个动作严重失误，身体先接触雪面了，这是一个定爱。
1: 虽然摔倒了，我们看到他的脸上还是有笑容在。主场进行比赛对他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但今天似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有的全是对于比赛的享受。
0: 起跳就感觉不妙，空中做出保护动作，所以没有造成。
1: 他在空中已经知道自己这一跳要落不稳了。
0: 对，起跳他就知道了，提前撒开以后做出保护动作，所以这个伤害方面造成最小，所以没什么大问题。
1: 没关系啊，在前两轮加斯利特已经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了。
0: 前两跳完成质量还真不错。
1: 没错，159.25分排在了第9位。
0: 对于他来说，应该是这个比赛应该是，很好的完成了比赛。
1: 是的，这是他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他的世界杯最好成绩，这个赛季来看呢，是有一次拿到过世界杯的第11名的成绩啊，在积分榜上也是处在一个靠前的位置。
0: 毕竟难度储备方面还是照其他选手有一点差距。
1: 是的。下面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芬兰的运动员，背号为7号的凯拉瓦。
0: 第一跳分数低一点，那么应该是倒滑左转。

0: 凯拉瓦的 AB 两跳都是在80分这个区间，看看他的最后一轮倒滑，
1: 两个1080。
0: 哦，他的这个高度从资格赛到决赛没有太多的改善，一直是抛物线比较低，
2: 起跳就比较匆忙。
0: 是的，没有那么从容。
2: 对，起跳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如果没有良好的起跳，后面的一切都不可能。
0: 是的，
2: 很好的完成，即便能够稳稳的落地情况下，那么来说你的动作完成质量方面也不会好。
0: 所以对凯拉瓦而言，今天其实他的状态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因为他是去年世锦赛大跳台的铜牌得主，在世界杯也有登上过冠军之位的领奖台，但今天来看在难度和完成质量上都没有呈现出让自己满意的效果。
2: 我猜测他想要加难度。
0: 是的，
2: 他想要做倒滑的12，
0: 更多的转速和周数，
2: 因为他的起跳特别匆忙，正常10的话不会这样。
0: 所以对于这场比赛的第三轮啊，大家都是全力以赴，想要把自己的分数提升上去。而在终点处，现场的观众，而且可以说是意大利的支持者们，把最为热烈的掌声给了塔巴内利。塔巴内利今天能站上比赛的赛场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太长时间没有进行训练，膝伤呢在高强度比赛当中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2: 伤病是对这个项目的运动员的最大困扰。
0: 而且他并没有选择采取手术，是保守治疗。我们要看一下塔巴内利的最后一轮，
2: 正滑出发了。
3: 哇，6620！
0: 塔巴内利在第一轮1440缔造90分之后，在第三轮又把自己应有的难度呈现了出来。终点区的意大利观众已经沸腾了，他们把最为热烈的欢呼声给了这位意大利的天才少女塔巴内利。

0: 哦，这个抓板
1: 稍弱一点，
0: 离开的有点早。嗯，中国选手谷爱凌也给塔巴内利献上了自己的掌声。
1: 啊，这个动作出乎意料，因为他这第二跳的 B 类动作是八十四分，
0: 对，而且他做的只是一个1080，
1: 对，我预测他应该可能
0: 94.25分，178.25分，塔巴内利确实做的是一个让自己的成绩往上升的1620。
1: 所以我喊出幺六以后我迟疑了，因为我感觉他应该是做这个
0: 塔巴内利今天已经给大家一些出其不意了，中国选手谷爱凌目前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我以为正华出发他要变了，要想做右转了，结果他是个左转，直接把我看懵了后来我看加到幺六，那应该是来说一切向前提高 A 类动作，
0: 这样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1620方面有不错的收获，除了塔巴内利之外，还有一位就是镜头锁定的英国选手，背号为6号的妙尔。
1: 这个打法太罕见了，第一轮已经得了90分这么高的分数，
0: 再冲一把1620。
1: 第二个动作是84分，他不改变84分这个冲最高难度。
0: 这就说明对塔巴内利而言，对于自己的技术储备是非常自信的，虽然膝伤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在主场比赛塔巴内利肯定是要绽放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塔巴内利18岁之前就拿到过世界杯的总冠军和大跳台世界杯的冠军，一直被誉为是本届冬奥会金牌的有力争夺。

活着，但是由于去年秋季啊受伤，所以一直处在一种调整的状态。那现在要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妙尔。妙尔目前的排名和他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非常像，是排在了第四位，174.75分。妙尔在第二轮做 B 类动作，片头转体两周的1620拿到了93分，现在对他而言要提升的就是 A 类动作了。

0: 最终的落地并没有能够帮助他成功的向领奖台去发起冲刺。这是被号为六号的英国选手妙尔。这样
1: 他为什么做了一个左转的 W4？
0: 他在自己的第一轮做1080，第二轮做1620。
1: 第一轮不是右转吗？
0: 第一轮是一个右转的动作，
1: 他应该做右转，这个是左转，
0: 所以等于他把自己的1620再做一遍吧？您的意思是
1: 第二轮的左转 W1620 已经得了93分，他应该做 A 类动作。
0: 是的，其实按照策略的话，他应该是去做81.75 A 类动作的改善，
1: 这是匪夷所思。
0: 所以说他现在又做了一个 B 类动作，所以可能对他而言现在第三轮是去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我们先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赛场上，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现在呢，两跳之和已经是处在了领奖台的最高位置，180.75分。他可以去充分的享受自己的最后一轮，在他之后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排名第三的是意大利选手塔巴内利。我们来看一下奥尔德姆的最后一跳。哇，他还想在这一轮把自己的难度往上提一提，
1: 对，加到140，结果失败了，还是想往上冲一冲。
0: 但是奥尔德姆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拿到了铜牌。在决赛方面，他是以资格赛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决赛的巅峰对决。加拿大队今天有两位选手参与决赛的比拼，奥尔德姆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以180.75分冲击了金牌的位置。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了。在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虽然摔倒，但凭借顽强的意志拿到了铜牌。这场比赛又凭借着自己对于难度的挑战，顺畅的滑行，腾空的高度，拿到了冠军。拥抱他的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我们可以看到谷爱凌身上穿的也是为本届冬奥会特制的青花瓷龙纹的滑雪服，他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是站上了领奖台的位置。我们要知道谷爱凌有4年没有比过大跳台的赛事，重归赛场依旧是王者风范。他在本届冬奥会又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银牌。刘梦婷今天贡献了3个出彩的1440，刘梦婷最终的成绩是处在了所有运动员当中的第7位，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我们期待着刘梦婷的未来越来越好。
2: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6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现场。本次赛事呢是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的滨河运动中心举行的，这里呢也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一共是设置了12个项目，8个个人项目和4个团队项目。今天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划艇

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米科奇。米科奇呢，在青少年时期，在 U23 的比赛当中是获得过非常好的成绩的。看一下今天的决赛表现。这次的赛道设置一共是包含了22个水坑，其中呢5号、7号、11号、14号、17号，还有22号是逆水的，另外16个是顺水的。在比赛当中，如果选手不慎触碰到水泥的这个杆的话，会有2秒的罚时；如果失误更大，错过了水泥的话，会有50秒的罚时。看一下米科奇最后的冲线成绩，91秒36。在比赛当中相对的呈现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任何的失误。你看皮划艇激烈回旋的比赛呢，是分成了皮艇和划艇两个项目，最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用的这个桨是完全不同的。皮艇的运动员所用的是双叶桨，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划艇的运动员所使用的是单叶桨。即将登场的这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今年26岁的特拉维。特拉维此前在世锦赛当中是登上过一次领奖台，是在2019年的世锦赛当中，当时他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划艇的银牌。他是第一个逆水门，却没通过。过第一个计时点是比刚才的意大利选手快了1.70秒，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出发阶段。整体的控制还是很好的。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领先2秒64。来到14号逆水门，不错，顺利通过。17号，同样是没有任何的失误。今天整体的控制能力还是相当出色。过后需要横切过水流，来到22号的逆水门，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最终的计时情况。目前是有不错的领先优势，哇，88秒28呀，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呀。这个成绩目前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已经超过了意大利选手米科奇，排到了目前的第一名啊。这激烈回旋比赛还是非常的有魅力的，而且很需要选手临场的这种控制，因为每一次的这个水流它并不是固定的，所以选手需要在当场去感受这样的非常湍急的乱流啊，把自己的滑行和这个水流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好，现在出发的是法国名将，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划艇的冠军获得者，今年26岁的尼古拉·热斯坦。这个选手呢，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同样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近几年的实力非常出色，看一下今天的表现。那第一个计时点目前应该是会落后啊，因为在第四个顺水门的时候应该会有2秒的罚时，而目前的画面显示4号门需要有一个录像回放来确认一下啊是否有触碰。先来看一下

后续表现第二个计时点的情况。目前是落后3秒59，表示出发阶段就没有完全控制好，后续的整体节奏就很难再救回来。目前还落后3秒01。最后两个水门的通过还是需要非常冷静的。22号门同样是有一个触碰啊，2秒的罚时。这样的话，最后的计时情况92秒60，这对于法国名将温斯坦来讲的话，确实是非常的不理想。那今天在出发一开始就应该是会有一个触碰啊，看到4号门这边啊，似乎还是有一个罚时的情况。这样的话，整体它的罚时是有4秒钟，如果没有4秒的罚时，其实它的整体成绩也是能够达到88秒6啊，所以失误对于选手来讲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好，现在出发的这位是来自捷克的选手克拉托赫维尔，这个选手还比较年轻，今年是21岁。他在去年呢还在参加 U23 的世锦赛，在去年 U23 世锦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男子划船项目的金牌。另外他在2023年的世青赛男子划船这个单项也是收获过一枚铜牌。目前落后的不多，整体还在把控当中。14号逆水门15、16两个顺水门顺利通过之后，要及时的刹车，以便于不要错过17号的逆水门。目前是落后1秒59，最后的两个顺门。通过最终的冲刺阶段，看下冲线的成绩，时间定格在了89秒89，目前是处在了第二位。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目前他仅落后于西班牙名将特拉维。目前的领先者特拉维，他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中收获了男子划船的金牌啊，也是近几年实力非常强劲的一个选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处在前三名的选手。第一位的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特拉维目前的完赛成绩是88秒28，后续的所有选手都需要和他目前的这个成绩去相比较啊，分段的成绩呢也是和他这个领先成绩去做对比的。现在出发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28岁的伊瓦尔迪。伊瓦尔迪呢，他的个人成绩比较突出的，能够登上领奖台的成绩都是在青年时期获得的，包含了14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18年的U23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他都是登上过男子划船项目的领奖台的。那进入到成年组之后，他的奖牌都是和团队一起获得的。这边顺水门通过之后，通的有一点远，这样的话必须要在这个逆向当中。

的水流再滑回去，去通过那个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了比较多的时间。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应该会有所显示。哇，目前落后3秒33了，确实刚才浪费了比较多的时间。连续的四个顺水门，我们看一下通过的情况。还不错，最后一个逆水。好，进到冲刺阶段。93秒18的成绩，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五位。成绩也并不是很理想啊，所以选手的表情当中能够看到一些遗憾。这就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出来选手在场上这个控制是多么的重要啊。通过顺水门的时候快速肯定是很好，但是什么时候刹车这非常的关键呢。如果为了通过顺水门而没有及时的刹车，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去通过后续的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的时间确实是比较多了。也根据赛道及时的控制和调整自己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出发的这位选手是来自德国的图赫舍勒，图赫舍勒今年是27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2017年的世青赛他是收获过男子花样的铜牌，另外在2022年的U23的欧锦赛也是拿到过男子花样的铜牌。今天的比赛稍微有一些出师不利，一上来的第一个顺水门就出现了触碰的情况，有一个2秒的罚时。目前的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3秒20。66秒38这个成绩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在通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成绩。图赫舍勒通过这个计时点是落后了5秒72。连续四个顺水门之后快速刹车，去到最后一个逆水门，然后触碰。看一下最后的比赛用时。95秒43，这个成绩目前是处在了第六位。图赫舍勒这也是一位专攻男子划艇的运动员。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确实也是男子团体这个项目当中获得的奖牌比较多。升入成年组之后，就没有再拿到过个人的奖牌了。

今天一上来就有失误，这种情况可能对他整体比赛的进程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在比赛当中更注意去控制自己，影响了一些速度。现在出发的是德国名将，今年36岁的老将塔西亚迪斯。塔西亚迪斯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和2020东京奥运会都拿到了男子滑艇这个项目的奖牌。伦敦奥运会是收获了银牌，东京奥运会拿到了铜牌。在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是保持着很好的竞技状态。过11号门没有问题，看一下计时的成绩，目前是落后2秒20。我在控制当中的稳步前行。那就整体的速度稍微有些慢，我还是怕失误或者是错。

或者是这种情况。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落后4:12了。来试水门当中是否可以得以释放？稍微有一些失误。好，还是通过了。最后一个门，全力的冲刺，看一下最后的计时情况，93秒28，成绩排在了第6名。完赛之后也是怒吼一声。其实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考验还是很大的，选手需要在控制当中去释放自己的激情，因为在比赛当中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太快的话那可能刹车点没有掌握好的话，冲得太猛滑回来再去通过逆水门的话会耗费比较多的时间，那太慢了的话在控制当中去进行的话呢，整体的节奏可能又会稍微有些慢啊。在比赛当中有时候确实是会稍显纠结，所以这其实也是力量和技巧去结合的一个项目。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名将亚当·伯吉斯，这位选手呢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划艇的银牌获得者。出发的阶段还是非常的顺利的，目前是领先1秒10，这个成绩是在和之前的领先者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去做对比。看一下是否能够保持住，通过11号的逆水门非常不错。第二个计时点目前还领先0.07秒。过去两个连续的顺水门。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啊，目前是落后了1秒15，14至17号之间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啊。好，最后的逆水门通过，冲刺。89秒77，落后1秒49的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2名，落后于西班牙选手特拉维，但是领先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其实他在比赛的前半程啊，尤其是出发的阶段做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就是中段尤其是14号至17号之间的这几个水门的通过还是浪费掉了一些时间，主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落后的。刚才那个水门的回放啊，显示并没有触碰到，所以它的整个完赛时间是没有任何罚时的。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马尔科·米尔戈·罗德斯基，这选手今年是27岁，他在2017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拿到了男子划艇的冠军。另外他其实在青年时期还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的，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上他也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铜牌。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0.83秒。现在落后1.90。整个进程目前还是比较顺利的，

虽然说没有冲得非常快，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失误。

0: 其实今年的世锦赛啊，对于各位选手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站比赛，因为这次的世锦赛举办地呢，就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激烈回旋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你说现在距离洛杉矶奥运会呢还有2年的时间，各位选手可以先在这条赛道上进行一个历练。这次一共是有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256名选手参加世锦赛。我们现在看到的鹅城的这片赛道啊，也是第一次举办这个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维斯特利，这个选手今年是32岁，职业生涯也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在2018年的里约世锦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 C1 这个项目的银牌。另外在2025年的世锦赛，他同样是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2015年世锦赛也收获过这个项目的铜牌。除此之外，他和英国队一起也是收获了不少团体项目的好成绩。这边有一些遗憾啊，出现了一个碰杆的情况，2秒80过后，看到现在是落后4秒多。就在高水平的较量当中啊，如果出现一个失误的话，后面想要再追回这个时间就比较困难。当然还是要做好后续的比赛。第三个计时点同样是要和66秒38去做对比，现在是落后4秒14。16号的顺水呢，也需要看一下录像的回放，看是否有剧透。最后一个逆水门又是出现了碰杆，这样的话呢，2秒80过后，你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是94秒25啊，排在了目前的第9位。这确实是对于他自己来讲会比较遗憾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目前的前3名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维斯特利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他的比赛结束过后，奖牌的归属也就全部产生了。最终呢，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是收获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维斯特利啊，今天的比赛确实是没有达到自己的好状态，出现的失误情况会比较多，最终他的罚时有4秒，最后的比赛用时是94秒25，最终是排在了第9名。最后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收获了2026年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英国选手伯吉斯拿到了银牌，而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是收获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划艇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今年23岁的克内布洛娃。这个选手虽然非常年轻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的大赛非常的多啊，并且成绩也是很出色。而且他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特点，就是他是皮艇和划艇，当然也包括像越野赛啊这种项目，多个项目兼顾的一位选手，非常全面的一位年轻选手。今天上来的状态不错啊，非常顺利。13至14之间稍微费了一点点的时间，不过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个奔向17号门，不错，没有任何的触碰。这个顺水轮也是顺势而下，跟着水流的节奏很好的控制自己。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比赛用时，100秒52，不错，对于女子选手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位。克内布洛娃在此前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23年的伦敦世锦赛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女子团体划艇项目的银牌。今天她的本届世锦赛个人单项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即将登场的是英国名将金伯利伍兹，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皮艇和女子极限穿越两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收获过非常多枚的奖牌，其中还包含了6枚金牌。今天的出发赛段，第四个顺顺是有一定的失误，比赛过后需要通过录像的回放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确认，也是显示2秒罚10。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已经是落后了5秒55啊，这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啊，现在是落后5秒97。所以说在比赛当中啊，尽量的不要去触碰到水门，这是非常关键的。2秒的时间一旦浪费掉了，对于顶尖选手想去竞争领奖台的话，确实是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后面在全力的追赶，但是收效不大，还是比较可惜的。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好，全力的冲刺。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48，那这个成绩虽然目前处在第二位啊，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强项啊没有出场亮相，所以这个成绩

二的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高低落差，所以影响了孙伯利武师在通过四号门的时候的一个节奏，团体稍微有一些不受控。看到孙伯利武师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今年25岁的安吉尔·于格。这个选手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女子皮划艇极限穿越这个项目的银牌，一个新兴的项目。我们现在看到的单人出发的比赛不同，极限穿越项目呢是多位选手同场去竞技，分组来完成比赛。在和传统的这样单人出发的激烈回旋的项目相比的话，可能会看到更激烈的同场的竞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传统项目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选手自己和自己比，去通过各个水门跟赛道去进行抗衡。但是极限穿越这种项目，多位选手同场竞技的话，还面临着各位选手选择一些战术，是非常的有观赏性。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落后2秒22。最后一个逆水门，好，全力冲刺，超过100秒。最后一个应该是有触碰2秒罚时，这样的话最终比赛用时105.04啊，非常的遗憾。目前是排在了第3名，但是确实最后一个水门出现了触碰，这2秒浪费掉了还很可惜的。主要也是后续实在是没有力量去控制了，所以力量对于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的选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很好的去控制，而控制就必然需要力量。

现在出场的是个人综艺选手波斯佩洛娃，今年21岁的年轻小将，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0位。一上来冲的还是比较猛的。哎呀，这就是我们刚刚想提到的，就是冲的比较猛，稍微的这个节奏有一点点不可控，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在赛道上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失误。翻船的那一下会浪费掉比较多的时间，另外这个4号的顺水门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2秒罚时，而3号的顺水门呢需要录像的回放来确认一下是否有触碰的情况。这都是一上来冲的比较猛造成的一些影响。那通常也确实是年轻选手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赛他的兴奋度很高，所以刚出发的那个起始阶段比较容易很兴奋，冲的比较用力过猛的这种情况，反倒是容易失误。这也是他在比赛当中需要积累的经验。

0: definitely. We're up to go. I don't know if we're going to cheer all the way to the finish line, guys. We want to hear you cheer again, encourage these athletes.
1: 我们十七号的逆境门之后，目前是落后10秒32。对于他来讲的话，就是做好后续的比赛，尽可能的把后面的赛段完成好。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哦，还是触碰到了旗杆。这样的话，增加2秒罚10，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113秒04，目前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他的表情，整体自己还是可以接受啊，因为对于他来讲，确实是职业生涯当中，目前啊为数不多的一个大赛，能够安全完赛，在比赛当中尽可能的好好体验，就是完成目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拉兹卡诺，拉兹卡诺刚才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全力的要挽救一下四号的顺水门，哪怕触碰，千万不能错过，因为错过的话将会是50秒的罚时。现在已经落后12秒14了。它主要是触发这个阶段啊，在四号门之前的那个落差上没有控制好，并且团体和这个赛道之间有触碰，一下就完全打乱了自己的节奏。这选手之前也参加过8.26，当时是排在了历年的第10。其实他在21年的欧锦赛是有一个高光时刻的，当时是碰到滑艇这个项目的问题。在这之后，个人项目奖牌。
0: Well handled there, 16.
1: Now it's 13:45.

时间是113秒80秒。确实这一场比赛这次的完成啊非常的不理想。好，我们来看一下波兰名将邹林斯卡。今年27岁的邹林斯卡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收获了女子皮艇项目的银牌。她也是皮艇和划艇都兼顾的选手，另外在她的比赛当中还要兼项去极限穿越，三个项目都要兼顾到。出发赛段还是不错的，在多位选手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斯沃林斯卡的稳定。其实这个比赛呢，对于场边的团队啊，包括观众朋友，都能够起到很好的健身作用啊。因为如果想跟完全程的话，必须要在岸边跑步，跟随着选手去进行比赛了。在无形当中也是给自己健身了。让各位观众也可以在岸边去看一小个赛段的比赛，其实也是比较休闲、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这个项目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观看方式。整体非常顺利，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比赛用时103秒21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说没有能够超过捷克选手赫内布洛瓦，但是他的成绩已经是晋升到了目前的第二名，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绩。那对于索林斯卡来讲的话，他的目标肯定是冠军了。

为她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女子滑艇和女子皮艇都收获了金牌，也是她目前职业生涯当中一个最高光的世锦赛的战绩。另外在去年她其实还拿到了极限穿越项目的铜牌，就她兼顾的三个项目都收获了领奖台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法国选手，今年28岁的德拉苏斯。德拉苏斯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的时候他是排在了第四，这个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到了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他这个项目排在了第13名。出发赛段是不错的，领先0.21秒。下忠诚的保持，布置还不错的，目前只落后0.7秒。16号的视频需要对象回放，这就是所有情况。在比赛当中，这一年的身体包括机身还有这个奖杯的任何一个部位退场的表现都是非常难的。这边直接被水淹没了，这边非常的惊险，还是全力的滑回来了，不然的话是面临着50秒的罚时。最终还是挽救了一定的情况啊，但是最后去挽救22号溺水的这个过程耗费掉了大量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后续的乏力导致的，就是力量已经不足以控制自己去很好的完赛了。

段比赛呢，非常需要选手有足够的力量以及足够的耐力和这样的自然情况去做对抗。所以比赛进行到后期体能体力不足的情况下是比较难以控制的。好，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贝尔通切利的表现。这个选手今年是25岁，之前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排在了15，巴黎是排在了18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在24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是拿到过一次滑艇项目的银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比赛的进程也是以稳为主。同样是在13至14号之间耗费掉一些时间。看一下通过17号之后的成绩，目前是落后3.20了。这个赛段，中后赛段确实是耗时比较久，18至21可以有一个小小的释放，到了21之后就可以刹车，去到22的最后一个逆水平。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17还是不错的，现在排在了第3位。他的比赛风格目前看来就是

稳中求胜，整体的进程没有说特别的着急，是在相对来讲不紧不慢的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不出现任何的失误。

0: 对，在各位选手出现失误之后，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没有罚时出现的运动员。现在出发的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今年22岁的名将莱布法特。莱布法特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收获了女子滑冰冰项目的铜牌，这对于一位年轻的小将来讲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个项目啊是非常吃经验的一个单项，能够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能够登上奥运会的领奖台，这确实是很高光的一个时刻。还是落后4秒92。13号的是男友约克，即将要发射。这对于东道主来讲的话呢，东道主来讲确实是会比较遗憾，因为他们对于赛道肯定是会更加的熟悉，毕竟可以在这片场地上更多的来进行训练。所以通常来讲，东道主选手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会更熟悉赛道。他的比赛呢是希望尽量没有任何的出跑发生的情况。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情况，106秒58，这个成绩确实是不太理想，排在了第7名。大家也是在向捷克选手科内布洛娃表示祝贺，他现在至少已经可以确保一枚奖牌了。在他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一枚世锦赛个人的奖牌，如果获得将会是第一枚，他现在至少是确保一枚铜牌。那在他之后呢，还会有2位选手出场亮相。看到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潘科娃，也是一位年轻的小将，今年是21岁。他们在巴黎奥运会当中这个项目排在了第4。潘科娃也是一位3个单项都需要兼顾的选手，体重、滑冰，包括新兴的项目，滑冰激烈回旋。他在欧锦赛当中个人比较好的成绩都是在集体当中获得的，团队的项目是滑冰，滑冰的都获得的2枚欧锦赛的金牌。
1: Not the time to ride the Bronco. Susanna really now is going to have to turn it up in this bottom section as well. Steamboat athletes on the hot seat. Wonderfully into gate 7. Just deciding which pattern to use.
0: 104秒63啊，最后一个22号的逆子呢出现了触碰，2秒80过后成绩非常的不理想，对于他来讲也是想要去竞争一下领奖台的，因为他前

0: 错的。他曾在之前 U23 的世锦赛当中2021年拿到过中华队这个项目的铜牌。之后的世界锦标赛，目前他还没有过个人的和集体的任何一枚奖牌呢。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来自安道尔的多里亚。多里亚的比赛过后将会产生今天的奖牌归属。这位选手在之前2022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计划激流回旋这个奖项是收获过铜牌，当时也是让大家眼睛一亮。另外，在去年的欧锦赛，他是拿到了一次划艇这一项的冠军，同样是很有竞争力的这位选手。他在通过11号的逆水门之后，用时情况已经落后了2秒13了。这样的话后续比较难追了，目前这个状态还是处在领奖台之列的，当然看是否能够保持住，想要去拼金牌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得去通过17号的逆水门，看一下比赛的用时，落后2秒80，18至21连续的4个顺水门，稍微的释放一下。最后一个22号的逆水门，没问题，没有触碰。冲刺阶段，全力的去滑行。最后的比�赛用时是103秒04啊，最终是排在了第2名，收获了银牌，也是非常惊喜的一个成绩。我们看到安道尔选手多里亚也是难掩喜悦之情，当然我们同样要恭喜来自捷克的小将科内布洛瓦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1枚世界锦标赛的金牌。科内布洛瓦在此前的世界锦标赛当中啊，团体项目是收获过奖牌的，而个人项目没有拿过任何一枚奖牌。今天是他第1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就是一枚金牌呀，非常的出色。多里亚最后的冲线过后，自己也是十分的欣喜，这也将会是他自己第1枚划艇项目的奖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来自波兰的名将兹沃林斯卡。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6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首先呢，我们要在竞赛跑道上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来自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萨洛瓦创造。先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这是巴拿马选手詹娜伍德拉夫。詹娜伍德拉夫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第七道的选手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拉希尔·克莱顿。在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美国4×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之一。第五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斯洛伐克的埃玛·扎普莱塔诺娃。

52秒30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6月19号多哈站创造。第四道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斯敏·琼斯。第三道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迪亚洛，迪亚洛在今年呢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55，同时呢也是这个赛事最佳。第二道来自巴林的选手凯米·阿德科亚，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比利时选手波林·考克伊特。洛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52秒25，仅比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要快0.05，是由荷兰的名将菲姆克·波尔创造的。但是现在波尔呢，因为已经转战到了一次800米的赛场，所以赛会记录也有可能被其他人去打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一般来说，不管400还是400栏，不管男子女子项目，都会是单站钻石联赛的第一枪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许多反应，扎普莱德洛娃的状态不错。同时呢，在他相邻赛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也给了他一定的压力。前半程啊，对于两位美国选手来说，科克雷尔和贾斯敏·琼斯冲得非常的凶，不知道到了后程还能不能保持住他们的优势。科克雷尔现在是保持在第一位，贾斯敏·琼斯处在第二位。扎普莱特洛娃处在前三，科克莱尔现在前面这个300米啊有些跑冒了，体能的消耗有些过大。下了弯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扎普莱特洛娃，贾斯敏·琼斯现在已经处在第五位了。扎普莱特洛娃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让他最后撞线成绩52秒41，毕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扎普莱塔洛娃，最终是收获洛桑站的冠军。美国的名将科克雷尔是收获第二名。科克雷尔的成绩是53秒15，第三名属于比利时选手考克伊特。这枪比赛从出发开始，两位美国选手在左右两个赛道上，贾斯敏·琼斯和科克雷尔是给了扎普莱塔洛娃一定的压力。但是呢，按照就咱们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在前面200米或者说前面300米，贾斯敏·琼斯和安娜·科克雷尔两个人跑的是有点过了，有点冒了。所以呢，到了后场，尤其是最后的150米，完全没劲儿，尤其是贾斯敏·琼斯，这会儿已经第五了，只能是目送着扎普莱塔洛娃和自己的同胞科克雷尔去完成最后的冲线。这枪也能够看得出来，扎普莱塔洛娃他的后程确实是足够出色的。因为今年呢是比了欧锦赛，所以很多欧洲选手啊，现在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比完。而且扎普莱塔洛娃他本身就是欧洲冠军，考克伊特是创造了比利时的全国纪录，53秒28。现在来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选手亚斯·埃尔南德斯上来之后就有17米，17米20。

0: proprio te. Perché l'aspetti troppo e prendi un rimbalzo eccessivo.
1: E quando c'è un bravo senso, Pedro Pichardo. Pichardo c'è in sede, c'è un po' di sicilio. Non è che da quel giorno. 状态明显要比刚才意大利选手亚塞尔南德斯状态更好，这条17米44，第二条之后能够让他上到第一。接下来关注一下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 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也有17米以上，上一跳的接近17米，这一跳是17米21。特里基比较有特点的是他的每一跳其实都是向前的势头比较好，这下上板呢是没问题。
2: 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皮查多、特里基和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看看是否有机会，后面两位能完成逆转。
1: 还是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因为欧洲选手呢，刚刚比完欧锦赛，所以他们的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下来，这种分站赛、单站的比赛，对他们来说呢，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状态给延续下来，然后呢，去冲击今年9月份的世界田径终极赛，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举行。皮查多第5条干脆就免跳了，这是对自己此前的成绩非常有信心。

皮萨多的这一跳，就是说能不能去突破自我，这是观察赛比赛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只有前三名才能跳最后一跳。不跑，把速度冲起来，节奏保持好，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刷新自己的17.44了。17.26，能够看出来的一点是，皮沙多其实他的身体状态现在非常的出色，脚下呢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动作可以说非常轻盈。那这下上板呢，脚步还是留了比较大的预留量、预留空间。他的第一跳跳完了，第六跳第一个跳的队员已经完成，还剩后面两个。接下来呢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冲击皮沙多的位置。速度冲得很快，看上板，有起跳，这一下漂亮，哦，这下非常的接近了。要看他的位置，要看他的成绩测量，17.43。

有点可惜，只差一厘米，0.01啊。这下上板，要是能够稍微往前探点脚尖儿，或者落地的时候再稍微往前探一下，可能这个决赛就会发生排名上的逆转。所以现场会有观众发出叹气的声音，很遗憾是14.43，只差那么一点点。好，下面来关注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他还有机会去逆转比赛。他是今年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8.15米，在今年的8月15号，在伯明翰创造的这个成绩。这是欧锦赛上表现很出色，看他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线路有点偏，自己冲起来之后，线路偏了之后，自己起跳呢，也受到了影响，信心不足。

最后一跳的成绩是17米07，这样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定格在17米20。也要祝贺葡萄牙选手皮查多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优势呢比较微弱，最后也是赢得比较惊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女子200米的赛场呢，先来介绍一下几位选手。第八道的布列塔尼·布朗在赛前呢是退赛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道，就是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六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也是世界名将。来看一下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也是世锦赛上能够登上领奖台，在欧锦赛上目标也只有冠军的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四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费沃尔·奥菲利，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巴特尔，阿拉维亚巴特尔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22秒21。第二道瑞士的本土选手法比安娜·亨克，

在最内道的，这是又一位瑞士的本土选手莱奥尼潘泰。两位瑞士选手的过往战绩和世界名将肯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他们的目标呢就是突破个人的 PB， 或者说是尽可能的往前去冲。对于艾米亨特和谢里卡杰克逊来说呢，两人都只需要再多加几分钻石积分就可以拿到布鲁塞尔总决赛的入场券，都是希望能够凭借洛桑站一战的胜利直接晋级。艾米亨特在上周的欧锦赛上豪取四金，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惊人。另外要小心几位美国选手巴特尔和凯拉怀特。好的，比赛开始。艾米亨特状态不错，在这个阶段呢是咬住外套的谢里卡杰克逊。卡拉怀特在这个阶段呢也是保持住他的优势，马上弯道进直道，谢里卡杰克逊稍稍有些慢，哦，出现问题了，他退出比赛了。艾米亨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卡拉怀特处在第一位，在最外道不断的加速，在最后的

上线成绩22秒18。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凯拉怀特是收获冠军，而奥菲利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等待终点高速摄影机判断。牙买加的名将谢里卡杰克逊现在是痛苦地倒在赛道上。谢里卡杰克逊在下了弯道的时候似乎是肌肉没有能够支撑住他的动作。今天呢，可能所有人的注意力和目光都在谢里卡杰克逊和艾米亨特的身上。启动之后啊，这三个人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这会儿还没问题，就是在这里稍稍有些掉队。谢里卡杰克逊想要往前去冲去追，而且他有机会去超越卡拉怀特，就是这里似乎是腿部肌肉出现了问题。另外呢，艾米亨特和奥菲利两个人去争第二，几乎是同时撞线。最终的卡拉怀特是率先撞线22秒18，艾米亨特22秒32第二，奥菲利呢，尼日利亚选手也是22秒32，两个人是千分秒位才分出胜负。像这一枪女子200米的决赛啊，是对于观众来说有些遗憾。布列塔尼·布朗赛前退赛，谢里卡·杰克逊呢是未能完赛，最终只有6位选手通过了终点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这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格，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投出了92.62。南亚的两大巨星可以说是在男子标枪赛场正面交锋。先来看看帕迪拉格的这一枪，第一枪是85米以上，差不多86米，85.99米。奥运冠军乔普拉迎战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他在6月份的罗马投出了92.62的今年世界最佳。看看乔普拉的这一投，最后不到84。从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一直到布达佩斯世锦赛，再到巴黎，是乔普拉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困扰。另外就是，可以看他这一枪83.54，可能还不到84。另外就是，像巴基斯坦选手纳迪姆，包括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的崛起，也都对他的位置去产生了冲击。看看帕迪拉格的第二枪，漂亮！这一投呢是比上一投更好。相比于乔普拉呢，帕迪拉格的年纪更小，00后运动员，他更加年轻，03年出生，才23岁，正处在上升期。看看安德森·彼得斯，彼得斯呢也是世界名将，接近85米，他的第二球。这次是2届世锦赛的冠军，虽然没在总决赛也拿到过胜利，但是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也曾经拿到过一枚奖。来看看乔普拉的这一投，现在处在第3位。好的，这一投

超越了此前的帕迪拉格。到了第二头呢，状态出来了，这头看是不是有88米以上。88.05米，这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佳。

再看看这一头，哇，再次发生了逆转，88米14。这头的状态是真不错啊，88米14。那标枪项目呢，有时候比较吃风向，有点侧风或者说是小顶风，反倒是对器械的飞行呢会有一定的好处。对于铁饼来说也是这样。来关注安德森·彼得斯，格林纳达选手。他这一头呢是超过85米线，想要冲击乔普拉和卡迪拉格的位置确实比较难，但是呢还可以稳定在前三。其实在洛桑站除了彼得斯、帕迪拉格和乔普拉这样的名将之外，还有像捷克选手瓦德莱赫这样曾经头开过90米大关的选手，包括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吉祥沃尔科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标枪最后的决胜。三位选手进入到第六投，帕迪拉格、乔普拉和彼得斯。对于帕迪拉格和乔普拉来说呢，这两个人本赛季最重要的目标，除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之外，还有亚运会，所以在9月份之前呢，也要把自己的状态尽量多的给投出来。看看这一枪最后落地的位置，体能下降的比较明显，刚过80米线，这头干脆直接裁掉了，非常的不满意，对自己的这一枪可以说是很失望。但是他对自己的88米14的这一枪成绩还是比较自信。第二出场的是印度的名将奥运冠军乔普拉，让他的最后一投足够长的助跑距离，速度加起来，让他不出手，这枪落地也将将过80米线。这头成绩是有效的，但距离不会太远，没有激进的过去把这个这枪的成绩裁掉，82米15。最后一个出场的，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阿德森·彼得斯。这球最后动作有点变形，但是调整能力还是很强。这头成绩不错，应该有86米。86米61。他在洛桑站投出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86米69。那最后呢，对于乔普拉和彼得斯来说都没有完成逆转，胜利呢还是属于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84，属于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先来介绍一下选手，第八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克罗地亚的马里诺弗劳德克和来自波兰的领跑员谢拉茨基。第七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加拿大的马尔克阿罗普。第六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这一站比赛洛桑站的纪录保持者，在24年他跑出了1分41秒11。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第四道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麦勒塞贾提，在他巅峰的时候呢，其实在钻石联赛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单战的前三甚至冠军。第三道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弗朗切斯科佩尔尼奇，第二道来自法国的名将蒂亚尔加韦埃尔蒂亚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戴维巴罗索。这场比赛主要的竞争对手呢，还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和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之间的对抗。瓦尼奥尼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比赛已经出发了，你看一看第一圈谢拉茨基呢会把比赛带到一个怎样的高度。绿色的激光标志就代表着1分41秒84的配速，他们的目标是去超越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也就是马尔克阿罗普所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佳。同样的，他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